0: 仲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探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61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31美元，卖出4,453.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的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今日是开学日，我们同事还在窝打路道一带看看现场的交通。早晨 ,Mini。
3: 早晨 ,Didi, 现在 Mini 仍然身处在九龙塘学校区一带。幸好今早九龙塘一带只是间歇性有少少毛毛雨，就没有因为天气影响到一班同学上学。不过九龙塘现在雨势就大了少少，大家揸车的时候记得留意着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咁因为都过咗8点钟啦，部分嘅学生啦都返咗学校啦。咁而家见到呢一边嘅学生啦同埋家长人流都比刚才少咗好多㗎啦。不过现场依然係有交通警喺度指挥同埋留意住交通情况嘅。 咁都等 Mini 啦，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而家嘅路面情况啦。咁先睇下窝打老道，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啦，比较挤塞噶。咁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一段咧，只系慢车少少嘅啫。咁而九龙塘一带学校区嗰边嘅内街啦，包括就系九龙塘律伦街、多福道、天福道、兰开下。

0: 道、牛津道、金巴伦道、纳沙利道等等咧，都依然系车多嘅。咁好啦，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1: 唔该晒你 ，Mini。咁我继续跟进翻港岛区嘅学校区一带交通情况啦。咁而家北角嘅宝马山道咧，近住百福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同埋南塘道咧，近住大坑道咧都系繁忙嘅。咁而新界嘅葵涌、葵盛围啦，咁一带嘅交通咧尚算系正常嘅。咁讲翻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系啊，
9: 即
8: 系
9: 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John 骚动音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八点十一分，事不宜迟，立即请我们的财经嘉宾出场。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早晨 Kenny。
2: 早晨，
1: 一齐睇睇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麻麻地咁啊，联储局主席咧放鹰咁啊，令到咧大家都有少少嗰个加息阴霾出嚟啦。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系点咧？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啊，睇翻就琴晚就呢个美股方面咧，就系三大嘅指数都要跌嘅，咁就道指方面咧就跌咗呢个系三百几点啦，咁就纳指方面就跌咗31点，咁就呢个系标指方面咧就跌咗25点嘅，最主要咧都系受到咧就系市场担心咧嗰个系加息压力增加啦，因为喺Jackson Hole 嗰度咧就联储局主席咧就系即系个言论都比较偏鹰嘅，所以你留意翻咧嗰个系债息啊。嗰、那個係十年嘅債息方面咧，就已經升到去四厘七幾嘅水平，咁係2025年初嗰個係高位嚟嘅。咁即係喺債市裏面咧，就自己都反映咗咧嗰個加息嘅情況喺度啦，令到資金成本係上升咗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令到咧就係嗰個市況方面咧就係氣氛就影響比較大啲。咁另外油價啦，因為嗰個中

0: 通局費方面又再度緊張嘛，咁所以你見到個係報油方面就升到上去90蚊嘅水平啦，咁就紐約期油方面都去到呢個86蚊嘅水平嘅，咁所以我諗今個禮拜市況大家都係密切關注住就係嗰個係加息上面個陰霾嘅，咁但係聯儲局主席Kevin Walsh 都有特別講到就話佢嚟緊都會係密切注意住嗰啲係經濟數據啊嘛，所以今個禮拜相信大家要留意翻就係、是。飛龍啦，同埋呢個 PMI 嗰啲啦，會唔會有多啲indication 咧？就睇到個通脹嘅情況係點啦？
1: 係咁啊，快速跟進埋恆指啦，恆指琴日微跌17點啦，今日開出嚟係咪會爭少少咧？九月開局你嘅睇法係點咧？今日即係短少少時間，聽日咧會同會長咧都去探索噶啦，交俾你講埋恆指先。
0: 恒指暫時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冇乜太大方向嘅一個係窄幅上落咯。你見到其實枕住呢兩個禮拜都係咁噶啦，咁就你話會好差又唔會好差嘅，我相信都應該去浪到25,000點樓上嘅。咁你琴日其實都叫做OK 啦，都靠穩到嘅。咁但係上面啊25,800嘅阻力咧，兩三個頂咧就一定係比較大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恆指啲股份咧都係個別發展為主，指數咧就係窄幅上落咯。
1: 明白。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事啦。唔该 Kenny， 咁听日先同你去关注一下九月啊，究竟投资者或者散户股民咧，对于九月开局嘅睇法应该系点咧？听日再跟你学习，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2: 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同时作为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主要旗舰节目之一活动嘅亚洲时装界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咁啊将会由听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一连四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噶。同時開放俾買家以及公眾人士免費入場。我哋今日非常之高興，邀請得到咧就係貿發局消費品及生活時尚副總監李柏玲先生 Eddie 為我哋介紹 Center Stage。咁不如咧請 Eddie 為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展會嘅情況到底係點先啦。早晨 ，Eddie。
5: 早晨啊，冇錯啊，其實今年 Center Stage 已經嚟到第11屆啦。咁我哋非常感謝特區政府嘅文創產業發展處繼續大力支持，成為主要嘅贊助機構。咁而 Center Stage 咧，同時咧，亦都係第三屆香港時裝會嘅旗艦活動之一㗎。今年嘅 Center Stage 咧，我哋更加國際化，參展嘅品牌咧，亦都創歷屆嘅新高。總共咧有約270個品牌嚟參展，佢哋嚟自24個國家同埋地區，而當中奧地利、哥倫比亞、法羅群島、馬來西亞、斯洛伐克同埋亞聯酋咧，仲係首次參展添。今年咧，我哋迎嚟11個國際展團啊，比舊年多。其中韓國咧就係我哋今屆展會嘅合作夥伴，係歷嚟規模最大。參與嘅組織咧就包括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High Soul Showroom 同埋大韓民國駐港總領事館。佢哋攜手帶嚟12個當地知名嘅品牌登陸香港。呢一啲品牌咧深受 K-pop 偶像喜愛啊，被多位知名韓國藝人选用为世界巡演的舞台服饰。除了首尔之外，来自京畿道 Pyeonggi Fashion Creative Studio 也都带来10个当地知名的时尚品牌，展示最潮的韩风穿搭。 High Street Fashion 相信会成为全场的焦点。另外，奥地利展团也都是第一次参加 Center Stage， 今次他们会带来7个极具欧洲独特风情的时尚品牌。另外，也都会有澳洲、加拿大和泰国等地的展团参展。这些国际展团亦都会在展会期间举行他们的专属时装 show，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啦。今次 Center Station 和去年一样，一连四日的展期会同时开放给业界买家和公众入场。今届越来越多品牌利用 Center Station 这个平台去开展他们的零售市场，时尚爱好者可以入场进行购物啦。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贸发局举办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亦都会在今日起至到9月5号在会展举行，大家可以一次过来买靓衫和名表啦。
4: 听到介绍就知道展会果然是非常之国际化，大家记得要入场买靓衫和名表啦。 Eddie， 今年展会还有什么展区值得大家留意的？
5: 今年呢其中一个大家要留意的呢一定是

0: 啦。潮牌咧近年發展得好快啊，主力嘅消費群咧特別係 Gen Z 嘅世代，特別注重自我表達同埋情緒價值。所以今年 Center Stage 咧，我哋特別設立咗 Hype Square 潮牌館，集中展示由一啲本地名人同埋 KOL 做主導嘅時尚品牌，展現咗時尚產業同娛樂文化同埋創意領域嘅跨界別聯成合作。呢啲品牌咧，藉住名人同埋 KOL 嘅加持咧，同埋粉絲經濟嘅效應啊，往往好快咧可以建立到市場嘅認知度，尤其深受年輕一代嘅歡迎，帶動消費熱度，為業界咧創造更加多嘅商業價值。而 Hype Square 咧將會匯聚多個由藝人主導嘅時尚品牌。等我預告一下，喺 Center Stage 期間咧 ，Hype Square 咧將會推出約30款嘅限量版同埋首發產品。展會第三日咧，更加會有 Hype Square 嘅時裝匯演，有超過10個潮牌咧將會共同參與一場充滿創意同埋活力嘅 Fashion Show， 展示各個設計特色同埋品牌風格。部分品牌嘅藝人咧更加會親臨展會現場啊，同粉絲見面同埋互動。另外咧，亦都等我介紹一下今年展會嘅七個主題展區啊。今年咧，我哋新增咗一個叫做 perfume 展區啊，即係香水啦，俾大家透過香味去延伸時尚體驗。展區裏面咧會雲集世界多個地方唔同嘅香水品牌，包括咗有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地嘅品牌，有好多咧都仲未喺香港有售噶。展會現場咧亦都會加設一個香水體驗站，俾大家可以先選擇心儀嘅香味噴喺身上，測試一下效果，非常值得大家去體驗噶。另外，我哋有 craftsmanship 嘅展區，展示工藝點樣融入唔同類型嘅時裝設計。例如就有馬來西亞嘅品牌第一次參展，將當地傳統文化同埋時裝結合。而 contemporary 展區咧就會匯聚充滿時代感嘅時尚設計啊，引領最新潮流趨勢。例如有嚟自哥倫比亞嘅品牌，將傳統手工藝同埋現代美學巧妙咁樣融合，亦都有中國內地嘅高級男女西服品牌參展。而 urban 展區咧就會雲集充滿都市魅力嘅休閒設計品牌，包括本地原創藝術時裝品牌，主打自然藝術風格，將大自然元素同埋日常體驗融入喺設計裏面。而 Athleisure 展區咧就匯聚咗多個結合運動元素同埋 workwear 設計嘅品牌，例如就有香港品牌大玩中國傳統嘅麻將文化，將佢融入喺實用又時尚嘅服飾設計。而 Circular Fashion 展區咧就匯聚一啲可持續時尚，有參與過米蘭、巴黎等多個國際時裝周嘅一個德國品牌咧，就第一次參展，亦都有本地品牌咧，將會展出由升級再造布料結合 3D 打印技術嘅一啲立體設計服飾。而去年第一次推出嘅 Accessories 展區咧大受歡迎啊，今年咧亦都強勢回歸，集合咗多個時尚珠寶啦同埋配飾品牌，當中咧就有知名嘅美國奢侈品牌首次參展。
1: Eddie， 我知道今年 Center Stage 咧继续都会有开幕重头戏，就系、是、时装 show Center Stage Elisa 啊，将会咧就系、是、请嚟一位重磅嘅设计师担任今次呢一个 show 嘅灵魂人物，不如邀请你介绍一下。
0: 冇错啊，过往两届咧，我哋都邀请咗顶尖嘅高定时装设计师参与，反应非常之好啊。今年咧，我哋 Center Stage Elisa 咧就请嚟 Kit Wan Studio 呢一间跨界设计同埋视觉艺术嘅工作室。是由土生土长的 Kit Wan 担任创意总监的，他就在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服装学系毕业，之后就去了北欧的挪威，在奥斯陆修读他的硕士课程。他的硕士毕业作品还被当地挪威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他的作品也都曾经登上英国欧洲歌唱大赛和美国 Grammy Awards 等等的世界级舞台。近年我哋香港咧好積極咁推動城市經濟啦，大型演唱會同埋表演活動咧都成為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嘅重要部分啦。而舞台設計同埋表演服裝咧，亦都係打造沉浸式觀賞體驗嘅一個重要元素。所以 Kit Wan Studio 咧正正就係創作舞台服飾嘅一個表表者，好多位香港頂尖嘅歌手咧都有著過佢嘅作品㗎。今次 Center Stage Elite 咧就會喺聽晚7:00舉行。今次嘅時裝表演咧

0: 就會以 Milton Mythology 做主體，即係將變異同埋神話兩種邏輯上睇落去好似唔相通嘅概念咧連係，呈現佢哋最新嘅創作作品咧，會透過傳統工藝同埋科技互相融合，以呈現糅合流行文化、前衛同埋大膽嘅實驗性美學。將會有超過30套從未公開發表或者展出嘅全新造型喺時裝 show 首次亮相嘅。部分作品咧亦都會喺展會期間展出，俾大家欣賞，感受下細緻又大膽嘅工藝。多位同佢合作過嘅歌手咧，亦都會到場撐場啊，為大家帶嚟一個難忘嘅晚上。我哋好明白咧，好多朋友咧都希望第一時間觀賞到咁難得嘅 Center Stage Elite 啦，所以我哋特別咧安排咗多個網上嘅平台咧喺聽晚7點同步進行直播嘅，俾多啲觀眾可以感受到呢場精彩嘅盛事。詳情咧可以留意我哋展會嘅網站或者我哋 Center Stage 嘅 IG。
1: 咁樣聽嘅話咧 ，Center Stage Elite 真係一個非常之令人期待嘅活動啦。Eddie 啊，不如請你為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展會嘅其他重點活動先啦，好唔好啊？
0: 好啊，今年 Center Stage 咧將會有超過40場嘅活動啊。咁當中咧就包括咗超過30多場涵蓋多元風格嘅時裝表演，數目咧係歷年裏邊最高嘅，展現到時裝界嘅蓬勃活力。首先，除了剛才介紹過開幕的時裝 show 之外 ，Kit Wan 咧亦都會在星期五啦，即係9月4日的下午，會親臨到展會，跟業界的代表啦，同埋時尚愛好者去交流分享，分享下佢創作的歷程啦，同埋設計理念。另外一個焦點的 fashion show 咧，就是 Fashion Hong Kong Runway Show 啦，將會在星期四9月3日舉行噶。今年呢個 show 咧就會以香港多巴胺做靈感啊！將香港這座城市的多元、美學和能量變成一場感官體驗，帶領觀眾享受多巴胺綻放的時刻。時裝 show 會呈現4個香港時裝品牌的服飾，而去年大受歡迎的設計師分享會今年亦都會回歸。我們邀請了知名的韓裔設計師 Rock Huang 在星期五親身來到和大家交流分享，講下佢由品牌創立至到享譽國際嘅心路歷程，同業界分享創作理念啦，同埋品牌發展嘅經驗。除咗為知名設計師提供舞台咧 ，Center Stage 咧其實都一直以培育本地設計新秀做使命噶。展會期間咧，將會舉行多場嘅時尚設計比賽，當中包括咗香港貿發局舉辦嘅香港青年時裝設計家創作表演賽 YDC， 俾年輕嘅設計師可以盡展潛能。Center Stage 嘅精彩節目咧，當然唔止呢啲啦。展會期間咧，仲會有其他時裝匯演、時裝設計比賽，去探討業界發展趨勢嘅研討會等等。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互動嘅節目俾公眾參與噶。除咗頭先提及嘅香水體驗機啦，仲有 AI 聲紋唱片鎖啊，大家咧可以喺展會現場嘅裝置咧即場做一個錄音，之後咧掃描翻個 QR 曲。就可以聽翻用自己聲音生成的一首歌曲，更加可以製成一個仿唱片造型的紀念品帶回家。另外展會現場亦都會有一個法式的文化沙龍空間，大家可以入去欣賞下現場的藝術創作，和其他時尚愛好者深入交流。這麼精彩的節目，我們誠邀業界人士和時尚愛好者踴躍參與，記得參觀之前可以上到我們展會的網站去看下節目時間表和預留座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㗎。
1: 多謝曬 Eddie 提提大家啦。Center Stage 展會喺明天開始，1連4日，9月2日至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㗎。歡迎公眾人士以及業內買家入場，買家記得盡快上展會嘅網站預先登記入場啦。唔該 Eddie， 下次再經過，拜拜，
0: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3: 阿O、小白、
4: Vicky、
5: 晨光第一線。

主持全新作品拜拜拜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添噶。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啦，风势咧渐转清劲啊，呢个就要留意翻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佢相关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运输署预计今日开学日交通会非常繁忙，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实时监察，署方派员到主要交通交汇处、车站、陆路口岸、隧道和宝马山、九龙塘、蒲岗村道和葵盛围等学校区视察。署方實施多項措施，包括經陸路口岸翻學的跨境學生安排專人監察跨境和本地校巴運作，提醒專營巴士和跨境巴士營辦商備足運力，針對新入伙的公共屋邨和屋苑，提醒營辦商按需要加強交通配套，提醒鐵路、專營巴士、非專營巴士，例如村巴、校巴、渡輪和的士等營辦商提供充足服務，需要時加密班次並調配後備車輛和船隻。另外，港鐵在開學日初期在各車站加派人手協助乘客，並密切監察各鐵路線運作情況。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大峽谷國家公園上星期六山洪暴發，當局找回兩具遺體，還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動繼續。有游客说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来，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1点，跌550。

0: 十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7.23美元，卖出4458.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在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噶。咁后少少嗰段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漆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古城。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海泥村。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万公屋。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游泳池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2: 开学咧要振奋下士气啊！你哋当年咧有冇买新嘅文具、新嘅笔盒、笔袋啊，或者新嘅书包啊？翻学校咧，
3: 一定有啦！特别喺小学嘅时候咧，每年都会换个书包添噶，
4: 哦，哇，每年换啊！
3: 唔系因为好快烂噶，
2: 系啊，
3: 啲书包
2: 因为成日喺地啊咁样噶嘛，
3: 系啊，因为
2: 而家啲书包襟啲嘅，我哋细个嗰啲冇咁襟嘅。
3: 系啊，集队嗰阵时候咧，你真系要摆地下噶嘛，喺操场咁样。咁以前啲操场都系石地啊，咁样你重得滞，你磨下磨下就好易烂噶啦个底，
4: 孭住噶，
3: 唔系啊！你集队一定要放低噶，
4: 拎住咁样啦，
3: 啊，摆你只脚度咁
5: 啊，攞只脚晾住
2: 咯，
5: 镜石噶，
2: 不过好重，
3: 系啊，
2: 因为啲书好重啊，系啊，呢个都系即系唔关执唔执书包事嘅，屋企人一定会觉得你冇执书包而重。其实我哋成长到依家，好似啲细路仔啲书包都系咁重噶嘛。
5: 而家都有电子书包班嘅，
2: 系啦，
5: 咁即系电子书啦。咁但系电子书嘅时候，其实有阵时啲家长都有啲迷思喺入边嘅。咁我哋就谂住，譬如 join 个电子书嘅 course 啦。咁即系代表你需要有啲电子装置，可能有啲 tablet， 又或者系直头部电脑咁样。咁但系有阵时都要谂咧，就系，是，啊，好似小朋友又望得个 mon 太多，其实家长自己都会担心，跟住又买翻个实体书喺度嘅。
2: 啊，
5: 即系有阵时有机会出现呢啲，即系都系 duplicate 嘅情况，两样都有咁样咯，
2: 系，
5: 未必做到完全都系即系净系睇住个 mon。
2: 依家啲学生哥啲书包好似即系有个辘喺下边可以拉咁样，
5: 系啊，
2: 其实都几好似买送车咁样咧。
3: 唔系，啊，但系当你嗱，我唔知个辘系轻定系重啦，系啦，因为你到最后你上课室你都系要孭住上课室噶嘛，咁咪
2: 少咗咯，孭少咗会唔会咧？
3: 唔知
2: 啊，唔知啊，
5: 我又有第二个迷思，
3: 但系又有。有機會而家啲小學生咧就已經係全日制啦嘛，可能喺課室裡面咧唔再需要共用呢一個嘅台啦，可能可以放一啲書本喺
5: 要轉班房嘅，而家好多時成日都
3: 哦，
5: 係啊，都要轉，但係自

0: 幾名嗰個課室咧都有自己嘅 locker 喺度嘅，但有陣時都要轉其他班房嗰度上堂，有好多唔同方法咁樣。係啊係啊係啊！頭先話有個咩迷思咧，就係呢一個書包咧，咁書包重就一定噶啦，咁用好多唔同方法，譬如頭先碌嗰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又係家長成日喺度諗嘅，唔好成日孭咁多咁重嘅嘢，如果唔係會唔高噶咁樣。唔知你有冇聽過？
1: 有啦有啦。
0: 但係我又聽過第二個講法啦。又話即係有啲即係營養啊或者運動嗰啲專家就話，如果完全唔負重，一個人完全唔負重嘅話咧、其實有機會令到佢個骨架咧就完全冇一個挑戰啊。
1: 係，
0: 咁佢就唔會知道，我冇嘢需要就係承載咯、或者淨係自己嘅身體咯、咁就唔會逼到佢哋生出嚟、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咧兩邊都啱。是怎样去找一个中庸之道、完全不孭完全不比重嘢佢哋负重呢我觉得不好嘅。孭得太多孭得太耐呢都系唔好嘅。
1: 点样攞个 balance?
0: 系啦。咁呢个只系交俾啲有智慧嘅人唔系我去諗啦。
1: 系啦。咁大家努力啦即系开学日就大家 focus 喺学生啦。咁我就想 focus 埋俾家长同埋老师嘅。其实呢两个族群咧，无论系家长族群同埋老师族群咧，都要加油，俾心机啊，迎嚟咧新嘅学期啦嘛。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晨光第一线，
1: 咁今日咧就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啦，就系将我哋之前啊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有出席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咧一啲嘅花絮啦，咁剪辑完之后咧就放送俾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啦，咁立即听听当日嘅盛况啦。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现在开始。
6: 大家好啊！今日欢迎大家嚟到呢个由民政事务总署以及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关爱共融嘉年华。咁我哋就系今日嘅司仪，我系白卷浩。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ison 侯嘉明。小白，我哋今日嘅活动主题咧就系关爱共融啦。你又知唔知道背后嘅意义系啲乜嘢呢？
6: 我当然咧就系知道啦。嗱，香港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嚟噶。咁根据翻人口普查嘅结果显示啦，除咗外籍家庭佣工之外，其实香港有成30万都系外籍人士嚟噶。亦都即系话喺有30万人嚟讲，大家一齐喺香港生活，而且咧大家一齐要创造一个咧就系关爱共融嘅社会。咁等唔同嘅文化同埋唔同背景嘅朋友嚟到香港嘅时间都可以一齐好好生活同埋好好发展。
7: 讲得真係好啱啊。
6: 咁其实民政事务总署呢喺人手方面呢都着咗好多嘅力㗎。咁积极呢咁样帮助一啲非华裔嘅人士融入去我哋香港嘅社会。为佢哋呢就提供语文班啦、课后辅导班啦、兴趣班、融和活动，仲有就係外展嘅探访等等㗎。当然唔少得嘅呢就係举办一啲社区嘅活动啦，宣传关爱共融嘅信息，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一个活动咁样。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可以话非常非常之丰富啊。咁希望在场所有嘅人士呢都係乐在其中㗎。咁当然啦，我哋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嘅活动啦，希望都可以将呢一啲唔同种族嘅文化大家摆上台一起欣赏。不过喺呢一个时间，我哋非常非常之荣幸邀请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作为我哋活动嘅主礼嘉宾。现在恭请陈国基司长为我们致辞。
8: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一场关爱共融嘉年华。看到这么多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是共聚一堂，我深深感受到香港作为一个多元国际大都会的一个活力。我们明白非华裔的朋友

0: 又在香港生活，有時呢是會面對一些譬如說語言的障礙、文化差異等等的挑戰，各個政策局和部門呢都會很主動提供一些適切的服務，協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社區，發揮所長，讓每一位朋友都能夠以香港為家。現在全港已經有大約10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分布在少數族裔社群比較集中的地區，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和活動。我們更加在每一間中心設立少數族裔關愛隊，由社工帶領主動上門探訪和參與社區的外展。例如當遇上颱風襲港的時候，少數族裔關愛隊會通過他們社群的一個網絡發放最新的天氣資訊，陪同有需要的人士前往臨時庇護中心，又會致電或者上門關心一些獨居的長者。短短兩年來，少數族裔關愛隊已經接觸了超過18000個少數族裔的家庭，好多謝你們。去年的施政報告更加進一步宣布在中心成立青年網絡和婦女網絡，專為少數族裔的青年和婦女設計職涯訓練、內地交流團和運動班等等的活動，幫助他們建立社交聯繫，融入社會，並且是加深他們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幫助非族裔的朋友進一步融入社會，並為他們創造更多的機會，讓大家都感受到自己是香港的一份子。最後，我祝願大家今日盡情享受嘉年華的各項表演和遊戲，滿載而歸。我亦都希望大家繼續一起攜手同行，共建更關愛、更和諧的香港。多謝大家。
1: 多謝陳國基司長，請司長留步。而家請聯同各主禮嘉賓一起為今日的活動進行開幕儀式。先有請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杜傑麗女士。
2: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Ms. Priscilla Toh。
1: 跟住有请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先生。
2: Deputy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Mr. Chai Chi Wang。
1: 继续有请助理广播署长、电台及节目策划叶冠林先生。
2: Assistant Director, Radio and Corporate Programming, Mr. Jonathan Yip。
1: 仲有活动的关爱大使 Jin Lee 李杏毅小姐。
2: And our Care Ambassador, Ms. Jin Lee。
1: 好，之后呢我哋有请唔同族裔嘅小朋友一起参与我哋嘅开幕仪式啦。今日佢哋手上面都拎住灯牌，印有唔同语言，意思都系关爱同埋共融。
3: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 唔该晒咁多位，而家有请咁多位嘉宾到台前就坐欣赏我哋跟住落去嘅节目噶。咁但系呢个一个嘅时间冇错啦，你关爱大使 Jin Lee 都已经喺台上边啦。
4: Hello， 大家好。
1: 阿 Jin 你好。
4: Hello，
1: 你
5: 好。Jin 你好啊。
4: 你好，大家好。
5: 欢迎你嚟到我哋今日呢个好开心嘅嘉年华。嗱，香港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啦，我哋经常都会有唔同嘅机会接触到有唔同背景、唔同种族嘅朋友嘅。咁又觉得呢一种融和社会文化系点样样嘅咧？
4: 我觉得香港其中一样最吸引我嘅地方就系喺呢度可以接触到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啦，而我觉得每一种文化嘅背后都系有佢好独特嘅魅力，好值得我哋互相去学习啦、尊重啦，同埋互相关怀嘅。咁我觉得喺呢度，无论你嚟自边度，大家喺呢个城市一起生活、一起打拼，只要你有需要或者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你只要出声，就一定会有人帮助。咁我觉得呢一份嘅温暖系非常之珍贵嘅。
1: 嗯，啱啊。咁我知道咧，阿 Jin Lee 咧其实就喺马来西亚嗰度过嚟啦。咁啊，语言沟通上面咧应该不成问题噶啦。咁啊，但系我谂个生活节奏上边会唔会都几难适应，定系好容易就可以处理得到咧？
4: 点解头先我有少少冲动咧？系因为其实我15年前嚟香港嘅时候，我系唔识讲广东话嘅，系啦，咁所以语言同埋生活上面嘅节奏啊、文化差异啊、天气啊等等都系有啲挑战嘅。但系我好庆幸就系我身边有好多嘅好嘅同事啦、好多朋友啦，甚至我嘅 fans 啦，佢哋都俾我好多嘅关怀，同埋成日会教我你去呢度食嘢，去嗰度买乜嘢，系啦，即系会好多嘅指点啦，同埋好多嘅关怀。咁就慢慢我就适应咗喺呢度嘅生活啦，同埋我都 真係試。

0: 香港为我嘅家。
1: 哇！我相信有咁多嘅支援，又有粉丝们你哋嘅支持，系咪啊 ？Jenny 已经好适应香港嘅生活噶啦。
0: 冇错。
1: 嗱，我知道咧，今年嘅四月份，民政事务总署喺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咧，设立咗青年网络，为到少数族裔嘅年青朋友提供交流嘅平台，仲有专设嘅活动协助佢哋发展潜能。咁而早前咧，支援服务中心更加安排咗佢哋去内地进行交流添。
2: 咁去内地交流咧，唔单止话可以扩展到佢哋嘅视野噶，咁啊仲可以帮助佢哋向海外嘅亲友咧就说好中国同埋香港嘅故事。今日咧就邀请到几位嘅年青人咧，可以一齐嚟到现场呢一度，同我哋分享佢哋交流嘅经历。
0: 我想问你哋，咁你哋今次呢个交流团啦，有咩系最印象深刻嘅？
3: 最印象深刻係去咗博物館。講起博物館，一開頭我同啲 friend 都覺得哎呀好悶啊，唔想去啊。但去到嗰度係一個科學博物館，嗰邊見到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啊，亦都可以參觀好多嘢，亦都有好多嘢互動到，都好好玩。
0: 我想問，如果你哋再有機會去交流團嘅話，你哋會想去邊一個城市啊？
4: 我都好想去北京，因為北京係個 capital of China and。我想 visit 個 palace 和睇個 flag raising ceremony。Yeah, that's all。
1: 想去北京睇故宮同埋睇升旗儀式。
2: 多謝曬你哋幾位嘅分享嘅，咁啊相信今次內地嘅交流團咧，大家都非常之有多嘅得著啦嚇。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very much。亦都咧就係多謝曬 Jean 嘅。

0: 过佢嘅作品咧？企好。
1: 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今日除了是同学仔开学的日子，亦都是世界写信日。你对上那次写信是几时呢？又记不记得是写给谁？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今日是世界写信日？想知道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哇，对上嗰次写信俾人咧，我真系应该要数数手指，起码都四五年前咁样啦。系啦，咁啊，但系咧，
2: 唔计交翻封信俾税局嗰啲，
1: 唔计啦，
2: 唔计填嗰啲报税表嗰啲啊。
1: 写信嘅里面系要带有感情噶嘛？
2: 有感情噶，我报税嘅时候好有感情，哭出来啊，我成日都。
1: 我成日都觉得咧，写信咧系一种好有魅力嘅嘢嚟嘅。咁其实以前啊，去翻远古时代啦，沟通方式咧就除咗面对面倾偈之外咧，就系写信噶啦，系啦。咁啊，而家咧，其实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就系、是、喺我哋嘅社会里面咧，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就系透过 send message 啦、send email 啦，有好多时候咧已经忘记咗究竟点样去攞起支笔、然之后写信俾对方，甚至写信俾对方，你拣嗰张嘅信纸啦、信封啦，会唔会喷啲香水喺嗰度啦？甚至乎系啦，你会可能系执朵干花放落去，又或者执到块四叶草、又放落封信。里面咁样，咁其实系可以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感官俾对方，
2: 系浪漫嘅。即系做电台咧，都仲有啲 old school 嘢，有啲听众咧间唔时
1: 都
2: 仲会
1: 写信俾我哋啊，
2: 寄信俾我哋啦。咁啊，有啲听众有阵时去下旅行又会寄啲明信片啊，即系我自己都收到都觉得好 happy 嘅。咁但系放心啊，冇破费啦，即系在心中好开心啦。如果想同我哋倾下电话，同我哋联动下，欢迎一阵间打嚟呢、這个神光
1: Morning
2: Call 咯，
1: 系啊。388转头打嚟啦。
2: 咁但系点解有呢个世界写信日咧？
1: 冇错啦，就系啱啱就系话想大家咧重温翻咧手写文字嘅机会啊，希望用翻文字同身边嘅人嚟到去重新喺书信里面建立一个关系。我觉得今日咧系写信日都系一个唔错嘅日子嚟嘅。点解咧？又夹正今日系开学日啦，其实同学仔又好，家人又好，可以喺今日开学新一年嘅日子里面咧，试下写封信俾自己，又或者写封信俾爸爸妈妈。妈写封信俾自己嘅小朋友，唔系今日俾佢，唔系你可以今日俾佢嘅，但系咧佢可以唔系今日拆噶嘛，可能系学期尾啦，系啦，出年嘅年尾啦，毕业礼当日拆啦，咁我觉得咧又会多咗重意义啦。
2: 系等待都系一种感觉嚟嘅，同埋咧亲笔写嘅字咧，其实就好有力。即我自己觉得同埋好有温度添啦，有啲朋友觉得咁啊，今时今日你仲可以揸支笔写样样百几二百字咧，其实都唔系好多人做到，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短信啊，或者用电子嘅 message、email
1: 啊咁样啦，系
2: 啊，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可以重温翻以前写信嘅一啲嘅魅力嘅味道嘅话咧，都可以揾张靓纸，揾支靓笔嚟写封信俾对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仍

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43点，跌268点，港金报41,6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2.79美元，卖出4,45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小心留意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去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的快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咁仲有之前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较为多车，龙尾去到太古城，而江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水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大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同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馬場一段啦，慢車現時龍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中線咧係有交通意外嘅，車龍咧去到香港兒童醫院，大家經過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嘅中線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咧就去到香港兒童醫院。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4: 我是黄巧，
15: 我是容家耀。
14: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5: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5: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4: 港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啊，同大家跟住阿格晚美股表现啊，中东局势咧再度紧张啦，加上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升温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7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点，不过累计咧八月份啊，三大指数都系做好噶，道指、标指、纳指咧全部都升嘅，港股 ADR 咧就偏软啲啦，要跌47点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啲大型蓝筹股咧有少少升跌不一啊！睇下今日咧开出嚟咧，会系点睇啦？因为睇翻咧亚洲区内股市咧，主要都系偏软少少，系日经比较跌得多啲啊，跌400几点咁。睇下成个股票市场，以至成个亚太区股票市场个投资气氛会点转向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可以咧了解更多啦。
2: 晨光第一线，
3: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好啦，消失的地图呢，喺今日嘅时间呢，我哋就邀请到我哋嘅一位导游领队，佢就係林永仪。
5: 大家好， Hello. 我是 Vicky 导游姐姐。
1: Vicky 妹妹。
5: 是啦，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就是不是只是说一个地方，很想跟大家今天介绍一下，就是中国著名的盐湖。其实中国主要的盐湖都是集中在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等。今天想介绍两个的盐湖，我觉得很有特色，也都是最近。
1: 我发现自己都去过中国一个盐湖。
5: 是哪个啊？
1: 青海湖咯。
4: 哦。
1: 是啊。
5: 哦，青海湖。
1: 是啊，青海湖都是一个几秀丽的湖，同埋个日落好靓，我记得。嗰时去西藏嘅时候呢，你搭飞机呢，好多朋友都会一飞飞去青海。跟住青海呢就再坐川藏线再上去咁样啦。咁、所以呢个都是即是当年啦，即是冇咁多機直飛拉薩咧，一個幾常嘅一個路線啊！啊，你突然間憶起咗，係、青海湖都係一個鹽湖嚟嘅，係咪啊？
5: 青海湖
1: 一個淡水湖啊，佢係一個淡水湖啊！我得揾翻先。
5: 因為我咧有見到啲人咧有介紹咧，就係話有啲朋友咧，譬如去呢一個嘅青海湖咧，就會途中咧都會去埋呢一個叫做茶卡鹽湖嘅。你咁樣講開青海湖就，咁我就可以講咗呢一個咧
1: 茶卡
5: 鹽湖先啦。佢就係位於係青海嘅呢一個嘅鹽湖，點解叫做茶卡咧？原來茶卡係藏語嚟嘅，就係代表咧鹽池之解咁樣，即係鹽池嘅意思。
4: 鹽池
5: 係啦，咁呢一個茶卡鹽湖咧，其實都有天空空之鏡之稱嘅，
4: 哇！嗰度好大個茶卡咁樣，
1: 唔係嗰啲，唔係
5: 你可以咁樣
1: 係啦，
5: 茶卡
1: 係
5: 藏語啦，但你可以咁樣。
1: 喂，我配合翻你啊！其實青海湖都係中國最大嘅內陸湖泊，亦都係最大嘅鹽水湖之一嘅，係
5: 咪啊？
1: 位於青海省嘅東北部啊，青藏高原附近啦，咁啊，亦都係海拔咧3000几，所以咧。都真係冇聽導遊先生講錯咗，我都好幾印象深刻，嗰、那個都係個鹽水湖嚟㗎。
5: 係啦，
1: 青海湖都好靚
5: 啦。係啦，咁、但係今日咧要講呢一個茶卡鹽湖咧，其實點解佢會話係天空之鏡呢？因為咧佢嗰度嘅鹽湖啦，嗰、那個鹽嘅厚度非常之厚啦，佢、會同個天空咧連成一線咁樣嘅。咁、呢度咧都好多人咧去嗰度影相，咁佢有少少打卡攻略。
4: 咩海天一色嗰啲，咩影落去，跟住後個倒影又喺曬度。
5: 係啦，所以有天空之鏡。就是自稱噶啦，冇錯，
1: 即連線咗啊，將兩樣嘢，
5: 冇錯，同埋佢嗰度咧有好多嘅呢個嘅鹽雕啊，可以俾大家睇，即係我哋之前咧有講過冰雕啦，係咪？
4: 佢鹽雕，
5: 係啦，佢就有鹽雕俾大家咧去嗰度影相打卡嘅。
4: 一諗到佢有鹽雕咧，都想像得到，你話冰就話咧冰天雪地。

0: 家有冰雕啦，咁佢真係要好多鹽先得去做鹽雕，諗起都鹹喎。
1: 我冇諗過鹹呢一樣嘢喎。
2: 我估佢嗰啲山嗰啲礦物啊，即係令到佢有一個叫鹽湖嘅一個產出咁樣咯。
1: 冇錯啦，咁佢除咗佢啱啱有講話有啲冰雕，佢會有唔同嘅形狀咧，有啲咩形狀咧？即係譬如好似有啲嘅屋啊，甚至乎咧，你係可以去到見到佢會雕咗一啲唔同嘅人樣出嚟嘅、
0: 嗯，
1: 就好似成座山咁樣嘅，咁、嗯、你去嗰度打卡啦、
0: 嗯。
1: 甚至乎咧，佢會有一啲景區咧，俾你喺個鹽湖上面打卡嘅。我哋喺有啲漫畫裏面、動畫裏面咧，咪見過有一個湖上面，佢會有個路軌，有個小火車咁樣嗰啲嘅，
0: 係
1: 啦，佢喺嗰度都會有一啲小火車，又或者有啲火車站俾
0: 真係喺嗰個湖上面咁樣行，
1: 你可以行上個湖，咁但係咧你就要自備呢一個嘅鞋套啦，係、啦，佢嗰度咧我暫時睇咧佢就話冇得賣鞋套嘅、
0: 嗯，
1: 如果你想落去嗰個嘅鹽湖咧，要自備鞋套、
0: 我哋有啲板道都要啲鞋套啦，
1: 係、啦，又或者如果你係跟嗰啲旅遊團去嘅話咧，我相信
2: 導遊哥
1: 哥
2: 會
1: 啦，係啦，或者導遊姐姐應該都會咧同你哋預備好曬㗎啦。
2: 一波銷售$10一個鞋套，
0: 可能借俾你咧嗰啲，
1: 甚至乎咧有埋千秋喺個湖面咧，俾你可以採。
0: 哇！呢、
1: 這
0: 個靚喎，係啦。但係呢個要啲時間，因為我一諗千秋咧就諗。因为如果有人推你嘅话啦，咁、个湖面就已经有啲波纹喺度，啲涟漪喺度，咁唔靓，所以要你自己咧等一阵间，啲涟漪都停晒，然后就自己开始喐个千秋，咁啊靓啦。
1: 系啊，咁所以真系要时间，
0: 要啲时间啊。
1: 所以影相想影张靓相系要付出嘅。
2: 同埋咧，即系青海嗰个位咧已经好近入藏嗰个位啦、你好容易会见到啲藏羊啊，或者藏羚羊喺旁边咧，你就会影到嗰个景致，其实几好。即系你意思咧喺西陵呢个位咧，我记翻好多记忆。突然間 Vicky 咁樣講，你去到咧海拔3000多咧，已經影到咁嘅景緻，因為唔係個個都可以承受咧4000多嘅海拔，因為你去到拉薩就4000多海拔啦。咁但係咧，呢個西陵咧或者叫青海咧呢一個位啊，即係同一個 area 嚟嘅，其實係咁咧3000多咧係我哋南方人咧可以承受而冇乜太勁抽高原反應嘅一個美景天堂，所以我都幾建議大家去呢個位置。
1: 係啦，咁佢最適合咧，如果你話嘅季節咧，就係6月至9月嘅。咁你話如果而家同學仔開學咯，有一啲冇小朋友嗰啲咧，就係最中意9月去旅行噶嘛，可以嘗試一下，係啦，去睇一睇呢一個嘅茶卡鹽湖。咁除咗呢一個鹽湖咧，我仲想介紹另一個就係青海嘅鹽湖咧，就係察爾汗鹽湖。呢個係全國最大嘅鹽湖，亦都係世界第二大嘅鹽湖，喺2023年咧評為國家 AAAA 級嘅旅遊區嘅，冇錯啦。佢亦都咧有一個咧就係叫做識得辨色嘅色盤嘅鹽湖，
0: 即係唔係淨係得個大字，
1: 冇錯，
0: 仲有唔同顏色睇喎。你知就係
1: 係啦，有好似色顏色盤咁樣啦，
0: 即
1: 係
0: 變色龍咁樣，
1: 冇錯，係啦。咁佢係因應住啲咩嚟到去辨色咧？咁咧就會因應住當中嘅礦物質啦、天氣啦、四季啦，甚至乎係一啲光線嘅改變，令到佢會有唔同顏色出嚟嘅、
0: 哦。
1: 有啲咩色咧？好似有呢個粉青色啦。粉粉紅色啦，粉紫色啦，粉藍色當然有啦。但係我覺得犀利嘅咧，就係佢哋嗰度嘅旅遊區咧，會有一啲好特別嘅飲品同埋雪糕。佢、會因應住差唔多嘅天氣嘅季節，佢會有譬如
0: 呢、
1: 係啦，就係、譬如最近咧就係
0: 青綠
1: 色。系啦，
0: 蓝莓士多啤梨咁样，
1: 蓝莓士多啤梨，
0: 即系唔同颜
1: 唔同
0: 颜
1: 色嘅嘢饮咁样，譬如佢呢个时间佢系粉红色，佢就有啲嘅士多啤梨嘢饮，就
0: 系
1: 粉红色俾你攞住嚟打卡嘅。
0: 咁咪蓝蓝地色嘅就咪蓝莓咯，
1: 蓝莓又得系啦，又或者粉红色水蜜桃咁样，然之后、青色就可能青苹果啊，
2: 或者青
1: 柠檬苏打啊咁样。
2: 最兴就系一啲青柠
0: 青苹果都白色
1: 嘅
0: 喎，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咧，哇！好犀利啊！即系完全系可以咧，俾到大家有一种你可以除咗去嗰度就咁企上去呢一个盐湖打卡，你仲可以攞住一个同佢一样颜色嘅饮品打卡。
0: 呢、這个咧，如果一年四季都因应住佢个入边嗰个含量就有所改变嘅话咧，其实你一年都可以去四次。
1: 系啊，
0: 即系佢变几种唔同颜色嘅话，
2: 系几
0: 咁你咪去玩唔同玩法咯。呢、這
2: 个同埋啲物价，我印象之中系可接受嘅，系啊，唔、算太贵。佢去到国家嘅A 级景点咧，都唔算话即系过度消费、过度旅游嘅一个位置咯。
1: 系、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除咗我哋系选择当地一啲特色嘅嘢嚟到去行之余咧，其实我觉得可以揾一啲特别啲嘅旅游路线俾自己。譬如我今次我就。

0: 要去晒咁多个唔同嘅盐湖嘅，都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嘅重点啊！
1: 今日九月一号，希望各位学生哥大家都学业进步，翻学就要读书，读书就要攞起本书。有冇谂过我哋今日嘅书吓好多都已经变成电子书呢？电子书到底几时开始嘅呢？原来佢嘅诞生并唔系一朝一夕科技爆发而成噶，早喺1949年嘅时间，西班牙有小学嘅教师译音叫做罗布莱，咁佢因为心痛啲学生嘅书包真系好重啊。於是乎咧，就設計出一個名為《機械百科全書》嘅專利裝置。嗱，呢一款咧係用金屬卷軸同埋壓器切換嘅學科內容合狀機器，佢更加包括咗一個放大鏡同埋夜間嘅燈光。簡單啲嚟講啦，係現代閱讀器嘅最早機械嘅雛形嚟噶，但係體積都相當之大，好難咧拎出街噶。科技不斷發達，到咗1971年嘅時間，美國一位學生叫做 Mike， 話說佢一次有機會咧就利用呢個大型電腦嘅主機喎，不過佢冇做一啲好複雜嘅數學運算、物理運算，而係竟然間咧就將美國嘅獨立宣言用手動嘅方式，即係自己逐個逐個打字入去，打咗入去呢一部電腦入邊。然后亦都经过咧就系特定嘅网络咧就送俾其他嘅用户咁讲，系呢一份嘅备档咧，竟然间成为咗历史上第一本啊叫做数位嘅电子书。而家大家睇翻嘅时候啊，都会话其实当其时价值$50,000嘅超级电脑，竟然间就俾佢爱嚟打啲字入去。其實都幾浪費㗎嚇，除咗呢一位嘅 Mike 亦都咧就開展咗自己唔同嘅計劃，致力推動一啲經典嘅圖書免費數位化，為現代電子書可以話奠定咗一個好重要嘅基石。數位科技日新月異，我哋不妨聽多一樣嘢旁下身。我係小白白元浩。
2: 我係 Vicky 泳兒。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3: 晨光追踪31。
1: 星期二嘅早上，喺我哋追踪31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咁啊，星期二嘅晚上6:30钟先睇睇凝聚香港，到底今日夜晚有啲乜嘢议题呢？
4: 今日9月1号嘛，咁啊，对于香港嘅中学、小学嘅同学仔咧，都系开学日，系一个大日子嚟嘅。嗱，今集凝聚香港咧，就会同大家咧睇下升中开学嘅实况啊。咁啊，话说小学生就升上中学，系佢哋咧踏入青少年阶段成长一个重要经历啦。因为个学习环境啊，同埋生活节奏都好唔同啊，所以咧，我哋节目主持人咧就会跟住一啲中学生。中一嘅同學仔一齊咧去翻學，睇下了解一下佢哋咧第一個開學日嘅實況啊，咁啊同埋咧睇下咧學校點樣幫助呢啲新生咧去適應新環境，咁啊另外咧節目亦都會訪問咗中學校長啦，了解一下學校咧呢啲壓力管理啦，即係而家相當重要啦，壓力管理有啲同埋咧家長啊有啲乜嘢支援方法，咁啊各位家長咧可以想了解一下你。貴子弟咧升中嘅時候有啲乜嘢？
1: 我係家長啊！我個仔仔有個仔仔今年啱啱6年班啊！
4: 係咁，你睇定就啱噶啦，
1: 啱啊！
4: 日子好快過，咁啊，如果大家各位家長想了解一下，又或者啊準備都有小朋友咧會升中咧，咁即係睇下佢哋咧升中嗰一日咧，點樣適應新環境都相當重要。咁啊，今日傍晚6:30記得留意凝聚香港啊！
1: 啊，我諗下諗下咧，唔好淨係我睇啊！我梗係要帶埋仔仔睇，帶埋一家人一齊睇，即係睇下如果上中學嘅時候會遇到一啲咩問題啊嚇，咁啊做定個心理準備先。好啦，咁啊另外9:30嘅時間咧就傳媒初體驗喎。
4: 冇錯啦，亦都係咧同啲中學生好有關係。傳媒初體驗嚟到第三季啦，呢個新一輯今晚第一集，咁啊講緊啲乜嘢嘅咧？嗱，傳媒初體驗咧係我哋港台電視咧一個每一年度嘅一個 project 嚟嘅，就係咧目的係俾一啲年輕人啊有一個。完整嘅傳媒知識題嘅體驗，咁啊幫助佢哋建立一個正向價值觀啦，亦都令佢哋咧對傳媒行業有興趣嘅。咁啊節目咧會為啲學生咧提供一啲親身接觸啦，實際。

0: 投入傳媒工作一啲好難得嘅機會，又令佢哋咧發掘自身嘅興趣同埋潛能。同一時間咧，亦都係理解咧，即係我哋傳媒從業員啦一啲專業嘅操守啦，同埋肩負嘅社會責任。咁啊嗱，今次傳媒初體驗咧，其實有好多 workshop、好多工作坊啦、好多講座啦、好多專家同佢哋教下傳媒工作要做啲乜，同埋有一個比賽噶嘛，最終佢哋有一份。有一份報習作要做嘅，
1: 嗱、
0: 今次咧就係、特別啲，佢哋唔係淨係做功課，唔係單向聽講座嘅，今次咧佢哋真係可以親身落場參與電台、電視好多台前幕後嘅工作，咁啊同一時間咧俾佢哋咧真係試下做傳媒工作嘅喎，咁啊今晚第一集。咁啊，先介紹咧，嚟自香港27間學校，34支隊伍，總共160多位嘅傳媒新兵啊！嗱，佢哋咧先要面試嘅喎，真係俾啲傳媒行家要同佢哋嚟一場面試。咁啊，究竟佢嗱，佢哋而家全新噶嘛，未學嘢噶嘛，究竟佢哋有冇展現到一啲乜嘢？啊！新一代可以做傳媒嘅潛質咧，究竟佢哋咧對於傳媒認識有幾多咧？嗱，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啊，認識下而家啲年輕人點樣諗嘢，又或者咧啊，年輕人真係想做啊，對傳媒有興趣喎，咁啊記得。今晚9:30，嗱，以後逢星期二嘅晚上9:30都有呢個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1: 係啦，傳媒啊，當然咧就責任大啦。咁但係年青嘅一代點樣睇呢啲咁責任大嘅工作咧？啊，佢哋抱住咩心態咧？啊，或者我最中意睇嘅係咩咧？就係同一件事情上面，佢哋都會經常有一啲新嘅方法咧。去到处理啲事情嘅，啊又唔系差嘅，咁、我哋做传媒嘅都要与时并进噶。
0: 系啊，新一代有新想法啊嘛。
1: 系啊，唔好下下就 ban 咗佢哋先，呢啲唔得噶咁样，唔好咁样。我哋都要睇下啲咩新嘅点先，一齐留意住9:30嘅时间，传媒初体验。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刚听过有黄淑曼嘅作品啊 ，Hey Vienna， 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啦，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咧渐转清劲啊。咁啊，海有涌浪添，展望啦，明日咧风势较大啊，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啊，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嘅，大家要注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亦都有小五的学生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五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一个钟增至两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加方便，又认为小朋友的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那间学校的学生在大火之后获安排分别在区内两间小学的校舍上堂，其后获安排在新学年起使用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3.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

0: 系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3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跌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20蚊，升25蚊；中金公司22.62，升8仙；希音44.68，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45蚊，跌8蚊；阿里巴巴112蚊，跌2.2；盈富基金25.98，跌1毫；友邦保险75.95，跌3毫；建滔集团53.1，跌1蚊；Minimax 357.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1点，跌130点。港金报41,64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2.73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圣贤中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而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就系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而同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不过现时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是有壞車阻路的，一帶有少少的車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有壞車阻路，目前一帶車多。而同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中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都比較長，排到去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另外也都影響到中九龍龙绕道启德出口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0: 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个老阿 B。
1: Green Day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2: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月一日开学日，有啲天气要 update 翻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30。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Ficky 同埋奥啊，同听众朋友 Mabel 倾下偈。早晨 ，Mabel。
0: 早晨 ，Mabel。
2: 早晨
0: ，Mabel。早晨啊，你而家喺边啊？
3: 系
0: 啊，
3: 你而家喺边啊？香港国际机场，
2: 哦，
3: 东亚大机。
2: 哦，去阿仔系去读书系嘛？
3: 是啊，去不过去好短啫，去交流，去到年尾会翻嚟噶啦。
2: 哦，
1: 开心。去边度威啊？阿仔，阿 Benedict
3: 吓。Benedict 姐讲。
4: 去多伦多。
1: 多伦多好、啊，正、啊。
2: 如果你去几个月，我想先讲一样嘢，好冻嗰度几个月，十二一月嗰啲位。
4: 喺以后都好冻啊。
1: 去边间学校交流啊？TU 啊，系嘛？定喐、啊？
4: 去University of Toronto。
1: 系咯系咯，去多大嗰度交流？喂，你可以做到哎呀林志玲师弟喎，林志玲都。

0: 嗰度毕业喎，几 happy 喎，系有女神加持你。唔系呢个讲笑啫，妈咪同小朋友好少讲呢啲，反而调翻转头就系、是、妈咪呢四个月入边呢个觉得系放轻松咗，定还是系都忧心忡忡，都担心阿仔噶？讲嚟听下先。
1: 都担心噶，因为第一次自己出门啊，所以我下个月月中我都会飞过去揾佢。
2: 哇，当旅行啦，旅行埋啊，玩埋啊，
1: 顺便系玩两个礼拜咁样，跟住顺便睇下佢有冇啲带留咗嘅嘢，我要带过去俾佢咁样。
3: 哇，好好啊，细
2: 心啊，你
3: 个
2: 妈咪。
0: 下个月啊，仲有冇啲叶可以话会睇枫叶咧？好似都仲有得睇到枫叶季节、啊。
1: 希望睇到啦，都我谂都要睇天气。而家啲天气转变得太快，因为成日都
0: 最紧要你 happy 啦。咁啊，过去嘅时候又可以食买玩啦，咁你都开心嘅，系咪？
1: 系希望咧，多谢你哋听我呢个电话，好开心啊！
0: 咁讲，喂，我想同阿 Benedict 倾下偈嘅，得唔得？
1: 好啊
0: ，Hello Benedict， 你好冇？喂，你读咩科噶？点解会去咗个 exchange 嘅？嗯，
4: 我系读 computer engineering 嘅。咁点解去嗰度 exchange？ 系因为第一嚟都好难得去加拿大啦。
0: 系系。
4: 二嚟都即系唔系好成日去嘛。
0: 系
4: 嚟讲。
0: 系啊，咁啊。
4: 咁样咯。
0: 都有个时差喺度嘅，咁啊喺嗰边朝头，去嗰边朝头早就依到夜晚黑啦。咁到时都要同妈咪多啲 FaceTime， 知唔知啊？吓，
1: 系啊，今晚我唔瞓住啦，等埋去
0: call
1: 我玩
0: 到
2: 部
0: 先，
2: 到部先，到部先，妈咪好
0: 紧张啊，系咪啊？紧张啊 ，Mabel OK 噶，系啊，多人多治安都几好噶，系啊，真系。
1: 系啊，希望佢小小心心啊，平平安安翻嚟就 OK 啦。
0: 系一定会嘅，
3: 学成归来啦。
0: 啊、學成歸來啦，啊、如果嗰度讀書開心，可能 stay 喺嗰度讀書咧。
1: 哎呀，我都擔心啊！
0: 你都擔心啊？嗰度識咗個女朋友仔，
3: 又想佢讀書讀得好，又怕佢 stay 喺嗰度啊，掛住個仔。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所以你要冒下佢咯，下個月過去睇下佢。
1: 係啊，冇錯冇錯，要觀察下先要。
0: 觀察下睇下會唔會佢即刻放飛自我？耶、yeah, ！阿媽唔喺度啦，點啊？諗住 house party 啦，朋友仔，我哋住 dorm 嗰啲一齊去玩下佢咯。喺丹滩嗰度咁样系嘛？
1: 系啊，我都相信应该啲加留生大家都好开心。我见佢哋已经啲群组系咁讲话去边度玩啦，已经。
0: 哇！点解你会喺个群组入边嘅？
3: 佢睇阿仔个咩咯？
2: 阿 Benedict 同佢讲，
1: 我听阿仔讲翻出嚟，我就喺度细细声，即系佢一细声同爸爸讲，我就喺度听住佢哋讲嘢。
0: 哇！暗中观察系咪？暗中观察
3: 哇！但系真系开心啊！成班同学仔一齐咁样过去，
2: 一个好
3: 几个月，
2: 好青春啊！
3: 系啊，好青春，真系好青春，
0: 开心啊吓！咁啊，祝佢旅途愉快啦，学成归来啦，好唔好啊？
1: 多谢你哋啊！
0: 诶，喂，你今日拣咗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Mabel， 你今日拣咗咩歌噶？
1: 我今日拣咗张学友呢首《壮志骄阳》，咁呢拣呢首咧，其实呢首歌系我当年我去考 A level， 日日听住呢首歌去考住就。
3: 辛苦相传
1: 喎，好好嘅成绩，所以我都希望将首歌送俾阿仔，当天去学成归来啦。
3: 系，而家又准备相机啦，
0: 飞机
3: 天空啊，广阔万里啊，
1: 系啊，开心。所以我都临入闸咧，同你哋讲完，我先叫佢入闸啦，咁啊可以翻嚟听翻你哋重播咧，咁啊慢慢日日喺度听翻。
3: 系喎，
0: 咁啊唔阻你哋有啲叫劝勉嘅仪式，我哋即刻听歌啦。
3: 阿顺丰啊，顺丰啊，
0: 好啦，多谢你，
1: 多谢晒。
2: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就系翻学日啦，翻学日嘅时候都突然间谂下谂下，如果小朋友
2: 系咪你想讲？
1: 系、哦，喂，小食部都啱喎呢个，我认真，真系啱喎，系啊，我初头就系谂住，叫啲同学仔咧，即系而家翻咗学啦，咁啲家长咧就可以而家就准备定呢一个餸，咁啲小朋友翻嚟嘅时候咧就可以食下一个又一个咁样。其实小食部都啱。
3: 下午茶嚟嘅，你呢个系
1: 下午茶，几时食都得，我真系觉得。
2: 或者小食有得食嘅嘢系嘛？
1: 系咯，
2: 系
1: 茶叶蛋。
3: 哦，
1: 茶叶蛋又几时食都 OK 嘅。
3: 同埋茶叶蛋系当你喺街度边闻街上面闻到嗰阵味，你就好想好啊买一只
1: 系
3: 咪？
1: 系啊，
2: 今年咧我个小学部都有茶叶。蛋卖嘅，我记得咧，1蚊定2蚊
1: 你有我冇喎、啊，我由细到大我都好恨咧，自己读嘅学校系有茶叶蛋嘅，
2: 因为可以悭钱啊。细个一定系悭钱买游戏机带噶啦，
1: 嗯，
2: 跟住嗰阵时怼四只蛋，
1: 剪卡咯，同埋细个买，
2: 系啊，一定饱噶嘛，你怼四五只蛋咧，咁才不过5蚊6蚊，即系总之你用到10蚊食一个 lunch 咧，你就系最节俭咁样可以储钱买 game boy 带。
1: 以前咧，甚至即系叫做可以咁样食鸡蛋啦，不过咧都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咧，咁样食鸡蛋唔健康啊，
2: 系嘅，
1: 又会点样点样咯。不过而家咧即系睇咁多医学报告咧，即系自己都会睇啦，其实。都唔系好大件事
2: 不是，都个细个梗系打机系最重要啦，买游戏碟啊，游戏蛋、啊。
3: 所以食蛋以前
1: 健身嗰啲十隻咁食
2: 系啊，依家嗰啲健身嗰啲全部都系饮斋饮铺天，
1: 系啊，
2: 怼蛋白。旧时话蛋白，依家连蛋黄都怼埋，都唔系好嘅胆固醇。即系呢啲都系日新月异一啲科技，一啲医学资讯 update 紧咯。
1: 世上真系无绝对啊！咁、如果你话要整呢一个嘅柴蛋嘅话咧，咁啊整一两只就唔好啦，一成。整大啲，
2: 好啊！
1: 分埋俾啲同学仔，咁啊又或者分埋俾啲邻居，等啲同学仔翻嚟嘅时候咧，啲小朋友翻嚟可以一齐咧大宴亲朋，就食呢一个茶叶蛋，系啦。咁啊做法都其实相当之简单，因为落街买咩啊？落街买乜嘢啊？
3: 蛋
1: 系啦，就系、是、买鸡蛋啦，
3: 茶叶
1: 系啊，或者买其他嘅材料啦。咁其实做法真系唔系好难嘅啫。咁啊，攞个煲咁啊，其实加水啦，鸡蛋咧就加水去到要煮呢个8分钟先。咁啊加落去，好啦，咁跟住你咧就要落其他唔同嘅材料嘅。不过放咗呢个蛋之后咧，你记住攞个匙羹敲一敲啲鸡蛋，咯咯咯咯咯敲佢，唔好敲烂佢。

0: 敲到佢粒粒地。但係又唔爛嘅，
1: 啦應該話
0: 係啦，最緊要就係呢一個敲敲佢，咁亦都最重要就可以等佢有啲叫做啲茶味或者嗰啲精華咧、可以好快處入咗入去，咁跟住就落呢一個嘅茶葉啦，然後就要落其他嘅，包括咧就姜葱啦、八角啦。嗰啲香葉啦、桂皮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落少少辣椒嘅，咁有啲味啊嘛，乾辣椒咁樣。
2: 哦，小白你整茶葉蛋啲料頭都幾多喎，幾好喎，
0: 幾野味嘅呢啲。
2: 係咯係咯，嗰烹汁仲可以再滷其他嘢，或者再醃其他嘢啊嘛。
1: 雞翼都得。
2: 係啊係啊，
0: 環保係我人生做人嘅宗旨。
2: 我都 OK， 嗰啲滷水汁有啲千年滷水汁係嗰個店鋪賴以為生噶嘛，係咪先？
0: 唔好問，唔好知，總之、
2: 總之繼續滾住啦，滾咗一千年噶啦，係
0: 啦，不過有啲鋪頭咧，如果你嗰啲油咧油就要換啦嚇嗱，咁有啲即係萬年油就真係唔好，因為嗰啲經過咁高温啊嚇，咁滷水我知道有好多鋪頭，雖然佢哋就話萬年。老水啫，但系佢哋都会经常会 feel 嘅，即系保持住嗰个新鲜感。
2: 啱嘅，
0: 系咁啊，老嘅味咧，咁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调整出嚟。最紧要就系安全同埋食得卫生啊！吓，好啦，咁跟住你又加呢一个水入去啦。咁加水入去之后咧，我自己做法咧就会先滚一滚佢嘅，跟住就要再落其他啦，就会落呢一个嘅白砂糖啦。然后就再加啲生抽、老抽，每样少少啦。然后咧，因为滚咗佢嘛，你落完啲头先嗰几样嘢之后，生抽、老抽同埋呢个砂糖咧，又转细火。转细火之后就冚盖，冚盖之后咧就大概煮佢20分钟左右，煮20分钟好啦。煮完之后其实就已经系食得噶啦。不过我通常咧嘅做法都会煮完之后咧就会再冚住个盖，就等佢焗啊，焗晒嗰啲味入去。咁所以有阵时咧啲柴蛋咧，你发觉你搣佢嘅时候咧，咁都好容易搣啦。咁佢一搣嘅时候，嗰、那个蛋白嘅位置仲有啲白白地色嘅。呢、這个就系啱啱煮完或者啱即系啱啱细火煮完嗰二十分钟，你搣佢嘅时候仲有啲白白地色嘅。你发觉有啲搣完之后咧，第一个蛋壳都好容易搣，第二就系佢入边一望落去咧，基本上都系啡色为主嘅。咁呢个就系佢煮完之后咧，又再浸咗之后，我哋叫腌啦，唔叫浸，腌多咗佢一段嘅时间，咁令到佢嗰个味咧，就系更加拱到入去。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未到十点啦，落去街市买排靓嘅鸡蛋，跟住就可以上嚟就即刻去到整呢个茶叶蛋。咁下昼咧，小朋友咧或者食完 lunch 之后翻嚟啦，咁都已经有一个咁好食嘅茶叶蛋。食完之后咧，我又可以做下少少运动，因为今日都未有咁多功课啦、可以慢慢咧，即系将个步伐转换成一个翻学嘅毛吓，跟住又可以有啲优质嘅蛋白咧，咁啊读书就一定会高分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1: 今日嘅享乐时代咧，要同大家咧飞到去德国咁远嘅，点解咧？因为相信大家咧平时即系由细到大啦，都会玩嘅啦，咬手瓜啊、拔河啊呢啲，一定喺中学
0: 会玩啦。都好中意玩
1: 嘅，系啊。
0: 有两个派系嘅，第一个派系就话只手唔准揿住张台，净系准只右手
1: 咬手瓜。你讲紧。
0: 另外嗰个讲法咬手瓜咧，就话大家只左手都可以揿住张台，大家再借多啲力咁样嘅。
1: 系啦，有唔同玩法啦，系咪？咁咧今日但系唔系想同大家讲咬手瓜。亦都唔系讲拔河，就系、是、想同大家讲呢一个嘅手指拔河锦标赛。原
2: 来
1: 喺德国咧系已经进行到第65届噶啦，
0: 一个甲子嗰种
2: 系咯。手指拔河又想象唔到喎，手指咧嗰啲打拳啊，即係有陣時情侶之間咧攞起手指公，跟住話
1: 撳大家嘅
2: 要鞠
1: 躬
2: 先，跟住互相撳低對方，
0: 撳住咗佢
2: 數三秒咁樣啊嘛，
0: 拍拖就唔放噶啦嗰啲，
2: 係啊數三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樣，哦你輸咗咁樣，
0: 咁係咁噶啦，拍拖講呢啲噶啦，
2: 通常都係呢啲啊啊氹氹啲肢體翻嚟啊，我哋成長年代。
1: 咁今年喺德國嘅第65届嘅手指拔河錦標賽咧，一共係有150名。嘅选手参赛，咁佢哋咧系点样玩嘅咧？呢、這个手指拔河，原来咧唔系用手指公，唔系用食指，唔系用美指，亦都唔系用无名指，
0: 系、
1: 哦、用中指，冇错啦。咁就系一对一咁样嘅。
2: 咁样拔河？
1: 系啦，用中指拔河，而佢哋咧唔系攞橡筋嘅拔河，点拔咧？系啦，就系、是、用一个皮革嘅环。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冇皮革，但系我有一条橡筋带。
2: 会唔会咁好意思啊？哦、用中指拔河。
1: 咁所以咧系啦，你哋两个咧就系、是、
2: 我哋
1: 两个
2: 拔嘅，你唔使拔嘅，
1: 唔使拔嘅，系啦，你哋可以。
0: 你呢个会唔会断噶？你呢个喂，
1: 系啦，因为我觉得我嗰个几紧。
0: 先至声明啊，断咗唔好怪我哋。
1: 唔紧要啊，呢个冇用嘅。好，你哋两个快啲，因为咧佢咧就一对一，系啊，唔好试，我哋一齐尝试下。

0: 系啦，
1: 我记得有个机构嘅名字，
0: 就
1: 将
0: 呢一
1: 个
0: 嘅环，然后咧就套喺你哋双方嘅中指，咁同埋咧，你哋两个套咗落中指度咧，系要坐喺度面对面坐喺度，冇错啦，因为你哋啱啱面对面啊嘛，系啦，咁啊中指咯，系啦，然后咧要向只手要由下而上转嘅，系啦，小白你要调转。你哋个圈要一致
2: 哦，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咁你哋咧就要睇下边个
3: 举起噶，
0: 唔使噶啦，就系咁噶啦。但系佢呢一个嘅手指拔河锦标赛咧，呢个手指拔河锦标赛咧，佢咧系会双方咧系会坐一个特定嘅。
1: 我哋俾阿
0: Yui
1: 同嘉年睇下先，我哋而家个状态
0: 系啦，因为咧你哋可以运用埋你哋全身嘅力嚟到去斗力嘅，
3: 即系我全身嘅力聚集喺中指嗰度，
0: 系啦，
1: 得翻30秒快，
0: 冇错。所以咧，其实唔系净系用中指嘅力，其实都要运用埋你嘅手掌啦，同埋前臂，亦都要讲求你哋嘅耐痛能力啊！你哋要忍痛噶嘛，因为系啦，咁所以咧唔系咁简单嘅，可以开始
3: 啦。我哋可能好快就完结啦，
1: 系
3: 咯，
1: 我觉得佢会断嘅。
0: 三二。一开始我有啲惊，
3: 赢咗啦，小白，小白赢咗咯，
1: 掹下佢啦，你咁快放弃，
3: 我有噶，
1: 今日9月1号啊，唔好咁快放弃啦，
3: 唔得，我
0: 痛啊，
3: 我只中指伤咗，其实之前打篮球，
0: 咁听日再玩过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来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应急管理部话，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

0: 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特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特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特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7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0点，跌1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08蚊，升13蚊；MiniMax $366，升17蚊；腾讯控股44.23个二，跌9.8；阿里巴巴110.8，跌3.4；希音44.62，今日新上市；中金公司22.68，升1.4；快手35.06，升1.48；建滔积层板44.2，跌2.18；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6，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6点，跌155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47.78美元，卖出4,44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噶。咁再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啦，同埋中九绕道嘅启德出口。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消防局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还是比较长，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落龙翔道近住平石村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漆咸道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

0: 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8: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
9: 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8: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嘅一场，
9: 佢就话：嗯，我要嬲啦！
8: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9: 我系就咁喺佢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纪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9至11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6: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Miss Lee.
0: 搞怪啦！早晨，早晨，
2: 早晨，早晨，
3: 星期二啊！
0: 我就系李老师，
4: 李老师早晨，
2: 同学
4: 系啊，我系黄同学，
0: 系你有毛同学同埋有黄同学，早晨，早晨啦，
4: 早晨，早晨，早晨，
0: 开学，
2: 开学日啦！喂，今日揸车咧，其实咧个交通都唔系话好诶，
0: 唔系太差，
2: 唔系太差，
0: 唔系太差，
2: 多咗少少车嘅啫，同埋落雨咧，可能啲车安全啊，慢慢揸，
0: 因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十一点半嘅，大家留意下啦。
4: 你估会唔会有同学咧喺度幻想紧，
0: 幻想
4: 一号风球会唔会嘅笃住嘅手指会？
0: 你会噶，你会噶，
4: 梗系
0: 会噶，我唔会噶，我好中意开学噶，
4: 系咩？
0: 开
4: 哇！
0: 同埋我哋又问咗咧，阿 Winston 啦，即系我哋啊朝头星期一系啦，我哋学霸啦，佢都系嘅，佢都系中意翻学嘅，
4: 因为佢系学霸系嘛？
0: 我唔系学霸，但我都中意，系啦，我系水霸，但系我都中意开学噶，因为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喺屋企好闷。闷啊！以前放假系啊，你哋两个咧，
4: 俾我嚟讲咧，我系好惊开学嘅。
0: 你嘅心情好忐忑，
4: 系因为通常都系未做完啲暑期作业，
2: 通常都
0: 系惊
2: 嘅，
0: 系咯，
2: 唔 check。
4: 通常最尾，哎嗱，所以到最尾嗰几年咧，我最即系
2: 做翻晒，做翻晒，
4: 唔系我就开始乱做啊！
0: 吓，你去到最后尾嗰几年先乱
2: 做，
0: 先至知啊！
4: 唔系啊，开头都会即系做下咁样啦，
0: 系啊，会做
4: 到最尾系完全放飞自我，即系可能头尾嗰几版，
0: 系啊，
4: 千祈唔好学啊，
0: 我千祈唔好。
2: 上突然间 check 咧吓，
4: 系中间嗰版有一版都写，
0: 先算啦。
4: 我记得英文作业咧系咁样，英文作业有时要写嗰啲句子噶嘛，我完全冇睇题目噶，
0: 系啊，乱作
4: yes no。Yes, no, 跟住三 ，I love Sarah Lee 咁樣亂寫，
0: 所以
4: 第四，但係第四句，第四句就係 Because he is very handsome 嘅
0: ，He is very handsome，
4: 完全唔理啊，完全上下文係唔通啊
2: ，I go to school by bus， 係
4: 啊 ，I go to school by bus 係啦，
0: 係啊 ，OK， 咁啊當然啦，咁啊大家今日都已經開學啦，度過咗一個漫長嘅暑假啦，咁我相信咧，唔單止係對於你個學生嚟講咧，我諗家長係比你哋更加緊張。
4: 好多嘢要搞嘅，
2: 好多嘢要预备啦，例如开学嘅课本啊，
4: 要买嘢
2: 啊，衫鞋袜啦，啲孩仔尤其是，因为你发育咧，佢好快嘅，
4: 系
2: 我朋友嗰啲
4: 一个暑假
2: 啊仔啊咁样咧，佢差唔多一年咧可以换两对鞋，
4: 两对啊，
2: 好夸张喎，吓咁新，系啊，佢唔啱着，
4: 哇，
2: 系啊，
4: 咁快，
2: 咁咧即系就好好生，同埋啲鞋又唔平，
0: 我哋以前唔会咁嘅，我哋通常会买大两个 size，
2: 买大啲嘅。
0: 校褛都系永远都系唔啱身嘅，到你啱身嘅时候，嗰就已经过窄噶。
2: 啱身嘅时间咧，
0: 系咪啊？
2: 读完啦，
0: 好唔同啊！
2: 读完你个小学啦，啱身。
0: 同埋开学嘅话，其实阿妈阿爸都唔会理噶，你自己搭车咯。
2: 我哋行过对面翻学嘅啫，以前就
0: 嗌你起身都唔会噶，真噶，最紧要近，系咪？以前嘅学校即系所以同而家好唔同。
2: 诶，依家嘅小朋友咧，我试过咧，帮佢哋称一称佢哋个书包，哇，好重喎，仍然。我以为咧，佢哋依家啲书咧轻啲啦，同我哋以前一样。书包仔都好重，但系当年咧，我哋冇嘅拉车嗰啲背囊仔咧，
4: 系
2: 依家有噶嘛？
0: 依家仲有咩？
2: 有
0: 咗
2: 啲，我见到有
0: 咗啦。
4: 我想系咩嘅？
2: 咩嘅？但系我见到有啲拉，因为好重啊。
4: 系
2: 啊，咁但系我哋当年嗰啲咧，我就冇乜点执书包啦。咁所以咧，中英数写字件全部执晒落去。
4: 哦，系 ，me too。是啊，我是全部呢所有即是一个礼拜的课堂在晒我书包
2: 里。是啊，
4: 所以我是不会忘记带书。
2: 没可能忘记得所有。
0: 我肯定一定是啦，所以不要高。一路砸住。
4: 我又没有东西，
2: 我
4: 都挺高啊 ,ok 啊。
2: 我就普通啦。
4: 但永远个书包 10kg 咁重。
0: 有的有的。但是你安心嘛。
2: 是安心嘛。但是讲到书包，当年你们会不会每一季都买个书包？
4: 不会。
0: 不会。一定不会。
4: 好襟的。
2: 好襟的。
0: 自己整添啊，我们。
2: 记得嗰阵时，我书包系用嗰啲麻布，好厚嗰啲咧，系好厚嘅麻布，
4: 真系即系好似古装片嗰啲包袱咁
2: 样，类似，但系背囊嚟嘅，嗰啲
4: 背囊嚟嘅
2: 粗质地嘅麻质啊，
0: 行军咁嗰啲啊，
2: 行军嗰啲咁嘅麻质
0: 咯，系啊，
2: 用足个小学6年都用足佢，
4: 哦，都磨唔穿啊，
2: 磨唔穿。

0: 圈，
1: 系
2: 系啊，绿色我仲好记得，
0: 绿
2: 色
0: 呢个绿咯。
2: 冇錯啦，
1: 即係嗰啲軍綠，
0: 係軍綠色嘅。
2: 咁好扣咧，係扭十字嘅扭，
0: 係係係，
2: 就開啊，撳翻落就扭翻起嗰啲咁樣，用足六年。
0: 係
2: 係啊，咁跟住
0: 一定有個麥盒有啲積。
2: 係啊，麥盒一打開好臭啊，
0: 唔係佢漏咗啲，跟住喺你嗰個
1: 見到一滴喺隔離，
2: 係啦，同埋好
1: 臭。邊嗰度？
0: 你唔理啊？
2: 個麥盒底
1: 嗰度有一滴咁樣，係啊。
0: 系啊，麥盒永遠都
1: 唔係你會寫毛筆字噶嘛，
0: 因為你會攣啲口水落去噶嘛，有時佢乾咗。係
2: 啊，我就唔會啦。
0: 你唔會，梗係會啦。
2: 唔會啦，唔會啦。
1: 我嗰時已經興啲，我嗰時興啲護脊書包。
2: 護脊我冇。
1: 誒，依家好多。
0: 你後期啲啦，我哋以前邊度有護脊書包啊？
1: 依家好多噶，但係咧，即係有時係咁樣嘅，即係小學咧就好興孭依啲護脊書包啦，去到中學咧你就會秒依啲護脊書包，你就覺得我大個仔噶啦，我唔會再孭呢個，即係可能家長覺得係啦，覺得家長冇乜嘢啊。咁你升中一，咁你其實都差唔多高啫，因為中一未飆高嘛，可能中二就會突然間高咗好多。
0: 係，咁啊，你個造型靚啊嘛，
1: 唔係咧，冇理由孭呢個翻中學嘅，
0: 同
2: 埋有公仔
1: 喺度，係啊，有公仔，小學好中意公仔，
0: 咩咩公仔啊？
1: 紅豬。
0: 哦，
1: 系啦，有孙悟空喺度咁
0: 样。哇，好有钱啊你！
1: 唔系噶，嗰时咧，
0: 护脊书包仲要系有龙珠，
1: 嗰时唔知噶，唔知噶。
0: 我唔理你知唔知，我哋以前
1: 唔知系咪正版，我意思系。
0: 我哋呢一世都行，
1: 因为咧一成行成，因为嗰时好 hit 啊嘛，成行成市，跟住咧可能咧你见到啲印刷有啲偏差嘅，即系印得唔系咁高清嘅，
2: 系系。
1: 跟住有啲人就可能，咦你嗰个
2: 咩啊？
1: 系真嘢嚟噶？
2: 真嘢啊！
1: 明明悟空件衫嘅橙色，点解件粉红色嘅？
2: 悟空多只手指
1: 都会咁噶嘛？多隻手指又有啦，明明嘅頭髮應該係金色嘅，就又變咗藍色啊咁樣啦。
2: 唔係做咩悟空著波鞋嘅咩？
1: 好多奇怪款你唔知嘅，
2: 咁
1: 你
0: 幾好啊！
1: 但係到中即係尤其是真係升中一嗰個暑假，你就我唔得啦，我大個仔啦，
2: 大個仔啦，
1: 係啦，我要孭啲型啲嘅。
0: 中學咩咩書包啊？
1: 都系背囊咯，
0: 都系背囊噶，系咪？但系就有某啲牌子，
1: 有啲有牌子，我就冇牌子嘅，
0: 外国牌子，
1: 或者系有外国牌子嘅，亦都有嘅，
0: 有时好兴嘅，
1: 系啊，
0: 你见到有好多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佢哋好兴系咩嗰啲啊，
2: 系啦，咁但系有啲即系本地嘅学校咧 ，local school 咧，佢哋自己学校本身系需要买翻佢哋本身有个
0: 出翻自己啲，
2: 系啦系啦，咁好齐齐整整嘅，咁啊连埋套校服咁样嘅，咁但系好得意，我哋当年咧即系体育堂啦，着咩鞋啊？
0: 白饭鱼咯，
2: 白饭鱼，
1: 或者白波鞋咯，跑鞋咯，
2: 总之系白饭鱼
1: 咯，
2: 即系唔使绑带嗰只咧，
0: 冇错，
1: 都有都有，我哋踢波会着嘅，
2: 系啦系啦，
1: 踢波会着嘅，
2: 系啦，即
0: 系
2: 好似少林足球咁嗰啲，
1: 系功夫鞋咁样，
2: 但系依家唔系啦，哇，佢哋嗰啲即系鞋仔咧，运动鞋咧，佢未去到千咧，但系譬如话扁平足嘅又有啦，
1: 系，
2: 因为我哋嗰时冇话咩扁平足，我唔知嘅，
1: 冇验咁多，
2: 冇验噶，我系近呢一两年我先知我自己有扁平足，系啊，以前细个冇噶嘛。跑跑跑山又系咁样，咁着嗰啲
1: 穿咗咪换个对咯，
0: 系啊，冇错，
2: 嗰啲唔知十几蚊对啊。咁喺樓下，咁我嗰度買入街市。
1: 到我嗰時，我記得白飯魚都係廿蚊對到嘅啫。
0: 而家都唔貴嘅，
1: 依家就貴少少啦，
0: 難揾添啊，
1: 難揾，難揾㗎，
0: 而家真
1: 係。佢依家咧賣嗰啲，我早排去踢波咧，咁跟住個波杯咧太耐冇著咧，甩咗底啊。
2: 哦，係啊，你講
1: 係啊，跟住就要去即刻買對，即係即刻買唔到波杯啦，冇波鞋鋪。我哋喺附近咧，通常球場附近有啲鋪頭咧，就有啲白飯魚賣，我哋叫高級白飯魚。係係。咁即係已經
0: 有牌子㗎。
1: 有唔係。唔系即系嗰啲大牌子咯，但系都系白饭鱼嚟嘅，但系就多咗浸嘢，可能多咗少少即系鞋带啊，多咗少设计嘅，嗰啲就已经差唔多要成百蚊对啦。
0: O K 啦，百蚊对，
1: 系以前就四廿零五万蚊对啦，咁但系即系普通最简单嗰啲白饭鱼咧廿零蚊对嘅啫，
2: 我记得十零蚊对啦，系啊，同埋咧记唔记得洗干净之后咧要搽一层白色，
0: 冇错，
1: 你会洗啊，我哋
0: 要噶要洗噶，要搽一层白色嘅，好似涂改液咁样嘅，等佢干咗，
2: 干咗咧又可以。硬翻啊，成对鞋
0: 系啦，
1: 但硬框框唔就麻麻地好着咯。
2: 唔怕嘅，
1: 你要跑翻
2: OK 嘅 ，OK 嘅，慢慢就 OK 噶啦。咁但系你着下着下着咗一个学期之后咧，个底咧开始冇啦。
1: 哦，系啊，会
2: 到你抽筋啊。
1: 其实你跑几次就已经蚀噶啦。
2: 系同埋水壶咧，
1: 啊水壶，
0: 水壶都系。
1: 我哋系以前有条带嘅，
2: 系
1: 条带咧就摆个胶水壶嗰度。
0: 我有试过行军嘅水壶，
2: 行军水壶
0: 嗰只最好用嘅，
1: 嗰只靓啦，
2: 嗰只靓嘅绿色。 有個有個繩好似即係咩啊？一條繩
0: 咁樣，十字咁樣，係啦，兜住佢
2: 嘅，
0: 係
2: 鋁質做嘅，
0: 係輕嘅，鋁質嘅。
1: 我嗰時小學嗰時咧，我係冇水壺添啊，我係即係嗰啲膠樽水，跟住咧係套一條嗰啲水壺帶，跟住就孭住喺身咯。係啊，其實都幾 sharp 嘅。
0: 係啊，
1: 我依家唔敢啊，依家
0: 好開心㗎，我以前呢啲咁樣嘅道具，我哋翻去咁問。
2: 啲學生仔咧，佢啲水壺咧好靚，又係啦。有好多公仔啊，一開呢條管彈上嚟啊，咁你公仔呢有可能咩星星啊，什麼好多唔同嘅，佢哋自己鍾意嗰啲圖案。
0: 我覺得而家有時呢，我好鍾意放學又好或者返學又好呢，跟住喺嗰啲即係爸爸或者媽咪啊送佢哋返學呢，我覺得多啲道具嘅。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個就係點解仲唔行啊，撥撥咁樣，我又冇意思撥佢啦，佢可能就會喺後面攞個大提琴。又或者攞个小提琴，又或者总之攞呢啲咁嘅乐器喺个车尾度，
1: 快有
0: 系啊！即系我嘅意思系，即系我以前我系好中意，系啦。跟住你就会见到咧，个学生仔咧会企喺度快啲啦，
2: 得未啊？
0: 我哋以前边度有啲咁嘅嘢噶？而家你哋个课外活动，我谂都多好多系嘛？即系又学呢啲咩大提琴啊、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咩？
1: 其实你哋多数都系自己去探索下嘅啫，即系去玩下。
0: 我
1: 记
0: 得嗰
1: 阵时
0: 候音筒处。系会突然之间嚟一堂，跟住就话俾你听，介绍俾你嗰啲咩什么可以系吹管弦乐啊。
1: 我
0: 嗰间学
1: 校咧就规定你一定要起码要学一样乐器，或者参加一样音乐活动。呢个学校嗰个系啦，咁嗰时我就拣咗最轻便嘅小提琴，
0: 系咯，
1: 系啦，
0: 系咯。
1: 咁有啲同学咧真系都冇乜话可能学咗一阵都冇学啦，最尾咪学木桶笛咯，
0: 木桶笛咯，
1: 木桶笛
0: 系啊系啊系，木桶笛一定有吹嘅，
2: 同埋
0: 嗰度有得识嘅。
1: 啊！嗰啲
2: 木嘅，
1: 嗰啲敲擊夾嘅，
2: 系啦，咁啊最簡單啦，跟埋
1: 或者三角鐵咯，
0: 或者你自己整沙錘咯，
1: 定系啦，
0: 系咯，自己整沙錘
1: 啦，自己整沙錘
0: 啦，
1: 通常
0: 嗰
1: 啲膠樽啊，入啲米入去，
0: 入啲沙落去，等等等等。
2: 但係嗰陣時咧，上堂咧最中意一堂就係咩咧？教育電視
1: 哦，推個櫃出嚟啊嘛。
0: 而家仲有冇㗎？教育電視
1: 要 online 咯，可能 online 有得睇嘅，
2: 有得睇嘅，
1: 但係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以前咁樣推一個電視櫃出嚟，跟住開，跟住大家睇㗎。
2: 跟住正啦，哇！唔使上堂，哇！可以睇電視咯，
1: 好睇噶，
2: 好睇噶。
0: 我仲好記得嗰啲英文科咧，就有人喺落飛機啫，佢就 hello hello
1: hello hello，
2: 我記得，
1: 跟住有個嘴影住個嘴，即係可能講啲英文生字咁，
0: 冇錯
1: ，yes， 跟住個嘴 yes， 跟住條脷咁樣，
2: 係啦，
1: 即
2: 係咁，仲可能有啲中文科啊，
1: 仲影住個嘴啊。
2: 我記得盧嘉敏係咪教育電視？
0: 唔係小時候，
2: 啊小時候，仲有少年景順係咪嗰陣？
0: 少年景。其实就系林家华，
2: 哇乱晒龙
1: 噶啦，
2: 系啊，依家仲有少年警讯噶嘛？
0: 少年警讯有，永远都有少年噶嘛？
2: 我
0: 嗰阵
2: 写少年警讯噶，我张证仲喺度啊，系啊，
1: 好玩啊！
0: 你学校仲有参加呢啲咁嘅制服部队咯，
1: 系啊，
0: 系嘛团队咯，系
1: 啦，
0: 交通安全队。
1: 通常咧，开学咧，今日开学啦，通常都唔系真系上堂嘅，
0: 唔系啊，
1: 通常系点咧？即系开学礼啦，就即系有个类似去礼堂，
0: 系啦，
1: 校长的话啦，致辞啦，
0: 冇错。
1: 跟住就上去系啊班务啦处理班主任，通常咧好惊，好似开盲盒咁啦。以前都会开盲盒噶，今年班主任系边个？
2: 冇错，我哋就去讲今日班主任边个？哎呀，点解又系佢啊？哎呀，
1: 边科系边个教咧？你知永远都会有啲即系有啲惊
0: 啲，
1: 有啲开心啲，
0: 系啦，有啲老师好啲，
1: 系
0: 啦，
2: 有
0: 啲
2: 老
0: 师
2: 就靓啲，
0: 系啊，
2: 靓仔靓仔班主任。
1: 如果佢教就好啦，或者听到哇隔篱班系边个教啊？死啦，我哋班唔知系点咧，因为。有時可能即係有啲時間差，老師未行到埋嚟。好啦，終於行到入嚟嗰下，開鼓嗰下咧，係點樣咧？即係班班唔同啦，
2: 即
1: 係
2: 或者坐你隔離嗰個啦。
1: 好啦，嗱，開盲盒就係除咗老師開盲盒啦，你坐邊個位都係喎。係
0: 啊，
1: 因為老師會調位噶嘛，即係唔係未必係你揀嗰個位嚟嘅，係啊，你開頭你就自己亂坐啦，坐咗入去先，跟住老師話好開始調位咁樣。有啲老師
0: 你有中意嘅位置嘅，
1: 一定
0: 覺得究竟係乜嘢咧？在稍后时间我同大家可以娓娓道来。
1: 原来有啲心理学喺
0: 度。有啲心理学喺
1: 下
0: 边嗰度。
1: 你 prefer 你零即系
0: 想
1: 坐边个
0: 位
1: 多一啲咧？
0: 我有，
2: 我都有啊，从来都讲过嘅。系啊，我哋又研究下。
0: 我一阵间可以讲下吓。
1: 系
0: 啦，好啦，咁当然啦，即系今日开学啦，点都好，我都觉得咧，始终 有书读嘅，都系幸福的，
2: 幸福噶，真系噶，
0: 系啊！
1: 我依家都好想读翻书。
0: 到我哋系啦，到我哋而家咧就已经毕咗业咁耐，你先至知道嘅就系咧，书到用时又方恨少啦。
2: 冇错、
0: 啊。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咧，你而家你谂翻起嘅话，读书嘅时候咧系最开心，
2: 真系
0: 最幸福、最无忧无虑啊！虽然当然都知道学业对于大家嚟讲嘅咧都系有啲压力吓，但系嗰啲真系事少，系咪？应该要开开心心咧。等于就系问咗有好多啲学霸也好，或者系读书好。叻嘅人也好，总之嘅就系记住自己嘅身份系一个学生，你翻到去嘅就
1: 系
0: 开开心心咁样去学习，唔好理咁多嘢，啲容貌之。

0: 虑你摆埋一边，
1: 同埋享受一切咯。有好多嘢咧，你到你冇咗嘅时候，你先觉得好珍贵啊！好似我哋咁样依家
0: 系咪？系几开心啊！系嘛，讲一世嘅
1: 系啊！即系嗰时好惊边个边个先生教咁，但系依家谂翻，喂，嗰时估估下都几开心，
0: 会过嘅，
1: 会过嘅。
2: 个训导主任啊，
1: 系啊，
2: 校长啊，好多嘢
1: 系啊，仲讲笑话边个主任瞓咗喺度啊？嗰啲咁样
0: 系啊，同埋嘅就系即系记住要揾一个方法嘅，就系令你自己咧喜欢起上
1: 享受
0: 享受咯，或者有某啲科目你自己特别喜欢。嘅话咧，你自己就好好地咁样去 enjoy 每一日你翻到去，
1: 系嘛，
0: 去享受呢一啲咁样嘅校园嘅生活咯。
2: 系啊，
0: 好羡慕你哋啊，讲到而家，
1: 仲有好多友情喺中间添，
0: 冇错，
1: 好珍惜嘅朋友啊，
0: 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日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八金、十六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喺奖牌榜上嘅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喺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系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同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的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少过去年嘅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喺10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19.5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3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95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跌1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跌2.8，智普1,196蚊，升1蚊 ；MiniMax 355蚊，升6蚊；阿里巴巴109.6跌4.6，腾讯控股441蚊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6.74跌7.6，快手35.24升1.66，美团76.2跌2.7，建滔积层板44.12跌2.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4.32美元，卖出4,43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啊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快线有坏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咧，那个支路位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咧就未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观塘裁判法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国际工业大厦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呢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业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

0: 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6: 报上名来，
7: 我就是爱因斯坦。
6: 我就是长发大师，好长头发 啊！
5: 我是粗眉道人，
6: 好粗啊条眉 啊！
5: 我哋今天非常之热闹
6: 啊！哇，成个直播室都是满晒师傅啊！我哋有香港技击运动总会创办人啊，
7: 欧德成师傅啊，
5: 欧师傅你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仲有啊资深教练啊，资深师傅啊，何永贤师傅，好熟啊呢个名字，
7: 何师傅你好，唱首歌嚟听下
6: 咧。我在哪裡電視台見過你喎？
7: 係啊，
6: 肯定唱歌喎。
7: 佢啲音波功應該好勁，
6: 跟住好聲音嗰啲我見過你
7: 喎。
9: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
6: 乜原來你打功夫嘅咩？
7: 好面啊，真係估你唔到。
6: 真係估佢唔到。
5: 今日請咗兩位武林嘅高手上嚟，係啦，同大家分享下啦，佢哋嘅習武之路。
6: 習武之路啊，
7: 冇錯，
6: 係啊。
7: 睇落咧，兩位都非常之年輕嘅。
5: 年輕啊！
7: 咁啊，但係咧，可能係好細個幾歲
6: 喺個胎裏邊已經習武啦，
5: 習武20年啫嘛，兩歲開始練。
7: 冇錯，咁所以咧就真係我諗相信咧，一定要同大家認識下嘅就係兩位嘅師傅啦。就從咧就係不如偶像開始講起，總會有一位就係喺武術當中嘅一個偶像啦，而影響到嘅就係兩位會幾時開始習武咧？不如咁樣啦，喺呢個時候我哋先問一問嘅就係歐師傅先啦，好唔好啊？有啲咩人會影響你㗎？
8: 其实最主要我自己习武嗰阵时，细细个嗰阵时系因为读紧书，中三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仔出咗去练呢个柔道，翻嚟就同我讲话，佢想揾人搭，又会唔介介唔介意揾我做佢嗰个对象，俾佢当面俾佢帮佢搭，但因为嗰阵时系佢系我最好朋友啦，咁我梗系话冇问题啦。去公園俾佢搭啦，咁點不知出事啦，真係俾佢搭到傷曬，同埋佢要試招啊嘛，
6: 所以
7: 你唔係辦法，自己都要保護自己
8: 係
7: 嘛？
8: 嗰陣時我又未真正係學功夫嘅，咁我咪俾佢做咯，咁嚟但係就整到傷曬，同埋佢有一招係托喺個頸度，再將個人搭落個地下度，咁變相咧我
5: 覺得痛啊，
8: 係啦，俾佢搭完之後我覺得唔得咯，咁佢又不如叫我跟埋佢一齊去學。柔道啦，咁後屘就跟咗去學，但係點不知咧，佢又話學下佢自己都受傷嚴重，所以佢又唔想學，佢就話不如去學空手道，就介紹咗我哋去學江油流嘅空手道，跟住我又加入同佢一齊玩啦，跟住之後就學咗舞咯。咁你話有邊一個人物影響我心咧？都係後屘就再了解武術啦，咁啊發覺原來係李小龍係香港嘅武打明星都好有影響力，咁我就。機緣巧合下又跟朋友去學埋詠春咯。
6: 咁你嗰個達到佢自己都即係傷咗個朋友，仲有冇繼續學功夫啊？
8: 反而佢學到黑帶就冇再繼續咧，因為佢要去外國讀書。
7: 哇！都學
6: 到
7: 黑帶啊！
6: 哦，好犀利喎！
7: 係啊，我應該係同佢係同一個年代嘅，因為嗰陣時候應該就係柔道龍虎榜嘅資三四郎。係
6: 啊，係咪嗰個年代咧？
7: 係咪嗰個年代咧？一定係啊！
6: 都要多謝佢嘅，因為達到阿歐師傅咧，攤攤腰咧。
7: 冇錯，好彩係佢啫，
5: 開咗竅。
8: 冇
5: 錯，所以踏上呢個習武之路，
6: 係啦，係啦，咁啊好事嚟嘅，
7: 冇錯。咁何師傅咧？何師傅咧？
9: 好，大家好啊，我係何師傅啊。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以為我係自幼習武啦，但其實我唔係嘅。
6: 尋日先學嘅啫。
9: 我冇咁叻噶，我係大學畢業之後先開始習武嘅，即係差唔多去到23、24岁先開始習武嘅，係啊。咁嗰時點解我會去習武呢？係因為咧受一套電視劇嘅影響。
6: 係咩電視劇？
7: 又係電視劇。
9: 大家有冇印象咧？以前有一套電視劇叫《女權》啊。
5: 女
7: 哦，
9: 劉璇做主角嘅。
6: 哦，我知，
5: 好新下喎，套劇。
9: 好耐啦，細個
7: 嘛。
6: 我諗緊我有冇參與嘅，我好似冇，我好似冇。
9: 你應該冇嗰套。
6: 我睇過，
9: 你應該唔喺入邊。係啦，咁啊，因為我覺得劉璇咧嗰陣時佢打武術咧，哇，好有型。佢其實係體操運動員。
6: 體操運動員。係
9: 啦，咁佢喺入邊係飾演啊黃飛鴻個老婆。
7: 係。
9: 咁就打 個幾招棍咁樣嘅。
6: 係咪鄭嘉穎嘅有？我唔記得咗啦。
9: 有馬國明。
6: 馬國明，我記得係有張相嘅，係啦，
9: 係啦，有姜大偉嗰啲。
6: 姜大偉 ，OK， 哇，打得之人。
7: 嗯，
9: 係啦，即係好多都係識功夫嘅人啦。咁我就係主要係受佢影響，又覺得女仔識武術咧，原來非常之有型啊。
7: 少啊嘛，
9: 冇錯，
7: 即係物以罕為貴嘅又。
9: 係啊，就好好睇啦。
6: 咁跟住點啊？
9: 跟住咧，我就喺香港度。即係香港嗰啲網上面啦 ，search 下有咩武館係教武術先。咁我都有 search 下到幾間啦。咁去咗某一間咁樣啦。學嘅時候咧，我覺得開頭都 OK 嘅。係。但後屘咧，我發覺咧，去到一啲難啲嘅動作咧，我發覺突破唔到啊。
6: 哦。
9: 係啦，突破唔到。咁我問師傅咁應該點樣做咧？咁樣。咁佢又冇答我喎，佢就係話一句講咗，
6: 因為師傅都想啊，我都想突破，你問翻佢，你有冇啲咩方法？大家傾下，
5: 你有冇啲咩
6: 有冇啲咩突破嘅方式啊？
9: 我唔敢咁問佢，我覺得佢好厲害，佢比我厲害，我就覺得好厲害嘅。係啦，咁我問佢啊，應該點樣去做咧？咁樣佢淨係答咗我一句啫，佢話我冇能力，一句。咁我記住呢句説話，記住。咁跟住我之後就從此冇再學武術啦，因為佢呢一句説話。
7: 哎呀！
6: 哎呀，點解啊？
9: 冇能力咁，我仲學你做咩？
6: 哦，你冇諗過去即係尋求其他師傅更加高深嘅嘢咁樣啊？
9: 我自尊心已經好弱啦，當時，所以已經冇，
7: 即係俾佢打沉咗一句咁嘅説話。
9: 係啦，咁啊俾佢打沉咗啦。咁後屘咧就機緣巧合之後咧，就有人搞咗一啲少林寺嘅遊學團。
7: 哦，
9: 少林寺遊學團啦。
6: 係，去邊間少林先？
9: 嵩山。
6: 哦，
9: 嵩
6: 山。北少林，北少林，我都去過。
9: 係咪北少林？
6: 北少林，嵩山少林，係啊。
9: OK， 好啦，總之嵩山個少林啦。我開頭其實都唔係好想去，因為我覺得咧，我喺香港都搞唔掂啦。我去到上面。我更加俾人話啦，話我做唔到咁樣，
6: 同埋仲要食齋喎，
9: 食齋冇問題啊，我對食冇咩要求其實。
6: OK，
9: 係啦，咁上到去學之後咧，我發覺啊幾好玩喎，咁樣又佢係即係佢哋教嘅嘢咧都好基礎啦。
5: 佢使唔使要你有啲根底先開始？
6: 係啊，同埋
9: 其實係要有
7: 要嘅，
6: 要嘅，
9: 我當時
6: 係
9: 冇啊。
6: 咁又點解可以收你咧？
7: 女仔都得咩？同埋？系咪噶？
9: 好多女學生嘅上面，
7: 系咩？
9: 好多啊！
7: 哎呀，真
6: 系
7: 噶！我上去以為係要男仔，
6: 我嗰陣時去拍嘅時間咧，就全部都係武僧嚟嘅，係啊！咁啊跟佢一齊，咁啊好彩我唔使剃光個頭，因為我當時已經係光咗嘅啦個頭，唔清楚，
5: 拍完清楚，
6: 咁啊見到
7: 啱曬，
6: 可以，可以，嚟。
5: 但如果我譬如我有即係有留頭髮咁樣，
6: 唔得嘅應該
5: 都要剃㗎，
6: 係啦。咁你唔使唔使剃光頭？
5: 交流團
7: 女仔唔使啊嘛，交流團啫，
9: 女士全部都靚㗎，放心，唔會剃頭嘅，
7: 整指甲啊咁
9: 啊，係啊，染髮乜都有，
7: 哇，
9: 髮都有啊，
7: 正好多，
5: 我仲以為全部滅絕屍體咁樣，
6: 係啊，包住個頭，
7: 幾耐啊？幾耐要上去係集舞嘅時候喺嗰度？
9: 原本咧係七日嘅啫，原本我去七日嘅遊學團，我發覺咧教練咧教得幾好，咁佢就佢嗱我都係同樣個動作做唔到噶啦，但係佢就
7: 突破到係咪啊？
9: 我就係突破到，跟住佢就唔係話我冇能力做咯，佢話係我練得少。
7: 哦，
9: 兩句説話係好唔同嘅，
7: 冇錯，
6: 係表達嘅唔同。
9: 係啦，咁我發覺佢咁講之後咧，我即刻自信心翻曬嚟，
6: 好緊要，
9: 即刻就練，連同一個動作好快已經突破到。
6: 所以個教練好緊要嘅，除咗你教之後，你點樣可以即係啟蒙？到一個徒弟，你繼續要努力去學，唔係話哇你咁渣㗎，你成日鬧佢，咪冇信心咯。係啊，
7: 同埋你而家要教人啦，係咪？呢一樣嘢都已經係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教人哋嘅一個方法。
9: 冇錯，係
7: 啊，你以後就唔會同人哋咁樣講㗎啦。
9: 梗係啦，
7: 你練得少，
5: 永遠都係練得少，練得仲未夠。
7: 真係真係㗎喎，就係嗰一下開竅嗬。係
9: 啊，嗰下開咗竅。
6: 係啦，咁啊，歐師傅咧，係啦，歐師傅你自己當年咧，即係嗱，李小龍啦。或者被人打到攤攤腰啦，然之後咧我就要去學武啦，因為哇我傷得好緊要。咁從此之後咧，你就哦把心一橫就去學乜嘢功夫咧？
8: 我後屘就接觸咗，最主要最初咧就係接觸空手道先，
6: 空手道
8: 都係跟嗰個朋友去學啊嘛。咁咪一齊學，學下佢就冇學，我就繼續 keep 住學。
6: 佢點解唔學咧？
7: 你乜成日跟人去啊？
6: 係咯，即
5: 係通常呢啲都係㗎。
6: 通常等低
5: 去面試啊，都係咧陪人去嗰個咧，最尾就
6: 得咗嘅，
5: 係啊，
7: 應該好人緣。
6: 係啦。
8: 都係因為跟咗去學，咁跟住覺得自己又想應該要學一門興趣，因為嗰陣時即係嗰個年代咧，我哋都比較冇乜錢嘅屋企，咁啊學功夫反而我覺得冇乜。 壓力冇乜，因為可以自己一個人練咯，唔使話要租場啊，自己都中意嘅，咁所以繼續 keep 住練咯。咁啊練到後屘就覺得空手道好似就係手為主，即腳好似唔係咁好，即我自己覺得。咁後屘又再去揾就去學埋跆拳道咯。咁呢個係又係好似學師傅咁啦，想學做好啲啊嘛。就係師傅嗰度話你做得唔好，但係佢又唔解釋，又唔講，可能始終一對幾十個人一班以前嗰個。嗰個年代
6: 講唔切
8: 係啦，咁變相佢未必咁多時間去照顧你，咁我就走咗去學跆拳道，咁腳腳法又有進步咗，咁到後期打後出咗嚟做嘢啦，就停咗啦，跟住就再想 keep 住再去學其他啲武術，咁就去，因為我哋後期都有自己啲師傅啊兄弟都出嚟去 book 場去練習嘅，咁練練下又邀請咗一個朋友咧，就係中意中國功夫啦，咁佢就係。是嗰排就跟開另一個師傅就走咗去學詠春，咁又叫我哋喺嗰個堂又要試招，要對對打，睇下邊個勁啲啦。咁樣
6: 又係
8: 有呢個師傅，
6: 又係要試招。
7: 係咪一嚟就要俾人打先㗎？係咪學武術？係咪啊？即係至少你一樣嘢㗎就係。
8: 都要有呢個情況，咁唔緊要咯，咪切磋交流下啦。咁但係覺得佢哋嗰個手法同我哋又有唔同咯，咁就俾佢撩到我哋過咗去佢哋嗰個詠春館度，深造啦，學習咯。咁啊，後屘就再。埋詠春咯，
5: 咁你學咗咁多樣象武術啦，誒柔道、空手道、跆拳道、詠春啦，
7: 柔道俾人打啫，
5: 係
6: 唔
5: 係
6: 即係涉獵少少嘅，
8: 都有
6: 佢都有少少少少少少。
5: 咁你覺得嗱誒，即係最尾你就真係我諗你真係長久以嚟去練嘅就係詠春啦，一路練嘅詠春係咩令到你即係唔留喺跆拳道唔留喺空手道，
7: 最深
5: 於詠春
7: 咧？
8: 因為始終我自己係覺得中國人應該中國人要傳統翻自己中國嘅文化。咁另外真係詠春係實戰嚟講啦，我覺得喺街頭搏擊嚟講咧係比較實用啲，因為你個動作細微得嚟，又唔需要話太大動作就可以制服到對方或者可以保護屋企人咯。因為好多時出到嚟做嘢都想自己有嗰個能力去保護身邊嘅人啊嘛，一出事嘅時候。咁我發覺詠春係做到呢一點嘅，而係你要通過好長時間練習先至攞到呢個技能，咁我就開始鑽研佢咯。
7: 佢有啲乜嘢啊？詠春？我哋噏就噏到好多，你咩小念头啊，系啦，系啊，
6: 绑手啊，
7: 系啊，冇错，咩四两拨千斤啊，嗰啲咁样，系啦，以小博大啊，等等啦。其实精髓你觉得喺边度咧？你而家习咗咏春咁耐，
8: 精髓佢都系要攞人嘅中线去对敌咯，即系手中用中护中啦，咁即系要自己保护自己先至去再睇。睇一件事，即係要自己一個人要做得好中正啦。咁啊，變相一定要搶咗中線，即係有自己一個底線，係個底線就係自己個中線咯。
5: 係，有個哲學喺度添。
7: 有㗎，武術有㗎。
6: 係啊，咁其實有冇研究咧？譬如話，即係我哋中國武術，特別係可能係控拳啊嗰樣嘢啊。嗱，詠春個歷史又點樣？咁你有冇講？譬如嚴詠春。啊！當年啊，佢哋點樣可以創到呢套拳出嚟啊？二字拳又嘛係有咩用啊？好似係講話係女性拳啊、女人拳啊咁樣噶嘛？有冇咁嘅歷史？
7: 聽個名好似好靚咁啊！詠春
8: 係啦，詠春本身咧，佢個歷史有幾個版本，但係最多人講傳咧就係呢、這個嚴詠春呢一個版本啦，就係五梅師太就遇到嚴詠春，因為嚴詠春嗰陣時就同一啲土匪有個。爭拗啦，即係佢要去想去做佢老婆咁樣
6: 樣，
8: 但係就
6: 搶妻，
5: 係搶親。
8: 後屘又係嚴詠春就撞到

0: 斯坦就吳明斯坦搞咗佢呢一套功夫咯，咁、
1: 嗯、
0: 就後屘就打退咗個土匪啦，咁、嗯、啊用咗詠春呢、這個葉詠春呢、這個詠春呢個名命名呢個套土拳啦。
1: 哦，
0: 咁其實你見佢好多手法咧，都係好似少林寺嗰啲手法嘅。
2: 吳明斯坦係少林噶嘛？
3: 係啊係啊，
1: 南少林。
0: 你再轉完落去咧，嗰啲手法都係。是舊式嗰啲傳統嘅功夫入面嗰啲手法嚟嘅，只不過佢抽咗攤綁符去做一個對地嘅動作咯。
1: 係係係，
2: 係啦嗱，講開少林啦，我哋又問翻
3: 何
2: 師
3: 傅
2: 啦，
1: 何師傅犀利，
2: 何師傅喺個少林啊，最尾留咗幾耐啊？你本身諗住去交流團，
1: 何師太
3: 七日啫嘛，
1: 七日，何師太
2: 係
4: 啊，係啊，本來七日，跟住後屘留咗兩年，
2: 兩年。
3: 兩年點玩法啊？點解會咁噶？可以嘅咩？
4: 我有翻過嚟香港噶，中間春運嘅時候。
2: 哦，春運
4: 多數都係上邊，
2: 春運
3: 因為你全部都要翻，
2: 係啊，全部都
3: 翻
2: 嘅，
1: 因
2: 為冇人留喺嗰度，
1: 冇人留喺度生活。你哋你們回去
2: 回家吧，
1: 回家吧。
4: 冇錯，我就回家啦。
1: 咁但係留喺嗰度咧，住宿啊各方面咧，即係始終係一個寺院啊。女性嚟講咧，會唔會有啲唔方便嗰樣嘢？佢哋安排成點樣嘅？
4: 我其實咧，我唔係去寺院嘅，我係少林寺嘅武術學校。
1: 哦，武術學校，我知啦，我知啦，
4: 係啦，係啦，所以
3: 留宿嘅
4: 好多同學，係啊，
2: 即係一個宿舍
3: 宿舍嚟嘅。
1: 因為咧，其實嵩山少林咧，佢哋下邊都仲有好多嘅武術學校，
3: 係
4: 啊，
1: 多到每朝早咧五點幾六點咧，啲小朋友就嚇。
4: 系啊系啊，冇
1: 错
4: 啊，咁
1: 全部都一齐，成百人喺度操一套拳咁样，好多人学武术嘅，系啊，所以我知道啦，
4: 系啊，好震撼噶，
1: 系啦系啦，
2: 咁你留咗两年，系啦，学啲咩咧？
3: 系咯，少林功夫有啲咩嘢？
2: 少林功夫醒
1: 我啫，真够劲，
3: 我都知，
1: 我哋两个
4: 冇错，好，咁咧开头咧嗰年咧一定学咗基本功先，系啦，咩基本功咧？扎马，
1: 扎马，大家听到啦，
2: 我听到咋，
4: 系。就是一字馬，
1: 一字馬，
3: 一字馬。
1: 哇！呢個年紀大咗就真係，依家就嚇比較
2: 一落就要落到咁樣。
3: 但你學嘅時候已經好好大個
2: 喎，
4: 係啊，我廿幾歲噶啦，已經。
1: 但你以前都鬆到呢個一字馬㗎。
4: 我以前啊，我習武之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
1: 哇！
4: 我係真係做，淨係讀書，真係香港，真係純讀書啫。
3: 咁點啊？嗰啲嚇啲筋骨方面嘅話，
4: 好痛
3: 咩？
4: 好痛，好硬啊！我啲筋，
2: 要開筋啊！佢哋要壓落去壓。
4: 成個人坐落去啊，要
1: 好辛苦，
4: 即係內地係艱苦過喺香港噶，
1: 係咁樣。
3: 總之一定要你做到為止。
4: 係啊，
2: 幾點起身啊？要會唔會要咩五點起身擔水啊？跟住
3: 天都未
1: 乾，有水喉，有水喉嘅，
4: 有水喉，有水喉，有水喉。我哋大概五點半到啦，就要起身咧，開始跑山，跑一個叫做功法訓練場。
3: 哇！
4: 中間有好多障礙物你要過嘅，兩個鐘頭內要翻到嚟原地，因為就
2: 翻唔到嚟
4: 掌上壓，
1: 你就翻香港。
3: 你唔係你唔使翻嚟啦，翻唔到你就
1: 攞翻啲回鄉證自己，
2: 即係要玩個障礙賽，一朝早就玩個障礙賽咁樣跑翻翻嚟。
4: 每一星期都要五日咁樣做嘅，五日。
3: 你好 fit 啦，
2: 朝早啫喎，
3: 朝頭早咋，
4: 係啊，
3: 都未開始鍛鍊係嘛？
4: 未開始，咁覺未瞓醒就要跑咯。
3: 唔係咯，熱身咋？
1: 熱身啫喎，喂，其實我哋傾今集都熱身啫喎。
2: 係啊，
1: 講翻其實我諗住一集，你下個星期你有冇時間咧？
2: 係啊，
4: 好啊，你邀請我嚟啊。
1: 你唔使走咁就，
2: 唔好走啦，留喺度係。
1: 歐師傅，歐師傅，冇咁未講完。
2: 係啊，下個禮拜繼續傾下，
0: 好，
2: 喺少林同埋武學上面嘅奇遇，好嘛？
3: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持续情况3至4星期都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朝6点半起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察开学日全港各区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整体交通至今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在运输处处长谢咏仪陪同之下视察协调中心，听取人员汇报处方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的协调和监察工作，包括就不稳定天气的预先部署和应变措施。廖振新说，今朝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香港返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比较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下午。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认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和无端的袭击，案件仲调查紧。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是拿着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

0: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0蚊，升25蚊；阿里巴巴110.2，跌4蚊；Minimax 362.8升13.8，腾讯控股442.6跌10.4，快手35.7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4.4，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4，美团77.65跌1.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6，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0点，跌261点。港金报415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8美元，卖出444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兆康港鐵站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後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嘅快線咧壞車係仍然處理緊嘅，車龍咧就連埋咗一齊排到去丹桂村，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兆康港鐵站慢線有交通意外，而同時咧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支路的快線都有壞車，車龍就一節過排過排到去丹桂村。而另外皇后大道東去中環方向跟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慢線有交通意外，主要影響到黃泥涌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一帶比較車多，現時車龍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皇后大道東去中環方向跟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慢線有交通意外，主要影響到黃泥涌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一帶比較車多，現時車龍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维园到落桥位。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了，是时候翻学了。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和全新的你，背好书包还要记得带你的笑容回来啦，我们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8: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三。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6: Good morning, Dr. Matthew。
7: 哇，我哋好乖嘅学生，今日九月一号开学，大家带齐功课未啊？作业做咗未啊？暑期有作业噶噃，做唔晒就成为你哋嘅自作业噶啦噃。我嚟紧做咩？
5: 我作业太重啦，我
8: 作业
5: 我作业太重咧，带唔走。
8: 带唔走啊！太重要攞
6: 自作业真系几好啊！如果有一科系自作业，
5: 系啊，
7: 自己要做嘅作业。
5: 系啊，我哋欢迎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我哋嘅教育心理学家朱亚达博士，多谢 Matthew。开学一定要揾你啦。
6: 系啊，开学啦。
8: 佢都系啱啱学校过嚟。
5: 系啊，系啊。开学会唔会你哋好多嘢要准备？
6: 你今朝开学做咗啲咩啊？
7: 系
6: 啊，
7: 我好灵性，我先去圣堂默念沙
5: 书。要准备好自己嗰个
7: 系啊，系啊，个人会定啲嘅，同埋即系一个祝福开始。其实我未翻学时咧，我沿途咧起身同你话，我今日起初嘅念头一定要正面嘅，即系一个好嘅开始，之后就会越嚟越好噶啦。所以睇自己今日咧要送上祝福俾周围身边，特别啲学生啊、老师、家长啦。
6: 哦，你好似校长，
5: 系啊，呢啲系校长的话嚟嘅，通常系啊，通常喺个礼堂度咧，第一日就开学日会讲嘅嘢。
7: 你哋咧，你哋开学，
8: 我哋开学，
7: 好开心啊！
5: 作业太重，带唔走，
8: 啲作业未做晒太重，
6: 你最好唔好问，
8: 唔好问，
7: 我唔好问。但系居民，你有啲嘢问我喎，
5: 系啊，
7: 有啲嘢考，
5: 系啊，即系啊，
6: 开学嘅时候，
5: 系啊，开学嘅时候就。嚟个特击测验先，
7: 系
5: 啊，
7: 特击测验，
5: 不过真未测验啫，
7: 唔使
5: 温，唔使温书嘅，系啦，即系
8: 拣就得噶啦，
5: 系啊，拣就得噶啦，同大家玩下啫，因为开学啊嘛，好啦，开学嘅时候，大家即系当下依家课室里面好多空位，你随便坐，
8: 系，
5: 你会拣边一个位坐啦？嗱，有四个位俾大家拣嘅，
6: 好
5: ，OK，A 系教室嘅正中央，你可以拣前排或者中间啦，
8: 中间，
5: B。就是靠窗的座位。C 就是最后一排。
8: 哦、
5: 最后一排。D 呢就是靠近角落的座位。
8: 哇几个都好吸引、啊、除了前面之外。
7: 我想问角落是可以前面角落后面角落都得。
5: 冇所谓，总之角落啦。
8: 是
5: 啦。后排就后排咯，例如。
8: 后排。我寻日都揀过嘅。我会揀窗口嘅。
5: 窗口。
8: 即是以前呢我哋学校呢就冇冷气嘛。
5: 是啊。
8: 是得嗰啲风扇啡啡啡啡。我坐窗口呢凉啲嘅。虽然系会晒。
5: 窗口。我以为你话窗口多嘢夹啊。
8: 夹唔到啊。
6: 都系。
8: 有啲白鸽喺度飞埋嚟咁
5: 样咯。咁啊，
8: 系啊，坐窗口，
5: 坐窗口，
6: 死啦！我有两个纠结啊，
8: 我一定
6: 有
8: 两个嘅，
6: 我会拣 A
8: 啊，
6: 但系跟住我又想拣 D 咯，
5: 唔系因为你坐唔到后面，都俾人遮住啊嘛，
6: 你好嘢，
7: 呢个时候要报
6: 嘅，我拣 A 啊，我拣 A 啊，
5: 正中间，
6: 正中间，好，
5: 咁啊 ，Matthew，
7: 我拣 C 啊，
5: 最后一排，
6: 最后一排，
5: 系，我就拣角落嘅。
6: 其实我都想
5: 角落心
6: 理
5: 学做，
6: 系啊，
5: 系啊，
6: 角落都啱。
5: A B C D 都有咯，所以而家 A B C D 都有。好啦，逐个解构咯。
6: 反映乜嘢啊？
5: 反映乜嘢咧？嗱，呢个咧其实咧就反映你嘅即系性格啊，会有啲性格嘅分析喺里面嘅。好啦 ，A
8: 系
5: 拣课室正中间前排或者后排嘅，你系一个好有自信、积极进取嘅人。
8: 系
5: 你不怕成为目光嘅焦点，喜欢掌握。

0: 握全局，做事情很有责任感，都是啊，面对挑战时会主动迎难而上。
1: 准唔准啊？准唔准啊？
0: 准唔准啊？系啊，准唔准？问翻心理学家，其实呢啲心理测验嘅，我唔知，真系
1: 去
0: 测心理学家，
1: 系香港开埠以来第一次，
0: 因为唔系我写啊，
2: 真系跟我嘅反，
0: 系啊，
3: 测谎机咁，
0: 测谎机，好啦 ，B 靠窗啫，家田啊，连连啊，你系心思细腻、富有想象力嘅人，你嘅内心向往自由，有时上堂上到一半容易分心睇，
3: 系啊，开始写剧本啦，
0: 系啊。会思考一啲浪漫或者哲学性嘅问题，
3: 啊、
0: 你对环境嘅变化咧非常之敏感嘅，
3: 都系嘅。
0: 好啦，C最后一排系咪啊？Doctor Matthew， 最后一排，你拥有强大嘅独立性。同埋强大嘅自我保护意识，你喜欢用上帝视角观察全场，你唔中意受到过多嘅拘束或者压迫感。虽然咧外表睇嚟好随性，但系其实私底下有自己嘅想法。
1: 好准啊！
0: 好心理学家呢个准唔准啊？问翻心理学家，
2: 啱听咪准咯，
0: 啱听，
3: 即系好似求签咁咪，啱嘅，话我唔好，
0: 外表随性系啦，吓 ，OK， 好啦，嗱 D 啊，我角落生物啊，靠近角落嘅座位，我个性谨慎、内向、注重安全感，比出风头更加喜欢默默努力，拥有良好嘅人际平衡能力，喺熟悉嘅人面前先会展示真实嘅。
1: 好准啊！我觉得佢系最准啊！
3: 唔系佢就住我哋嚟写
0: 嘅，我唔识写。
1: 佢有改噶，
3: 佢有改噶。
0: 我唔知你拣边个噶嘛？
1: 你又问我哋 A、B、C 都有拣？
3: 唔系，你唔知拣边个，你跟住佢嗰个调翻住佢，
0: 即刻转啊！
1: 准唔准？大家觉得自己准唔准啊？
2: 似似地嘅，
1: 系
3: 似地嘅，梗有啲似嘅，
0: 系啊，总有啲啱听。
3: 即系解签啊，点都有啲嘢啱。
1: 永远都系咁噶啦，中意星座咁啫嘛，系啊，模棱两可嗰啲嘢。
2: 对
1: 号入座咪得
3: 咯，系咯。喂，下次我哋都攞个签筒嚟啦。
0: 系啊，呢个测验 OK 啊嘛，测验系啊。我哋不如下次都系咁样玩一玩，搵个测验下先。
1: 系啊，
0: 测
1: 下。我觉得真系几好玩啊，用心理测验嚟测你心理学家，
2: 系啊，反测
0: 挑战你，
3: 系啊。不测你，只因为嗰条题目咧够过瘾，
0: 系啊，
3: 条题目够过瘾。
1: 其实我想问表哥，你自己玩唔玩呢啲咁嘅心理测
2: 验？我纯粹娱乐性噶咋，睇下
3: 娱乐性系。
1: 真系好坏噶，
0: 心理学家多唔多玩呢啲？
1: 心理測驗㗎，其實
2: 心理測驗，不過咧就真係好科目嘅，有數據嘅，
1: 哦，
2: 就玩下玩。
1: 即
2: 係
1: 言下之意話你啲無
2: 數，唔係
0: 都準啦，都準
2: 地喎，啲民間智慧啊，
0: 民間智慧，
3: 最啱啱聽嘅，
0: 係啊，
3: 就準㗎啦。
0: 所以呢個純粹同大家玩下啫，
1: 開學啊嘛，
0: 開學同大家做個開學嘅心理測驗。
2: 咧就有一次我想 training， 我想一個 workshop， 嗰個導師咧個好有趣嘅開始嘅遊戲咩咧就係啊。我哋上咗差唔多一年嘅課程啦，今日咧想邀請大家咧就係、是、你揀今日呢間一個 room 入邊、一個座位，平時你係最唔想去坐嗰度，你就去坐啊！
0: 哇，
2: 成日三個鐘頭就係坐個位，你就感受下由開始你嘅心、你嘅諗法，到你坐低起初嘅感受，又隨住時間慢慢過，到完咗之後。有冇轉化？我發覺好 powerful 啊！我
1: 即
2: 係
1: 對
2: 自己，我對我自己係一個好大嘅 self understanding。我自己頭先問我親友揀最咩就係我個個性咩就係好中意就係唔好俾人注意我嘅，好怕高調嘅，仲有怕俾人問穿唔識都話唔識
0: 答啊
2: 嘛。最後最後咁，我嗰次想出嚟咧就係我永遠就會咩就係坐啲側邊位啊，最後話冇俾人留意。咁好啦，個導師咁好嘅邀請，我就。跳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就係揀喺坐喺老師隔離。
3: 係，
2: 我坐低嘅時候咧，飛得哇，即係心跳加快。跟住咧，發覺哎呀，留意周圍身邊人冇人注意我。跟住起初咧，就開始留意啊，個導師會問問題問我嘢咧。跟住隨住時間過咧，發覺咦，個人開始安穩咗啦。咦，唔係我心中咁多 fear，我擔心嘅嘢冇出到嚟，又發覺開始越嚟越自在。然後跟住最尾做 debriefing 嘅時候，發覺好 powerful。我哋每人揀個位，其實都 reflect 咗你內心、你嘅狀態、你自己嘅諗啲咩嘢、你嘅 fear 或者你自己中意嘅嘢，我覺得好好啊。
1: 同埋佢叫你跳出你自己嘅舒適圈咧，用另外一個視角嚟去感受翻呢啲你從來都唔敢嘅嘢，我覺得嗰樣嘢
2: 好勁。
1: 其實就係你成日係自己諗嘅咋，所以你係無處不變㗎，你係得㗎，
0: 你係得㗎，係
1: 啊。
2: 同埋呢個做咩啊？就係同埋呢個唔係純粹講書，係一個 experiment。
1: 冇錯，你自己親身
2: 分析，你就感受下。原來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嘅 fear 係自己製造出嚟無名嘅恐懼咯。
1: 好好啊 ，Doctor Matthew， 得啦，放學今日
2: 唔得，要交功課。因為今日要，
3: 下次我哋直接冷鐘，
2: 冷鐘，
0: 冷鐘。
2: 畫面今日開學啊！今日讀者來信都關於開學嘅噃。
0: 我哋一齊聽聽
2: 讀者嘅來信啦。
4: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Caroline， 系住喺美国波士顿嘅。我之前咧有写个信嚟噶，同我患咗晚期重病嘅中学同学打气。当时佢喺的士上面听住你哋读出我嘅信，听到我点唱俾佢听，佢好开心同埋好感动啊！佢上个月我嘅好同学走咗啦，因为工作嘅限制。我未能够出席他几日之前在香港的一个丧礼，幸好场地都可以安排网上直播，我可以在远方那里参与他的丧礼仪式。这个星期是新的学年开始，我的好同学有个仔叫做 Chester， 今年读中六准备考 DSE， 我知道他妈妈走了他一定很难过，我希望写信来跟他打气。开学嘅压力好大，我想话俾佢知 ，Auntie Caroline 会支持佢嘅。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以前读书开学压力都好大，仲记唔记得你哋系点样面对噶？除咗 Chester， 我都好想慰问下佢嘅爸爸 Nelson 同埋婆婆。我12月就会攞到假，到时我会翻嚟香港，一定会探佢哋嘅。我想揀 Celine Dion 的 The Prayer 送上祝福俾佢哋啊！多谢咁多位，
2: 好好啊 ，Caroline 听得出一个好好嘅朋友。咁啊，佢对嘅朋友嘅爱锡啦，唔单止朋友嘅爱锡，就系、朋友走咗啦，佢都好关顾埋佢嘅仔仔啊，佢嘅屋企人，佢嘅丈夫，甚至乎个婆婆系啦。咁啊，讲到呢封信咧，讲紧开学，佢担心仔仔咧 Chester 开学喎，嚟紧中六日 DSE 啦。咁我想问大家，想当年九月开学嘅时候，以你讲即刻不加思索谂起乜嘢开学？
1: 冲入去校门嗰一下，
2: 迟到啫嘛，最屘 last minute，
0: 未做暑期作业，
3: 暑期作业，
1: 好啊，好开心噶，
2: 系咩？我好担心噶，我担心边个系班主任，边个
1: 系，有
2: 咩
1: 好担心啫？
2: 有啲老师恶噶，你冇咩？
3: 有，我哋有啊，我有啊，
1: 你开心冲入去嘅时候，
2: 表弟你嘅老师话令你咩担心咧？
3: 因为我好百厌嘅，通常咧一见到训导主任，我系头耷耷，系早晨，早晨，早晨，咁啊，同埋班主任啦。係啊，會唔會係同上一個學年嘅班長一樣呢？我試過真係一樣嘅，咁但係哇，我開心啦，啊一樣啊，正啦，
0: 係啊，
2: 我擔心，
1: 你擔心乜嘢？
2: 我試過一小學六年班派上中學，因為新嘅環境啦。我因為小學中文學校咧，去到英文學校咧，有一次我唔記得帶書，俾老師鬧爆，佢罰我屋企，罰我屋企都唔緊要。最憎就咩就係，我覺得最羞愧咧，唔係俾佢罰佢，罰我屋企，而咩就係佢用英文鬧我，我唔需要鬧乜嘢啊，我就好驚。
0: 唔
2: 係
0: 好咩？
1: 唔係好，
0: 你當我唱歌咯。
2: 自此之後，啊，睇邊啲邊個教咩科，邊老師惡唔惡啊，我就好驚開學九月嘅時候。
3: 正嘅 ，thank you。
1: 可能我依家谂谂下个，可能我真系觉得几好彩。我不嬲都几啲先生都几锡我噶，所以我从来对佢哋嚟讲都唔会嗱，我又乖啦，喺表面
2: 咁你做得好好，
1: 所以
2: 你嘅属于演艺界，
1: 冇错，我系冇错，
0: 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啊，呢个小嘢
1: 如何练成系咪？
2: 系要先做个老师扮乖先，
0: 系啊，
1: 系啊，
0: 欣欣啦，欣欣啦，我系惊噶，
1: 惊噶，
0: 我梗系惊啦。我系惊老师闹咯，同埋我系懒底啊，所以唉，最好真系 hea 下 hea 下咁啊，喺屋企瞓下觉最开心啦。哇，要翻学又咁早起身，又交功课。虽然最尾都唔好交啦，但系唔交都会俾人闹噶嘛，俾人闹都个感觉唔系咁好咯。
1: 佢系曳啊，佢曳
2: 系曳底
1: 啊，
0: 唔系。同埋我个班同学都系曳啊，所以一闹咧成班
2: 一齐。
0: 我哋试过你冇带书，你咪一个罚企嘅。
1: 系啊，
0: 我哋成班一齐罚。
1: 嗱呢啲唔得。
0: 我係得一個有大書。
2: 咁嗰個最尾都要被罰。
0: 嗰個咧，見到我哋成班企咧，佢偷偷地將本書塞翻落個櫃桶，我都冇帶。
2: 哇！群眾壓力，
3: 有義氣啊！
0: 係啊，唔係佢唔係有義氣啊？佢費事自己得我一個坐喺度，唔係嘛？
3: 唔係冇啊！
0: 即刻靜靜雞塞翻本書入櫃桶，誒我都冇帶啊，全部都冇帶，咁啊老師好嬲啦，唔好學唔好學。
1: 雖然你話有好多擔憂，但係其實你而家講翻你幾開心咧？
2: 咁啊，你試過景先睇翻又好開心嘅。我試參加喺外國救生聚會，啲救生咧係六啊幾、七啊幾、

0: 八十几岁都有。你谂下，有一个六十几、七十岁嘅伯伯咧，佢讲翻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一股难忘嘅经历就系俾老师闹，到今日都仲记得。咁啊，苦中有乐，点解咧？佢话咧，想当年好似我一样，就系读中文小学。咁啊，上英文中学咧，有一次人有三急，但系上紧堂啊嘛，咁啊忍，但系到最尾。真係唔得，我真係好想去。佢唔識講英文，咁啊好尷尬，舉手唔知求夾啲英文啦。咁啊老師知道佢上掛，所以洗手間個老師就話去啦。咁跟住咧，佢成堂都企度唔去。個老師問：你做咩唔去啊？定係先話洗手間俾你去？你知點解佢唔去啊？
1: 因為已經去咗啦，
2: 已經賴咗啦。
3: 去高啊 head， 高啊 head，
0: 冇錯，
3: 去你個頭啊！
0: 快啲老師話高啊 head， 於是就去你個頭，
3: 去你個頭啊！
0: 梗會啊！到六啊幾卅歲仲記得呢個笑話，
1: 哇！好笑喎，
2: 好無聊，
0: 好無聊啊！
2: 好，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不如將呢一首嘅點唱歌曲嘅話，亦都係點唱俾頭先寫信你嘅
0: Caroline 俾佢朋友啦，屋企人，
2: 好
0: 送上一個祝福 ，The Pray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今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量，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到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五学生就说，新学年的目标是考入全级头5名内，会增加每日温习时间，由1个钟增至2个钟。有家长说，开学前已经到过学校2-3次，熟习翻学的路线。亦都有家长说，新校舍和住所的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不难适应新校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3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4元，智普1,223元，升28元，阿里巴巴110元，跌4.2元 ，MiniMax。362.6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42.8元，跌10.2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5毫，快手35.44元，升1.86元，南方恒生科技4.48元，跌4.4元，美团77.35元，跌1.55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66,211點，跌100點。港金報41,420元，跌6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35.86美元，賣出4,436.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朱食下先提提大家啦，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转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黄泥涌道来回方向，进入皇后大道东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咧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同埋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咧，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嘅快线咧，之前坏车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排队大道村。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去到大道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带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方向葵芳，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来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0: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1: 好心理学会，
2: 我哋又翻嚟啦，表弟表妹，
1: 系啊，
3: 老师
2: 讲到老师咩啊？老师好大压力，
4: 系啦，学生有大压力，大家好大压力，
1: 系啊。
2: 咁香港咧有个机构咧，仲有个调查话，原来发现咧，接近四成嘅中学生咧，曾经因为压力咧而有旷课同埋辍学嘅念头，
1: 念头就
4: 念头啫，谂下啫，
1: 系啦嘛。
2: 咁你冇话嗱，虽然话念头啫，但系过去啲中学生受访者啦，曾经有旷课嘅学生咧，都有18%，
1: 哇，
2: 即系冇原因
3: 翻
2: 学，系啦，咁啊接近四成。咁我想问大家，你估下大概接近即系37.6%咧？佢话因为咩原因想有旷课或者唔翻学嘅念头？咩原因？两个最大原因，
1: 多功课咯，
2: 系啦，呢个第二位嘅课业繁重，第二位，
3: 同埋
4: 人际关系啊，同啲同学之间嘅，唔系啊，
1: 惊俾老师闹，
2: 唔系，可能呢个系之后出现嘅，就系最主要咩就系成绩唔理想，
3: 我就谂紧系咪惊自己跟唔上啲功课，
2: 系啦，
3: 跟唔上压力。
2: 咁啊，之后可能衍生就咩啊？爸爸妈妈闹啊，俾老师闹啦，再加啲多啲压力啦，
1: 咁就一路循环落去啦。
2: 系啊，
4: 对自己失望啊，等等咯。
3: 系，自己谂咗先，系啦，自己谂咗，觉得自己跟唔上啦，会咁样嘅情况。
2: 咁啊，所以有啲社福机构咧就建议咧就啊，学校点样增强翻啲同学嘅个归属感啦。咁啊，尤其疫情之后咧，好多年青人咧嘅适应能力比较弱啲嘅，同埋对校园归属感咧都系下降嘅。咁多年冇翻过学，咁多日子冇翻过学。突然间翻学咧，啲朋友啊生疏咗，翻到学咧，个个用自己嘅手机，咁啊发觉啲份关系咧，有啲同以前年代咧薄弱咗。
3: 哦，疏离咗好多。
4: 同手机我觉得都有关啊，系咪啊？
2: 系啊，有自己嘅世界，
1: 好似个距离冇咗，但系又远咗，系嘛？
4: 其实系远咗，
1: 因为你其实可以随时随地揾你嘅朋友噶嘛，你有手机嘅话。
4: 虽然系咁，但系人与人之间个温度冇咗。
1: 系啊，你唔系面对面啊，真系约出嚟啊。
3: 系啊，连电话都唔讲啦。
1: 系
3: 啊，净系打文字。
1: 系啊。
2: 嗯。咁我又去探讨下啦，仲有啲咩原因令到啲学生一开学系特别唔想翻学呢？第一就系话生活作息一个好大嘅转变咯。
3: 2020
2: 暑假你点样过噶？
1: 瞓到
4: 系啊，
2: 死蛇烂鳝啊，摊尸啊，啲中国人嘅成语出晒嚟啊！
1: 系啊，一起身已经食 lunch 啊，
3: 系啊 ，brunch 啊，
1: 系 brunch。咁 lunch 都好啲啊 ，lunch 再好啲啊
2: ，brunch 系 lunch。咁啊，翻学你又哇，你读中学嘅时候点钟翻到学校要？
1: 中学嘅时候七点几咯，
2: 七点几八点啦。小学再早啲嘅，中学系八点，小学系七点半。咁你哋而家发觉，你平时暑假几点钟起身？可能11-12点，
1: 可能7点半先瞓
2: 起身，7点半先瞓，
3: 天光先
1: 系嘛？你睇完世界杯咁样，
3: 咁
1: 啱啱呢个暑假有世界杯系嘛？7点半先瞓。
2: 咁呢个就系心理嘅适应啦，系啦。咁另外就系关于心理嘅适应，就系你放假好随性噶嘛，
4: 系啊，
2: 就中意做乜都得，
1: 冇乜纪律。
4: 乜都得，放空可以。
3: 系啊，睇下电视、打下机，好夜先瞓。
1: 系啊，
2: 咁啊，但系翻到学咧就系咩啊？所有都好 structure 嘅，几点钟做咩嘢，上咩堂，要交咩功课，啲嘢变得自由度系大大下降啦。
3: 系，
2: 咁呢个抗拒感同埋失落感咧都会提升嘅。
4: 嗯，
2: 咁啊，第三样咧就系学习难度升级啦。放完暑假之后咧，即系话新嘅学年，你一系升班，一就落班嘅啫。咁你升班嘅话，即
4: 系
2: 啲嘢深咗咯，你又发觉自己。要适应新嘅课程啦，咁调翻转留班有压力噶嘛？啲同学仔以前系你同届同学，而家除咗你师兄师姐，咁都系压力嚟噶噃。咁啊，对于未知嘅咧，我哋会有焦虑啦。头先话自作业啦，不可活啦，暑期作业做唔晒啦，拖延啦等等。而第三咧就
3: 系
2: 人际关系嘅适应。你估计下放完一个长假，你需要适应啲咩嘢？
4: 啲同学唔同个样，
3: 新嘅老师啦，
1: 唔系噶，有时咧可能经过嗰个暑假啦，有啲人咧散咗，有啲人一齐咗，跟住咧你翻到你嗰啲资讯咧，即系拍拖啊，可能你要再重新再
3: 边个
1: 同边个一齐咗，边个同边个散咗，哦，原来边个同边个已经闹翻咗啦，
4: 我冇呢啲嘢，
1: 好多好多嘢
3: 咁啊，
4: 求学唔淡
2: 恋，唔系演艺界代表又出现啦，
3: 演艺界代表
2: 学生，
1: 我都系生态观察员嚟啫，我都会睇咯，
3: 以前嗰个年代你点敢啊，拖下手都惊有 B B 啊。 以前真係唔識㗎，真係㗎，我哋以前真係唔敢㗎。
1: 你都係唔記得嘉年都係演藝界，
2: 演藝界係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喺曬度，
1: 飛躍男演員，
2: 扮乖學生，地瓜瓜，
1: 係啊，
2: 咁啊，你講得啱嘅，飾演啲咩咧？就係分班啦，新嘅老師啦。你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有冇分班㗎？即係話
4: 有。
2: 咁你分班係？base on 啲咩成績？
1: 成績啦，揀科啦，都會咯，
4: 係啊，
1: 揀科咯。即係譬如文科班，我哋嗰時又會揀文科班咁樣。不過依家好似冇分得咁細
4: 嘅，
1: 因為兩邊都
2: 係有時可能唔同嘅科可能調換班方上，
1: 可能都係成績咁樣係分咯。
2: 咁你有冇諗過，如果用成績分班，其實都驚驚地嘅。
3: 係啊，
2: 即係你叻班 A 班，譬如等咗落。B 班、C 班，咁你點樣 C 班升咗上去，你都會有壓力噶嘛？
4: 冇錯，有自我懷疑噶會。
1: 唔係你寧願喺即係可能成績冇咁好嘅班度考前啲，定係成績好嘅班度考後啲啊？
4: 前者，
2: 即係你考尾都開心過。
4: 即係中意班羅底橙嘅仔，跟住考第一。
1: 我嗰時都係咁，
4: 係啊，
1: 我哋成班都唔係咁，係啊，
2: 係。咁你壓力嚟自咩？就係比較咯。
4: 比較
2: 輸嘅時候，你中意比較啲咩㗎？即係其實都唔使你，
4: 成績咯，比較成績咯，
2: 成績啦，
4: 係啦，
2: 仲有咧成績以外，
4: 老師錫唔錫你咯，
2: 係啦，得唔得寵啊，
4: 風頭等啊，
1: 係啊，有幾多個女仔同佢告白啊嗰啲啊，有啲朋友係咁啊，有㗎，你冇告白，
3: 你冇告白係嘛？
1: 人哋有冇同你告白？
4: 就係冇
2: 告狀多啲，
1: 告狀，有先去食嘢，請我食水果，
2: 上堂傳紙仔係咪？
1: 有啊，
3: 老師佢摁腳，
2: 外貌咯，
3: 外貌啦，
4: 有啊，容貌焦慮啊，
3: 校服啦，
1: 髮型啊，
3: 髮型啦，
1: 肥咗啊，瘦咗啊，
2: 成績啦，讀書啦，啲人又讀書又叻，運動又叻，人緣又好，得點可以咁完美嘅咧？嗱，呢啲就壓力嚟㗎，喺
1: 唔係佢可能都好大壓力㗎，
2: 佢都
1: 佢要連 keep 住喎，
2: 除咗 keep 住要低調咯，因為你咁多嘢有啲成為別人嘅妒忌㗎嘛，
4: 唔需要我覺得，
2: 唔需要
4: 嘛，需要你自自然然就會高調㗎啦，
2: 你都控制唔到自己嘅辦法啊，係
4: 啊，控制唔到㗎嘛，
3: 人哋會講到你好高調，
1: 係
3: 啊，你唔喐都好，人哋會哇恐到你，
1: 好似差中嘅螢火蟲一樣，
4: 係啊，好難嘅。
2: 咁啊，另一個壓力來源咧就係舒適圈啦。
4: 啊，呢個就
2: 係啊，你暑假係充滿安全感噶嘛，低壓之下生活，咁突然間咧翻學咧啲嘢多咗咯，你個大腦咧就會對於未知嘅咧覺得係一個威脅嚟嘅。於是咧放出一啲壓力荷爾蒙啦，產生焦慮同埋不安嘅。咁我想話俾同學聽咧，呢啲都係正常嘅。但頭一兩個禮拜咧，隨住時間過咧，呢啲焦慮啊、啲唔適應嘅感覺咧，會慢慢減輕嘅。
4: 咦，表哥，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咧，歸納起頭先講嘅咁多項咧，其實都係對於未知嘅焦慮。
2: 係啊，
4: 係咪啊？
1: 因為好多嘢未知
4: 啊
1: 嘛。
2: 老師又
4: 係邊個唔知？
1: 邊個教咩科唔知？
4: 係啊，係啦，小食部有啲咩飯唔知？
1: 係啦，小食部應該都係嗰啲嚟嘅。
3: 小食部都
1: 啲熒光汁加
2: 熒光咖喱汁，
3: 同埋嗰啲面啊，嗰啲面啊，嗰啲啊，
2: 唔好食嘅。我係知，
3: 咁呢個
2: 唯一
3: 焦慮，
1: 唯一知嘅就係呢
2: 個食物都
1: 驚啊！
2: 食嘅我都係知嘅。
4: 其實佢哋成天要 keep 住咁樣都係俾你有啲安全感啊！
1: 質素，若所有嘢變都好，我哋嘅質素係唔變嘅，食物嘅質素都係咁，
3: 所以唔使驚。
2: 咁你講得啱喎，又譬如呢啊學校發生危機咧，危機處理背後其中一個 principle 咩咧，就係令到啲人咧有安全感咯，令到佢提升佢安全感咩辦法咧，就係令到啲咧啲嘢係掌控之內嘅，由未知變做知咯，所以多啲活天一啲常規咧，個人會安心啲嘅。
4: 係咯，
2: 咁所以減壓嘅咧就係毒藥喺嗰度，解藥喺嗰度就係頭先話嘛，壓力咁多，表面咁咧就係、是、啊，其實係源於未知，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能夠調教翻，放假開始翻嚟翻學咧就係、是、培養嗰、那個穩定性咯。有啲咩活天你會做啊？翻學。幫助你令到你容易咧安心啲嘅，譬如定時起身啦，
1: 敲鬧鐘啦，
2: 定時瞓覺啦，食早餐啦，就冇啲嘢亂曬咯。
3: 係，
2: 你有冇啲咩儀式感令到你翻學開心啲㗎？
1: 以前啊，
3: 以前
2: 新書包咯，新校服咯，新鞋咯，
4: 係啊，真係好開
1: 心噶。但未必年年有得買新，
3: 係啊，
2: 新書就
1: 你件衫，你件衫或者書包仲係即係仲到啊，或者件衫仲係啱著，你又唔會。
3: 誒，講起即係書本咧，我哋以前咧即係用阿家姐嗰啲書嘅，
2: 係啊，
3: 係係啊。
1: 哇！依家買書好貴啊！
3: 依家買書好貴啊，即係同埋
1: 幾千蚊、幾千蚊、一千蚊。
3: 我哋以前阿家姐用完咧，我再用啦，再用得嘅話咧，我就俾下一班，即係下一輩。啊！嗰啲學生，
1: 依家可能咧改咗幾版。

0: 版咁樣。
1: 係啊，係啊。
2: 包書啊嘛，你細個時
1: 包書要啊，
2: 有噶，
1: 自己包咯，自己包咯，都幾開心嘅。
2: 係啊，
1: 係幾好玩嘅，
2: 有儀式感啊！開學之前，
0: 我有朋友嘅家長就唔係好中意呢個動作。
1: 點解
0: 咧？包書啊嘛，我打麻雀。
3: 你识啲咩人啊你？
1: 咁你佢讲你包，我哋诶，我哋包赢
0: 系啦，包赢
1: 系，包赢。
3: 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咧，学校嘅生活咧有翻呢啲 routine 啊、常规嘅话，其实系好嘅，
2: 好噶，
3: 系嘛，即系令到你嗰啲。
0: 但系有冇话要几耐先可以我重新建立到呢样嘢？
3: 要几耐先适应到？
2: 通常话如果你一两个礼拜咧，慢慢适应咗就 OK 嘅啦。但系发觉啊，如果到我发觉两个礼拜之后仲系个人好唔安心啊，好多焦虑咧，就要请教老师、辅导老师啦。同社工分享下，有咩帮你减压啦？
3: 知道
2: 系啦。咁啊，头先话同老师分享啦。咁我想问你唔开心翻学，仲有啲可以同边个分享啊？同边个
0: 朋友咯？
1: 我真系朋友，
3: 系啊，
2: 冇错啦。头先讲嘛，嗰个调查咧就发觉就系大多数同学老师翻咗学咧就压力咁大咧，解决方法咩咧？鼓励同学增加对学校嘅归属感咯，同同学个 connection 咯，朋辈之间咯。咁譬如分享咩话题啊？放暑假做过咩嚟啊？同啲同学咧减少陌生感，就打开话题啦，识啲新嘅朋友啦，参加啲唔同嘅课外活动咯。你读书时候参加过咩课外活动啊？
3: 好多啦，天文学会啦，
0: 天文学会。
2: 你咪天
3: 文
2: 有咩有做紧你啊？
3: 天
2: 文
3: 学会，
0: 天咩观天体
3: 系
0: 咪？
3: 天文学会啊，长靓仔啊嘛，
2: 系喎，有跨级噶噃，系
1: 喎，
2: 即刻归属感翻嚟，好似翻屋企。
0: 有冇武术学会啊？
1: 我哋冇噶，我哋冇噶，
3: 系以前都武学会啦，
0: 土风武学会，
1: 土风武学会
0: 咁正
2: 噶，以前有土风武计啊，
3: 有
2: 噶有噶有噶，
3: 你太细个啦。
0: 我哋以前有一个太极学会嘅，但我冇。冇參加，我哋有一位老師識打太極，佢就創立咗個太極學會。
1: 哦，即係要嗰啲老師識先得。
0: 係啊，嗰老師走咗之後就冇人繼承呢個太極學會。係啊，會踢波咯，會
3: 制服團體咯，
0: 係制服團體，
1: 就係童軍
0: 唱合唱團咯。
3: 冇錯
1: 啊，係唯一童軍啊，我嗰陣時。
2: 有冇啲係以前嘅年代先有嘅學會？你已經冇咗啦。
3: 以前嘅學會係先有
0: 諗
3: 下先。
0: 康樂
1: 嘅
0: 學會，
2: 我諗到啊，就係咩咧？就係我前幾日收到個 WhatsApp。即係一個網上嘅聯絡啦，就話我想問呢間學校仲冇呢個學會啊？佢個 uncle 咧係1972年讀書嘅，佢想捐呢啲嘢俾呢個學會。佢問我，咁啊咩學會咧？你估想捐啲咩嘢？的而且確呢個學會已經
0: 唔存在啊。
2: 唔係書法都仲有，
3: 書法都仲有，
2: 係
0: 遊
2: 票
0: 學嚟
3: 嘅，
1: 遊票
2: 係啊咩？我呢個就冇，但以前讀書就真係郵票學會，
3: 有
2: 呢個冇咯喎，即係啲學生
0: 好難
2: 都唔 send 信 send email， 咁樣啲學生都冇乜興趣，
0: 好難揾到郵票，
1: 寄信都少啦，
0: 寄信都少啊，
1: 係啊，除咗寄去即係報税嗰啲，
0: 報税嗰啲嚟，唔係都可以 online，
1: 但係好多係寄嘅，好多朋友都仲係用寄嘅，咁好少咯，集郵係喎，而家少喎，
2: 咁啊唔緊要啦，有啲學會有啲繼續冇咁多啦，總之就係盡量多啲參加唔同學會啦，提升嗰個歸屬感都好緊要嘅。
0: 其實嗰個學年好開唔開心咧，好取決於你同你玩嗰班朋友
2: 喺咪度，
0: 真係喺咪度。有時我都聽過有啲朋友可能轉咗校，又或者係可能升中學升大學，啲朋友唔同曬咧。哇！嗰年個心情係好受影響。你有班朋友喺度安心好多，
3: 但你慢慢會識翻嘅。
0: 係要識翻咯。係
3: 啊，我覺得唔使驚嘅。係啊，
2: 舊嘅唔去，我新嘅點嚟咧？
3: 系咯，迟早你都会分，你都会明白嘅，就系呢个世界会有分手。
1: 就算旧嘅唔去，新嘅都嚟嘅。
2: 咁你识咗咁多年，冇啲朋友就系我同读中学嘅时候都仲有保持联络。
1: 有，
0: 小学到依家都有。
1: 我有个两三岁识嘅，到依家我都有联络一齐。
2: 系啊 ，school
0: 系有个系小一识咯，到依家都系。
1: 时不时会打嚟就问，喂啲苦瓜使唔使插水啊？
2: 系咪插咗水冇咁苦噶？
1: 两种煮法嘅。
3: 系嘅，
1: 兩種煮法嘅，可以十俾切得薄啲咧就唔使啦。
0: 係長城請留意我行我素。
1: 係啦，我素
2: 咁唔恐怖啊！令我諗起咧就係我關係嘅重要性就係我個朋友咧係一間以前嘅嚟有五個 band 唔係三個 band 啦 ，band 翻中係最差嘅學校，即係成績比較弱啲學啦。咁咧話呢啲學生咧填中學嘅咯喎，可能 A 至 Z 咧都未識得念曬出嚟。咁個老師就我問佢啊，點解你教得咁好嘅咧？佢話一个月咋，半年之后咧，有个学生联络翻个老师，老师唔好意思，我好艰难啊，好唔开心。咁老师问。

0: 解啊？佢話我個肚大咗啊。咁、那個老師就問佢：你有冇同爸爸媽媽講啊？冇、嗯。有冇同老師講啊？冇、哦。有冇同同學講啊？冇、哦。社工講嘛？冇。咁我就好奇問。咁你即係代課一個月啫喎，佢個個都唔講，就係偏偏同你講、嗯。我想問
1: 代課老師講，
0: 係啦，我就想問你嗰個月代課，你做過咩嚟啊？咁、我啲同學成績弱啊嘛，咁我上堂咧就多啲開下玩笑，傾下偈，咁啊教英文啦、生活化呢啲啦，咁跟住咧就係小息嘅時候。會上班房同啲女仔傾偈咯，放學嘅時候睇啲男仔去打波咯，就係咁多咋。所以你冇睇先，就嗰個 connection， 嗰個關心，呢個陪伴咧，係令到人與人之間嗰份關係，令到留得住啲學生咯，咁係關係嗰份情。
2: 哇！屋企人咁樣喎，
0: 係啊，仲叻過，仲犀利過屋企人。
2: 係咯，
1: 其實有時遇到一個好嘅老師係真係
2: 冇錯，
1: 係
2: 好緊要。
3: 我覺得表哥呢個提醒係好好。有時你開學咁多嘅壓力，我哋成日都喺度聚焦緊嘅就係啲同學要點樣，要點樣，係嘛？但係其實咧，我諗老師們、校長們或者家長們，其實你哋都有個角色要扮演
2: 嘅。係啊，你哋有冇啲老師到依家都有聯絡？我有㗎，我以前小學嘅副校長啦、主任啦，我到依家都有聯絡嘅。
1: 嗯，係啊。好多啊，我都有，系啊，
0: 唔系讲到咁好，咁多咁靓嘅嘢，都系关于我今日谂起想同你做一个主题，
2: 好啊。
0: 头先你讲关于老师或者同学之间嗰样嘢，好，咁我哋大家觉得适合嘅话咧，拣个位置舒服，我哋谂起做一个练习啊，关于人生嘅课题。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大家试下合埋双眼啦，回想咧读书时候，啱啱放完一个悠长嘅暑假啦。如果你翻学嘅时候咧，你最期待、最中意上咩学科呢？有冇边啲学科咧？你觉得比较困难嘅？但随住你嘅努力又好，你嘅付出，最尾咧见到自己嘅成绩大有进步，可能系语文科啦，可能系数理科。好啦，眨下眼读完书咯，你毕业啦，出嚟做嘢。人生都有唔同嘅课题需要我哋去学习嘅，可能系人际关系、金钱管理、朋友、家人、面对诱惑等等。有边啲课题你已经成功学习到？有边啲课题咧，你仲系挣扎紧嘅？曾经经历过贫瘠经历嘅人咧，分享过。人生就好似学校，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课题系需要学习噶。其中一个重要嘅课题就系学识点样去爱。人生去到呢个阶段，对于呢个课题，你学成点啊？如果问爱系乜嘢，你嘅答案又系啲咩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嘅国事访问，佢喺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学生就说期待新校舍。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3跌3.9，腾讯控股443.2跌9.8 ，Minimax 369蚊升2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5跌3.2，快手35.32升1.74，美团77.8跌个一。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83，澳元5.6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3，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跌84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14美元，卖出4,44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象鼻山路荃湾也，象鼻山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噶，就系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出口。咁较早前咧，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啦，咁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咧就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岭南段支路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落翻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啦，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维园对出。上阿厘笔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金联阁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社會啊總係中意標籤人啦，讀書唔叻啊蠢咯，生得靚啊花樽咯，有錢啊二世祖咯，男人喊啊軟弱咯，有時咧甚至一個標籤係可以跟你一世噶。娛樂圈咧同樣有好多標籤，嗱，以下呢位男歌手啊，你會多啲記得佢係温雅五虎嘅吉他手，定係個人發展？

彭健新的二等良民啊，1981年收录在他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噶。嗱，健仔咧就系温拿五虎嘅吉他手啊，温拿时代嘅佢咧永远企喺侧边咁啊唱和音啦。单飞之后嘅第一首歌咧，咦，竟然叫二等良民，会唔会系一种嘅自嘲咧？呢一个永远做阿姨嘅吉他手啊，唱一首叫二等良民嘅歌啊，有时最坦诚嘅自我介绍就会有最强嘅亲切感，加埋健仔嘅招牌笑容，啊呢啲咪系亲和力咯。

如果咧要用动物形容自己啊，咁你会拣咩动物呢？啊，谭咏麟嘅天边一只雁啊，就系填词人黎比得啦，咁依照谭校长嘅性格特质咧，去度身订造嘅呢一首歌咧，绝对唔止系一首咧讲雀仔嘅歌啦。歌词啊，表面写诶宁愿做天边一只雁，唔愿着西装与恤衫。咁第二段啊，北风咧一转啊，其实咧就是。

对城市生活嘅批判，每日着住西装翻工，喺社会斗争入面打滚，有几多人系真心唔想啊？校长用一首轻快嘅歌，唱出咗都市人最真切嘅心声啊！

0: Bellamy Brothers 嘅 Let Your Love Flow 原本应该咧就系美国著名歌手 Neil Diamond 唱噶，啊，只歌咧就系 Neil Diamond 巡回演唱会嘅工作人员咧 Larry Williams 咧创作噶。咁 Williams 咧写好之后啊，首先咧系俾 Neil Diamond 听噶，啊，点知 Diamond 咧觉得首歌唔系好啱佢咧嗰个时期嘅音乐方向啊，拒绝咗噶。后嚟首歌落入咗咧系 Bellamy Brothers 手上边啦，1976年推出就成为咗 Billboard 嘅冠军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坚强嘅人喺低潮咧，总系可以战胜逆境嘅。以下呢位歌手创作啦《At Seventeen》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陷入咧系事业嘅低潮噶，暂时啊搬翻去妈妈屋企住啊。咁佢有一日坐喺厨房弹住吉他啦，咁啊睇到咧《纽约时报》嘅一篇报道，系关于一位社交名媛嘅。篇报道嘅开头系咁写嘅：我18岁嘅时候学到真相 ，I learned the truth at 18。呢位女歌手觉得呢一句说话咧，咦，好有意思，就将咧18咧改成17啦，因为17呢一个字咧同音乐比较押韵同埋啱音，啊，于是咧 At 17呢一首歌啊，终于诞生啦，佢系 Janis Ian。

0: ugly girls like me at 17.
1: 听某啲歌手嘅歌曲咧，啊，硬系觉得咧，每首歌都好似唱紧佢自己。嗱，妹姐梅艳芳咧系一个好易理解嘅例子啊，特别咧系佢嘅爱情歌曲，每一字每一句啊，都好似咧系佢嘅爱情观啊、恋爱经历咁噶。1984年嘅《不信爱有罪》啊，詹叔嘅词，难道爱还分错对？不应该就不可追，喺一个当年咁保守嘅年代啊，呢一首歌为所有唔应该嘅爱情发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嘅意义远远唔止于奖牌榜上嘅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嘅自信同埋软实力，讲好中国同香港故事。今日系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嘅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學見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設施。有學生就說期待新校舍，亦都有學生在新學年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另外，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到秀茂坪一間小學了解開學日的情況。他說學齡人口下降屬於結構問題，一直以各種措施協助學校院着陸。又提到有學校以合併的方法匯聚資源。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话：新一年度流感季系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冇参加。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

0: 典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14.1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度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新界东部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0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33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30元升35元，阿里巴巴110.1跌4.1 ，Minimax 371.6升22.6，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1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3仙6，快手35.2升1.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28点。港金报41,4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美元，卖出4,4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 要找持牌地产。

0: 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信唔信命嘅咧？命运确实咧系好深不可测，有时咧你明明好努力、好用心，但结果咧总系同你预计嘅相反。但有时你冇刻意去规划，只系好随心，但有啲遭遇咧就莫名其妙发生。音乐中年啊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就系同命运有关啦。

林忆莲啊，命运是否这样就系翻唱啦 ，Winnie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啊，创作人咧 Frank Wildhorn 咧，咁某一次揸车啦，听到咧 Winnie Houston 嘅 Hold Me 喎，非常感动嘅，心谂啦，如果有一日可以为呢一把无与伦比嘅声音作歌，咁啊发达咯。咁呢首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咧，最初咧，唔系为 Whitney 咧度身订造，甚至咧 Whitney 听过首歌，唔想要噶，经过

一番波折和精雕细琢之后， Whitney 呢终于肯唱，成为他第七首 Billboard 的冠军歌曲。既然讲开 Whitney， 不如又同大家重温一只他的经典。

Winnie Houston 嘅 I Have Nothing 啊，填詞人 Linda Thompson 咧曾經咧就係貓王 Elvis Presley 嘅女朋友啊，佢係將自己咧同貓王相處嘅親身經歷咧寫入歌詞嘅。咁製作人 David Foster 第一次錄音嗰陣咧嚇癲咗咯，試圖係教 Winnie Houston 點樣唱，後嚟佢係發現咧咁做咧係完全冇意思嘅，決定啊放手俾Whitney 自由發揮，結果 I Have Nothing 變成咗 I Have Everything。

0: 特别咧喺呢几年坊间嘅歌唱比赛咧，令大家听多咗好多歌嗬。其中嘅一首啦，超级热门嘅咧，必然咧就系萧煌奇嘅《你是我的眼》啊。相信大家都知咧，阿萧煌奇咧系一位失明人士啊，由佢唱呢一首歌咧系最有感染力噶啦。佢透过音乐话俾所有人听，佢嘅眼可以系人，可以系音乐，可以系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觉得一个人最放唔开嘅系咩呢？可能呢系责任，可能呢系承诺，可能呢系一段放唔低嘅感情或者亲情。但系你有冇试过孭住一个人行一段路呢？唔系实质咁样孭，而系佢最需要嘅时候你喺佢身边。以下呢首歌嘅原曲就系呢一种孭住人嘅感觉。

何家劲的秋风改编是日本创作歌手川下孝藏的十九之秋。歌词描写一位十九岁的少年在深秋和初冬交替的季节离乡别井，透过妈妈的信和对家乡白雪的怀念，表达出步入成年人的孤独。对故乡和妈妈的思念，这只咁感人的歌经过了郑国江老师的词的改造，成为何家劲一首励志的作品《秋风》。

The Hol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咁係一首咧好感人嘅歌嚟噶。創作人之一嘅 Russell 咧，咁喺癌症末期嘅時候咧，寫咗呢一份歌詞。一個咧知道自己啊就快離開嘅人，寫嘅咧竟然係佢唔重啊，佢係我兄弟啊。而呢一首歌嘅靈感咧，其實咧就係源自一個真實嘅畫面嘅，一個小女孩孭住一個大 B B， 有人問佢重唔重啊，佢就答佢唔重啊，佢係我細佬啊。是的，一首关于承担和爱的歌，还要由一个垂死的人写出来，有时最动人的说话往往就是来自最明白生命有限的人。完结今天的音乐中年，带来这首很感性很感动的作品。今日天气咧认真麻麻，外面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90%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嘅1:30。好，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

日第一次飞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否认，话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说他陆军发展方向和多个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19.9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14.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旋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

0: 边度六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5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3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2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智普1,228蚊，升33蚊；阿里巴巴110蚊，跌4.2。Minimax 373蚊，升24蚊；腾讯控股443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9，跌3仙；快手35.18，升6；美团77.85，跌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0点，跌101点。港金报41,4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8美元，卖出4,43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仲有之前佛光街去红磡方向，近住常胜街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同样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旺角到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荃湾象鼻山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城门隧道行政大楼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将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在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跟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逆風之翼》呢首歌係 YT 周欣婷為佢自己第一個紅。

本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欣婷，逆风之翼。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全日当中我最期待嘅时间又出现啦，就系 Mean Hong Kong 嘅节目时间。
1: Yeah!我哋都期待啊！
0: 期待見到嘅 Kitty 又出現啦。
2: 係啊，咁啊星期二啊。
0: 係啊，我終於明白我個教練嘅感受啦。因為我教練每日最期待就係我出現，因為咧我一出現同佢操嘢咧，佢就好開心。
2: 你肯定？你肯定？
0: 肯定啊！佢好搞笑，佢覺得我好開心啊咁樣。咁每日咧，即係咧，譬如禮拜二咁樣啦，我好期待見到阿 Kitty， 因為咧佢係好靚嘅異人啊。佢個樣咧係有少少清風送爽噶，
1: 直情成個碧琪林啊！
2: 冰淇淋啊，
1: 系啊，冰淇淋啊，
2: 边个边个
0: 你碧淇淋啊，
2: 你碧
1: 淇淋，你好逼啊！
0: 哇，你好开心，你瘦晒、
2: 啊，瘦晒，咁唔系点啊？咁啊，咁难得有人赞
0: 嘅，要扮谦虚噶嘛？唔系嘅，唔系嘅嗰啲
2: 咧，唔敢虚伪噶，你赞就瘦咯，系啊，
0: 唔需要。同埋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可能我哋啲流行文化咧，即系令到我哋啲受众咧，都系逆来顺受噶咋。你覺唔覺緊？嗱，點解我會咁講到咁誇張？因為近排我睇一套戲啦，咁啊套戲咧網上已經講明話，哎呀有彩蛋嘅，有彩蛋嘅，咁啊睇啦咁樣。咁你知啲彩蛋嘅啦，佢即係到最後嗰一刻噶嘛。咁而嗰一套戲咧就真係大片嚟嘅，佢嗰啲 production 咧呢度有一大扎人，嗰度就係佢 roll 啊長到咧，長即係長過你阿嫲嘅隻腳布，
1: 係啊長精啊真係，
0: 即係長精啊咁樣。咁啊長啦，咁啊終於到個彩蛋喎，但個彩蛋。真係好無謂咯！
1: 但我唔知有冇一分鐘，你
2: 即係反而 roller 就好
0: 長，半分鐘都冇啊！但係其實長短唔緊要，話明係彩蛋，咁你有啲明星喺度做先得㗎。佢唔係一個明星嚟㗎咯，佢係影住一部機
1: 咯 ，CG 嚟嘅好似
0: 係嘛 ？CG 咯，影住一個 CG， 係15秒咁樣就完啦。
2: 即係冇感覺，對於成套戲係冇影響嘅，亦都
0: 有影響嘅。即係佢話俾你聽 ，Tees 話俾你聽，下一集嘅呢一套戲會點樣咁樣
1: 咯。其實呢一個咧，電影即係有彩蛋嘅文化係由幾時開始？我自己嗱諗就係咪因為淨係嗰啲 superhero， 因為要 sell 下一部，所以就要咁樣啦，就要焗你班人咧坐曬度唔准走。
0: 但係其實由我呢一個香港老花鏡咧去翻查歷史咧，其實呢一個電影嘅彩蛋咧係喺一啲鬼片嗰度出現嘅。係啦，咁點樣係點樣嘅？點樣嘅咧？咁啲鬼片咪俾你搞一大餐嘢，嚇死你，嚇死你，嚇死你，食咗啲人啊咩？咁最後殺死只鬼噶嘛，即係可以死過一次，但
2: 係冇事啦，冇事啦，
0: 係啦，冇事啦，冇事啦咁樣。
1: 消滅咗佢。
0: 咁於是咧就出 Rola 冇事啦咁樣。咁出咗 Rola 之後咧，突然間佢又整翻幕去度，原來嗰只鬼未死嘅。
2: 我你等下一集啦。
0: 等係啦，等下集啦咁樣。即係咧呢個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嘅電影嘅彩蛋啦，但係自從有咗嗰啲 Marvel Universe 嗰啲咁超級英雄嗰啲咧，嗰啲彩蛋咧就真係攬得好交關，攬到
2: 係點啊？我就諗咧，其實頭先你講鬼片嗰個咧就都係啦，我都有啲印象
0: 留個尾俾你，
2: 留個尾啦。但係我又喺度諗，會唔會咧其實源自咧以前其實都有好多戲咧，佢咪剪咗一啲蝦碌嘢出嚟嘅，
0: 嗰啲係彩蛋，
2: 係係係，都算係彩蛋。但係嗰陣時咧就冇話咁有目的地去做一個彩蛋嘅，純粹可能。即系中间拍嘢嘅时候，有啲好搞笑嘅嘢，唔好嘥啦，送埋俾你睇啦。
0: 即系喺一啲搞笑 NG 片段，
2: 系啦 ，NG 片咁样，咁大家睇咧又好开心噶，系咪先？即系我原来我拍呢幕嘅时候咁好笑噶，佢哋咁。
0: 嗰阵时我哋睇呢个警察故事成龙嗰套咧，咁啊张曼玉咪整亲嘅咁样，咁佢个彩蛋就系嗰啲 NG 片段咧，同埋佢受伤嘅时候嗰个样啊，哇惨到啊！终于见到佢点解会咁受伤，因为佢有好大碌嘅一个铁咧冚落我头度啊！吓死人！
1: 我 buy 呢類型，即係嗰啲叫做即係譬如 NG 片啊，擺喺呢個片尾嘅時候一路播，因為有啲咧就係會你一路出 roller， 佢一路喺隔離有個格咁樣播住俾你噶嘛。因為我自己感覺咧就係點解佢會擺個彩蛋喺到最尾一刻咧，就因為覺得你要尊重埋個 roller， 即係所有嘅人員啊參與嗰部電影，你要睇曬佢哋所有嘅 roller 咧，我先至俾埋個彩蛋，即係你要尊重嗰部電影先。
2: 咁都啱啊！如果佢呢個理念係嘛？
0: 嗱，你唔可以逼人尊重嘅，即係你係尊重就尊重，唔尊重就尊重啦嘛，系咪先？同埋其實係啊，咁大抽 roller 咁樣，咁但係你係外國片嚟噶嘛，我冇理由揾啊 Jonathan Wong 咁樣，哎呀，中國人嚟㗎呢個咁樣，即係唔會咯，除非你有 friend 喺嗰度做嘅啫。
1: 係，因為我自己覺得而家嘅彩蛋嗰個文化咧，係去到咩電影都有啊。即係直情
0: 係啊，文藝片都有㗎。
1: 唔單單係頭先講嘅 superhero 電影啊，你而家啲戲咧，你即係譬如有時屋企睇完啲戲咧，你有時無端撳兩下啦，飛快少少，跟住即係屋企人問。 撳嚟做咩？冇啊，想睇睇有冇彩蛋咯。冇嘅呢啲，跟住有時唔係嘅，真係乜戲都間唔時突然出個彩蛋。
2: 你咁講咧，其實除咗戲咧，其實啲劇都有嘅
1: 喎。係、哦、啊，
2: 有啲韓劇咧都係嘅，即係佢完咗啦，跟住即係播埋首片尾曲咁樣啦。跟住我原來又有即係兩三格咁樣，係又係好似一個預告咁樣樣咯，
1: 或者後記咯，佢哋叫做。
2: 係啊。
0: 咁如果有彩蛋，我知道有彩蛋嘅，我一定留喺度睇啦。但如果我知道冇彩蛋嘅，我一定即刻走啦。但係其實你係咪好 make sense 啊？
1: 好 make sense，
2: 我支持你。
0: 但係你有冇試過明知有彩蛋嘅，都頂佢唔順太長啦 ，Rola， 誒唔睇啦，彩蛋走咗。
1: 有，
0: 我都有喎、
1: 啊。有啊，
0: 我都有喎、啊。
1: 好急嘅時候。
0: 我一来、oh. 二来我觉得喂我又觉得你呢套戏唔系特别好睇、mm. 你啊搞咁长都未必有个彩蛋嚟睇，同埋你个彩蛋就话俾我听啊，我会中六合彩啊，我都唔觉得开心噶啦。
1: 同埋而家咧好多朋友咧，
0: 做乜你咁好笑嘅？
2: 唔系喎，中六合彩我会睇、啊。
0: 即系如果你睇完之后会中六合彩，
2: 中六合彩我会睇、
1: 啊。有啲朋友咧而家系即系睇嗰套戏啦，去到个尾嘅时候咧，一出 Vola 咧，佢就即刻揿电话啦。呢部电影个彩蛋值唔值得留低？咁啊就已经可以出晒嚟啦。Oh. 有啲人咧就会已经可以讲俾听，唔使等噶啦，走啦。有啲人话俾听，譬如有啲人系以为睇完一个彩蛋，因为啲 superhero 电影咧，佢唔系一个嘛，有两个噶嘛。
0: 系，咁其实佢两个都分得好开嘅，佢
1: 就系分得太开嘛。因为第一个出嘅时候咧，可能系三十秒就有啦。
0: 咩都好似唔啱咁嘅，点解？
1: 你第二个系等你十五分钟、啊，
0: 知道。
1: 你唔想等噶嘛？但系有啲人就话俾你听，唔系啊，第二个真系值得你。
2: 但系你哋两个真系，如果听你咁讲，你系会做少少资料搜集先至入场睇，即系你会知道有冇彩蛋啊，或者大概系点你先
1: 话。我系喺现场做。
2: 哦，你现场做。
0: 系现场做，我都系现场做嘅，我都现场做，我冇之前做。
1: 系啦，即系现场即刻揿下，跟住就。喂，值得唔值得？即系咁啊，是但啦。
2: 喂，但系都唔争在嗰几分钟啦，系嘛？
1: 唔系几
0: 好长噶，
1: 好耐噶。
0: Rola 系完全冇趣味噶，佢自然会 design 噶。
2: 坐下啦，
1: 有时电影
2: 做咩？香港人做咩咁急啫？
0: 不过有阵时唔系，即系有阵时内急啊，即系手去手
2: 间就 OK 嘅。啊，但系急咗可唔都入翻嚟都仲未播完 Rola？
0: 可能噶，可能噶。
1: 你唔会无端端去完再出翻入嚟咁，永远套戏都做完。
2: 咁系咪我师奶咧？反正我都入咗去咯，我觉得一定要。
0: 一定要啊！
2: 所有嘢
0: 唔系你悭家，你想你唔好蚀底啊！
2: 唔系咁，你唔知嗰样系咩嘛？你点样睇到最尾先啦？咁就算佢好差嘅，你咪闹咯！
1: 我有齐咁嘅。如果套戏咧系新鲜滚热辣，即系啱啱第一个礼拜嘅话咧，
2: 系
1: 点都等。等到去睇咪，即係你起碼覺得自己新鮮啲啊嘛。但如果咧已經套戲咧都播咗一段時間啦，即係個零兩個月之後咧，咁你而家咪誒是鬼蛋啦，人人都知係咩嚟咧。翻問，
0: 咁你睇戲係為咗潮流嘅啫，你咪為咗自己
1: 喎。係㗎、哦，我為咗翻嚟。
0: 咁你成件 OK 啊？好嘢，我覺得你磊落。
1: 我為咗翻嚟做節目講㗎咋，淨係。
0: 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套戲係唔好睇嘅話咧，我就真係咧彩蛋都唔睇。
1: 你以前有個聽有個説話嘛？戒燈咁啊！
0: 我唔會講啫嘛，
1: 以前
0: 嗰啲人咁樣，我唔會咁做，我
1: 唔會
2: 唔會破壞公物啊！
0: 同埋好驚首映場咧，就是、如果套戲真係唔好睇嘅話咧，佢你走咗之後咧，佢會俾個咪你嘛？你不如講兩句咧咁樣，我唔想講大話。
1: 但係嗰啲首映場咧，真係有時你唔睇埋個 Vola 咧，好似唔好意思咁咯。
0: 啊，咁啊係，咁啊係，尊重啊，
1: 係咯。

0: 最爱的啊摇摆乐队啊 DJ， 真系我觉得佢哋真系唱歌真系好 man 啊，
1: 同埋好有型呢首歌。
0: 系啊，讲你啊嘛，因为
1: 肺活量定肺话量话？
0: 肺能量，肺活量。主要你系肺啦，咪讲下笑啫。超 B 而家好叻，
1: 我个肺好劲啊，而家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嗱，今日就系九月一号星期二啦，就系开学大好日子啦。咁、我上网查佢，应该边个会系九月一号生日咧？咁样，哦，原来佢，咁佢都听讲系学霸嚟嘅，即系读书都好叻嘅，就系张明敏啊！我哋当年嘅呢一个爱国歌手啦。咁、除咗咁多嘅歌当中咧，拣嚟一只咧都几有型嘅一首歌啊，都系只爱国歌啊，叫《梦尘的巨龙》。
2: 系呢一首歌咧，嗱就由小轩填词，谭健常作曲嘅。系原来睇翻咧，好似都系属于被。俗称之前嘅经典歌
1: 《
2: 变色的长城》嗰个旋律嚟噶，
1: 我用嗰个旧有嘅旋律嚟填上呢一个词咧，就我觉得好有意思咯。蒙尘的巨龙，即系一条巨龙咧，即系有个灰尘啊，咩拍啲灰尘咧就可以重新上路。不如超彪你讲一次呢个歌名啊，
2: 《蒙尘的巨龙》。
1: 哇，掂、啊，正音好嘢，超彪已经
3: 准备
1: 好到 Kitty 啦，
3: 《蒙尘的巨龙》。
1: 哎，好嘢啊！我先都我先系咁，《蒙尘的巨龙》我讲几次先？
2: 你《蒙尘的巨龙》你都似。
3: 其实都有嗰个画面，
2: 系因为嗰啲车嗰啲冇咗尘嘅，尘土飞扬啊嘛，咪蒙尘的巨轮。
3: 诶，嗰啲
2: 巨轮咯，你用咩轮啊？
1: 轮胎轮，
3: 轮胎轮，我以为系嗰啲摩天轮啊，巨轮啊，时代嘅巨轮啊。
1: 今日阿 Kitty 唔知咪咧，俾人点咗个笑月咧，佢好似见到我哋乜嘢都觉得我哋好笑
2: 嘅。佢由开始入到嚟嘅时候到而家为止咧，冇停过佢嘅笑声啊！
1: 啊，我知，
3: 系
1: 今日都有你个一个重要嘅人生日。
2: 哦，听日啫，
1: 我听日啊，
3: 哦，系我哥生日，
1: 我你阿哥。哦，九月二号，
3: 九月好多人生日。
1: 其实九月生日嘅朋友咧，即系对呢个读书入学咧，真系好有帮助。
2: 我细个好多朋友仔系九月生日
3: 的，咁佢有咩帮助？
2: 你唔知啊？你冇经历过
3: 大大定系大 B 细 B 啊？
2: 因为以前咧嗰、那个，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读书咧系会计噶嘛，即系你系几月生日？譬如可能你十月先出世嘅话咧，哦 ，sorry。

0: 譬如你今个学年你入唔到啦，
1: 我就下年啦，
0: 你迟一年咁样噶嘛，咁、哦、所以好多嗰啲家长咧就快啲快啲快啲，八月九月你快出世咧，即系争个少少，
2: 快啲出世快啲出世，要汤图啊，
0: 入到学校啊嘛，起码唔使揸年，
2: 系，不过都系靠你自己勤唔勤力嘅啫，
0: 我唔勤力，
1: 所以唔好赖啦。
2: 但系有呢一首啊吓，今日出世嘅，唔系今日出世，今日生日，
1: 好多年前今日出世嘅，
2: 张明敏啊，有呢一首作品《梦尘的巨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远

0: 實力，說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杭州亞運會男子個人花劍冠軍張家朗表示，希望團體賽取得金牌，因為在世錦賽的銀牌給予團隊很大信心。受宏福苑大火影響的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新學年遷入富善村的前中華基督教會基政小學校舍，有學生對於能夠見到朋友覺得開心，亦有學生期待和同學見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設施。有家長表示有先視察翻學路線，亦有家長認為小朋友不難適應新校舍。校長蕭婷表示，開學期首個星期學生只需要翻半日學，讓他們慢慢適應，下星期回復全日課，會安排班級活動給學生建立關係。他說明白學生面對不少變遷，會在新校舍盡量放置舊校舍的設施等，讓他們有強烈歸屬感，亦會設置特別的課室，照顧學生的心靈情緒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至到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282点，成交金额1,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7点，跌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4。智普1,208元。升13元，阿里巴巴109.7，跌咗4.5，MiniMax 364.4，升15.4，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5.2。快手34.84，升1.26，美团77.5，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日元159.8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66,302點。

0: 跌八点。港金报41,4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08美元，卖出4,43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八家士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广东道，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八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广东道。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咧都有交通意外。另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就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去到黄泥涌合道近住香港木球会，亦都影响到大坑道上行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南塘道近住盛和道。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嘉耀。
6: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00同8:00。
5: 港台电视32。
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9: 我是崔杰彤，
10: 我是超 B，
11: 我是阿土，
12: 我是莉莉姑。
8: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9: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0: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9: 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8: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3: 我想知道
14: 我想问，但要跑
15: 一跑，我想问，我想问，我可以点啊？有问题想问，唔使怕，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6: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8: 希望大家咧，即系问 Kitty 嘅问题咧，系任何类型都得噶，即系你知啊 ，Kitty 咧，佢周身都张张嚟噶嘛，佢又识得煮餸。又些煮餸咗咩？
9: 同埋煮餸，
8: 同埋煮餸，
9: 下次佢好多張刀啦。
8: 家居上面嘅嘢可以問佢啦。誒唔係，連嗰啲養狗啊、寵物嘢都可以問佢噶喎，
9: 都可以分享啦。就唔可以話教嘅，不過就可以分享一下我嘅心得咯，係啊。
8: 我都想即係問一下咧，譬如你養狗咧，你全部都係嗰啲被遺棄嘅狗，你係領養噶嘛？嚇、其實係從咩途徑可以揾到嘅咧？
9: 有時其實網上面都好多嗰啲 group 嘅，係啊，咁佢哋會擺上。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就係機構啦，係啊嗰啲寵物機構啦咁樣，咁同埋佢哋定時都會有一啲領養日嘅，咁如果即係大家有呢個心咧，都可以去即係了解多啲。
8: 狗就容易啲啦，即係相對地啊，因為狗咧佢個性格係可以即係隨住你愛佢而改變啦。咁就即係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痛傷噶啦，即係俾人遺棄過啊嘛。貓就難啲喎，貓咧你遺棄咗佢之後咧，佢好難再信翻第二啲人。
10: 我覺得貓係麻煩，因為頭先阿 Kitty 講嗰樣嘢咧，領養中心咧，即係而家香港有好多嗰啲機構咧，佢都會有領養部嘅，但係。有时咧，嗱、這个真心嘅系我自己咧，或者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好想领养啲猫猫啊，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有一个情况咧就令到大家都却步嘅，就系好多时咧，好多领养嘅部门咧，佢哋话，我哋有义工嘅，即系佢哋本来系自己帮手收养住啲猫先啦，然之后我上嚟你屋企家访一次嘅，咁家访完之后咧，就唔知100,000个原因之后咧。你屋企唔符合佢資格啊，唔俾你養啦。咁但係轉頭咧，你話啊咁啊，咁算啦，我唔領啦。唔係喎，其實我仲有另外一隻貓喎。咁你頭先又話唔俾人養，然之後你話第二隻貓，咁點㗎？即
9: 係到底係隻貓唔得定你屋企唔得啊？
10: 搞到個好多時候啲領養嘅朋友咧，都有時猛震豬啊！呢個都唔係單一事件，我都試過幾個朋友都。
8: 我聽聞。
10: 係啊，即係呢個情況就令到好多本來好有心、好想領養嘅，
8: 好有愛心係啊，好想領養。
10: 係啊，咁你然之後就會轉頭另一個嘅機構啊，或者。唔同嘅朋友去負責咯，
8: 係啊，即係其實一啲嘅貓或者狗狗嘅義工，其實係幫緊啲小動物。 系咪真系为佢最好嘅福祉咧？定系你为咗啊，好似懒系高人一等，唔得啊！你个猫网咧唔系嗰个牌子，唔得噶，即系咁样，即系咁样咧。我觉得就有阵时有少少问题，即系我觉得可以宽松处理嘅。
10: 系，所以我四只猫猫咧都系嚟自咧咩？就系嗰啲村屋嗰啲流浪猫。个朋友即刻咧就系因为住村屋，
8: 就
10: 见到呢一只猫喺边度嚟嘅，即系知道诶个妈妈啱啱生完出嚟嘅，就帮你 keep 住咗喺度。
8: 妈生咪四只都系兄弟姊妹？
10: 唔系，头两只系
8: 头两只系
10: 唔知姊弟定系兄妹啦。咁頭兩隻就係嘅，咁然之後之後嗰兩隻咧就唔係噶啦，就真係被遺棄嗰啲嚟嘅。咁、
8: 哦、
10: 你所以最尾嗰兩隻咧係有啲性格缺陷嘅。
8: 哦，即係被遺棄過，
10: 真係俾人打過啊，定係俾人哋虐待過？所以有一隻咧係真係到現在為止養咗幾年咧，都係未掂到啦。
8: 你都唔可以掂啊？
10: 唔掂啊！即
8: 你喂佢噶咯噃。
10: 我咪試過有一次俾佢搲到我全隻手傷曬，入醫院做即刻打破傷風針。
9: 哦，我記得，我記得，
10: 好嚴重啊！
8: 咁誇張啊？
10: 係啊，因為佢真係可能你唔會明白一隻貓。去经历过啲乜嘢？
9: 其实人都系啦，即系你经历过一啲创伤，你唔知边一下会掂翻佢嗰个伤口。即系你平时以为佢冇事啊，以为啊过咗咁耐，即系冇再伤痛咯。突然间嗰下就会有一个反弹。
8: 即系你 trigger 到佢啦。即系其实宠物都系同人一样噶，即系每一只有自己嘅性格啊，即系有自己嘅过去啊咁样。所以真系啦，你咧即系养宠物之前咧，停一停，谂一谂，你有冇咁嘅能力先？系啦，你会。会真系咧系养佢一生咧咁样，咁其实猫狗咧即系譬如十零年嘅生命咧，咁即系都可以即系可能照顾佢一生好容易啦，相对地。但系原来咧有一种宠物咧系成日俾人遗弃嘅，
10: 系乜嘢啊？
8: 龟
10: 啊，
8: 因为龟咧闲闲地咧普普通通嘅都50年噶啦，即系
9: 所以系一代传一代，
8: 一代传一代啲龟啦，同埋而家好多人移民咗之后，啲龟又带唔到去第二度啊。于是我喺网上见到一个片，有个男仔咧，佢将自己嘅村屋咧个天台咧变咗一个龟场啊，就收纳嗰啲咧即系被遗弃嘅龟咯，真系好好人啊，即系佢一个。即系顶天立地嘅汉子，啪个心口就，嚟攞俾我啦！
10: 你讲起呢一个，咪就系前几日咪有单新闻，就系话有啲屋苑咧，佢有个池啊嘛，就好、是、多人咧就间唔
8: 呢个真系好卑鄙啊！
10: 劈啲龟落去咧就弃养啊，然之后仲有一个人最衰、就
8: 是，最衰嗰个人啊，
10: 抌咗嗰啲
8: 死衣球、死球、
10: 死球、死波波落出去咧，就系令到有啲鱼就。
8: 死
10: 啦，死咗啦，有啲龟龟又灼伤啦，因为佢摆大量掟咗落去啊，
9: 咁衰嘅真系，
8: 系拉咗啦，系啊，呢啲真系要惩治于法
10: 啊，系啊，系啊，所以但系讲句先，虽然头先我话有啲猫义工咧嗰个行为，即系可能你即系做完家访，然之后又唔俾你，但系其实我都系建议大家真系去领养嘅。

0: 真係唔好真係即係取代買啦，都係好啲嘅。
1: 但係我發覺即係有陣時啲貓義工啊，即係啲唔同嘅義工之間都好多唔同嘅是非，
0: 係
1: 啊
0: 係啊，即係人嘅問題，呢啲解決唔到
1: 嘅。係人嘅問題，解決唔到，解決唔到，
0: 解決我哋嘅小動物問題咯。喂，咁呢邊有聽眾又想問阿 Kitty 問題啦，佢就話啦。Kitty， 我想问下你咧，平时放假咧有冇喺屋企噶？有冇屋企玩煮饭仔噶？
1: 我答，我代答，
0: 系咩啊？
2: 有啱啦！
1: 你成日都匿埋屋企，你系宅女嚟嘅。
2: 都唔系，因为平时即系成日要出去咧。如果真系放假，我都会喺屋企煮下嘢食。
1: 同埋你咁贵咧，租间屋咧，点解都要享受下噶？
2: 我都觉得系，即系贵唔贵都系，都系要俾租噶嘛。
1: 都系要俾租，都要享受下间屋。
2: 都要享受下咁啊，同埋都要执下间屋啊咁样。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如果你冇乜时间，平时啊要出咗去做嘢，咁啊煮唔到饭咧。当你有时间嘅时候喺屋企煮下嘢食咧，就健康啲，即系起码我可以拣翻一啲即系营养均衡啲嘅配。譬如我就可以揀三文魚啊，跟住啲牛油果啊、雞蛋啊，
1: 健康嘅，
2: 實嘅係啦，即係要揀翻啲咧，你真係跟翻佢嗰個營養去揀，我要多啲蛋白質，係啦，咁啊少啲澱粉咁樣樣，咁你出街食其實好難嘅，一你去到健康餐咧，我就會覺得哇咁貴嘅，即係而家咪有嗰啲健康碗啊，通常咧就有啲白飯或者藜麥飯咁樣啦，跟住上面咧就有啲吞拿魚啊、三文魚，你自己揀啦嚇，
0: 總之住健康嘢啦，
2: 係啦，雞蛋啊、紅腰豆啊，咁仲有好多嘅，咁你擠擠埋埋一碗咁啦，哇，閒閒地都成嚿水嘅喎，
1: 係啊，80蚊起跳㗎，係
2: 啊，咁我就覺得，其實喺屋企咧，即係如果你人多啲嘅話咧，咁我好辦事啦，即係可以平平地咁樣整到幾人份量嗰啲價錢。
1: 但我最食唔到嗰係個紅菜頭啊，
2: 但係好有益㗎，
1: 好大陣泥味啊，
2: 好有益㗎，係啊，呢個
1: 係啊，好有，我都知。
2: 跟住继续重复好多种例
1: 子。咁你会唔会执嘢嘅喺屋企？
2: 会
1: 你长时间执嘢嘅嗬？
2: 执啊，因为我其实钟点姐姐系有时一个礼拜嚟一次，有时如果佢唔得闲，两个礼拜先嚟一次。咁其实唔得，一定要平时都吸下自己头发啦，跟住要执下啲衫啊。
1: 咁你另外一半呢？
2: 都有咁啊！大家顾下大家嘅嘢咯，即系大家范畴唔同嘅。
1: 我即系执自己一份嘢，你已经觉得好满足噶啦。
2: 系啦，我执我自己啲衫，佢执佢自己啲衫。咁啊，我就系负责煮洗嘅，唔系煮同埋买嘅。
1: 佢洗，
2: 佢就洗碗布嘅，系啦。但有时我就会抽剩佢洗得唔干净。
0: 人哋都洗，你又仲要抽？
1: 唔系啊，啱噶，因为有啲人咧洗得好靓啡嘅，包括我自己在内，系会系要抽剩下嘅。
0: 系嗱，呢位听众仲要问埋，你有冇整开啲咩嘢拿手？菜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咁
2: 拿手啊？
0: 睇下西餐多过，我发觉
2: 西餐我觉得系快啲嘅。不过而家其实好好噶啦，当你屋企有好多唔同嘅
0: 工具
2: 嘅时候咧，你真系呢边可能炒个餸咧，嗰边个蒸焗炉啊，或者个焗炉已经可以帮你整紧其他嘢啦。咁所以其实变相你唔使整好多嘢，因为有啲餸你可以交俾啲蒸焗炉或者焗炉去到做啊嘛。咁 我自己其实就中意如果简单咧，我会整意粉系啦，因为意粉我觉得都容易整得好食，
1: 相对地。
2: 系啦，同埋咧，因为我成日即系上网睇嗰啲片咧，我就唔中意买嗰啲现成嘅意粉酱嘅，我就觉得好寡嗰阵味。
0: 要自己整嘅，
2: 但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嗱，有啲咩咧，你会可以嗱，一来健康啲啦，你又唔好防腐剂，即系唔系入咗落个樽嗰啲啦。而咧个层次又多啲。嗱，通常咧我就会整几粒蒜头啦，跟住有一啲彩椒啦，即系洗干净，你切开佢细细嚿咁样，跟住就有啲盐，有啲黑椒，跟住你中意咧可以。加少少洋葱咁样，咁将你将呢抽嘢咧摆咗入个焗炉嗰度焗到佢软晒，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打烂佢，即系用个 blender 去到整溶佢，系啦，佢就会变咗个酱，你可以加少少牛奶又得啊，跟住加少少盐，加少少黑椒调味，咁加啲番茄又得，系啦，咁将佢咧打咗一个酱咧，你就会觉得哦好食过出面就咁买嘅一羹咯，系啊，因为呢啲全部新鲜嘅材料，好简单啫嘛，番茄仔嗰啲。彩椒加啲蒜头，咁你将佢焗溶晒，跟住打烂晒之后，加少少调味，系啦，你中意你中意浓啲，咪加少少芝士啊 ，cream cheese 咁样咯，咁跟住就捞埋意粉去到做咯。
1: 点样可以令到嗰个酱咧系 thick 啲啊？即系有阵时我哋搞烂咗之后会变咗一撮嘢，唔系咁似汁噶嘛。
2: 因为咧好多水嘅话，你啲番茄就好多水啦。如果你想 thick 啲，就系头先讲，可能你加少少 cream cheese，
1: cream cheese，
2: 或者你煮紧嘅时候加块嗰啲芝士一路搅咁样，佢又会再叫做浓郁啲。
1: 翻啲似翻一個汁咯，因為我成日都搞過，我都覺得有啲水旺。不過我好多時用水果嚟去整嘅，譬如奇異果啊、牛油果嚟。

0: 量咯，
1: 系
0: 啊系啊，
1: 你整湿啊？咁呢个水果酱，
0: 唔系我系整湿粒状，
1: 整沙律，
0: 系整沙律啊，系啊系啊。
2: 好，另外呢边啊，可能都系关于饮食，
1: 系
2: 佢都系问有冇啲乜嘢20至30分钟之内可以完成嘅餐点，最好系两餸一湯，
1: 哇！係
0: 20至30滾湯嘅咯，要
1: 滾湯咯。咁好似頭先咁講，你就善用你自己廚房有嘅儀
2: 器，
1: 係啦。譬如可能我一邊咧就蒸個水蛋，係啦，蒸水蛋你10分鐘到啫嘛，咁啊擺喺嗰個蒸爐嗰度啦。咁另外我就會，我覺得快嘅咧，可能菜脯煎蛋呢啲冇快咯。
2: 哦，
1: 不過你冇理由蒸蛋又煎蛋。
0: 但菜脯係咪要浸一浸佢㗎？洗一洗，
1: 冲水系啊，跟住如果你话哦，你有蒸蛋，你唔想菜脯煎蛋嘅话，咁有时我觉得我中意整嗰个洋葱猪肉嘅，即系嗰个叫做
0: 洋葱猪扒。
1: 唔系，我系用薄嗰啲，好似日式嗰啲咧，豚肉生姜烧嗰啲咧，系啊，其实都系洋葱。咁跟住猪肉，因为嗰啲猪肉片其实都好快熟噶，你炒下，跟住有啲洋葱，跟住你落少少嗰啲甜豉油，日式嗰啲甜豉油咧，其实都唔使话自己调好多味，其实已经好香，好好食。
0: 咁另外我哋譬如有阵时食啲煮嘢咧，咪会落啲即系师傅啊，即系嗰啲鸡汁啊，咁样阿肥妈咪好兴嘅鸡汁嗰啲。
1: 我一定冇，因为我觉得你出面食得太多啦。你
0: 唔落嘅，
1: 我唔落呢啲嘅，系啊。我觉得
0: 顶多落盐嘅啫，
1: 盐咯系。
0: 甜豉油、
1: 胡椒啊，其实黑椒啊呢啲，其实少少我觉得都好香噶啦。
2: 系
0: 但我近排中意用白椒啊。
1: 白胡椒
0: 系啊，系我哋滚汤嗰啲白胡椒咧，原来而家有得卖一盎嘅，又系咁样咧。咁佢咧落少少咧，就唔会影响嗰个颜色咯。
1: 哦，
2: 个味道咧？
0: 个味道都系辣噶，仲好似辣过黑椒添啊！
1: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平时你嗰啲咩胡椒猪肚汤咪都白，
0: 就
1: 系
0: 改白胡椒
1: 咯。有啲就黑白都有落，
0: 黑白都落就靓啲嘅。
2: 系咁啊，呢边啊就有朋友仔就问下 Kitty， 你有冇试过咧八号风球期间咧翻嚟电台打风格？你有冇啊？
1: 有。
0: 好耐之前我哋要噶，系
1: 啊，
0: 而家先唔使啫嘛。我哋以前系都要翻嚟，
1: 同埋黑雨都系啊。我好记得嗰次有一次系黑雨，
0: 我知边次，我都知啊，我都系揸车翻嚟噶，吓死咗啊！
1: 我系揸车，我要搵车嗰阵时，我嗰阵时系冇揸车嘅，系啦，我就搵的士咁样咯。咁啊，好彩又真系搵到，系啊，咁啊准时翻到嚟做晨光啦。
0: 要多谢翻个的士大佬啊！
1: 系啊系啊，
0: 呢啲咁啊，即系极端天气咧，能够咧即系搵到一啲职业司机车你。我試過一次啊，咪嗰陣時咪浸到黃大仙全部都係水嘅，我喺銅鑼灣啊，我哋 call 到車喎，嗰個司機大佬咧仲要鬼咁好咧，就話李生唔好行前面啊，行後面啦，我驚水浸啊咁嗰啲咧，
2: 好勁，好似500年難得遇嗰次。
0: 係咁，你快啲繼續咧，就係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啲咩問題咧可以繼續問阿 Kitty 嘅。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都有好多嘅问题咧，就系继续问阿 Kitty 喎。
1: 系啊，呢个问题劲啦。
2: 系
1: Kitty 啊，前两日咧香港小姐决赛啊，如果俾你参选，
0: 琴日啫嘛，啊前日系 ，sorry。
1: 如果俾你
0: 二系，
1: 如果俾你参选嘅时候咧，要着三点式泳衣见观众咧，佢话你急唔急着啊？即系如果估你
0: 肯唔肯，
2: 肯唔
1: 肯
2: 着？
1: 敢着咧，应该系
2: 系嘛？
1: 系啊，
2: 我唔会咯，我唔会咯。
0: 三点式啫，
2: 唔系啊，咁啊你要俾人评头品足啊嘛。
0: 哦，你唔会去参加香港小姐。
2: 即系廿年前唔会啦。
1: 你有冇谂过参加呢啲？
2: 梗冇啦，点啊？点会啊？
0: 系咩原因咧？你嘅性格唔想定系咩咧？
2: 嗱，一来我唔想俾人评头品足，二来我觉得自己唔会赢，咁做咩参加？
0: 咁啊系，参加得冇理由真系想输噶嘛？
2: 系啊，
1: 你唔会想好似嗰啲港仔话，我想
2: 我想世界和平嘅，
1: 我想接触新事物。
0: 超边，你想唔想参加香港先生啊？
2: 咪咯，咁咪咯，点解啊？
1: 因为我唔会露体噶嘛。
2: 你游水呢？啊，你着鲨鱼衣噶，
0: 系啊，去游水，
1: 我识用鱼巾噶。
2: 我其实我游水，我会着泳衣嘅，
1: 系咯系咯，
2: 我唔怕嘅。咁但系因为你煞有介事咁样，要俾人好似评你成个身形啊、身材啊，
0: 你唔中意俾人哋物化，
2: 系啦，
0: 嗯。
2: 赞
0: 我得，弹你唔得，系啦，好嘢，果然系好胜 Kitty。
1: 即系其他嗰啲任何嘅比赛，你都唔会参加，定系点样？
0: 煮餸比赛咯，
2: 煮餸比赛，唔系跟住煮餸比赛，我又觉得喂，呢啲其实好个人嘅啫，
0: 你歌唱比赛啫嘛。
2: 系啊，唔系歌唱都有歌唱添，歌唱都有啲即系客观嘅准则嘅，我觉得。但系嘢食嚟讲，好多真系你
1: 明唔明先？即系其实你系根本系嗰啲唔会参加比赛嘅，因为有类人系唔会参加比赛。
2: 我细个嘅时候咧，譬如学校嗰啲比赛，即系老师叫你参加，你咪会参加咯。啲咩朗诵比赛啊，嗰啲啊，歌唱比赛啊，咪会参加下。
0: 系、你都唔系参加比赛入嚟电台嘅，你系被选嘅，
1: 系被选中，
0: 被选拔嘅。
2: 我系有缘分，
1: 被选中嚟
2: 到呢一度嘅，
0: 缘分的天空啊。
1: 系，有人问我哋，因为今日咧就九月一
0: 开学啊，开学日啊。
1: 三位主持，你哋学生时代开学有啲咩难忘事？
2: 有冇啊？记唔记得啊？
0: 我最记得我哋系九月一号咧，系唔使翻学噶咯，去完开学礼之后就可以走噶
2: 啦，唔
0: 使上堂，跟住系唔使上堂，跟住就呃阿爸阿妈话：哎呀，要上堂啊！依家我同你翻去玩，
2: 即刻补课，第一日就补课。
1: 我净系记得嗰时好赶，要买翻晒嗰啲新嘅鞋啊，
2: 书包啊，
0: 佢都系形象紧要嘅。
2: 系啦，我都系咁样啊。我哈碌嘢就冇乜噶啦，但系第一日咧一定要即系状态好好咁样翻去，
1: 着靓啲。
2: 几个月冇见啊嘛，整翻靓啲。
1: 两个月啫嘛，几个月。
0: 你啲外协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说，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没有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12月中完结。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外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预料沙德尔位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到明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沙特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东部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四升十六个四，腾讯控股442.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快手34.96升1.38，美团77.2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87，澳元5.62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5，欧元9.1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5点，升151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65美元，卖出4,4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嘅博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博爱交汇处啦，去屯门同埋去上水方向都比较车多。至于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洲头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挤塞噶。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因带稍为慢车。在九龙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了。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的交通意外清场了，不过在较后位置就是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着，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戏曲中心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就是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了。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看埋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亦都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咗东山台少少。后面啦，港安医院梅船处一带交通亦都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红桥。另外喺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朗屏港铁站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7: 红黄。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我仲系更加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
8: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0: 上费，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4: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4: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嗱，今日就系开学日啦，唔知对呢一位阿 Sir 有冇影响咧吓？力争
3: ，Hello， 顺利啊，大家。
0: 啊、有冇影响啊？你都要补习社，
3: 冇、影响啊，
0: 因为未开始，
3: 未开始上堂，等佢哋 warm up 两个礼拜先。
0: 而家啲学生都几辛苦啊，
3: 辛苦噶，系啊。我哋暑期其实又有啲暑期班，要佢哋跟进下嚟紧学下下年嘅嘢咁样。咁佢到开学其实又乒铃白兰咁，有好多嘢要搞。
0: 好彩有一个即系靓仔补习老师咧，即系调剂下歌，唔系真系好鬼 odd。
2: 系，我唔会走堂咯。
3: 同埋佢哋放假又可以听下我嘅歌放松下。
0: 系、系。一舉七得喎！
4: 咁會唔會你補習突然間啲同學仔話：阿Sir唱首歌嚟聽下先啦？
3: 會噶會噶會噶，但我唔會理佢哋咯。
4: 哦，係係，OK。
0: 係呀，你唔點解唔理？點解唔唱首歌俾佢聽啫？
3: 因為嗰個 moment 我上緊堂啊嘛。
0: 哦，即係你要 keep 翻嗰個 professional 嘅心。
3: 冇錯冇錯，係啦，我叫佢啦，你落咗堂啊，再去睇我演唱會咁樣。
4: 哦，唔係即係你係咪喺老師即係個層面嘅時候，即係一去到做補習老師嘅時候咧，你係完全兩個人嚟嘅，同而家
3: 都係嘅，都係可能講嘢嘅通差唔多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個 mindset 都轉得快。
0: 我見過，因為嗰次我哋 pop 喺佢間以前間學校嗰度，佢係以老師嘅身份幫我哋聯絡去嗰個咩
3: 啊
0: 嘛。佢著啲衫都唔同啲㗎，係
3: 啊，
0: 係啊，佢著啲衫咧即係冇咁，即係佢減低咗嗰個潮味，就全部係正經多啲嘅。咁然後咧，佢見到啲學生，但係啲學生就好擁護佢嘅，擁好擁戴佢嘅，但係佢都板起塊面㗎，係
3: 啊，一定要板起塊面。
2: 咁係一個
3: 一定容易工作㗎，
2: 角色扮演嚟㗎喎，
3: 都係嘅。
2: 咁邊個先係真正嘅你咧？
3: 真正嘅我其實係收咗工之後嘅，係啊，即係其實反而做 artist 係再真啲嘅，
0: 再真啲。
3: 我好少會，真係板起塊面嘅。
0: 佢係變色龍嚟㗎，係
3: 啊，
2: 唔
3: 係
2: 我哋做嘢都係咁啊。
0: 但你唔明嘅，佢真係變色龍嚟㗎，佢喺學校係另外一個力樽嚟㗎。
2: 咁要有形象啊嘛，
0: 唔係咪？
3: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即係都要俾翻，其實對學生嘅 respect 嚟嘅，即係其實老師喺佢哋心目中當然可以係好 nice 啦。咁但系其实老师本身喺学校嘅角色设定都系一个要管教佢哋秩序嘅其中一个身份，都一个榜样嚟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都要即系正经一念都系正常嘅，我觉得。
0: 但系点解佢哋学校又唔揾你教音乐咁笨嘅？
3: 有噶，
0: 有噶，有咁啊，真系笨。
3: 有一年请唔到佢音乐老师嘅时候，我系教咗一年嘅音乐噶都。
0: 哦，
3: 兼教咗一年嘅音乐噶。
0: 你咁你 enjoy 啲定系教而家？
3: 我 enjoy 噶 ，enjoy， 我 enjoy 嘅。即系其实嗰阵教音乐好得意啊，佢哋 form two 嘅。小朋友啦，已經係真係好似我哋咁學整歌。佢咁啱嗰個音樂嘅 syllabus 係每人攞住我哋嗰啲做歌嘅 MIDI keyboard， 跟住同佢哋寫歌。咁啱嗰一期 form two 佢哋學 jazz 同埋 blue music 啦，跟住要介紹 Beatles 嘅歷史俾佢哋啦，咁樣。咁我自己教佢呢啲我都好開心。
0: 哇！啊，原來佢哋而家學音樂係要學埋寫歌㗎
3: 啦，整歌、整歌、寫歌㗎啦。
4: 其實而家嘅範疇係教佢咩㗎？即係淨係數學定係點樣㗎？
3: 我而家就係啦，放學就有繼續做即係補習啦。數學咁樣，但我朝早喺一啲大專院校嗰度教緊一啲流行文化同埋香港舊電影啊、舊音樂有關嘅嘢，嗰、個 course 都幾得意噶，係啊，因為佢咁啱講緊嘅可能即係透過一啲以前嘅電影啦，譬如可能楊帆導演電影啊、王家衞電影啊，點樣體現嗰陣時候嘅香港，咁咁啱又開正我個飯，
4: 係啊，啲舊嘢嗰啲全部都仲
3: 係啊，係啊，
4: 你中意嗰種文化嗰種感覺嘅，
3: 我中意嗰種文化嘅，因為我自己唔係嗰個年代，咁所以我已經覺得好好奇，其實嗰個年代嘅人。佢哋睇嘅世界係點樣？因為好似我最近即係睇到一啲 social media post 咧，就咁啱講話，你覺唔覺得而家個世界同以前個世界個色調有唔同咯？
4: 哦，
3: 即係佢可能會講而家啲車啊，而家嗰啲建築啊，同而家大家服飾都可能係黑白灰多，但可能以前個年代唔係
4: 色彩繽紛。
3: 嗰樣嘅色彩繽紛唔係講緊其他嘢，可能係講緊正正就係純粹係大家美學上面嘅觀感，已經體現到成個社會氛圍。
4: 我淨係覺得嗰啲大廈嗰啲外牆都唔同，即係譬如可能李志剛以前嗰年代嗰啲。有咧，
0: 唔係我真係。

0: 年代噶，我真係嗰個年代。建築噶嘛，
1: 我真
0: 係
1: 嗰個年代。
2: 因為嗱，譬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以前咧好多樓咧都係紙皮石面嘅。
3: 我以前屋企就係紙皮石面
2: 啊。而家嗰啲咧全部變曬嗰啲咧冷冰冰嘅，好似唔知鐵皮啊咁樣嘅嘢。
3: 唔係，同埋玻璃都係啊！你記唔記得有一期咧啲屋企啲玻璃咧係好中意整啲藍色啊，即係啲
4: 綠色
3: 嘅玻璃，
4: 綠色
3: 嘅
4: 係啲老式玻璃。
3: 你一見到我呢個應該係23、30年前嘅產物嚟㗎啦。而家唔會㗎嘛。
2: 即係而家你嗰啲總之覺得係冷冰冰嘅，所有新樓都係。
0: 我諗兩睇啦，因為而家中意嗰啲咩 minimal 嘛，係啦，即係儘量少嘢，儘量少嘢嘅時候就自然咧係有少少即係距離感嘅。我都中意以前嗰啲即係懶係嗰啲文藝復興嗰啲咁樣咧，即係道集咧有九啊幾個勾啊，又跌曬一啲花。我中意嗰陣時嗰啲嘅嗰啲乜嘢。
4: 我覺得係就係體現到嗰陣時候大家嘅生活模式咯，即係冇話好定唔好，即係可能而家我哋會選取呢一種嘅生活美學，係因為可能我哋覺得資源好豐盛，反而調翻轉頭，我哋想少啲
2: 平淡啲，
4: 係啦。但係可能嗰陣時候點解會有啲咁誇張啊？即係你可能你見啲衫都係喎，即係闊
0: 薄
4: 啊、漸薄啊，就係因為大家咁啱可能有咗呢個技術，又或者咁啱係想有一個我哋要繼續發展、努力發展，其實係體現緊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冇話好定唔好，但係就體現到嗰個社會咯。
0: 我係嗰個年代㗎，即係我經歷過咁樣咧，其實係好 high 嘅嗰個年代，因為你咩嘅可能性都有。即係你諗下，譬如我有一日打開電視，突然叫到梅艷芳。梅艷芳嘅耳環咧，好似係唱片咁大隻咁樣，你未見過噶嘛？嗰啲嘢，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好
4: 多新嘗試
0: 啊，好 wow 嘅嘢嘅。即係譬如阿哥哥張國榮咁樣整個新髮型咧，佢後面有個鴨屎尾咁樣揈出嚟咧，咁樣。第二日髮型屋全部啲人都要整佢個頭。
2: 係，我淨係最簡單。以前咧嘅朋友係會 dress up 咯，即係你夜晚放咗工之後咧，我趕翻屋企，我要換衫先至出街食飯噶嘛。而家啲求鬼期啦，放工咪著咗套衫咪 hea 落去食咯。穿短褲去飲咯，都係咁樣咯，啲人
0: 穿短褲去飲，我同阿超 B 都係同一個陣線，即係唔得啊，搭咩
2: 搞唔掂啊呢樣嘢。
0: 應該阿力俊話：我冇穿短褲去飲。
4: 死啦！我即刻著翻條長褲先。
3: 靚嘅，唔係，但係我覺得力俊都講得啱嘅，因為佢都係反映一個社會嗰個狀態㗎嘛。咁但係你好難保，就係可能我十年後或者幾年後之後，又係一個 cycle。而家其實好多嘢即係興翻 Y2K 都係。
0: 係啊，呢個 cycle。
3: 係啦，所以嘢好似太簡約或者太靚啦啲嘢，咁我而家又追求翻有啲 raw 啲嘅感覺。
0: 我覺得興 Y2K 咧都似屎鬼蛋咁樣嘅啫，啊，咁諗下近排有咩興啫，係是但啦 ，Y2K 咧咁樣。
2: 冇，我覺得每逢廿年後就會興翻
3: 一
2: 轉
3: 嚟
2: 嘅。你諗下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譬如我哋啱啱2000嗰陣時候就興緊80年代嗰啲嘢咁嘛，咁而家咪啱啱廿幾年後咪興翻 Y2K 咯。
3: 所以你個 MV 係咪都要去踩下 roll
4: 咧？係啊，首先你講 Y2K， 我又想加插多少少先。我覺得咁啱嗰期點解大家又會追翻 Y2K 咧？其實都同音樂有關係，即係可能咁啱嗰期啲韓團亦都用咗好多 New Jack Swing 嗰個 music genre， 跟住就令到大家可能喺 MV 上面見到好多嗰個年代嘅美學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想介紹翻俾大家睇啊，90年代我成長嘅呢個年代係點樣咧？咁我就用我嘅音樂去做呢樣嘢咯。
3: 嗯，
2: 係啊，其實你嘅音樂都幾係保育文化嘅喎，即係我覺得
0: 咁誇張
4: 文化文化，
2: 唔係即係你都幾保育保育。由你開頭真係做歌手嘅時候咧，去到而家我都繼續 keep 住咗嗰種味道喺度。
4: 我覺得呢個係整個文化嚟嘅，即係好似我前排咧喺荃灣有一個沙廠啦，咁跟住嗰度佢哋最近搞緊一啲舊車嘅展覽同。同埋一啲古著嘅 community 嘅一個 gathering 咁樣啦，咁我去到見翻好多好多，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借好多二手衫俾我，復古衫嘅朋友，佢哋開嘅鋪頭，咁我好開心嘅，因為我當初做呢一類型嘅音樂嘅時候，其實我係唔單止淨係想喺音樂上面有啲貢獻啦，咁甚至乎我自己都有諗過會唔會係可能可以自己去收集一啲復古嘅品牌啊，一啲嘅衫啊，去將成個 community 同埋成個文化係真係幫大家去即係鞏固起嚟。其實深水埗有一排成條大南街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文化嘅朋友，佢哋想集中埋一齊，其實Hip Hop 個文化就係做得好好啦。咁點解可喺我哋可能呢一個復古文化又或者文藝復興嘅潮流底下，我哋唔可以有個咁嘅 community 咧？咁所以我就好想藉著我呢個身份同埋我做嘅音樂去將大家連係一齊咯。
0: 嗯，
3: 幾好喎！保育系歌手呢一個定
0: 保育系，保育系今次呢一首新 新歌完美后备，又好似又唔同啲，系啊，嗯、以往你好多歌都系比较用假声，系、嗯、啊，今次啲就有咩唔同啊？
4: 今次呢一首你会听到曲风上面，我由八十年代啦推演到去九十年代啦，
0: 九十年代曲风，
4: 九十年代曲风啦，九十年代嘅音乐对我嚟讲影响最深，可能就系亿年嘅 R&B 啦，系、
0: 嗯、
4: 啦，咁所以今次我都选取用 R&B 嘅 approach 去开始呢首歌啦，咁样，咁但系喺唱法上面好开心，大家听到有好大唔同啦，系啦，因为即系我都想再挑战一下自己，即系如果我想即系保育系歌手嘛，头先大家讲、嗯，我保育嘅同时之间，亦都要介绍到俾新嘅听众听，即系除咗我自己可以享受翻嗰个年代，或者同上一代嘅听众一齐去享受翻嗰个年代嘅美之外，我哋亦都要可以令到新一代觉得容易入口。咁、嗯、所以我今次都尝试用一个比较低沉啲嘅声音啦，亦都比较 relax 啲嘅状态去唱呢一首歌，好似喺耳边讲个故事俾佢听，但系纯粹主要想佢哋听，你听下个编曲。你聽下個編曲，嗰、那個年代我哋嘅編曲係揀呢啲聲嘅。
0: 嗯嚇，咁、啊、你而家作歌係咪就係自己攞個機咁樣就咁錄低定係點樣㗎？
4: 係啊係啊，有唔係㗎？其實有時我行過街，我突然間諗到我就會
0: 即係錄低，
4: 係啊就會錄低啦。因為我都仍然係堅持覺得我唔會坐低喺度寫歌嘅。通常坐低喺度寫嘅。都 OK， 但系未必系最好嘅、嗯，多数都系可能将你平时谂到嘅嘢砌埋，咁、嗯、先生活化。
0: 我就会有阵时觉得，如果你夹硬要坐喺度咧谂嘢咧，系谂唔到嘢噶。
2: 好似交功课咁。
0: 但系突然间咧，我见到阿 Kitty， 哎呀好靓喎，耳珠咁样嘅，哎呀谂到嘢。
4: 系啊系啊，我
2: 琴晚都望到耳珠，
0: 系咪好 sexy 啊？突然间，
3: 多谢。
4: 我琴晚先睇完一段片，系讲到底灵感系点嚟嘅，即系佢又系讲好多数学家或者好多科学家咧，系你问翻佢点解会谂到个证明或者嗰个发现咧，佢系谂唔到嘅。
0: 嗯，
4: 所以。靈感全部我都覺得係好一閃之間，
0: 一閃即逝咁嗰啲咁樣。咁完美後備係咩嚟嘅咧？
4: 又係一閃即逝嘅一個概念嚟嘅。我哋咁啱就係開始想話嚟緊呢個 campaign 玩翻一啲復古風比較多啲嘅感覺嘅歌曲。咁我就話不如試下九十年代啦，因為我自己以前獨立音樂人嘅時候做咗張八十年代嘅唱片，咁我不如今次做只九十年代啦咁樣。咁就同寫歌呢班朋友 Noel 同埋 Junior 一齊去諗下，咁到底有啲乜嘢係九十年代大家覺得最 signature 嘅聲音，咁可能我哋會諗起流星花園嘅 synth bass， 好似好高音，但係明明係 bass line， 跟住有都 cowbell 嘅聲音，叮叮叮咁樣，咁我哋砌咗 beat。砌完个 beat， 跟住大家就互相 jam 嘢啦。咁我都有攞翻我手机平时储开一啲旋律嘅 concept 啊，一啲 idea 啊，可能一啲副歌嘅 hook line 啊，就抌入去一齐 jam， 咁就做到呢首歌啦。
0: 哦，即系只歌个 melody 系大家一齐 jam，
4: 我哋一齐 jam 出嚟噶，系、哦、啊，可能你一句我一句咁样拼凑出嚟嘅。
0: 系啊，咁一齐听一下啦，有力尊嘅呢一首新歌《完美后备》。

0: 嗰啲呼呼呼咧，令我谂起真系流星花园啊！嗰啲系真系好似啊，力争嘅新歌《完美后备》。
1: 其实咩为之完美后备咧？
2: 我后备咧，你会见到佢系等候个候啦，咁样咁就系讲紧一段恋人未满嘅嗰个关系啦。你知而家即系新一代嘅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嘅模式噶嘛，即系 situationship 啊，pre 拍拖咁样
0: ，pre 拍拖呢个正
2: ，pre 拍拖咁样，即系我又咁睇嘅，即系我又觉得每一个年代都会大家喺爱情上面一定有唔同嘅谂法啦。咁但系其实大家未正式一齐嘅时候，其实唔代表系最。唔一定代表 sad 咯，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我做咗後備，又或者佢當我係 bang 咁樣，我覺得未必係一件唔開心嘅事。
0: 我唔得噶，
2: 你唔得噶，
0: 我唔可以噶，我一定係要
3: 正選
0: first priority。如果唔係你 all or nothing 啦，你係有曬我全部，一滴都冇。
2: OK OK，
0: 但係我咁樣會傷害好多人嘅。
2: 但曖昧嘅過程你享唔享受咧？
0: 咁梗係享受啦，係咪？但我唔可以太耐咯，唔可以曖太耐昧咯。
3: 咁幾耐？佢好
0: 進擊嘅，係進擊嘅月到啦，嘛？你一个月四个礼拜，你都了解晒我嘅人，我都了解晒你噶啦，嘛？仲喺度咁拖拖拉拉咁样，
2: 即系你好主动嘅。
0: 我主动嘅，但系如果我突然间发觉唔掂嘅话咧，我就会一百八十度转变咯。咁、但系原来我发觉一百八十度转变咧，原来佢都 hurt 嘅。
2: 系，
0: 但即系你问极佢，佢都冇反应。但系当你唔要佢嘅时候，佢又 hurt， 咁真系好难做人咯。
3: 就唔夹咯，咁
1: 样系咯，爱情就系咁噶啦。
0: 咁你可以改变嘅。
2: 我一直系形容紧嗰个我好享受嗰个暧昧嘅嗰个关系。
0: Lolly Jean，Lolly Jean。
2: 但系就短短好似呢首歌几分钟咁样咯，即系大家享受完嗰个美丽嘅泡泡嘅嗰个恋爱嘅粉红色泡泡之后，咁到底踏唔踏出嗰步？其实笃烂佢呢个泡泡咧，可能你都会互相伤害。
0: 系啊，
2: 一齐或者唔一齐，其实都有机会会即系伤害到对方。
0: 所以你唔好见到我，你一见到我就帮你笃烂佢啦。喂，今日唔该晒力真啊，力真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的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

0: 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三四星期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启程访问海南省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实地考察辖下多个科研设施和植物园，了解在热带作的物种质资源的保障、品种培育和种植、创新加工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以及当地推动产业化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谢展环又会同中国热科院院长陆燕辉同埋多个专家会面，就两地农业科技合作，将中国热科院嘅科技成果同实践经验用于香港农业可持续发展同埋人才培训等深入交流。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中午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0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1,8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5点，跌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202元，升7元；MiniMax 356元，升7元；腾讯控股443.4，跌9.6；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8.8，跌4.4；快手35.04，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0，瑞士法郎0.81，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525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14美元，卖出4,4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康乐园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较早时，元朗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系有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坏车离。

0: 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交通正常翻，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啦。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去到柏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大坑径一段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大宝角对开。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至到下坑村一段车多的。还有就是葵涌葵安道去葵芳村方向近住葵涌道是车多，影响到大连排道都是挤塞啦。咁龙尾就排到去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噶。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天气唔系咁稳定啦，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津东，父亲是传奇车神，而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10: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11: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2: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9: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李志刚、
12: 超 B、
11: 崔杰同、
10: 李丽姑、
13: 阿土，
2: 你健康歌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9: 盛事香港，香港盛事啊！即系呢一个礼拜又有一个非常之劲嘅盛事咧，就系、是、会出现啦。我同阿超 B 要星期五同埋星期。
7: 四四五
9: 都要去出席噶，
7: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咧就系呢个香港时装会啦，即系 Hong Kong Fashion Fest 啦，就正式举行啦。咁啊，连同咧每年嘅九月头咧都会有 Center Stage 啦，即系呢个喺会展啊贸发局举行嘅，都系同期举行啦。所以两边咧有好多嘅时装活动咧，都即系每日都喺度开
11: 始。嗰次你今日着得咁靓啦，
9: 佢不嬲都靓噶啦。
11: 今日特别系有造型嘅，即系平时靓就系 casual 嘅靓，今日系有。穿搭啊，
9: 有穿搭，
11: 系啊，
7: 系啊，因为呢、這个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本地嘅时装设计师嘅品牌嚟嘅，系、
9: 哦、
7: 啊，呢个上次你哋喺金曲都系着佢噶，
9: 系、哦、Doris 啊，
7: 唔系啊，呢、這个唔系呢个另外一个嚟嘅，另一位朋友就两个男嘅designer 嚟嘅，
11: 我记得啦，系啊，好似咁熟口面啦呢啲
7: 杂系啦，咁啊今日特登都拣选一个 logo designer， 因为今日咧我都会去一个咧就系、是、高级定制服嘅艺术展。
9: 喂，呢、這个我知道，呢、這个高级定制服嘅艺术展咧就喺呢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嗰度举行啦，
7: 系、yeah, 啊，
9: 咁样咧亦都系咧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咧嘅一个咧即系旗舰盛事，亦都系呢一个开幕节目啊！你知啦，即系香港嘅时装设计师咧，其实都系好犀利噶嘛，即系嗰啲 background 好劲噶嘛。而呢一个咧，即系订制时装，即系揾佢哋咧为你度身订造，几正咧，系咪先？
7: 系啊，因为今日呢一个咧都有几位嘅时装设计师，其中当然一定有香港嘅代表啦。香港代表咧就系两位朋友嚟嘅，呢两位朋友咧两个都叫 Tiger， 两个都系姓钟嘅，但系佢哋系一男一女，好特别噶。呢两位朋友好犀利噶
9: ，Tiger 钟。
7: Tiger 鐘咧，兩個 Tiger 鐘都好厲害，因為佢哋分別咧，大家都喺呢一個young 啲啦，都攞過冠軍啦。
9: 哦，唔同年代，
7: 係啦，唔同屆數啦。咁亦都咧喺譬如可能喺另一啲嘅環保時裝咧，其中一個 Tiger 鐘咧，亦都係攞過冠軍啦。而另外即係譬如早前啦，電視台咪舉行咗一個時裝活動嘅時裝比賽啦，
9: 即時裝真人 show 啦，
7: 係啦，都有攞獎嘅其中一位 Tiger 鐘、
11: 哦。
7: 所以佢哋兩個咧都係好犀利。即系哇，都成为咗而家近代即系好多嘅学生觉得哇，泰格钟好厉害啊！
9: 用针线去做语言，展现出精致嘅工艺同埋设计嘅巧思，实在系设计师嘅一个非常之犀利嘅能力。
7: 系，
9: 我能够着得佢哋啲衫，实在系大家都好好彩。
11: 因为有你 完美嘅 body，
9: 又唔系接近完美啫，未去到完美。
7: 所以我都期待，因为故宫睇fashion show 咧、嗯，之前有一两年咧都曾经
9: 试过噶嘛，
7: 试过嘅。咁但系咧，我就未试过啦，所以我好期待一阵间去到现场咧，感受一下，因为喺故宫呢个环境再睇埋 fashion show 咧，嗰、那个效果系点咧？
9: 系啊，咁啊呢个故宫博物馆咧，其实基本上咧系即系多用途嘅。我试过喺嗰度咧，即系有一啲即系 elite 嘅一啲精英人士咧，就有一个晚宴咧，嗰度都好正嘅。其实咧，即系你谂到嘅嘢咧，都可以喺嗰度可以发生啊。
7: 系啊，所以香港时装会咧就由今日开始去到14号咧，都有不同类型嘅活动喺香港咧，不同地方都发生紧嘅。
9: 系啊，香港人着衫咁靓，系咪先？
7: 尤其是你咯，
9: 大家都唔话啦，系咪？多啲支持我哋呢个香港嘅活动啊！
7: Yeah！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是一个面包师傅嚟嘅，基本上每日啊都5点钟就起身噶啦，6点零翻到去铺头，7点钟准时预备晒啲面包咧，就系开门做生意啊。

0: 同以前年代相比咧，依家真系舒服好多啊！起码咧唔使凌晨啊，即系两三点咪起身咧要猜面粉啦。因为好多工序咧，我哋都会咧预先嗰日做定先，然后咧焗炉嗰啲嘢咧就校定时间制，咁啊悭翻好多嘅时间。依家咧老细都唔使咁早翻啊，啊铺头开门咧七点后咧佢就会翻到噶啦。
1: 喂喂，早晨啊，师傅。
0: 早晨。
1: 哎呀，唔好意思啊，迟咗一阵添。
0: 傻啦，你要迟咩？你系老细嚟噶咩？迟几多得啦。
1: 哎呀，麻烦你啦，又要帮我收钱噶嘛？哎，真系阻住你啊，唔好意思啊。
0: 黐线嘅，系有乜所谓啊？如果唔系当年你老豆啊，请我啊嚟呢度做呢一个虾面包师傅个学徒啊，我而家都有呢一份咁正嘅笋工啊，系咪？多谢都嚟唔切啊！
1: 如果啊，唔系我阿爸咧，临终嗰阵时咧，千叮万嘱叫我守住间铺咧，继续要做落去。讲真啦，我真系咧唔会开面包铺啊！嗱，工时又长又困身，最惨咧就系唔可以卖得贵啊嘛。
0: 系啊，你面包卖得几贵啊？
1: 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你噶，好彩有你帮我手咋。如果唔系嘅话咧。一个人啊，真系踢晒脚啊！
0: 讲埋啲咁嘅衰嘢做乜鬼啊？做人嘅嘢，你对我好，我咪对你更加好咯。
2: 早晨啊，老细早晨，
0: 诶，早晨早晨
2: 早晨
0: 早晨，
1: 靓太咁早就嚟买面包，唔瞓多阵。
2: 啱啱送完对仔女上校车咋，咪过嚟买面包咯，俾我老公做早餐啊！我要等佢翻咗工咧，我真系先可以恰多阵啊！
1: 吓，放完暑假啦。啲仔女要翻学噶啦咩？
2: 今日第一日翻学啊，九月一号啦，又要唔知好似之后上啲咩周会啊、开学礼啊咁样，总之就十二点零就放学咯。
0: 哇，真系辛苦你喎、啊，靓太！依家喺香港地咧，做人哋嘅父母咧，真系好鬼辛苦啊！嗯、要搵学校，又要管教，又要搵补习社、补习先生咁样咧，真系唉！喂，搭校车都贵噶，啲补补车系咪？我哋以前啊，几远都好啦，我哋都系行路翻学嘅啫。
2: 唉，你都识讲以前啦，依家香港竞争咁剧烈啊，要读到自己想读嗰间学校真系难过登天噶。
1: 咁啊，真系，而家咧好似做家长咧，仲辛苦过打工啊。
0: 系啦，咁你快啲快啲买完面包啊，翻去啊，唞下啦，靓太。
2: 得啦得啦，唉，总之我哋都各有各辛苦啦，唔该晒你哋啊。
0: 好啊，好啊，而家我走啦，吓，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俾一千未啊，老细哥。
1: 你傻啦，你收咗啦。啱啱攞落袋啦，你
0: 唔到佢俾钱嘅。
1: 哎呀，唔好收钱咩？你唔搞错，你回翻出嚟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我以前细个开学咧，我最紧张就系套校服，因为人靠衣装嘛。
1: 我都紧张对鞋咯，
0: 鞋啊，系啊，系啊，好紧要噶鞋，一间烂
2: 翻学鞋，
0: 新翻学鞋，
2: 系啊，同埋早一晚通常都唔系好瞓得着噶，因为好似太耐冇翻过学咁样，同埋可能好耐冇试过咁早起身咧，都会有种。即系又担心又紧张又兴奋嘅心情，
1: 同埋玩咗成个暑假呢个心创晒啊嘛，
0: 会噶会噶会噶。不过九月份好啲，因为九月份冇咁快有考试啊测验啊，大家到咗十月份啊十一月又要开始嗰啲测验考试测验考试，喂，佢谂翻起咧觉得真系。啊，好辛苦，点解我挨得过
1: 嘅
0: 咧吓？
1: 每个人都一齐要过呢个时间嘅，但系你回望翻咗咧，你发觉原来读书嗰阵时好容易过嘅啫。其实、
2: 啊、
1: 对比而家翻学翻工之后，系咪
0: 都可以咁讲嘅？
1: 系咪啊？
0: 你又讲得啱，呢样嘢我真系反驳唔到你。虽然我系反驳队
2: 嘅，你可以话其实我都好中意翻工噶，
0: 我都中意翻工噶，
1: 我都中意。
0: 不过如果真系相比嘅话，翻学就好多嘢都比较容易啲咯。即系我嗰阵时咧，朝头早起身，我要好早起身噶嘛，我净系喺度谂紧啊，食咩早餐好咧？
1: 同埋翻学嘅人生系简单啲嘅，即系你好似好多嘢都系同啲同学仔好容易嘅相处，翻去对住老师。上堂读下书啫嘛，都唔使咁多压力添，唔系唔相反。但系而家啲学生真系压力大啲。
0: 系啊，咁希望大家真系舒缓下啦。如果有啲咩唔开心嘅话咧，听我哋咩健康康啊。
2: 系，
0: 我哋播啲歌啊，讲啲嘢咧会好好令到舒服。
1: 我哋陪住你。
0: 系呢只歌我专登拣系听众嘅一个选择嚟噶。
1: 系啊，都系同嗰堆咁多位嘅学生哥讲噶。
0: 系啊，
1: 系啊，哥哥张国荣嘅《默默向上游》啊。
0: 系啊，即系一次过一步登天唔好啊。
2: 系默默慢慢
0: 慢慢
2: 循序渐进
1: 慢慢嚟，
0: 由少少由少少，诶
2: 到
0: 啦。
2: 到

0: 嗰阵时我中学咧参加嗰啲校际歌唱比赛，我哋成队 choir 都唱过呢一只，
1: 好励志啊嘛！
0: 系咯，向上游，系啊系啊，同埋嗰阵时个指挥系，唔系引人向上游，即系佢嗰啲要挫挫
2: 感动，
1: 指挥好好睇系嘛？
0: 好系，
3: 同埋呢首歌咧唔单单净系俾学生歌嘛，同我哋嘅打工仔都一样咯。
1: 系啊，咁啊，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
0: 唔舍得你 Kitty，
1: 唔紧要啦，我哋好快再见嘅咧。
0: 我都唔舍得自己，
1: 拜拜，
3: 冇人唔理我啊，
1: 都唔舍得你。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和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话，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指出

0: 临床冇所谓嘅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嘅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家长留意到子女嘅情绪低落，唔热衷做平时嘅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情况持续三至四个星期未有改善，或要寻求协助。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夏季流感喺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好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唔好掉以轻心。徐乐健话，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较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只有14间无参加，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令到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3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2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9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1.8，阿里巴巴110.3跌3.9，智普1188元跌7元 ，MiniMax 347.6跌1.4，腾讯控股443.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7.28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7跌5.6，美团77.15跌1.75。快手34.82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9，澳元5.617，加元5.656，新西兰元4.634，欧元9.09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84美元，卖出443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洲头村嘅二。

0: 主要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柏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过了南塘道口。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呢，断断续续略为车多。新界方面，在葵涌啦，介乎葵安道至到葵涌道之间的这一段大连排道是车多繁忙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主要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是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在港岛方面就是电车服务，因为要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是暂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闻高谷龙虎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一号啊，开学嘅三五成群啦。
1: 系三五成群有天仪之后阿摄嘅提醒你，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噶。
0: 听下有冇唔同导师？
1: 有冇焕然一新嘅感觉啊？我
2: 我感觉就似系食咗好多好嘢啦，
1: 因为生粒草即系。
0: 心态上系好咗嘅，而家听外貌上啊嘛，系啊。
1: 系啊，喂，但我剪咗头发，我喺韩国。
0: 系咩？
1: 系啊，你又觉唔觉啊？好似唔觉，
0: 真系唔觉喎呢个。
1: 系啊，我染咗发，剪咗头发。
0: 哦，咪染咗发就觉。系啊，如果咁都唔知啊，大件事啦。
1: 系啊。呢个韩国嘅 trip 咧，系我同另外三个中学识嘅
2: 好姊妹
1: 女同学系啦嘅一个。
0: 唔敢讲好姊妹啊。
1: 系好姊妹嚟嘅，系
2: 好姊妹。
1: 总之系我哋嘅三十周年纪念 trip 啊。
0: 系。
1: 即系由我哋 form one 到而家系三十周年。咁就上年咧无意中讲起，咦，苏苏三十年，好似好值得纪念。系啦，跟住我哋就话，咁不如我哋下年一齐去旅行啦，即系今年咁样。咁所以咧就同佢哋一齐，即系做去咗一个短途嘅 trip 咁样啦，就去咗韩国啦。咁话就话系一个即系好似三十周年好友谊上嘅一个纪念嘅 trip 啦。但系主要我觉得呢个 trip 咧都系变靓啲嘅 trip 啊。因为我哋四个人咧去到韩国咧，系有啲时间系分开，系各自做大家想做嘅嘢嘅。
0: 你又做脚，我又做。
1: 类似啦，类似啦，类似啦。譬如咧，一落机咧，我哋去 check in 咗B&B 之后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分开咗做三样嘢咯。四个人分开做三样嘢啦，分别系咩咧？有人咧就去整眉啦，即系嗰啲
0: 修眉，
2: 系咁快啊！一落就即刻就
1: 系 check in 完，食咗啲嘢之后就开始过。
0: 而家唔收咁即系真点影相啊？系咪先？先收眉去悭翻啲修图时间咯。
1: 唔系收眉啊，整眉啊，
0: 整眉添啊，
1: 有人整眉啦，跟住咧有人去做 head spa， 即系嗰啲咧好舒服嗰啲啊。
0: 系，
1: 跟住谂起佢讲翻，佢唔止做 head spa， 佢仲做埋身体按摩啊。系啦，我咧就去咗剪头发咯。我哋第一日已经 book 晒嘢做啦，
2: okay.
1: 即系女人去韩国咧真系好忙噶，话俾你知。但系去韩国呢个美容大国咧，一定大家咧最即系个心入边嘅印象一定系觉得一定系即系做下啲医美项目啊，甚至乎再进阶啲就可能去到做整容嘅项目咁样啦。
0: 我而家净系望住佢个鼻啊，而家系暂时啲，
1: 敲下先，
0: 弹下先，
2: 佢即刻自己揿下俾我睇啊。
1: 嗱，如果我啱啱整嘅，我系唔可以咁快咁样弹弹弹弹嘅。
0: 可能你轻手咗啫，揿落去嘅时候，
1: 想俾你搣啊，
0: 要实测我谂住
1: 系啦，咁啊。呢個美容大國好多女生去到都會做呢啲項目，唔好話去旅行嘅人啦，佢本土都大把女仔會做呢啲嘢啦，因為佢確實咧，如果相比起香港做好多項目咧，都係比較相宜啲嘅咁樣，係啦，就算你去即係叫做唔同 grade 都係啦，相對我哋香港可能都係平啲嘅，係啦，咁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即系我哋四个入边其中有一个咧，佢下定决心去韩国做一样嘢，而我估唔到佢真系会去做，而经历咗咧我人生第一次咧，真系陪人做手术嗰样嘢啊！咁佢做咗啲乜嘢咧？佢就系割眼袋啊！
0: 哦，
1: 系啦，
0: 系咪可以割到冇咗咁滞嘅咧？
1: 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割眼袋系。应该唔系完全冇噶，
0: 因为你而家有
1: 完全冇，好奇怪噶、啊。
2: 应该系可以拣完全冇嘅。
1: 吓，但系第一个人个样完全冇眼袋，其实系好奇怪。我谂系将多余嘅脂肪攞走咋系嘛，唔会成个眼袋冇晒噶。
2: 所以咪就系想睇下你追求嘅系乜嘢咯？你想要嗰种系啊，我想要自然啲嘅，留翻20%俾我啦，咁样定系点咁？
1: 咦，佢又冇交代呢样嘢喎。
2: 系啊，应该有得拣。
1: 其实佢好多嘢都冇交代，所以咧就演变到以下落嚟嘅经历啦，就做咩咧？咁咧个第二日嘅朝早啊。咁咧，我哋食完早餐咧就出發咯，又係做各自嘅嘢喎。點解咧？因為我呢個 friend 咧就要去進行個人生第一次嘅
2: 割眼袋，
1: 係啦，割眼袋。

0: 我呢、這個小嗱呢個係小手術嚟㗎，江明師係啦，唔係柴嘢嗰啲或者做機嗰啲，佢真係動刀㗎嚇。跟住咧，另外有兩個 friend 咧就去做一啲醫美嘅項目咁樣啦。我咧
1: 係
2: 就係、是、high tea。
0: 唔系啊，我去漂牙，系咪好劲啊？第二日都可以做三样唔同嘅嘢。
2: 其实漂牙算唔算系医美嘅项目咧？
0: 可以算系嘛？
2: 都算系，
0: 我唔知，即整整白啲牙咁样咯。但又唔
2: 系
0: 白到嗰啲反光，
2: 即你洗完之后都有少少黄黄地噶嘛。你
0: 系
2: 漂白佢啊嘛？
0: 系啊系啊系，
2: 都算系医美啦。
0: 咩咩嗰啲类似蓝光。
1: 系
0: 美白
2: 蓝宝石，
1: 但佢都自然嘅，佢唔系哇哇哇好残眼啊！即系你一
0: 嗰啲系贴嗰啲系贴牙贴噶啦，已经要去到。由于时间关系，我做唔到嗰样嘢咁啊，因为嗰啲又要倒模，又要唔知黐上去，其实都系讲紧可能一两日嘅事嘅啫、嗯。如果你要做嘅话，但系 anyway 啦，其实咧我呢个项目咧系因为咧就系、是、吓、啊、你哋嗰朝早咁多嘢做，咁我做咩好啊？自己一个人
2: 做、啊，
1: 你全部变靓咗少少。
0: 我就系觉得不如搵啲嘢做。咁点解我唔去做嗰啲医美咧？唔系我唔想做啊，而系我蛇龟啊。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好似
2: 未搵清楚资料。
0: 唔系啊，你去到外地做咧，你有咩事好似都
2: 鸡同鸭讲。
0: 系啊，求助无，佢有翻译嘅，但系你都觉得好似唔系好个安全感唔足够嘅。純粹係，所以我會搞，我都係喺香港做，唔係夠好，我唔夠膽去韓國做咯。
2: 正所謂一次生兩次熟，下次去可能你就會嚟。
0: 冇錯啦，我其中一個 friend 係唔止去過一次嘅，真係啊，所以佢好似領隊咁啊，成程咁啊。好啦，咁我哋就各自去做佢哋嘅嘢啦。咁做之前咧，我各眼袋嗰個 friend 咧就講笑咁樣話，前一晚就。唉，如果我有咩事咧，我醒唔翻嘅话咧，就去医院接我啦，咁样讲啦。
2: 个眼袋系切啲嘢出嚟啫，系嘛？
0: 啲麻醉嘅都系啦。咁、哦、佢就即系如果我醒唔翻，你就去医院接我。跟住我另一个朋友就话：你嗰个整容医院，我哋梗系去医院接你啦。咁样讲。
1: 系，咁唔通去第二度咩？
2: 几轻描淡写。
0: 咁但系讲笑讲完啦，好啦，第二朝佢哋做完一扎嘢嘅时候啦、嗯，我就等佢哋啦，一路喺度。做完我要做嘅嘢，我就去行街等佢哋啦。突然间咧喺个 group 度收到一个 text， 就系呢个割眼袋嘅朋友咧，就话我谂你哋真系要嚟接我啦咁样。跟住我多头下后，
1: 为什么
0: 咩事啊？
1: 咁都可以割出屎系嘛？
0: 割错啲咩啊？究竟咁样？咁我好惊啦，即系做咩要嚟接你啊？咁样讲，跟住佢就讲咯，就话。原來咧，佢去割眼袋嘅時候咧，佢係戴 con 去嘅。咁佢戴 con 去咧，嗰、那個姑娘就叫佢啊，你要除 con 啊，即係你做眼部嘅要除 con 啦。
2: 除 con 是咪得？
0: 係啦，咁跟住我除 con 冇問題，有個 con case 是咪得？咁咁但係咧，佢冇戴自己副眼鏡去。
1: 哎呦，哎
2: 呦即係佢近視係深嘅。
0: 係啊，佢600多近視啊，睇唔到嘢啦。所以咧，佢係行唔出個診所，跟住佢想做完割眼袋咧，即係腫曬噶嘛，係咪？咁所以佢冇办法，真系要我哋去接佢咁样咯。咁我就同另一个朋友，因为佢已经先完成佢要做嘅嘢啦。咁、我哋就话哦，我哋一齐去嗰度揾佢，就去接佢啦。咁我哋就上去接佢啦。上去接佢嘅时候咧，见到佢个样咧，因为割完眼袋咧，佢会咧贴住两张嗰啲肉色嗰啲胶布喺度眼
2: 系。
0: 咁然后又肿晒啦，上眼皮即成肿晒啦。你讲，跟住我第一次见到。哦，真系我平时喺韩国街度见嗰啲整容样嚟。虽然喺我心目中割眼袋系好少嘅，
2: 系、相对细矮
0: 医美啦，系啦系啦，唔系嗰啲咩削骨还骨咁劲啦，但系个 feel 啊，系个 feel 咧，佢对眼肿到咧就，哦系嗰种喺街度见到嗰种嚟噶，咁啊，
2: 但系佢都仲留低，即系可以睇睇只眼睛都仲擘得
0: 开
2: 去
0: 到咧一条线，佢变咗，
1: 好当地啊件事啊。
2: 但有冇话系
0: 要
2: 几
0: 死者？
1: 系啊，
2: 有冇话要几耐先至可以即系叫做还原靓靓咁样噶？佢有冇讲话？
0: 我谂要正常晒系要成个月的，
2: 成个月嘅。
0: 但我首先 focus 翻戴 con 嗰 part 先，佢系要两个礼拜后起码先可以戴翻 con 嘅。咁但系佢又冇戴眼镜，咁我哋就咁我哋点咧？我哋系咪应该翻我哋住嗰度攞翻你副眼镜咧？咁样，但系又有啲路程嘅，
1: 即刻配一副咯。
0: 跟住佢话：阿姑娘话咗俾我知咧，附近有度地方咧系可以配眼镜嘅。咁
1: 根本就一副落货啦，嗰度就系。
0: 佢有怀疑过。
1: 事先唔同你讲要除 con 系咪？
2: 但系唔系又啱嘅，因为你如果肿到咁咧，你又好难即系又除 con 啊剩啊嗰啲咁嘅。
0: 系，我哋谂住翻去攞眼镜啊嘛，翻去即系住咗佢自己本身有眼镜，但系佢就话阿姑娘即系同俾咗个地址，佢话啊呢度有眼镜配，你可以去揾下咁样啦。于是乎咧，我哋就搀扶佢出嗰间诊所。 好似有啲扶住啲病人，系啦，又惊佢棘亲，又落雨咁啊。咁然后咧做咩咧？就系、要去配药啊。因为咧你做完呢啲小手术，佢有啲药会配俾你食噶嘛。哇！我想话韩国嗰啲配药几好噶，因为咧佢就会有张外国都系噶嘛。佢系医生会开一张类似即系medication 嘅单俾你，你就去翻即系嗰个社区嘅系啦药房度，你就去任何一间药房都可以配噶啦，攞咗张医生纸咁样。咁我哋就陪佢去附近一间药房度配啦。跟住配完之后咧，发现咧佢哋啲药咧系分晒早午晚噶啦，已经帮你。佢就全部一小包連住啊，好似咧而家嗰啲中藥藥粉噶嘛，佢咪一條咁樣嘅，然後一包一包，佢都係咁樣咯。佢就透明一條嘅，就分咗早午晚，你就見到入邊有幾多粒藥，即係唔同嘅咁啊。
2: 款藥咁就，
0: 但
2: 係
0: 我覺得好好喎呢個，你唔使驚自己食漏。你有冇試過食藥咧？試過開咗下份，你包食咗未？
2: 點解？又有啲
0: 你包食咗未咧？跟住又喺度數一數計時間。好似食咗
2: 啊，
0: 唔係未食喎咁啊，
2: 有點會冇啊？
0: 係啦，咁佢我覺得呢個包裝好好咯，呢種方法。
2: 不過應該係有部機可以即刻 pack 即刻啤好曬嘅。
0: 咁跟住我哋下一步就去配眼鏡啦，就揾咗好耐嗰間眼鏡鋪咁樣啦，揾到係一間樓上嘅眼鏡鋪，幾似我哋旺角上樓上嗰啲眼鏡鋪嘅。
1: 商業大廈上面嗰啲
0: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就真係咧，即係隔。叫做揀咗副眼鏡咧，其實我都睇唔到噶，跟住
2: 你話事啦。
0: 跟住佢就我話咁揀副最平噶啦，冇搞咁多嘢。
1: 但佢驗眼點樣樣咧？蒙到咁樣嘅時候，
0: 佢有自己個度數所有嘢，佢咁啱係驗個眼有個 record 喺度，佢就俾嗰個 record 佢。咁嗰個老細就話啊，你一個鐘頭後咧就有得攞啦。係好啦，咁啊與此同時咯，一個鐘頭
1: 又再做其他煙嘅嘢啦。
0: 唔係，佢做唔到任何嘢噶啦呢個。咁我哋咧就去揾嘢食啦，就食啊咁食嘢啦，咁食 lunch 啦。咁我就去附近一間鋪頭食嗰啲類似冷面嗰類咁樣啦，係啦。咁我哋仲有一個朋友噶嘛，佢係冇同我哋一齊接呢個 friend 噶嘛。咁佢咧就因為佢未完成佢做嘅啲 facial 項目咁樣啦。好啦，咁佢咧就中途咧就text 我哋就啊，我搞掂啦。而家點啊？我就哦，而家去食嘢啊咁樣。我哋揾咗間鋪噶啦，你去啦。咁啊 send 個地址俾佢啦。跟住佢話：我而家有啲咧接受唔到我行落街啊咁樣。咁我就點解啊咁樣？因為咧佢又做完唔知啲乜嘢醫美項目啦，塊面咧係總之你喺 fresh 度成日見到人哋咧打嗰啲咧，好似打到一粒粒啊。
1: 哦，即係啲去斑嗰啲係咪啊？
2: 即係有啲損損地咁樣
0: 一粒粒咯，
1: 用激光打落去嗰啲係啦，
0: 係啦係啦，我哋形容
2: 脱油
0: 好有色加 feel 嘅，但係喺個額頭度嘅個色加，
1: 唔係頭頂嗰度嘅，
0: 係喺個額頭同埋面度嘅。跟住我哋就話：，唔緊要㗎，你落到去發現咧，好多人都係
1: 一樣
0: 嘅
1: 啫，係啊，
2: 好多色加。
0: 同埋我哋呢度有個仲勁㗎，所以你唔使擔心啊。
1: 我有個毛嚟喺度啊，
0: 你有口罩冇唔使擔心啊。咁啊，好啦，喺餐廳等啦咁啊。跟住咧，佢快過我哋去到間餐廳，佢就再 test 我哋就話。我入到嚟呢間餐廳咧，隔離台嗰啲人全部都係咁嘅樣嘅，
1: 唔係好容好容易入到
0: 啊！食嘢嗰個都係咁嘅款㗎，都係戴住口罩，又一除口罩就係嗰啲樣咁樣。跟住我就話：咁你係咪好有安全感啊？即刻係啊係啊 ，OK OK 啊咁樣。同埋跟住我哋搀扶咗太后翻嚟之後，佢就發現哇！你好似嚴重啲咯，
1: 因為你哋要做好似做拐杖咁樣啊嘛，幫佢啊要。
0: 跟住所以我覺得今次嗰個韓國 trip 好地道啊呢單嘢，
2: 好地啊，
0: 好地啊呢件事。
2: 但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呢？即
0: 我接受到啊！
2: 即可能例如我當你做完啲醫美之後咁樣嘅碌出街嗰啲，你有冇？
0: 香港唔得咯，韓國 OK 我經歷過嗰次之後，我覺得韓國咩都得。
1: 所以你去嘅長時間要長少少咯，就等自己可以復原翻啲。
0: 冇㗎，你邊有？你唔會等自己復，即我假設你要一個禮拜復原先算啦。或者兩個禮拜，你唔會揀兩個禮拜留喺韓國，你要成本噶嘛，留喺韓國嘅話，
2: 除非你入貨好多嘢入貨，係好多嘢要買，
1: 咁但係你做完之後，即係或者你有將呢個經歷講俾你阿師叔聽啊嘛。
0: 有啊，唔係嗰晚咧，佢全部人都分享俾自己屋企人聽。
1: 即刻打飛曬啦，要！
0: 但係唔夠膽 show 樣，全部都淨係喺電話度。
1: 咁你都係只係剪咗頭髮同埋漂咗牙啫，係
0: 啊。係啊係啊，我有開飛曬嘛，所以
1: 你夠膽啊你？係啊。
0: 以正清白。
1: 因为点睇咧？其实因为我未经历过呢一啲嘅，系啦，即系佢有冇啲咩？不过师叔都好 hea 啊，
0: 唔系
1: 几好
0: 啊咁。唔系啊，佢又话哦，原来韩国系玩呢啲嘅咁样。
1: 佢扮咩唔知啊？佢
2: 试下啦，咩都试下啦。
0: 啊，韩国系玩呢啲噶。
1: 咁
0: 系
1: 嗰阵时跟姑姐去旅行就冇做呢啲。

0: 嘢，係玩其他嘅，係啦。
1: 佢哋唔知有冇去過韓國啊？咁我唔知道，係啊。
2: 有趣有趣，
0: 但系头先我哋即系三个仔喺度讲嘅时候，即系究竟就系即系作为男士啦
1: 吓，系你接唔接受到嘛？我头先有问方志豪嘅开麦时，我话割眼袋你接唔接受到咧呢个项目咁啊？
2: 接受到喎，真系。
0: 咁割啲乜嘢你系
1: 接受唔到嘅咧？
0: 系啦系啦，
2: 唔系即系可能例如佢系真系好似头先天怡讲嗰啲削骨嗰啲，咪就问问地啦。
1: 系咪因为你觉得真系完全改变咗个样嗰啲，你就可能未必咁接受？割眼袋好似系美化少少啫，只系
2: 讲紧嗰种接受系即系做喺自己身上面啊吓、哦，人哋做唔做冇乜所谓啊，系咪？即系你叫我自己去
0: 做嘅话，
2: 例如 touch wood 有一日可能我个眼袋抌到落我个鼻翼嗰度，
0: 哦，做色家啦呢、這个就
2: 系啦，喺个眼袋位嗰度做色家咁样，
1: 咁你会唔会填翻你块面嘅其余部分？会好过你割走啊？如果你多到咁跌到落嚟鼻翼喎，大佬，你可能填充翻附近嗰啲，会
2: 口满翻少少系嘛？你想
1: 讲咁会显得你自然啲喎。
2: 即系你问我会唔会做咧？我觉得我会做，系啊，
1: 即系老啲嘅时候或者系啊。
2: 但系咧，你话即系如果要做，可能例如由单眼皮变咗做双眼皮嗰啲，咁可能我就觉得啊，咁就真系唔需要，
1: 因为唔同咗你噶啦，
2: 唔同咗啊，系啊。
1: 咁如果系内双变双眼皮咧？
2: 呢个我又接受到，因为你内双
0: 本身你有即
1: 系，佢都有一条眼皮啊。
2: 你只不过系外面嗰块眼皮比较即系
1: 揼
2: 少少，系啊，咁啊帮你紧致翻佢。咁我觉得又
1: 接受、
2: 可以接受到。
1: 所以你个接受与唔接受唔关动唔动刀事系咪啊？或者个又唔可以讲手术大小嘅，呢、這个真系关手术大小事嘅、即系唔关动唔动刀事，系、有改变个样几多成嘅问题。
2: 个感觉就好似系你条标带松咗，你整翻紧佢咁啫嘛。系啊，你而家同换条标带两样嘢嚟喎。
0: 咁但有啲人拉咧，系
1: 拉面皮，
0: 系啦，咁就好似条标带松咗，咪拉翻紧佢咯。
1: 埋线啦，而家系埋线，
2: 拉翻紧佢，咁个样都系你噶嘛，即系你都系嗰个样，你只不过好似系即系紧致翻。
1: 你唔好谂到可以拉紧到咧，
2: 紧到可以
1: 扯到对眼都扁埋噶，冇得拉到咁紧嘅。
0: 我要可以绑鞋带咁啊，锁紧啲咁样。
2: 系啊，但系可能你话啊，嗰个即系可能佢嗰个即系颧骨位嗰度特别突嘅，佢跟住之后削到佢啊冇咗咁样，咁我就觉得就唔好啦。即系如果自己搞呢啲又唔算
1: 啦。但系包翻个底先啦，即系做呢啲医美项目或者甚至乎去到整容项目咧，即系要谂清楚啊，
0: 要揾专业医生嘅意见。
1: 系啊，啲个人选择嚟噶，你喺边度做你都要谂清楚啊，唔好立乱做啊，同埋因为有啲做完未必有得翻转头噶嘛。
2: 系噶系噶，所以要自己小心噶，自己衡量噶。
0: 我哋一阵打一啖天然个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974人，另外有4599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的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的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

0: 哀情深表關注，對罹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傷者同受災民眾致以深切慰問，並且向前線的救災人員致以崇高敬意。受到宏福苑大火影響的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新學年遷入富善村的前中華基督教會基正小學校舍，有學生對於能夠見到朋友感到開心，亦都有學生期待與同學見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設施。有家長表示有先視察翻學路線，亦都有家長認為小朋友不難適應新校舍。校長蕭婷表示，新學期開學期首個星期學生只需要翻半日，讓他們慢慢適應，下個星期會回復全日課，會安排班級活動給學生建立關係。他說明白學生面對不少變遷，會在新校舍盡量放置舊校舍的設施等，讓他們有強烈歸屬感，並且會設置特別的課室照顧學生的心靈和情緒需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1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4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21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元，跌1.6元，阿里巴巴110.6元，跌3.6元， Minimax 340.4元，跌8.6元，智普1182元，跌13元，腾讯控股443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7.26元，跌2.4元，南方恒生科技4.47元，跌5.8元，美团76.9元，跌2元，快手34.68元，升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元，日元160.02元，瑞士法郎0.81元，加元1.387元，人民币6.722元，英镑对美元1.354元，欧元对美元1.16元，澳元对美元0.716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138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9美元，卖出4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昂船洲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八号货柜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嘅新蒲岗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九龙城回旋处，过咗九龙城回旋处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曾经是有临时的工程的，所以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至於紅隧九龍入口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合和中心，另外喺寶馬山啦，寶馬山道介乎聖正德中學至到天后廟道係車多。

0: 繁忙噶。咁另外喺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至到万德阁都系车多。另外，百福道同埋天后庙道交界亦都系繁忙噶。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新界区方面，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行车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幼儿村。最后提提大家就系电车嘅消息啊，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石塘咀总站现时系停用噶，咁乘客啦可以改用山道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123888啦，欢迎大家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咁究竟天儿喺呢一个旅程入边咧，有冇遇到啲即系 V 晕晕嘅嘢咧？
1: 应该就冇啦，
2: 冇。但系咧有误会啦，有人系、
1: 哦、
2: 有一晚咧，诶、类
0: 似系咪割单眼皮咯？割眼到一个，
3: 点解有？点解系咯？有重影嘅？点解？
2: 我左眼
0: 啊！
2: 我哋嗰间 B&B 咧个。面積都算大嘅，係啦、哦，我哋有三間房，但我哋四個人啊嘛。咁、咧，我咧同另一個朋友咧係各自一間房，有兩個咧就係、是、同一間房，但係兩張床嘅咁樣。好啦，有一晚咧，其實都已經講緊係點幾咁樣，我哋已經好攰噶啦。咁咧就話啊，瞓覺啦，早唞咁啊，熄燈啦咁樣。咁咧，你一瞓到落床，你唔會真係一打碎就砰就瞓著咁樣噶嘛？
1: 係要睇醫生噶，如果
2: 咁。咁然之後咧，我咧就聽到咧，即係有啲。

0: 字字浸嘅聲，即係咁我心入邊咧，第一下其實我唔係諗啲古靈精怪嘢嘅，
1: 係
0: 啦
1: 係
0: 啦，係啦，我就係諗哦，佢兩個話好眼瞓又唔瞓覺喺度傾偈嘅咁樣，即係我心入邊係咁諗，跟住咧，但係聽聽又覺得點解個節奏咁得意嘅，即係唔係
1: 有必嘅喎，
0: 有來回嗰種，好似又停一停咁樣就。又講一講咁樣，即中間會停頓咗，覺得好奇怪。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即係佢哋傾得奇怪啫，都係。咁我就冇理到，就瞓咗覺啦。
1: 聽唔清楚講乜㗎嘛？
0: 聽唔到嘅，真係好細聲，同埋因為始終隔咗埲牆啊嘛。好啦，跟住到第二朝咧起翻身嘅時候咧，另一個自己一間房嘅朋友咧就話：你哋尋晚咧聽唔聽到吱浸浸吱浸浸咁樣？咁然後最好笑咧係嗰間兩個人一間房嘅其中一個人咧就話。系啊，我都听到自己浸浸自己浸浸，嗰度吓，
1: 唔系你哋自己浸浸
0: 咩？唔系你哋倾偈咩？咁样系啦，呢一刻咧就已经系最悬疑噶啦。
2: 嗯，
0: 咁但系我唔系啊，我戴晒眼罩同埋耳塞瞓觉噶啦，你戴耳塞都听到咁样讲。佢话系啊，我系听到自己浸浸自己浸。跟住咧，终于咧瞓去隔篱床嗰阵就讲，哦、啊，我同我老公讲电话。因为我怕吵到你哋嘛，我咪即系喺张被下面喺度讲咁样咯。
1: 所以就系点解停下断下停下断下。
0: 但系跟住瞓佢
2: 唔好啊嘛，
0: 瞓佢隔篱床嗰个人咧，就话佢都唔知道佢讲电话，佢因为佢唔够胆望，佢听到知道先执执，佢真系好惊，佢心谂唔系
2: 咁猛啊嘛，
0: 系鬼啊嘛。因为所以佢唔敢拧过，佢就继续喺度瞓咯。
1: 好合理，因为佢系戴咗耳塞，佢觉得戴咗耳塞
0: 都
1: 听
0: 到，
1: 咁肯定系讲咩嘢啦。
0: 所以有时我哋有啲听众打上嚟讲佢嘅灵异经历，
2: 系
0: 即系会话啊，我听到声，
1: 系
0: 或者甚至乎我见到一眼噶，但我之后拧转唔再望，跟住瞓着咗觉。其實係真係會真實係真係會發生，即係你會寧願唔理，當唔知，係啦，盡量即係諗住唔關我事咁樣，睇下會唔會過一陣就冇事咧咁樣。其實呢一個好似好鴕鳥政策，但係好多人遇到疑似靈體嘅時候，其實都係用呢個方法。
1: 逃避可耻但有用，
0: 系啊，
2: 瞓咗佢啦。第二朝有阳光嘅时候晒一晒，冇事噶啦。
0: 跟住我哋就一朝早喺个厅度笑咗好耐，原来系咁啊。
2: 咁呢个就真系即系虚惊啦，乌龙啦咁样。咁今日想分享嘅咧就系寻晚啊专登去睇嘅。睇嘅意思系睇啲乜嘢咧？咁因为其实系啱啱呢个周末啦，即系话寻日系主力系喺星期一嘅我自己嗰边嘅社交平台啦，就讲紧一个节目啊。咁就系 V 字头嗰个电视台拍摄嘅一个关于驱魔嘅节目啊。喺网上面嘅嗰个讨论度好高嘅。咁所以就我同我隔篱嗰个啦，就真系琴晚就话喂，临瞓之前咧，突然之间我醒起呢样嘢，够唔够胆喺呢个凌晨12:30嘅时候？睇呢一个嘅节目啊，咁，咁嗰个节目咧系关于一啲东方驱魔嘅一啲嘅实录嚟嘅。咁咧，因为喺我自己即系接触呢啲嘢，除咗做呢个节目之外啦，咁即系以前听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但系其实我系冇真正系睇一啲真实嘅驱魔嘅实录噶嘛。咁就算你睇一啲鬼片，我就讲可能系台湾地方啊，或者泰国嗰啲咁样，咁都好似有其实有啲就系伪纪录片咯。系啦，即系仿照嘅用纪录片嘅拍摄方法去拍翻曾经发生过嘅事出嚟，咁但系你都知道其实系一啲即系后制或者有呢个演戏嘅成分入边啦。咁你一啲西方嘅即系用宗教去驱鬼洒圣水嘅嗰啲嘅，咁其实都系睇翻拍翻曾经发生过嘅事啊嘛，系咪？咁呢个咧？佢就係話畫面所有都係實拍嘅，
1: 真實嘅，
2: 係啦，咁所以就吸引到我去睇下，同埋因為佢主要係講咧係扭進錄音嗰個錄音啊，呢個門派啊，點樣用一啲嘅方法去幫人去驅鬼嘅咁
1: 啊？扭進錄音
2: 嗰個錄音門派係
1: 即係外國嘅，
2: 唔係香港嘅。所有呢个 case 啊，同埋师傅咧，都系香港嘅师傅嚟嘅咁。咁然后睇嘅时候咧，成程其实一个小时啦。咁我同我隔篱嗰个都系睇到系，即系有少少目定口呆嘅。系啦。咁喺度即系约略分享一啲少少睇嘅嗰个过程啦。咁。咁咧，首先佢就会讲就系话，唔同地方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呢啲 V 嗡嗡嘅嘢啦。咁有唔同嘅方法咁样。咁主力咧，其实佢。 就是介紹錄音的呢個門派，佢係點樣去驅鬼嘅。咁符水大家會聽過啦，畫符都有聽過啦。咁佢會用一啲即係歷史學家、一啲哲學家去講一啲喺人民科學方面關於呢一個宗教信仰或者係民間信仰對鬼嘅一啲嘅想法啦。好啦，咁再訪問翻呢啲師傅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哋可能接電話會聽到就話，哦，係咯。飲符水咁樣，或者畫呢啲符，咁但其實我哋其實係普通人係唔會睇得明究竟呢啲符係啲咩噶嘛。咁呢個節目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幾吸引嘅地方就係嗰兩位嘅師傅其實佢會講究竟道符係點樣畫嘅。
1: OK，
2: 係啦，個內容係寫啲乜嘢嘅？點解可能係你會見到就係王子，跟住然之後就朱砂筆寫上面嘅時候，啲字體點解會咁潦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字體會重疊埋堆埋一齊啊咁樣。咁佢話呢啲其實都係借呢一個嘅祖師爺，即係佢哋所佢哋所啲大師公喺神壇嗰啲嘅師公，借佢哋嘅法，借佢哋嘅力，喺寫落到符度落咗個 order， 然後就用呢一個嘅 order 去做一啲驅鬼嘅儀式咁樣啦。係啦，咁就首先拆解咗我一個迷思，就係因為其實我真係從來都唔知道呢啲符其實寫啲即係嗰啲好似叫勒令啊，係啦，其實從來佢嗰個嘅步驟係點樣樣嘅，係啦，咁佢就拆解咗，哦，原來佢嗰個邏輯。原來嗰個步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就當係即係長知識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入面最主要嘅就兩個嘅驅魔個 case 係啦。
1: 係。
2: 咁當然會有講少背景就係、是、哦，究竟點解呢位女士要嚟驅魔？咁就係、是、其實佢可能喺呢一兩年時間入面，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可能同朋友講講下嘢嘅時候，會突然之間完全變咗另一個人係啦。咁就懷疑係有靈體上身嘅咁。咁做完少少訪問之後咧，咁就真係去到呢個驅魔嘅
1: 環節啦。
2: 環節啦咁，咁就真係頭先我講就係、是。喺个神坛嗰度啦，咁然之后就嗰、那个当事人就坐咗喺张凳度，然之后前面有个神坛，咁师傅咧就会喺空气之中画到一啲嘅
1: 画符啊，
2: 画符，然之后就将一啲气打落嗰人身上边，纯粹将佢嗰个灵体尝试去驱走咁样啦。咁、因为平时可能我哋会可能睇一啲电影嘅时候，即系譬如我当啦，好似系。呢一個驅魔龍族馬小玲咁樣啦，即係我殭屍嘅會，然之後就是、哇，即係有條龍出嚟，然之後打散呢一個殭屍，或者打散呢個咁樣啊，
1: 邪靈咁。係
2: 啦，咁呢個即係一啲影視作品嘅情節啦。係
1: 啊，
2: 咁入邊咧其實係拍攝到就係、是、嗰、那個師傅點樣同喺上咗嗰個人身上面嘅嗰個嘅靈體去對話同埋溝通咯。
1: 哦、
2: 而呢一個部分咧係最令我起雞皮嘅部分咯。
1: OK， 但係佢會唔會係真係影到？佢同佢對話嘅時候，可能聲又唔同咗啊，語氣唔同咗，因為呢啲嘢係一變咗咧、你好直接就會 feel 到噶啦。
2: 係，咁佢有兩個 case 啦，咁有一個 case 都係為咗保護被拍攝嘅嗰個當事人，所以聲音經過處理嘅。咁、另一個 case 就冇，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就係咧，因為佢都係一個普通人，佢冇學過做戲噶嘛。係，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是。因为就你当佢哋呢个想法就是、我哋呢个肉身咁样，即系譬如阿涉嘅肉身，咁、就系阿涉嘅灵魂去主宰住呢个肉身啦。咁、若然系有嘢上咗身嘅时候，即系话呢个肉身上面咧，其实有两个灵魂喺入边咯。
1: 系
2: 啦，一个就本身属于呢个肉身嘅，一个就唔属于呢个肉身嘅。咁、当你一 shift 嘅时候，就好似你架车你换咗人揸咁样咯。你成件事你揸出嚟嘅嗰个感觉系唔一样噶嘛。
1: 系。
2: 咁所以喺做紧驱魔嘅过程入边咧，即系饮完符水之后咧。佢就會將入面本身上咗呢個隱身嘅嗰個靈體咧，佢變成做主啦。所以就個師傅就可以同佢溝通，你就會見到嗰個神情、動作、微態，嗱聲就算冇變都好，但係個語氣係完全變咗嘅。
1: 哇！
2: 係啊，然後
0: 咁你睇個樣啊，嗰啲性咁樣。
2: 是有分別的，
1: 微表情
2: 即當然
0: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咦似是做戲做不到的咁樣？
2: 因為他那個真的是素人嚟的嘛，即係你話強如你即係你拍影帝梁朝偉咁樣，既然他要拍呢些靈異的片的話，他要轉咁嘅轉到啦。咁但係佢嗰個素人的時候，他嗰下轉，同埋就係佢你話可能他頭幾下啲神態語氣可能扮到，但係佢講嘅邏輯同埋講嘅説話咧係。唔系能够作篇写到出嚟嘅，系啦。例如就讲话，佢呢个上被即系上人身嘅嗰个灵魂，佢究竟嚟自边度啦？佢点解要上呢个人嘅身啦？因为同佢有缘啦。跟住后屘再一步一步再发现嘅时候、就是，就系点解呢个灵体会 会特登会揀佢而上佢身。咁因为嗰个师傅其实成件事呢其实有少少似你闯关咁样嘅。你剥咗第一道防线，揾咗上咗嗰个肉体身嘅第二个灵魂出嚟嘅时候，

0: 同佢谈判啦。
1: 系，
0: 好似我哋平时听啲电话咁讲，好啦，投胎好唔好？
1: 系，要同佢倾啊。
0: 系啦，上路好唔好？你唔肯上啊？你占据咗呢个人嘅肉身啊？
1: 你影响佢、
0: 啊，影响佢、啊，我要打你出嚟噶咯，打你就散噶咯。你系咪想咁样？
1: 嗯。
0: 跟住真个案入边分享到，即系话。咁你可以点啊？你咪尝试下打我咯，我就睇下你个法力有几劲咁样。
1: 嗯，
0: 咁嗰个师傅就话：呢、這个坛系我哋嘅，你喺度呢度系我哋嘅法力系最强劲嘅。我打你一次唔得，我咪同你斗消耗法力咯。我睇下你打到你几多次嘅时候，你终于虚弱，你终于必须要接受呢个现实。我哋继续啊，我哋慢慢消磨咁样。咁变相就唔系话睇到一啲。好靈異，又話咩個頭
1: 又飛啲嘢出嚟嗰啲，冇呢啲，
0: 即係個頭360度轉啊，蜘蛛入爬天嗰啲就冇嘅。但係嗰陣時咧就會見到真係好似談判專家咁，大家去傾條件咁樣咯。咁但係成件事你都會
2: 傾嗰個語氣咧，即係我意思係師傅傾嗰樣係有威嚴嗰一種啦，定係
1: 循循善誘，
2: 定係你覺得係好大家平起平坐嗰種傾法咧？
0: 因为师傅是一个相当之有经验的人呢，咁同埋佢会即係assess 到究竟喺呢个肉身入面嘅灵体佢属于咩 level 㗎。咁所以就佢就话喔呢个 level 其实就唔係好劲嘅。咁所以其实佢都比较偏威严地话你冇得揀㗎啦。你一系就走，我一系就打你咁啊！
2: 有少少命令式嘅佢系，
1: 即系直接就嚟啦，冇嘥时间啦。
0: 系啦，咁所以然之后就佢话驱鬼嘅步骤入边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咧，就系本身属于呢个肉身嘅嗰个灵魂咧，佢有几大嘅意欲想驱走上咗佢新嘅灵体。
1: 哦，
0: 系啦，
1: 即系会有人系唔想啊？
0: 因为可能有啲人系被鬼上身咗一段长嘅时间啊。可能其实嗰个外来嘅灵魂灵体呢已经系叫做同佢产生咗结连啊，甚至乎佢已经系蚕食同埋影响到佢啊。
1: OK，
0: 即系好似逆权侵占咁样啦，你当系
1: 系
0: 啦。咁所以有一个 case 系做第一次系唔得，要做第二次嘅。咁有一个 case 就系直头系原来上佢身嘅嗰啲系叫做铜啊，成啲人咪成话咩镖铜上身咁样嘅，然之后就真系你会见到本身系一个上咗年纪嘅人，佢突然之间嗰个铜。攞咗佢个肉身，然后就喺佢面前话：我而家就耍套功夫俾你睇，咁样就真系耍嗰啲镖同功夫咁样。
1: 哦，
0: 系啊，
1: 哇，系我不过我觉得你大胆、啊，你敢睇呢啲
0: 都
2: 你唔够胆咩？
1: 我唔够胆啊！我应该有喺节目度分享过一个例子，就系喺即系某神学院。咁佢話係有一啲嘅牧者啦，佢就係幫一個嘅人去做驅魔，
0: 就係西方嗰邊啦，係咪？
1: 即係基督教嗰邊啦，係啊。咁佢做完嗰個驅魔嘅時候啦，咁其實成個過程佢有拍低到，
0: 係。
1: 咁佢拍低咗之後，其實佢係有諗住攞嚟去教學用途嘅，
0: 係。
1: 但係咧，呢餅帶咧一播俾啲神學生睇咧，就話好多都出咗事。
0: 出咗事嘅意思係。
1: 即系俾
0: 邪灵上身，
1: 俾邪灵上身啦，俾邪灵影响啊、骚扰啊，诸如此类。总之就系出咗一啲嘅状况啦。咁、就系话嗰饼带就永久封存啊嘛。
0: 哦，系
1: 啊，即系我呢个好深印象嘅，同埋系真系有我印象中系有嗰、那个有百几只鬼上过身嘅嗰个人，有出嚟讲个见证，同我哋分享过。啲相類似嘅故事，咁所以我就好壓咧，就係、是、哇睇呢啲咁真嘅嘢咧，
0: 佢會唔會漏嗰啲落我哋度咧咁啊？
1: 係啦，其實佢會唔會有啲嘢附咗喺裡面咧？不過又唔知道，如果佢係即係咁樣廣播嘅形式嘅話咧，佢會唔會又真係周圍滲到啊？睇下你睇用個 mon 睇住啊，睇住你啊咁樣咧，即係呢個係我會覺得有啲驚嘅位。
0: 唔係咁，我其實都係想琴日想睇嘅時候，就係可以喺今日喺節目度可以即係分享，即係你入邊嗰種嘅嗰種嘅經律啊，唔係畫面嘅經律啊，而係嗰個。上人身嘅嗰个灵体所讲嘅说话，同埋点样去同嗰个师傅去谈判，然后嗰个交涉嘅过程，你会觉得好实在，同埋好真啊！成件事系，
2: 如果喺现场睇，
0: 系啊，
2: 好震撼咯，觉得
1: 系啊，
2: 如果你又相信呢一样嘢嘅，
1: 同埋呢好最恐怖系咩？你个心一虚咧，诶、欸，有位走、啊，走去你度先咁样，
0: 因为入都系话，跟住即系有个灵体就话，你逼我出嚟，咁我可以去边啊？我有边度去啊？咁样，咁你谂下，在场有其他人摄影师喺度嘅时候。 即可能即刻會個心怯一怯，會唔會打咗佢出嚟嘅時候就會、
2: 啊、近期時運低喎？係
0: 啊，
1: 同埋最驚係咩？佢周圍望住你咁樣，眼睛對上咁樣，
0: 咁樣咯，係
1: 嚇親嚇親。
0: 而最尾嗰個師傅亦都會有講到，有曾經去做過啲 case 咧，就係嗰啲人係相信西方嘅嗰啲嘅。宗教嘅信仰嘅、
2: 嗯，
0: 曾經可能係做一啲獻祭俾撒旦嗰啲嘅拜祭咁樣嘅，嗰啲嘅例子係佢哋做唔到嘅，因為佢又問咗祖師爺可唔可以驅鬼咁樣、
2: 哦，
0: 因為每次驅鬼過程都要擲聖杯咁樣噶嘛，咁、佢就話就唔得咁樣咯，
2: 因為唔同宗教，
0: 可能係啊，係、
2: 嗯、
0: 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喺嗰個實拍方面，我覺得若然大家喜歡呢啲靈異故事嘅話，都可以不妨睇一睇嘅。
2: 咁你睇完瞓唔瞓得著啊？
0: 因為有睇波啊，一陣間有阿仙奴撞一撞，對沖一下。
2: 你講之後定之前啊？
0: 之後啊，
2: 之後
0: 係我特登係揀
2: 開翻啲陽氣嘅嘢啊，
0: 係啊，即係呢啲咁樣，係啊，咁啊，1872388，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喺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喺星期四喺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表示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

0: 中國神合組織基礎教育合作中心，並且願意繼續透過孔子學院、魯班工坊等的項目，搭建交流互鑑、民心相通的橋梁。中國和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在尼泊爾造成的死亡人數增加至最少1010人，另外近4600人失蹤。救援人員搭建臨時橋梁抵達偏遠災區，並在被堵塞的水力發電廠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計仍然有大約600人被困。長江實業、長江和記及李嘉誠基金會以及恆基兆業地產及李兆基基金分別將捐款1500萬元人民幣，支援西藏泥石流災區救援工作。長江實業、長江和記及李嘉誠基金會表示，對有關情況深感痛心，對有受災者罹難致以深切哀悼，並且向受傷和受災民眾表示誠摯慰問和祝福，期望受災者走出陰霾，重建家園。恆基兆業地產集團及李兆基基金對災情深表關注，對罹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傷者和受災民眾致以深切慰問，並且向前線的救災人員致以崇高敬意。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4時，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大約250公里，即北緯20.1度、東經114.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沙德爾正在本港東南大約200公里外掠過，預料會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漸增強。其外圍雨帶會為本港帶來狂風驟雨，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及其相關的強風區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今明兩日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低，預料1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和明朝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星期四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4.4，跌14.6；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2.8，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4；美团76.85，跌2.05；快手34.66，升1.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4，瑞士法郎9.678，澳元5.6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8，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

0: 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跟住管道入口稍為慢車。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橋面燈位比較車多，龍尾在馬會大樓。至於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就是宝马山道，宝马山道介乎圣贞德中学至到云景多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都车多噶，龙尾排到分区电力站。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以及后些少啦，近住太子道西分别都车多。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近住眼科医院对开慢车。另外，观塘嘅成业街去开源道车多，龙尾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嘅车龙排队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角咀嘅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橡树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7: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即系。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8: 光天化日真系得？
9: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0: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各位主持好。
0: 系系 ，L 又系你啦，系多谢你打电话嚟啊。
2: 系
1: 多 ，Hello， 多谢你哋俾机会我继续分享。
2: 系我哋都多谢你。
0: 好啦，客套说话讲完啦，正题啦，我哋
1: 咁啊，我哋入主题啦，系咪？
0: 系系
2: 系。
1: 今次分享咧就系、是、行山经历。咁、咧就嗰阵时后生，好后生啦，咁就会参加啲青年奖励计划咁样样啦，咁就。

0: 即係有啲金文同章啊，會考依啲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考緊，即係應該最急最高級嗰個啦。咁行嗰啲山都辛苦嘅，可能係要三日兩夜啊，或者四日三夜咁樣樣露營行山咁樣做啲任務啊，要去 checkpoint 啦。咁好記得咧，嗰個行程嘅路線咧係第一晚嚟嘅。咁咧就係要經過九龙坑山啦，跟住再过去元矿校，咁元矿校系我最尾系 stay 嘅地方咁样。
1: 系。
0: 咁跟住咧，首先咧，第一个奇怪位咧就系九龙坑山。咁九龙坑山个山顶咧，其实有个雷达站。
1: 嗯。
0: 咁但系咁啱我哋行嘅时候咧，去到咧。本来我哋预计咧，应该就晏昼三四点咧，应该就过咗嗰个 checkpoint。咁点知就进度落后啦，就夜晚应该黑齐七点几八点咁先去到嗰度。
2: 系。
0: 系啊，咁我哋一路摸黑咁样去嗰啲位置啦，咁啊去到山顶啦，咁跟住即系通常山顶应该要揾路就会容易过喺山嘅其他位置或者有遮挡位置啊嘛。
1: 系啊，少啲植物啦。
0: 系啦。但就偏偏呢我哋就喺山顶荡失路。
1: 嗯。
0: 係啦，我哋去到嘅时候首先呢一去到呢已经觉得哇咁奇怪嘅有地盤嘅咁。咁望落去有好多搭起咗搭到好高嘅木啦，跟住有啲铁架，跟住有啲嗰啲爬泥车，大格嘅爬泥梯呀，有两三格咁样。咁望落去呢嗰个感觉呢係好恐怖。即你望佢好似睇緊鬼片呢，你覺得嗰啲爬嚟車可能自己會喐走埋嚟嗰個感覺嚟。
1: 嗯 ,ok。
0: 係啊。咁跟住我哋一行有，我冇記錯應該係有六個人啦。咁我哋去到已經係 dead air 咗。咁同埋呢嗰、那個路段呢唔知係咪啲接收呢係比較差。咁我哋一路行呢就會開住收音機。咁、但係喺我哋去呢個地點之前呢已經不停咁样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啦，咁但系冇理由啲咁空旷嘅位置接收系比较差噶嘛，
3: 系，
0: 咁同埋嗰个山顶系雷达站嚟噶，
3: suppose 应该收到啊，
0: 系啦，更加唔应该啲信号有啲奇怪啦，咁我哋已经即系个心大家都喂窒一窒嘅啦，咁，咁但系大家都冇讲嘢嘅，大家都冇讲嘢。咁但係大家都好似有啲默契，就係唔講一啲即係關於靈異啊或者呢啲奇怪嘅嘢啦。係。咁呢就淨係大家啊都上咗山咁耐啦，就唞一唞啦，我哋搵個位置唞一唞啦。咁我哋就搵咗個位置，覺得企喺嗰度稍微冇咁唔舒服嘅位置，咁就休息一下，飲下水啊咁樣，可能攞啲嘢食啊。
1: OK。
0: 咁呢就我哋搵咗兩個咁两个即系我啦，我同另外一个男仔啦，就揾路咯，因为上到系完全分唔到个方向。
1: 哇！但系都几大胆、啊，即系你已经荡失路，仲将啲人手分散佢，咁咪如果
0: 嗰个范围就咁，即系相对大啦，但系望大家望得翻大家嘅，望得翻大家嘅，即系有咩事翻转头 OK 嘅。
1: 系
0: 咁，因为都要揾路噶嘛，冇理由 check 咗喺嗰个位咁。
4: 系
0: 咁就跟住一路都。搵啦，咁休息下啦，咁跟住我个心就系、是，因为即我都算系带队嗰个嚟嘅，系啦，即相对地，技巧上系好啲咁样样啦，睇地图啊各样嘢，咁跟住后屘搞咗一阵啦，都搵到条路走嘅，
1: 嗯，
0: 搵到条路走，咁谂住走咗就 OK 啦，咁但系其实大家咧离开嘅时候咧系好有默契咧，即系喂向前望啦，继续行啦，唔好睇翻，即系唔好望后边啦。
1: 嗯，
0: 系。因为咧，其实成个氛围咧，你谂下山顶一眼灯都冇啦，嗰日系阴天啦。
1: 嗯。
0: 跟住佢仲要系维修紧一个发射站，而发射站夜晚佢会有眼红灯咁样样噶嘛，打下打下或者长着噶嘛。
1: 系。
0: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你就 keep 住喺一个红色嘅地方。
1: 嗯。
0: 就系 stay 咗喺嗰度。系。
1: 因为其实系我都有去过嗰头嘅，嗰度咧系。唔系真系咁难揾路啊，即系一条路咁样嘅啫。
4: 但你系日头去嘅。
1: 我叫做系日头去嘅，但系因为你冇可能喺嗰一个空间会咁样棘住喺度咯。
4: OK，
1: 系啊，即系等于你行上嚟广播道咁样，咁你系得一条路嘅啫嘛。
4: 我唔知啊，可能夜晚会唔会真系
1: 唔知咧？
4: 即系你知荒山野岭有阵时夜晚可能又真系唔同。
1: 系、都系
0: 真系一条路，真系一条路嘅啫，咁行翻冇，即系冇可能有其他路咯。咁总之佢就系我哋 check 咗一阵之后，都揾到路咁啊，继续行啦。
4: 系
0: 咁。咁上完抗拗其實都係一條路嘅啫嘛，又係唔應該會蕩失路咁。咁我哋離開咗嗰個環境之後，咁離開咗又好神奇喎、哦！我哋一路喺嗰度最頂嘅位置，我哋一路都收唔到收音機。
1: 嗯，
0: 跟住我哋離開咗之後咧，又開始有翻收音機啦。
1: 係，即係好似係啦，就想即係 cap 住你喺嗰個位置，唔俾你走咁樣啦。總之就係、
0: 是、總之就個感覺係唔舒服嘅。啲份你就算企喺度都係周身唔自然嘅嗰個感覺。
1: 嗯，
0: 係啊。咁跟住就係、是、總之好快，大家休息完覺得都 OK 啦，咁啊快啲走。咁就離開咗之後，咁啊繼續向圓礦坳咁樣進發啦，一個即係想去營地啦。咁我哋揀嗰條路咁啊，即係都揾得翻我哋想即係本身 on plan 嗰條路咁上去。咁好記得就係上圓礦坳之前係一條好長嘅樓梯。係。咁嗰條樓梯咧，咁一路行啦，咁見上樓梯咧，就都係講前面就係㗎啦，上嚟樓梯就到㗎啦，咁應該。咁咧就好奇怪，上到一半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停頓，大家休息一下啦。咁、我就喺一嚿大石度見到一件褸係小朋友 size 嘅。
1: 嗯，
0: 咁我到而家都好記得係粉紅色 Adidas 褸嚟嘅，仲要係咧拉得好好啦，成件係一件衫好完整攤平咗喺度放嘅一件衫咯。
1: 係。
0: 咁但係除咗我哋係冇其他人嘅。第一，第二就係、是。冇理由 ，Adidas 都應該都有啲牌子嘅衫啦。你咁完整咁樣攤咗喺，
1: 即係呢個運動品牌啦，係啦。
0: 係啊，一個運動品牌咁樣，你喺個嚿石上面咁完整咁攤喺度，仲要新淨嘅喎。
1: 嗯，
0: 好新淨嘅喎。咁咦，我望到，咁我又唔出聲啦，因為我唔知係我望到其他人望到嘅嘛。
3: 係
0: 咁我就冇講啦。咁大家休息完之后呢，我建议大家都冇乜反应嘅。
1: 嗯。
0: 咁就继续行啦。好啦，咁跟住终于都完成咗呢个行程啦，去到即係 end up 都系安全咁样完成咗我哋个 trip 去到营地咁样。
1: 嗯。
0: 咁直到呢件事即係我哋完咗呢个 trip， 咁嗰班朋友都有约出嚟啦，但直到两三年后啦，我哋大家倾返。啊，即係嗰个时我哋行山点啊点啊点啊。大家都有共同嘅一個話題，就係講翻九龍坑山同圓礦坳呢一日嘅行程出嚟咯。咁首先大家都覺得就係去到九龍坑山頂嘅時候，哇，搞唔掂咗啦！即係大家都個感覺都係唔得嘅。咁同埋有啲係好驚嘅，只不過好驚，但係唔出聲咯。
1: 嗯，哦，但有冇話有冇人話有人見到啲咩，或者係即係覺得唔舒服嗰啲？
0: 冇見到嘅，但係就總之。大家都覺得個感覺係好奇怪，有啲就覺得哇，總之唔知點解去到嗰度就覺得好驚。
1: 嗯，
0: 係啦，係特別唔同嘅咁。咁同埋最神奇嘅係咩呢？我見到佢嗰件衫啦，嗰件外套啦，係有一半人係見到，有一半人係見唔到啦。而我哋見到嘅人嘅顏色都係唔同嘅。
1: 哇！
0: 我哋講翻出嚟嘅時候，
1: 呢個奇喎，
4: 顏色唔同。
0: 但系嗰个记忆系好深刻嘅，但系个颜色系唔同嘅咯，见到嘅都系。
3: 应该唔会有唔同嘅颜色嘅灯打落去嗰度啊，
1: 唔会啦。
4: 咁系有咩差别啊？你哋见到嘅颜色系？
0: 我见系粉红色啦，我记得有人讲系蓝色啦，
3: 系。
0: 跟住另外有人讲系白色咯，跟住仲要唔系外套咯，佢话背心嚟，我话外套长袖外套嚟嘅，我话咁啊，但系都系同一个位置啊。
4: 即系颜色又着嘅颜色又唔同，款式又唔同嘅，见到嘅嗰、那个即系唔知系咪灵体。
3: 系，
0: 总之就系我哋都系同一个位置形容咗啦。喂，系嗰嚿大石，系啊，嗰个大石我哋休息咗一阵噶嘛，咁大家都即系 confirm 咗系嗰个位置噶。跟住就系见到嗰嚿石，同一有件衫会摊咗喺度啦，都系啦。但系 end up 讲出嚟，大家嘅颜色系唔同咯。
3: 系，
1: 出到嚟结果唔一样。
0: 是啊，这个是 即係我哋事後先發覺嚇咁樣樣咯。
3: 個差異都大。
0: 我哋當時冇確認，即係大家係冇攞翻呢件事出嚟講，係過咗之後兩三年

0: 大家再傾偈傾翻嘅時候，先發覺嚇咁樣樣。
1: 有冇問到咧？即係嗰一日除咗你哋之外，其實可能有其他人都會行，因為都會考過章啊嘛，係嘛？理論上
0: 冇啊，得我哋
1: 得你哋哦，
0: 係啊，成晚都係得我哋六個啊，就其實、
1: 哦、就唔能夠向其他組去考證一下，即係究竟佢哋有冇喺當日遇到一啲特別怪嘅事咯？
0: 冇啊，冇啊，得我哋
2: 有冇驚過係真係 trap 咗喺嗰度咧？曾經喺嗰段時間入邊。
0: 都有少少嘅，都有少少嘅，因为中间觉得咦，点解又系怪怪地咁样，因为行极都唔到嘅。
1: 嗯，
0: 嗱，咁但系即系有时都，会唔会系太攰咧？咁太攰有阵时都个感觉会加强咗，同埋始终天黑夜晚嗰、那个
1: 时间感唔同、啊，
0: 个距离系时间感同距离感都会有唔同噶嘛。咁我哋就啊，系咪都系咁样样咧？咁啊，但系 end up。完成到大家就冇好特別去講呢件事，即係或者好 focus 落去啦。因為除咗嗰次之後，都仲有幾次要做噶嘛。咁費事大家都驚住嚟行，係啦，驚住嚟行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2: 咁之後仲有幾次做，嗰幾次又有冇發生其他嘅呢啲靈異？
0: 冇，
2: 淨係呢一次啫、
0: 啊。就算再經過翻嗰同一條路啦，
2: 係。
0: 咁都冇咗依個經歷喎、
1: 嗯，
0: 因為我哋有去即嗰次之後嘅之後嘅 trip 都有同一條路線咁樣行翻，但係冇依個現象出現咯。
3: 係係，同埋因為咧行嗰啲地方咧，好多時候就係、是、可能就一嚟想避開啲人群啦，因為咧佢頭先提到嘅嗰個營地咧係、相對比較偏僻一啲，同埋係比較少人一啲嘅、因為考呢啲咁嘅牌，考呢啲咁嘅章咧，盡可能就唔好即係騷擾到其他人啊，或者係盡可能孤零零啲，係啊，咁先至可以考到你，唔可以問人借嘢啊、剩啊嗰啲咁樣，係、啊，咁所以嗰個位係陰森嘅，我有經過過嘅。是都幾荒涼
2: 啊！但好在佢哋同一時間，雖然話見到唔同顏色、唔同著唔同衫嘅疑似靈體，但冇人見到佢係擰轉頭咯。
1: 係，
2: 即係冇擰轉頭行過嚟咁樣咯。如果唔係，
0: 冇，
2: 真係
0: 大家都冇，都大家都同即係大家都講翻係冇見到實體任何靈體啊、靈異嘢嗰啲嘅。咁但係就個現象就好奇怪咯。我哋係有個。哇！咁同埋嗰次都系最深刻嘅經歷，即系哇，好少會行山行到咁唔舒服咯，個人。
1: OK， 好
3: 多謝 L 嘅分享。
0: 就
1: 係
0: 咁啊，
1: 係啊。如果亦都 record 翻啲咩 memories， 可能有啲朋友聽你分享之後都有分享到俾你聽嘅，咁啊，下次再打電話嚟啦。
0: 好啊，都仲有噶，咁啊，睇下機緣有冇啦。
1: 好，多謝 L， 拜拜。
2: 继续有灵异经历，不论是你的亲身经历啦，定你身边的人你听过，有一些你觉得科学解释不到，会不会是灵异事件呢？打来跟我们分享 ,1872388,1872388。

听过有 Mike 曾比特的最新派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1872388 3，成为星期2002，等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他提到，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0.1 度、东经 114.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是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 ，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跌16蚊，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跌96，港金报40,990，跌4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19美元，卖出4,37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嘅车站搭电车。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了，现在龙尾是排到过了几远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

0: 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對出是車多，龍尾是去到龍日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香港電。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藏，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情云星期二002嘅时间，有冇听众们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电话号码1872388。
1: 诶，咁啊，最近咧即系收到一个嘅灵异故事啦。咁嗰位嘅事主咧，佢就话唔方便透露嘅，即系佢个身份。咁只系能够讲就系话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经历过睇咗超级多无数咁多医生。去到最尾先至發現，原來係同即係身體上嘅情況係完全冇關係嘅一個故事咁樣啦。咁啊，呢位嘅故事主人翁咧，我哋就即係叫佢做阿明哥先啦。咁阿明哥咧，其實咧就都冇乜嘢嘅，係即係正常香港普通打工仔一個。咁佢就話咧，有一次。唔知因为咩原因嗰一排呢突然之间呢佢嘅即係右眼呢好似成日呢都有啲唔舒服会流眼水。我諗大家都有试过就係、是、可能啲眼睫毛即係或者係嗰啲即係眼一摸佢跌咗落去隻眼度啊有啲沙飞咗入隻眼度啊嘅嗰种嘅不适。佢就话有一排呢佢就係突然之间多好多即係呢一种咁嘅情况。同埋咧，應該大家都會有試過，就係唔小心隻即係手指篤到隻眼，咁咪會好似好乸、好唔舒服、好酸咁樣嘅感覺嘅。而佢咧同樣地都係間唔中咧都會有呢種感覺，但係其實佢自己係冇掂到佢隻眼，冇捽眼嘅情況底下，即係可能例如好似我哋而家咁傾傾下偈，突然之間佢隻右眼好似有人俾人篤咗一下咁樣。
0: 嗯。
1: 佢就話嗰排咧突然之間出現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症狀啦，咁樣嘅問題啦。於是咧佢就去睇醫生啦，即係嘗試去揾眼科醫生。咁眼科醫生咧睇嘅時候就話：冇嘢喎，你隻眼好正常喎、基本上 check 過曬啲壓力啊，各樣嘢全部都 OK 喎、所有嘢都正常喎，係比較多啲紅筋啊咁樣啦。咁佢又同翻個醫生講，佢話係啊，因為咧就係、是、好似好多即係唔舒服嘅情況係咁流眼水，咁所以隻眼咧都偏紅嘅，即係隻右眼係偏紅嘅咁樣。佢就開咗啲眼藥水俾佢，就話啊呢啲就係舒緩，即係眼睛疲勞啊各樣嘅眼水嚟嘅，就唔係有啲咩藥用嘅情況嘅。咁你試下滴下呢啲眼藥水，舒緩一下，睇下會唔會放鬆一下會好啲啦。因為咧呢一種嘅情況有機會可能會唔會係啲精神緊張導致到你會出現呢個咁樣嘅問題啊咁。咁於是佢就拎住呢一啲嘅即係眼藥水啦，翻到去咧就即係跟住醫生嘅指示咧，就即係去滴呢個眼藥水啦。開頭咧佢話個感覺上好似有舒緩到嘅，但係一兩日之後咧，嗰、那個症狀咧又再翻翻嚟。開始唔止呢啲嘅症狀出現啦，佢就話咧開始咧右眼咧周圍咧係腫腫地。佢話自己去對比翻自己以前啲相，一睇嘅時間，佢就覺得，咦？點解好似真係隻右眼係會腫咗少少咁嘅？係唔係我做咗啲乜嘢咧？我又冇捽佢，又冇剩，又冇撞過，又冇剩。總之就係好似腫腫地咁樣。但係咧都冇辦法，咁唯有又再去睇醫生啦。因為你一腫咧，即係可能會唔會係有啲咩地方發炎啊、剩啊咁樣。佢話照完曬所有嘢之後，就又係一樣嘢。佢話會唔會係先生你自己真係捽過嚟，你自己唔知啊？嗰啲各樣啊咁樣。咁嗰個醫生最尾嘅建議就係話，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去即係 check 下個腦，會唔會個腦都會有影響啊？即係嗰啲神經線各樣嘢會唔會都有影響啊？你如果覺得即係醫科呢方面幫你唔到，即係眼科呢方面幫你唔到，你不如試下睇下其他相關連嘅科目啦，咁都可以試下嘅。於是咧，佢真係走去即係嘗試去 check 下第二啲地方咁樣啦。總之個頭就 check 下咁樣，睇下有冇咩情況。check 完之後又係乜嘢問題都冇。所有情況完全都是正常的，咁冇辦法啦。唯一的一個角度就是會唔會其實自己可能精神層面上面有啲咩狀況，係自己唔知唔意識到咧，唔意會到咧。咁於是佢又走去睇埋，即係可能精神科佢都走去睇，睇完又係啦。所有嘅評估出到嚟咧，個結果咧都係一樣，
0: 正常嘅，
1: 冇問題，完全冇問題。可能佢係話連嗰啲咩即係。工作壓力好大啊！嗰啲佢都屬於一個喺個正常嘅水平裏面，冇任何嘅狀況出現。 咁但係呢一個嘅即係眼睛嘅問題，令佢就太過困擾啦。佢完全即係冇辦法集中到喺佢嘅工作嗰度啦。咁唯有係即係可能係啊，即係做下做下咁，突然間出現嗰啲狀況就唉停一停。咁所以令到佢份工咧，即係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咁過咗即係一輪之後咧，佢話咧另外嘅情況又出現。嗰種情況係乜嘢咧？就係話佢見到咧佢個眼即係右眼嘅嗰邊咧，成日咧都好似有個紅，即係有一個黑色嘅紅喺側邊出現。咁佢就諗會唔會其實係視網膜嗰啲地方出咗問題啊，即係冇照清楚，所以唔知道定係點啦。於是佢又返轉頭去睇眼科。睇完一堆嘢之後，個醫生同佢講話，我哋其實可以做嘅檢查已經幫你做曬啦，但係都發現唔到有問題。真係唔知點解會出現呢個咁樣嘅情況。咁好啦，點樣即係阿明哥先至會發現到是跟靈異嘢有關呢？佢就話有一日朝頭早起身，突然之間咧，屋企人咧就同佢講：佢話，哇，你隻眼做咩事啊？你係咪俾人打啊？點解好似即係瘀咗咁嘅？即係好似隻眼好似瘀瘀地咁樣嘅。咁佢又諗冇，我真係冇任何嘅情況，冇撞到隻眼，冇任何嘅問題出現過。點解會瘀啊？咁？咁佢自己去睇照镜嘅时候，佢发现哇，真系好似有啲即系黑黑地啊、红红地啊、肿肿地啊咁样嘅一个嘅情况喺佢嘅右眼嗰度出现。开头咧，佢都有谂紧，会唔会其实系自己夜晚梦游撞到，而唔知或者系瞓觉嘅时候，周围啲嘢会唔会其实撞咗自己又唔觉，定系点咧？咁呢一个情况一出现，过咗一阵佢都仲谂紧睇啲咩医生嘅时间，佢话突然之间呢只眼即系右眼黑咗，睇唔到嘢。佢话系好突然噶，佢话突然之间，哇，点解只右眼系睇唔到嘢嘅咧？咁即系无啦啦突然之间会咁，咁啊又跑去眼科嗰度 check 啦。佢话冇，即系先生，你真系所有嘢都正常。我哋照即系照你里面眼底啊各样嘢，其实全部嘢都冇问题。所有嘢都正常。
2: 系
1: 佢话，但我头先只眼系突然之间黑咗，睇唔到嘢咁。咁跟住之后佢就话，会唔会其实你系即系整亲定系点啊？因为我见即系嗰个医生同佢讲。话因为我见你只眼咧，似系俾人打过嚟，即系似系俾人哋打伤咗嘅感觉，而唔系有呢个咁样嘅即系眼嘅问题咁样。佢话因为佢见到眼侧边嗰啲嘅情况，好似红红肿肿、瘀瘀咁样。佢话其实眼真系冇问题。于是佢就即系觉得，会唔会其实我系真系有啲咩嘅状况出现呢？而係我冇意會到嘅咧，佢話突然之間有一日佢個屋企人同佢講，佢就話：，阿仔啊，點解你隻右眼會有個手掌咁樣嘅，即係啲手指
3: 空
1: 嘅空喺度嘅咧？咁跟住佢一照鏡，係真係好似有人咧，即係用四隻手指撳住佢隻眼，好大力咁樣撳咗，有一個小小嘅空喺度咁樣。咁佢嗰刻就觉得唔对路，肯定係有啲咩问题。咁於是佢就将佢嘅故仔讲俾佢身边啲朋友知。佢话其中一个朋友就同佢讲咗一句说话：会唔会係嗰晚你惹咗啲乜嘢呀？咁跟住佢先至醒返起眼出现状况嘅之前，佢同嗰一位朋友呢去过殡仪馆，而喺个殡仪馆里面咧，佢讲咗一句唔应该讲嘅说话，因为咧佢行去即系佢本身去送朋友嘅嗰一个灵堂之前咧，佢就咁啱经过一个即系隔篱邻舍啦，人哋嘅灵堂啦，佢就讲：哇，嗰个人戴眼嘅，
3: 哦，
1: 佢原来系。望到人哋张相，佢话见到人哋张相咧系戴住咗个眼罩，即系好似有只眼戴住咗眼罩咁样啦。 咁佢就话：，海波恩戴眼嘅，即系佢咁样同佢个 friend 讲咗句咁样嘅说话，跟住佢自己醒翻起就系、是，系嗰、那个人系只右眼有问题，右眼有状况，而佢讲咗呢一句说话之后，佢自己都唔意会到，原来咁样已经即系令到人哋唔舒服，
3: 已经系讲错嘢啦，
1: 已经系讲错嘢啦。咁佢话最尾嗰个朋友咧就话咁冇办法啦，你都要揾人去处理啦，因为第一你又唔识嗰个人，你又唔知佢系边个，即系你都好难话揾佢啲家属去喺佢即系可能个坟前各样嘢去即系拜祭各样，你冇啊，你一定揾师傅去处理啦。咁最尾咧，佢哋系即系经朋友介绍咧，叫做揾到有个师傅可以帮佢哋手去处理嘅。咁佢话阿师傅一见到佢就同佢讲，佢话咦，你系咪间唔中会睇唔到嘢啊？咁样咁佢话系啊，师傅我真系间唔中睇唔到嘢。佢话系，佢话嗰个人系想整盲你，系啊，佢话佢系想整盲你，因为佢话应该系你每休息瞓觉嘅时候，佢就会不停喺度喺你隔篱拍你的眼啦。系啊，即系佢系用尽佢嘅方法，佢系想整盲你咯，整盲你只右眼咯。系啊，咁佢就即系问个师傅话：，咁我点算啊？我可以点样处理啊？咁样，咁佢话都冇噶啦，咁你都要赔罪噶啦，即系你都要即系道歉啦，因为你讲错说话，你要去道歉，你要去赔罪，你要去即系还翻啲嘢俾人哋，同人哋 say sorry 啊，各样咁样啦。咁佢哋最尾就叫做做咗一啲嘅仪式啦，叫做即系道咗歉啦，叫做。咁佢话真系不约而遇咯，佢话真系做完晒嗰堆嘢之后，即系 say 晒 sorry 之后，系佢只右眼嘅嗰啲头先提到嘅情况系完全冇再出现过。系啊，佢话由始至终佢都冇见过嗰一个人嘅。佢话唯一叫做好似系见过咧，会唔会其实就系嗰个黑色嘅控？其实佢就系可能喺隔篱，即系操作紧做紧啲乜嘢古灵精怪嘅嘢。佢话唯一系嗰一个，感觉啦。咁但系佢自己谂翻系好后怕嘅，即系佢话佢当佢谂翻。好似人督佢隻眼，其实可能那个灵体就系喺佢隔篱喺度尝试紧，即系攻击佢隻眼。佢话佢瞓醒嘅时候，佢话发现隻眼好似有啲肿，其实那个灵体可能就系喺隔篱等佢瞓着嘅时候，就系咁喺度拍佢隻眼，用佢嘅方法，就
3: 系
1: 想整盲你。
3: 系
1: 啊，佢自己谂翻嘅时候，
3: 系
1: 啊，佢话佢谂翻嘅时候，佢就好后怕，
0: 系
1: 啊，佢好惊咯，即系觉得哇，原来真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出现，系啊，同埋就系另外一样嘢令到佢惊嘅就系佢真系使咗好多钱睇医生，系啊，
3: 但系都揾唔到，
1: 揾唔到原因。佢话原来真系会有呢啲咁样嘅事发生。
3: 头先我哋你讲紧呢个经历嘅时候咧，有一个听众系钟小姐，佢又打嚟嘅，咁佢就话我。你哋而家个主持讲紧嗰样嘢咧，即系佢听到你一开始已经讲话，即系。
1: 隻眼
3: 睛系啊系啊，好似唔舒服又，但系又揾唔到原因，咁佢就好有共鸣，所以佢就即刻打上嚟。咁佢就唔系话有一个乜嘢好
1: 长嘅故仔，
3: 系啦，一个故事嘅经历咁样。但系佢就话佢曾经咧就系因为隻眼有一边眼咧，成日喺间屋度咧会见到啲好似青青地色嘅嘢咁样嘅。佢形容佢又形容啊，我唔知系咪灵体啦，但系咧佢好似火柴人。咁样嘅，即系眼角成日见到嘅，咁所以佢就去睇眼科医生啦。咁佢话做过好多检查之后咧，都发现唔到有问题嘅。咁甚至乎咧，个医生话：哦，你会唔会可能考虑下去即系 check 下个脑啊？
1: 系啊，
3: 系啦，可能系个
1: 神经线
3: 脑嘅问题，就会影响咗你嘅即系视觉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就自己觉得唔系咁样啦。总之，佢就冇 check 个脑嘅，但系佢 check 个。晒啲眼睇好多医生都话佢冇事嘅咁样，咁佢话咧，但系点解佢会觉得系真系可能关啲灵体事咧？佢话因为佢住嗰间屋咧，除咗会咁样喺个眼角度见到青色嘅物体之外咧，佢就话咧间唔时咧系会闻到 垃圾味啦，或者系血腥味嘅。咁佢话佢都揾过即系师傅唔同嘅，即系佢话扶机又试过啊，揾师傅嚟屋又试过啊咁样。咁佢就话有师傅咧就话佢间屋系有嘢，有啲师傅咧就话系个坐向嘅位置令到佢间屋咧。即可能有靈體會經過咁樣，咁而且咧，佢話咧喺間屋入邊咧，唔係得佢一個咁樣 feel 到嘅，佢個女都有嘅。咁、但係佢就話佢個女咧就通常唔係見到即係呢啲所謂綠色光咁樣嘅，佢女多數係呢個聞起上嚟係啦，就會靈敏啲嘅，就都係會聞到垃圾味。咁垃圾味可能你會覺得會唔會係嗰層樓係啊係啊咁啱飄過嚟啊，或者啲窗，但係佢話血腥味都係個女都係會聞到嘅咁樣。咁佢就話其實到呢一刻都冇解決到㗎咁樣咯，未解決到呢個問題㗎咁樣，係啦，但係可能種種原因啦，咁佢就即係。想即係表達佢都有經歷過類似嘅事，不過個經歷同你頭先講嗰個
1: 有啲分別，
3: 係啦，你嗰個就係有一件事發生咗，係啦，佢就暫時未 find out 到啦，叫做係可以叫。
1: 系，不过始终呢啲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啦。咁啊，唔信嘅朋友，你当故仔咁听。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话咧，18723888，18723888，我哋下个礼拜再听过。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隔滤光之后咧，就呢一首派台嘅作品啊，识嘅识嘅沙沙系啊 ，Kola 嘅最新作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
1: 一阵间会有骚动音乐嘅提醒你啊，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紧，听日见，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泥方展开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说，要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习近平又说，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受到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迁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学生对于能够见到朋友感到开心，亦都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萧庭说，开学期首个星期，学生只是需要翻半日课，让他们慢慢适应，下个星期回复全日课，会安排班级活动给学生建立关系。他说明白学生面对不少变迁，会在新校舍尽量放置旧校舍的设施等，让他们有强烈归属感，并且会设置特别的课室，照顾学生的心灵和情绪需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夏季流感在八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其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9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3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2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6跌2.2，阿里巴巴110.4跌3.8。Minimax 336.8跌12.2，智普1179元跌16元，腾讯控股441.4跌11.6，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4，美团76.65跌2.25，快手34.64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1，澳元5.601，加元5.653，新西兰元4.623，欧元9.0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5点，跌96点。港金报40,90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5美元，卖出4,3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葵涌道，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益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东行红隧。

0: 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汇丰总行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是过了松荫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华翠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少少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是有爱村对出那段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6:4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2: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00到10:00，
2: 晨光第一线。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9至11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嚟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这个录音呢，原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灌录来的，就是当年 Beyonce 灌录完第一张的个人唱片，准备第二张大碟 B-Day 的期间灌录的一个 demo 来的。这个礼拜下降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0: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更加容易啲咧，令人接受啊！其实呢只歌几有流行潜质噶。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

0: 好多人啊，
1: 好多啊，今日
0: 一号啊，一号啦，今日
1: 一号啊，一号哦、啊，
0: 一号街地信号啊，
1: 我都估你嘅咧，
0: 同埋九月一号啊，
1: 啊，
2: 双日学特位可以找个位啦，
1: 双日啊，系啊，开学大日子
0: 啊，咁、啊、多位同学仔。新一年
1: 学啦，
0: 聪明伶俐，火学先听到嘛？如果翻
2: 嚟，
0: 聪明伶俐，
1: 准时交功课，
0: 快高长大，
2: 呢个好开心啊！呢句说话，
1: 你哋两个都系讲啲劲吉利嘅嘢啦，跟住我就劲破坏气氛啦。
0: 快高长大，希望揾到一个同你啱倾嘅隔篱位，
2: 或者系全班都好玩啦、
0: 啊。因为我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咁咧啲即系喺街度见到有啲就早放啊，定点啦。
1: 系啊，第一
0: 跟住你望住佢哋咧，佢哋个面上面咧都系展露笑容嘅，
1: 都开第一日开心嘅。
0: 因为第一个星期都系比较蜜月啲嘅，
1: 系啊，
0: 即系都系交下回调啦、啊，安排下学号啦，跟住、
1: 啊、搞下啲边个系咩社长啊咁嗰啲嘢啦，
0: 系啊，选班
2: 就搞噶啦咩呢啲？
1: 即系头一个礼拜，
0: 头一个礼拜啊，即系你处理班务啊
1: ，admin 嘢，
0: 班主任时间处理班务嘅，
1: 系啦，定晒呢啲啊，班会边个系班会
0: 主席啊，边个做班长啊，每一科嘅科长啊，
1: 仲有最紧要就系
0: 啲位使唔使调啊？
1: 康乐部嘅部长，
0: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呢啲啦。系佢处理好多呢啲嘅，所以基本上嗰个翻学唔系翻学嚟嘅，第一个礼拜我嘅印象每嗰时都系开心嘅。
1: 系噶，咁第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咯，所以就
0: 系啊，跟住同埋会期待下究竟每一科系边个老师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呢啲咧，同埋真系嘅，我今日望住佢哋放学嘅时候咧，我最即刻 pop up 喺我脑里边就谂翻起，其实以前好期待系边个会坐自己隔篱位嘅。
2: 哦
1: 你哋以前系点样分发噶？有冇一个即系有冇一个 logic 可以去讲到嗰阵时，你哋通常安排座位系用咩方法去排？
0: 基本一开始就矮至高先嘅，
1: 系
0: 因为你未有 history 俾老师去，
1: 即系
0: 未有黑历史
1: 系
0: 啦，未有呢啲资讯啊，所以一开始咧都系按住咧矮至高嗰啲排咗先嘅，因为你谂下喺个班主任嘅眼中望住嗰啲名都陌生噶嘛，系都未识噶嘛。系啦，咁所以系班主任有一个期待嘅位置啦。咁即系佢行入嚟嗰刻先知咯，好多时候都。咁所以对于班主任嚟讲都系嘅，佢都系睇你个名攞个 feel， 跟住咪排咗先咯。嗰个都系嗰个都未系真嘅，
1: 睇个名攞个
0: 攞个 feel 先咯，系啊，都系嗰啲嚟嘅啫。
1: 我嗰阵时系跟学号排嘅，因为即系佢哋咧要懒。公平啊，即系费事大家唔好嘈啦。总之统一个方法就系跟学号排，一号、二号、三号咁样排落去。咁跟住，然后咧，我试过真系坐啱啱我嗰一年个学号咧，即系年年唔同噶嘛。我嗰一年个学号咧，我啱啱系坐最尾噶。哇！我话俾你听，开心到
0: 你可以坐到最尾啊！
1: 系啊，嗱，我要讲啊吓，嗰阵时坐前面嗰啲同学都系高过我噶吓，但系我完全冇投诉过。
2: 因为你可以做自己嘢。
1: 有冇人要调位？有冇人望唔清楚？冇 ，Miss，OK，、OK, 睇得好清楚，好开心啊！咁样
2: 啊，
0: 你讲起Miss 翻学，我补一样先。我哋今日嘉宾都系老师嚟噶，我唔记得讲。我哋今日有嘉宾啊，林静辉 Mini 辉啊，系啦，咁啊，佢系嚟自澳门。嘅音乐人啦，咁啊，亦都佢嘅作品亦都有喺当地一啲唔同嘅奖项都有攞到嘅，系啦，咁所以今日亦都系了解，系因为佢系老师嚟嘅，都系做过，系、
2: 哦、
0: 啊，好啦，你可以继续讲。
2: 我继续讲翻，我以前咧学校，我如果

0: 冇記錯咧，係又會跟學號啦，又會跟高度啦。即係譬如有啲姓獅字頭嘅姓咧，通常會前啲嘅、
1: 啊。姓陳嗰啲，
2: 姓陳嗰啲咯，姓張嗰啲咯。
0: 係啦，跟住之後佢哋咧，譬如如果佢哋高啲咧，就會哦，咁你等一陣先啦，去等即係一陣再安排你個位咁樣啦，咁因為我個姓係 S 字頭嘛，咁所以我無論身高計啦，定係姓氏計，我都係最後啦。跟住就係冇問題嘅，我坐邊度都我 OK 啊。
2: 但你嗰陣時已經係高㗎啦，係嘛？
0: 係啊，我嗰陣時已經我冇試過排前面。
2: 所以你又係一個天生嘅優勢。
3: 冇心虛，望住阿斌，大聲啲對住佢講。
0: 我唔想，
3: 我真係冇試過
2: 嘅。我想問下嗰陣時咧，喺你個班入邊，你嘅我唔知你有冇做呢樣嘢啦，因為我。以前呢小學的小學階段的、就是會由矮到高咁樣排一次
3: 都有
0: 早會嗰陣
2: 係啊係啊我唔記得點解要咁樣做
3: 好、
2: 總之老師係會叫你由矮至高排一次隊啦
3: 小學係㗎
2: 好似係好似
3: 細細個就已經歧視大家嘅高度啦
2: 係、
0: 我記得好似係
2: 你嗰陣時係排喺大概咩位置啊
0: 我真係冇試過排前过后边嘅位置，
3: 都系嗰句，唔好咁心虚，大声啲，大胆啲讲出嚟。
0: 喂啊，我已经唔想伤害你一次，你
3: 要
0: 自己攞翻到嚟。
3: 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可以伤害佢。唔系，我觉得可能系一个方法嚟噶，即系嗰啲 classroom management 咧，可能系一个方法。因为你咁样讲完，我记得嗰阵时小学五六年班嗰个班主任咧，我记得系一个阿 Sir 李 Sir 嚟嘅。咁啊，一开头开学嘅时候，冇啦，佢就叫我哋排队就矮至高排啦。
2: 系啊，
3: 然之后矮至高排完。之后啦，先至再分配座位啊！
2: 哦，
3: 即系佢矮至高排咧，咁佢就会扫过去咯。第一行就即系咁样慢慢扫扫扫扫扫扫咯。咁我就不嬲都系喺中间嘅啫，我唔系最高嗰啲嚟嘅。所以咧，其实喺因为由矮至高去排队，好似你啱啱早会嗰啲人矮至高啦，咁样咁跟住你座位又矮至高啦，所以咧。嗰時真係人以群分㗎，矮嗰啲係同矮嗰啲玩㗎咋，
2: 你
3: 高嗰啲係同高嗰啲玩㗎咋。
2: 以強調人以群分呢一句好傷人心㗎，你知唔知啊？
3: 誒，我當年都未係屬於高嗰班，唔算係高中間中人
2: 分。你話你好似升中先開始飆㗎嘛？
3: 中四暑假翻嚟嗰啲，即係青春期翻嚟個喎，做咩高咁多個？係咩？我唔覺喎，咁樣即係嗰種。
2: 係咯，我就係想講咁，如果個同學仔可能喺學期初嘅時候，佢係企前邊嘅，佢喺嗰個學期幾個月之。跟佢突然间飙得好快咁点算咧？
3: 小学应该又唔会嘅，
2: 系
3: 嘛？
2: 通常都系中学嘅，
3: 系通常都系中学嗰个阶段。
2: 但系中学就唔会排高矮分噶啦，
3: 中学
2: 就
3: 冇啦。
0: 中学我哋都好似好自动自觉地就已经去咗后边啦，因为
2: 讲到好似咧，
3: 唉，你班人都系坐前面噶啦，
2: 我好难为你咁样，啊，让你啦，让你啦。
0: 唔系，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好向往排前面噶，即系咧，因为咧，
3: 通常冇嗰样，
2: 你仲
3: 你不如话你向往矮啊？
0: 我
3: 细个向往矮噶，
2: 我都好向往啲人要翻工嘅日子啊！
3: 我都好向往睇到个水平线噶，即系嗰个角度睇嘢噶。
2: 我都好向往平时大家翻工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好想体验下呢种生活。
0: 你听一句就误会我，
3: 系咁噶啦。媒体就系断章取义噶啦，剪重温就
2: 系
3: 剪呢句嘅啫。
2: 我哋就系最黑心嗰啲啦。
0: 我都飙到，咁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前边咧有风扇啊。即係早會嘅時候咧，前面有風扇，咁會吹到前面或者係快啲上到課室可以涼到冷氣咧。咁我企後面咧，我咩都 feel 唔到，即係我係哇好熱啊，又曬啦！即係同埋你前面咧，佢通常係個學校嗰、那個樓層咧，就啱啱好擋住啲陽光，咁咧後面咧就曬住，跟住我就係、是。哇！早會又熱又悶，我幾時先？即係我細個嗰陣係好向往，我想排前面，跟住我試過偷偷地排去前面啦。跟住咧，
2: 偷偷地排你其实咧，你好难
3: 偷
2: 偷
3: 地啊！
2: 即系你话一个
3: 今日啲风点解冇晒，一个人 block 住咗屋企度。
2: 前边嗰间偷偷地排去后边咧，都仲有机会遮得到。我都唔知你点样偷偷地排去前边。
0: 混入去即系喺啲老师啊 prefect 唔觉嘅时候，我就踎住喺度先，即系踎一阵先。咁希望我都凉咗一段时间先啦。咁但系点知咧，都未打钟就已经俾人叫翻。
3: 正常啦。啊、你唔係真係覺得自己冇人留意到啊，師兄？
2: 好似你咁出色嘅螢火蟲啊，點會躲藏得住啊？
3: 就我嗰時就有坐後面嘅有機會啦。咁跟住咧，我記得坐後面嘅時候，我係好曳噶，即係我係坐最尾。
2: 你唔好。讲完好曳，跟住你原来系唔曳，
3: 我
2: 即系你真系要讲啲好曳嘅嘢。
3: 我自己觉得好曳啦，即系因为老师对住黑板长期写嘢噶嘛。咁我哋坐后排嗰啲，因为小学嘅阶

0: 源咧，其實高嘅咧係女仔居多嘅，多過男仔嘅。咁因為喺嗰個階段，譬如你男女同齡嘅時候，女仔發育高啲，高係啦，好啲啦咁。咁跟住我嗰陣時咧，就好中意咧，就要攞即係點樣講啊？攞啲女仔嘅 attention， 咁你梗要做一啲人哋唔敢做啲、女仔嘅。哇！呢、這個男仔好好有過癮，定係咩過癮啦？好 funny 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唔知啊，嗰時因為係嗰啲唔知考試定係咩，跟學號牌咁啊，差唔多最尾，所以我先有機會坐到咁後啦。咁、我就會喺課室嘅左邊左後方嘅角落頭，喺老師上緊堂嘅時候咧，我就喺後面嘅地下咧爬去右後邊嘅角落頭，中間經過每一個同學都會拍佢啦。咁跟住或者會匿喺右後邊嘅同學個位度。咁老師擰過嚟嘅時候，睇下佢會唔會發現到我過咗去對面。
1: 咁有冇發現到？
0: 冇啊！你當好似打機咁樣樣，一二三紅綠燈啊，或者你當咁，總之就會喺後排。咁样不断游走嘅，咁所以喺后排嗰啲同学仔咧就会睇得好开心嘅。我哋上堂系好中意嗰阵时会做呢啲咁样嘅，
1: 系有啲白厌嘅。
0: 而前排嗰啲系冇可能做，因为前排呢啲三红绿灯，
1: 一定睇，
0: 你一定知面一定见到啊。我哋后排我最嗰时单丁位咧，咁所以其实我喺唔喺度嗰下唔系好觉眼嘅。咁我嗰时就系会因为呢啲座位嘅 privilege， 我系会做啲咁嘅嘢啦。
1: 系，我必须要咁样讲。聽緊嘅同學仔千祈唔好學，呢啲行為係不對的，係唔值得去被推崇嘅。
2: 開心還開心，
0: 開心還開心，
1: 長大就好似波性叔叔咁樣，好慘。
0: 如果你想操行差嘅，你咪試下咯。
1: 係
2: 唔建議啦，唔鼓勵大家咁樣做嘅，但係咁樣係開心。
0: 不過我人生係咁，
1: 開心就唔開心，老師都唔開心，
0: 老師睇唔到咯。咁所以嗰時嗰個座位上面多數都係坐中后边多少少嘅，真系。
1: 你应该中学之后就系 keep 住都系后边啦。你冇试过见到前面嘅风景啦。
0: 少，同埋因为去到譬如我中四开始长高啦，咁啊，其实又未去到一时时就坐后面，同埋因为开始咧，你有分文理，首先有分文科理科啦，咁文科里边又再分。唔同科噶嘛，即系你一班里边会打散啊，会转课室啊，去啲细嘅课室啊，咁所以嗰个 logic 已经唔同三十几人，系啦，你已经可能去咗一个我嗰时会去嗰啲咩 chapel 啊，即系一个小教小圣堂，里边两排嘅啫，咁然后得十几个人上个科嘅啫，咁啊，咁即系嗰个所谓嘅座位嘅 logic 已经同头先嗰个完全系唔同噶啦。
1: 但系去到后期咧，我系好变态嘅，有一段时间我其实系好 enjoy 坐前边嘅，即系又或者可能呢个系纯粹一个洗自己脑嘅方式啦，
0: 系啦，
1: 妥协咗，即系可能系即系都焗住啦，咁唯有接受啦，揾啲藉口安慰自己。点解好中意坐前面？就系因为咧，每逢放小息嘅时候咧，我系可以第一个人冲去厕所同埋冲去小食部，系唔使争啊。因为早期咧，你永远即系
0: 佢同坐飞机咧要买前啲嗰啲嗰个
2: 一样
0: 咯，
1: 系一样呢种概念咯。我而家买飞机都系噶，尽量有咁前，我坐咁前嘅，尽量可以快啲走啊，快啲走。
0: 所以我冇个童年，你嘅经历系会影响到你将来嘅
2: 选择。
0: 所以佢而家拣飞机位都系买前面啦，因为当年出入都快嘛。
1: 我连买戏飞同买演唱会飞，我都要买走廊位嘅，因为方便去厕所。
0: 有冇觉得真系如果学校火烛嘅时候走得都快啲啊？有冇呢种咁嘅谂法咧？
1: 嗰阵时冇咁谂嘅，又吓唔谂咁。但系起码近可以快啲去到小食部，唔使排队咯。
2: 但系你咁需要去洗手间，其实你会唔会系唔单止系咯？呢个坐前面嘅问题，坐侧边嘅问题咧？
1: 我觉得都系一个借口嚟啫，都系俾自己开心一下啫，安慰一下自己咯。哦、你估我真系有得拣咩？
2: 有嘅，
0: 佢只系接受咗佢嘅现实啫。所以今日开学啊，咁多位同学仔就好享受新嘅学期啊，亦都享受呢个礼拜嘅蜜月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加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深化绿色转型的大方向。孙东又说，新研发平台展现政府对推动前沿科研及促进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决心，相信平台会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表示，第三个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能够提供实际应用场景，令到研发成果更快落实。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让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让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住宅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受到几乎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丧生。奥德萨和奥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导弹，是遭到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偏南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4.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预料会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0: 并且逐渐增强。期外围雨带会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及其相關的強風區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今明兩日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低。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和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星期四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到本週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啦系有坏交通灯报告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呢一组灯号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噶，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至于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跟住葵益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的交界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里安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由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

0: 可以減少大約 18.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亦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同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Wilson 啊，你同以前隔篱位夹唔夹啊？
1: 咁啊，话晒都对足成年啊嘛，好少可话唔夹嘅。
2: 你接触就可爱，
1: 有时对得耐，
2: 变得亲切，完全无害。
1: 有一啲默契，自然会建立。

IDG 2% 借啲耳。好多时候呢啲坐你隔离位嘅人喺你人生当中慢慢会成为一个几重要嘅角色㗎。除了建立到默契，亦会见证到你嘅成长。

Jimmy 张天荣28-18，而人生都当然是一个对照嚟嘅。即使你以前觉得你隔离位嗰个人好烦，好唔想理佢，而家谂翻起呢啲生活人生当中嘅片段，仍然系好珍贵嘅回忆。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而我可以讲嘅嘢就系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嘅隔离位都可以保持坦诚，因为你喺人生当中未必喺往后嘅日子有好多机会可以咁诚实面对每一个人。对于坐喺隔离位嘅同学，可能都是一个学习点样同人相处好机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同听朝维持。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

0: 西藏吉隆縣泥石流搶險救援工作進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難，546人失蹤。西藏自治區朝早在日喀則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舉行遇難者哀悼活動，泥石流救援現場和道路搶通現場等同步舉行。當局繼續搶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離全線貫通餘下800米。另外根據專家組評估，泥石流期間形成的普葉普強藏布掩塞湖已經完全泄洪，風險可控。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將會繼續大力支持泥方救災，包括無人機、DNA 檢測儀和試劑、淨水設備、照明設備等第二批援助物資，預計今日啟運。中方的 DNA 鑑定專家亦都會前往災區一線，協助泥方展開工作。長江實業、長江和記及李嘉誠基金會以及恆基、兆業地產及李兆基基金分別將會捐款1500万元人民幣，支援西藏泥石流災區救援工作。長江實業、長江和記及李嘉誠基金會表示，對有關情況深感痛心，對有受災者罹難致以深切哀悼，並且向受傷及受災民眾表示誠摯慰問和祝福，期望受災者走出陰霾，重建家園。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及李兆基基金對災情深表關注，對罹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傷者和受災民眾致以深切慰問，並且向前線的救災人員致以崇高敬意。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傍晚6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大約240公里，即是北緯20.3度、東經115.1度附近，預料向東北或者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2-3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湾仔啦有坏交通灯噶，现时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做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去油塘方向介乎牛头角港铁站至到常怡道桥底车多。反方向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住常悦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丽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以及将南隧道出口方向。

0: 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6: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7: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8: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9: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0: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喺澳门远道而嚟，最近仲赢埋澳广市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
1: 系啊，波神，佢成为歌手呢条路都经历咗好多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林静挥洒汗水，
0: 咁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啊！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啊嘅嘉宾咧有新朋友啊，佢系 Winnie Fei 林静辉嘅。Hello，
1: 大家好。
2: Hi。
0: 哇，第一次见面咧，我哋有一个礼物送俾你先啦。
1: 咦，咁好啊！
2: 见面礼。
0: 头先我摆喺台面呢一个卷轴咧，其实我哋就系攞你个名咧，就有啲食字嘅嘢。
2: 系，今次高难度啊，话俾你听，因为咧连写字嘅 Carmen 都话佢个名字就
0: 系。
2: 挥字啊，
0: 系
2: 佢第一次写呢嘢挥字，
0: 大概嗰个写法系类似上面系羽毛个羽字，下面就系一个军队个军字咁。
1: 系啊，一百分啊，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就系、是、我哋都睇一睇 search 咗点样读嘅，系啦。咁所以对于我哋嘅同事嚟讲咧，佢应该第一次写呢个字啊，系
2: 正喎，第一次写喎，
0: 系啊，佢有啲挑战咁样。咁我哋有用你嘅名字食咗呢一句咧，我哋可以俾阿 Winnie 辉睇下。
2: 系咁啊，今日送俾 Winnie 咧有呢一句啊。
0: 林静辉洒汗水，
1: 哇，好正啊！
0: 系啊，好啊，用你个挥字食咗一句就系即系挥洒汗水啊！
1: 系啊，好好啊，好似我哋做音乐啊，做人啊，要天道酬勤呢、這个真系
0: 系啊！我 exactly 就系咁样谂啊，
2: 洒热血嘅感觉，
1: 冇错，
0: 系啊，因为喺个路途当中挥洒真系好多汗水咁、所以你可以摸上手 feel 下呢、這个你嘅礼物啊，呢、這个仲有我哋嗰个样就系一个印仔咁吸咗上去嘅，
1: 同埋写得好靓，我想讲啲字，
0: 系佢、真系我嘅同事真系好劲。系，如果唔系佢写，我哋写就你嘅反应就唔会，
2: 系啊，
0: 你嘅反应就会唔同啊，
1: 可爱啲咯，
0: 你就会哦，多谢、啊，
2: 我都好中意睇默默噶，咁啊呢咯，
1: 抽象派可能
0: 系，系啊，
1: 多谢多谢，
0: 我哋都谂紧呢一句，即系做音乐当然真系挥洒好多汗水累积啦，咁同埋其实见你推出嘅作品，其实已经好耐之前已经有，亦都好多涵盖唔同曲风等等，咁、所以开始都真系俾苏荣音乐嘅听众了解下 Winnie Fei 你个音乐嗰样嘢点样开始啦，真系。
1: 讲起啊，我谂应该系2018-2019年嗰阵啦，其实都7年前。咁、其实以前咧，我都唔系读呢、這、一个，即系我本科都唔系读音乐嘅，咁、都系同大家好多音乐人嘅起点差不多，都系靠歌唱比赛开始嘅，系、啦，嗰时就。喺即係參加歌唱比賽啦，跟住認識咗一啲真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但係到2018年嘅時候咧，就開始覺得我好想有自己嘅作品喎。亦都係嗰時有個另一個朋友叫阿十，咁佢就邀請我，不如參加新聽力啊。咁佢就作咗一首歌叫我唱。咁由嗰時開始，我就覺得其實我都係想成為一個歌手。咁但係咧好搞笑嘅，峰回路轉咧，因為我自己本身本科其實唔係讀音樂啦，估下我讀咩先？
0: 係我正常。
1: 啱啊，
2: 我知道咗啦。
0: 你知道了，你係估出嚟定係直接問
2: 出來？我唔係，佢講嘅。頭先直我冇估到嘅，因為嗰樣嘢係、
0: okay.
2: 我估唔到嘅。
0: 你係差好遠嘅同音樂，你覺得？
1: 都係嘅，係咪啊？算唔算？
2: 都算啊，
1: 都算㗎。
2: 係，不過我又咁講，好多我哋識嘅音樂人同佢讀嗰科都係差唔多。
0: 我第一下感覺係教育嘅。
1: 哇，点解嘅？
2: 近啦，近啦，近啦，
0: 系啦，
1: 咁咪真系咯，近咯，
0: 系啊，教育即系老师咯，
2: 系啦，
0: 系
2: 啦，
0: 真系真
1: 系，系啊，系啊，
0: 哦，
1: 英文老师咯，
0: 系 language，
2: 你点样？你点样？
1: 竟然
2: 得到呢一个
0: 净系灵
2: 感度啊！
0: 开麦前我哋倾偈，佢嘅坐姿、讲嘅字正腔圆嗰种，
1: 系咪？此前嗰啲训导主任系嘛？
0: 如果我以前啲训导主任系你咁啊，我一定好乖，唔系我一定好曳啊！要成日要俾你捉住去校务处见，
2: 有个性
0: 系啦，
2: 你做紧咩啊？
0: 系啦，我觉得系嗰件事好端正啊，所有嘢都、in a good way 嘅，系 in a good way 嘅，系啊，优雅嘅嗰种，所以
1: 即系捉嗰啲学生嗰啲裙唔好超过，即系唔好短过膝头哥。
2: 做咩件恤衫做咩唔摄好啊？
1: 系啊，唔烫衫咁样。
0: 同埋系会有同学会中意嘅老师嚟嘅，都系嗰啲受欢迎嘅老师嚟嘅，会系。但系你嗰时系但系又冇真系教到你，因为纯粹系读噶，即系
1: 真系都唔系。我本身就谂住咧，我谂住同自己讲话，我毕业之后咧，我要出嚟做歌手，我要做 freelance， 唔谂住点教育啦。

0: 咁点知咧就有个同学就话，其实仲有间学校仲请人，跟住我嗰时就谂喺梦想同面包嘅之间咧，我觉得好似呢个面包嚟都好直接，咁唔食有啲对唔住自己，咁不如储下钱先啦。咁但系嗰时其实都有个期限俾自己嘅，咁我一做就做咗两年。其实做第一年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好想 quit 噶啦。咁
1: OK， 因为
0: 其实
1: 关啊，
0: 其实我觉得做教师不是不好，但是自己心里面有个更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身份认同不是自己咯。即是我对那个 identity 就是我不想到死的时候啲人对我的认识就是你是 Miss Lam 咁样。咁同埋好搞笑的就是当时亦都是疫情啊。我啱啱真的出来做正职的第一年就疫情。2019年系啦，咁然后就做咗两年啦。咁我觉得储咗咁上下嘅钱，我就觉得我都系要趁自己后生，即系特别疫情嘅时候，有令我反思咗好多。即系你见到一啲你好似规划咗好多嘅嘢啦，人生，但系原来好多嘢系可以转瞬即逝，即系突然之间都系会改变嘅。咁我觉得其实趁自己仲系二字头，咁我仲有呢个能力，又未有咁多家庭嘅责任，咁不如我真係粉身出嚟去做自己最想做嘅嘢囉。咁所以由嗰时开始就入 freelancer， 就做歌手咁样囉。係啦。
1: 咁但係即係呢一个嘅决定，身边嘅人佢哋嘅反应系点样呢？对于你呢个决定都大㗎，我觉得係其实。
0: 其实佢哋反而都好支持，即系反而我啲大学同学咧，佢话：，好心你啦，教书嘥咗你啊，你快啲出嚟唱歌啦，嗰啲咁样啦。
2: 可能读书嘅时候已经知道啊，你系要向呢个方向发展啦。
0: 因为读书嘅时候，我已经系参加好多歌唱比赛，甚至系以前大学嘅时候啲歌唱比赛咧，佢哋都已经知噶啦嘛。咁我觉得最难嗰阵时嗰关都系屋企人，系我妈咪啦，咁主要。咁妈咪比较传统嘅，咁当然都希望啊，你可以即系有份稳定嘅工啊，唔好饿亲啊，即系成日觉得。出嚟做 freelancer 好似要出嚟乞食咁样咧，
1: 系有啲 freelancer 好有钱啊，
0: 系啊，咁跟住但系不过反而其实我家姐都好支持嘅，即系我家姐都系好支持。我好记得我嗰时我家姐讲过啲咩咧，佢讲咗一句话，佢话你谂下呢个世界上有咁多个老师，佢话得林正辉就得一个嘅啫，咁样同我妈咪讲，
2: 好感动啊呢啲，
0: 系我谂翻起，哇真系。即係佢俾咗好多愛我，等我去用愛發電啊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媽咪其實佢都算係好放手俾我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咁跟住到依家呢幾年，佢見到我都有少少成績啊，或者見到即係都好似都顧得都養得掂自己啦。咁佢都開始用行動嚟支持我啦。即係例如之前我 YouTube 會 po 一啲 cover， 咁佢就會拎住個電話咧
2: 就喺度聽
1: share，
0: 佢會share， 就會聽，跟住咧咪有個 setting 去 unloop 嗰條片嘅，咁佢就會擺個電話喺度。入去厨房煮饭，跟住就 loop 嗰首歌咁样咯，跟住话你睇下嗰啲 view 都系我帮你。
1: 人手噶，
2: 用爱
1: 发电噶，真系哇！咁几 sweet 喎，呢啲系好感动嘅，会真系佢真系行动支持啊嘛。
0: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喺即系叫做由一个正职转职做一个即系 freelance， 慢慢踏入呢个叫做音乐行业嗰一下，咁话其实点样先叫做踏足到呢个音乐行业咧？即系你个开头系我自己做创作去发布一啲歌，咁样叫做一个开始，一定系点样样嘅咧？
0: 嗱，咁其实现实嚟讲咧，靠自己嘅歌咧都系未赚到钱嘅。咁我哋现实啲嚟讲，其实都系要靠即系做驻场。咁其实我自己依家嘅工作啦，即系除咗做自己 productions 之外，咁我就多数嘅时间就系做接 event 啊、表演啊咁样咯，系啦。最一开始再睇先，就啱啱入 freelance 嘅第一年，有去琴行再教嘅。咁但系后屘就觉得，唉，算啦，我都系唔好误人子弟啦。
2: 冇误人
0: 子弟，我觉得唉算啦，
2: 你有更加远大嘅嘢要追求嘅，
1: 留翻时间俾自己好啲噶嘛，
0: 就觉得好啦，唔教啦咁。然后系咯，跟住因为其实我教紧书嘅时候都有少少间唔中有啲驻场嘅，但系不过嗰时真系好难平衡，即系啱啱都同阿斌讲话，哇教书嘅时候已经用声啊，把声已经拆晒，跟住夜晚仲要咁样唱歌，
1: 要用麦咯。所以啲老师系，如果唔系就伤声啊嘛。
0: 系啊，其实用麦都唔得啊，都好。
2: 最主要系因为啲学生有个声，
1: 系啊，
2: 你做咩？
1: 你喺边啊？爸爸妈妈坐低。
0: 真系好彩，我唔系瞓到主音。
1: 如果唔系啊，真系辛苦啊，
0: 系死咗啦已经。
1: 但之前頭先你話，譬如琴行教會，係咪即係以前都有一啲叫唱歌以外，有一啲音樂相關嘅 background， 其實都係至少有嘅。
0: 有細個有學琴啦，跟住之後中學嗰陣又出嚟教琴，跟住其實我成個中學都係有學校做即係歌詠團嘅成員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唱歌詠團又同流行曲有啲唔同喎。咁我覺得唱即係參加大學的歌唱比賽唱流行曲就覺得哇更加似自己的那個聲音，同埋唱的曲風啊，各樣嘢都是自己比較中意嘅，咁所以都是會想向流行曲個方向咯。
2: 記唔記得第一次參加一個歌唱比賽選唱的流行曲作品，嗰陣時唱咗啲咩歌咧？
0: 啊好似系阿 Lin 噶，星火燎原啊！哇，我记得，
1: 好劲啊！
2: 好耐之前嘅咋，哎呀，
0: 可能几年前啫，
1: 系
0: 啊，真系嗰首歌，谂下，因为嗰个比赛咧叫做《青春 on fire》，跟住我时高三就高三嘅第一个学期，跟住我就出去参加，系咯。我好記得，我仲記得嗰時個碌嗰個樣。
2: 嗰陣時係中意，即係可能比賽都會揀一啲即係挑戰性比較強啲嘅作品咁樣，定係點樣揀嘅咧？嗰陣時
0: 其實同你講嘅一樣，因為以前即係大家會覺得出嚟參加比賽要揀啲大歌所謂嘅一定要起伏嘅大歌。你知就算我哋唔揀嘅話，啲評審都會話：我覺得咧，你今次好似揀錯歌喎。即係佢會覺得太平。咁但係到後屘慢慢，其實做自己音樂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就算我而家有時間唔中會做一啲比賽嘅評審啦，我會覺得其實點樣去 determine 嗰個選手有冇揀一首啱嘅歌，就係我覺得佢有冇唱呢首歌，有冇將佢最靓嘅音色，最靓嘅 sweet spot 发挥出嚟咁样咯，反而唔系特登去唱一啲真系哇好澎湃嘅歌，
2: 嗰啲比赛歌咁样。
0: 系啊，我觉得一定要，同埋一定要真诚嘅嗰件事。即系如果佢系真系好中意嗰个曲风，咁佢又驾驭得好，其实我觉得就已经系喺我心目中已经系一个好高嘅分数咯。依家我会有呢个咁嘅睇法。
1: 咁但如果喺即系自己听音乐上面，撇除要考虑我参加歌唱比赛头先讲啲比赛歌嗰类流行曲，你自己其实喜欢听咩嘅居多咧？因为喺你创作嘅歌嘅音乐类型方面系几阔几多唔同嘅嘢，但你自己本身中意听咩咧？
0: 其实我呢几年嚟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曲风啦，咁我觉得我嘅喜好咧都系一啲，即系都系会随住时间会变化，但系唯一咧冇改变嘅就系我好中意听一啲会令我喊嘅歌噶啦。
1: 用嚟抒发嘅，
0: 即系即系其实以前嗰啲比赛嗰啲大歌，其实都系我中意听嘅，系啦。咁我记得我早几年，即系譬如我都中意一啲R&B 啦，即系我好中意方大同啦，即系成日即系系咯，我哋驻场翻工，我哋 call 翻工啦呢样嘢，即系都成日唱方大同，跟住好开心啊！即系就会唱R&B 啦，跟住唱有一段時間我好中意啲 lofi 嘅，以前2020年嗰陣，我有一首歌叫 High and Sick， 咁就我好中意嗰啲類似 bedroom lofi 嘅嘢。嗰時好好中意聽一個台灣嘅歌手叫做懷特啊，
2: 哦，我知啊，懷特哇正，
0: 係啊係啊，超中意。跟住所以嗰時亦都係 inspired by 懷特嘅風格啦，咁就創作咗嗰首歌咁樣咯。跟住之後都有幾首係一啲Bossa Nova 嘅中文歌，系啦，咁其中一首叫《耶加雪飞》咯，系啦，都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咦，好似广东歌，其实我自己最中意真系唱广东歌嘅，即系虽然我有出过普通话啦，出过英文啦，出过广东话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唱广东歌，我系最 enjoy 嘅，呢个真嘅。
1: 形容到嗰种感，系咪嗰种亲切感定系咩？你觉得系？
0: 我觉得可能一嚟母语啦，二嚟我觉得我唱广东歌咧，我好似自己比较知道嗰啲抑扬顿挫系点样去做咯，同埋我自己系比较注重咬字嘅一个人嚟嘅，咁所以特别即系有时我会好注重即系啲广东，同埋我觉得广东话系一个好，即系你要填词啊，广东词都系好难填，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好有趣嘅地方咯，系啊，咁所以亦都会写填词嘅时候会参考一啲我好中意嘅词人嘅作品咁样。
1: 而你头先讲即系其中一个对你影响大嘅朋友即系阿十啊嘛，嗰时揾你整过，咁你都出咗只 DP。
0: 哦，系啊 ，Hill 系，
1: 系啊，嗰一只 EDM 系啦，就有即系 EDM 啲啊，嗰啲咁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对你嚟讲嘅系点样样？因为有好多嘅都有啲 tropical 噶啦，跟住有啲 melodic dubstep 啊，诸如此类好多呢啲噶嘛，系啊。
0: 我谂我中意听 EDM 嘅时候，应该系十年前，即系嗰排咧，十年前嘅时候咪大家好兴听 Martin Garrix 啊，
1: 黄金时期
0: The Chainsmokers 嘅时候，嗰排我都好中意听嘅， 然后出嗰只碟嘅时候，我都觉得系一个诶、都算系一个自己嘅突破啦，个唔同面向啦，咁样都几有趣嘅。咁然之后后屘就在嗰几年咧，就都系偏向一啲即系。

0: 自己曲詞即係寫嘅作品，即係譬如我有啲好中意嘅香港嘅 singer songwriters 啦，例如陳雷啦、岑靈兒啦，呢啲林家謙，跟住我都係好即係好 look up to 嘅一啲對象咁樣咯，所以亦都會想偏向即係歌曲係會比較抒情啲啦，再記錄生活啲啦，同埋 artistic 啲咁樣咯。
1: 係，但係呢一啲譬如創作嗰樣嘢係咪即係自己喺成個過程中意，所以自己去學嘅咧？真係
0: 我覺得。真系要靠练习噶，即系以前咧，大家都会觉得创作系灵感啦，冇灵感就写唔到歌啦。我以前都以为系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所有嘢都系练习咯。即系就算你觉得冇灵感都好，你一定要每日或者每一个即系譬如 weekly 啦，一定有个时间你要俾自己系恒常地去做呢件事。就算你嗰个钟呕唔到啲咩出嚟，咁但系有啲嘢咧，其实你摆一排咧，你再听翻，咦，其实佢系。你會有啲唔同嘅諗法噶，所以你就可以再喺嗰個舊嘅draft 嗰度，又會再摸啲新嘅嘢。咁我覺得呢啲過程係好有趣咯，同埋有時創作嘅時候，中間好有趣嘅過程就係你自己，即係我好中意係一路唱一路錯一路作啦。跟住到你唱到某一啲句子，你覺得好聽嘅時候咧，你會好似。即系你入边会哇好开心噶，你会觉得好似啊就系佢啦咁样，直叮嘅嗰刻嘅灵感咯，我觉得嗰刻就系一个。
2: 通常喺你身上嘅创作，有冇话喺一个点样嘅情况或者一个点样嘅 moment 底下，你会特别咦好似容易写到一啲中意嘅嘢出嚟嘅？
0: 之前咧有个时间咧就系唔知乜凌晨。一點鐘至三點鐘嘅時候咧，就寫到啦。
2: O K，
0: 即係唔知點解啦，即係譬如好似Alone Not Lonely 呢首歌，我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係，即係譬如我由九點鐘開始寫啦。O K， 跟住唱極都好似冇一條 line 特別好嘅，即係唔係好。啱心水，跟住咧唔知咪即系自己灰姑娘咁样叮叮叮，
2: 咦十二点咯，咁样，
0: 咦十二点，跟住突然之间你个脑好似有啲嘢通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显著增强，同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和听朝维持。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3 度、东经 115.1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沙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喺污水厂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还有就是启祥道近住富景总部。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就去到丰盛街，新清水湾道的龙尾就稍微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德道的意外都处理好，而家主要是介乎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湾仔有坏交通灯噶，轩尼斯道同天乐里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是车多繁忙啦，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

0: 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宝麒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跟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喺澳门远道而嚟，最近仲赢埋澳广市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
1: 系啊，波成，佢成为歌手呢条路都经历咗好多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林静挥洒汗水，
0: 咁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啊！

0: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Winnie 辉、林静辉嘅。咁啊，头先就有讲咗你嘅得奖歌曲，亦都系你嘅派台歌啦。Alone Not Lonely 咧，就系即系夜晚嘅时候磨下磨下，跟住去到某一个时间点去到凌晨啦，咦，突然之间通咗就写到。你平时创作嘅过程多唔多呢啲咁有趣嘅状态咧？
1: 有几次呢啲经验嘅，即系突然之间好似，譬如我真系由九点几开始磨。我先同大家讲，啊，创作一定要摆个时间俾自己去磨嘅 ，OK？ 咁九点十二点嗰样嘢好似唔嚟就唔嚟咯，跟住好啦，去刷个牙啦，谂住瞓噶啦，跟住刷完牙
2: 就嚟啦，
1: 十二点即刻谂到咯，嗰个词，跟住嘘嘘声咁即刻又，跟住就会变咗成凌晨即系两三点咁样咯。
0: 咩中医角度唔同嘅时段，个身体唔同嘅地方喐紧啊嘛，
1: 跟住通咗电，
0: 一至三可能喐个位就 activate 到啊，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就谂
2: 事啊。
0: 系啊，所以嗰个时间就特别 feel 到有灵感啦，咁样
1: 系啊，突然之间就通咗电啦。
0: 咁即系啱啱都讲紧呢一首真系新嘅作品啦，就是、Alone Not Lonely 啦，就喺呢个凌晨一至三嘅时间咧出现。我有好奇，其实你有冇谂过啊？日光日白嘅时候，系咪就唔系好啱写呢一类咁样样嘅主题，定系唔关事咧？其实。
1: 我都有其他創作都係日光日白嗰陣寫嘅，都有嘅。但係咧講起 Alone Not Lonely 咧呢個創作嘅契機啦，即係由我記得嗰陣時係兩年前，即係差唔多過情人節之前，跟住我諗，不如寫一段仔關於情人節嘅嘢啦，當係一啲寫作練習咁樣鋪上網啦咁。跟住咧嗰日咧嗰晚咧就淨係寫咗個 chorus 嘅啫，係啦，跟住鋪咗上網之後咧。就發現個回響好似都唔錯，跟住有啲朋友就話：，會唔會出完整版啊？跟住我諗，

0: 咁样嘅，认真咗喎。诶、哎，咁好啦，咁啊唔小心开咗个头，但系我又觉得咁都系好听嘅。咁跟住我就另外啲部分咧就系、是、其他日光日白嘅时间写出嚟噶啦，咁、样咯。
1: 但系最核心最 core 嗰个 melody 就
0: 系凌晨一点至三点。
1: 因为通常就系嗰一下噶啫嘛，即系你个 melody 中到嘅时候，其他嘢就再慢慢砌翻出嚟。
0: 系啦，冇错啦，冇错。
2: 但系我嗰时本身真系谂住就咁摆，可能唔系全首，叫做可能半首或者一个上网
0: 嘅。我真系谂住玩下嘅啫。
1: 但系一个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市场调查嚟
2: 嘅。
1: 系啊，即系会唔会可能之后都用多啲呢个方法？
2: 呢个方法几好、
1: 今次都多人 like， 咁啊做呢只啦。
0: 其实都有谂过可以咁样做，即系
2: 系
0: 咯。
2: 系因为你如果成首再去揼嘅时候，你最后变化的时间应该就再多啲嘛，呢首歌咁跟住之后，头先话哦，日头就再继续将佢 extend， 继续去延续啦。咁其实嗰阵时你 po 上网嗰个伴奏嘅状态系咪即系曲词同埋嗰个风格上编曲上都同而家我哋听到嘅完整版都好贴近咧？其实
0: 拍子曲词速度系一样嘅。嗰阵时我未谂到系咪好似依家呢个曲风嘅，我净系觉得即系脑入边浮咗一个曲风，就系要 R&B 啲嘅咁样咯。啱阿斌都有咁讲起，跟住后屘就变成咁揼嘅鼓啊，各样嘢咧就再多，因为个鼓嘅声其实再 low 快啲嘅。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其实一开始咧，佢嗰个场景系比较寂寞啲嘅，即系讲到
2: 喺屋企啊，
0: 自己一个望住嗰啲
1: 啲残渣啊，
2: 嘢未食晒啊，
0: 系啊，自己一个啊，咁样即系有嗰种咁样嘅情景，咁所以就想系再捞快啲寂寞啲咁样咯。
2: 嗯，但系要写呢一种寂寞，你自己觉得系即系譬如情人节前夕嗰阵时想 express 一种感受嘛？你嗰阵时会唔会哦？因为嗰个节日临近咧，咁嗰个感觉好浓烈啦。过咗之后，咦，我再睇翻份词又会觉得，咦，好似即系将佢 generalize 啲嘅时候，可能又会有调整过咧歌词嗰度你自己。
0: 有嘅，因为咧，第一开始，一开始写嗰个 hook 嘅时候啦，咁嗰个情人节嘅，即系两年前嗰个情人节咁啱好嘅前一排咧，又分咗手，咁跟住就令我个感觉觉得吓，即系准备过情人节，开始有嗰种焦虑，死啦，要自己过个情人节啊，咁所以先至会写咗嗰个，因为本身嗰个 chorus 咧，第一句咧系今年我又系自己一个过咁样嘅，系啦，咁跟住咧后屘到啱啱你讲到话再有所調整啦，就係咁到後面，咁我覺得其實每一首歌應該有一個起承轉合嘅，即係可能我到後面嘅 conclusion 係應該用一個點樣嘅心態去面對自己一個人過節嘅感覺咧。咁我覺得即係到清醒啲嘅時候啦，日光日白嘅時候啦，我就覺得
2: 好好、日頭嘅自己
1: 好清晰啊，分得
2: 日頭邊啲分同夜晚邊啲
0: 分，冇錯，我就理性啲睇。其實咧可以用一個再即係 generally 嚟睇，係可以用一個
1: 正面
0: 啲嘅心態去看待呢件事嘅喎，咁樣啦。所以最後嘅 chorus 嘅詞就係另一個方向咁樣咯。
1: 通常都
0: 係
1: 咁啊，夜晚就 emo 啲噶嘛。我好慘嗰啲就夜晚寫曬啦，
2: 成日最慘係自己。
1: 其實我唔好慘啫，
0: 好哀怨嗰啲係
2: 咯，係咯，一定會更加好嘅聽日咁嗰種。
1: 咁咪都即係咁明確嘅一個概念啊，同埋嗰個靈感底下，其實呢隻歌 overall 好快就已經寫起曬成個嘅框架出嚟啦。
0: 啊，其實係啊，不過咧就中間有段時間，因為我個聲帶之前有啲唔舒服啦，咁所以就喺錄音嘅過程咧，就有啲耽誤咗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整咗呢首歌，其實 production 算係 OK 嘅，即係嗰個 schedule， 但係就我自己錄嘅時候一直要等咯。咁跟住到真係上年啦，即係恢復得差唔多啦，咁我先至真係去錄呢首歌。即係本身其實我係想上年情人節就出㗎啦，跟住唉出唔到啊，唔緊要啦，咁我就
2: 未得
0: 啊。今年啦，今年情人節出啦。咁但係我覺得呢首歌雖然佢係好似係一首課情人節嘅歌，但係其實佢唔係淨係情人節先聽嘅，即係大家可能過中秋又可以聽啦，過端午啦，聖誕節都可以聽咯。
2: 咁真係去到自己把聲好啲嘅時候去錄呢一首歌。攞嗰、那個即係好翻咗把聲啦，攞嗰個 texture 你自己點樣去 judge 咧呢首歌？
0: 我會比較偏向想即係個口腔係圓潤啲嘅，即係以前咧我發現咗有一期嘅自己咧把聲會好 bright 嘅，即係好譬如即係好 sweet 好 bright 啦，嗰種即係呢啲好前嘅聲咁樣啦，跟住我又會覺得好似有啲 nasal 喎，咁但係今次嘅 approach 咧就係想。在個口腔係圓潤啲啦，空間多啲啦，咁唱出嚟嘅時候會有一種寂寞啲嘅

0: 覺咯。
1: 同埋另一種就係、是，譬如你頭先自己都講，我、哦、會 prefer 中意唱歌，即係啲字會叫做發音好啲啊，清楚嗰種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呢一種嘅曲風又會有一種濫用喺裏邊，雖然佢係一種嘅叫即係 emo 歌啦，但係佢有一種濫用喺度，點樣樣去攞嗰個平衡咧？你自己？
0: 我想想先，咁呢个真系要将个功劳交俾我嘅帮我录唱嘅 engineer 啦。因为其实有时我都唔系好balance 到嘅时候咧，咁其实佢自己好听嘅就系听个情绪咯。即系可能嗰时咧，我录音我好追求啊呢个声靓唔靓啊，呢个音色靓唔靓。但系 for 我嘅 engineer 嚟讲，佢系觉得你有冇唱到嗰个情绪或者嗰个表情系啦，佢就用表情呢个字，唱唔唱到个表情出嚟咧咁样咯，系啦。
2: 同埋我去再睇翻咧，即系呢首歌嘅歌词咧，我觉得嗰件事应该系好 real 噶，即系应该系好真噶，即系嗰啲嘢系好日常、好生活化。
0: 系因为有自己歌，
2: 但系嗰啲仲要咩听张敬轩唱，
1: 系啊，就嗰啲不恋爱但爱唱情歌啊，你又唱歌嘛？
2: 呢啲嘢系咪真系一路去写嗰份词嘅时候，就真系会攞翻自己平时会做嘅嘢放翻入去咁样嘅咧？
0: 都係啊，會噶會噶、嗯，因為其實自己啱啱都有提過，譬如我咪平時做駐唱嘅，咁即係啲駐唱一定有好多嗰啲即係情歌噶嘛，你明唔明啊？就覺得我唔戀愛，但我又中意唱歌嘅情歌，
1: 係啊，呢個就好，
0: 我就覺得呢個好寫實喎、啊。跟住另外有提到張敬軒，就係因為咁，我相信其實好多九十後嘅朋友，大家都係聽張敬軒長大嘅，係啦、啊。咁我覺得。即係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陪伴我哋長大一個好大嘅標誌嚟㗎啦，咁所以就好想寫佢入去咁樣咯。
2: 因為有一位嘅朋友仔阿 Jeff 去同你一齊去做呢個編曲，係同佢一齊傾呢個方向出嚟啊，定係佢點樣同你去一齊去 work 嘅咧？
0: 首先我有一啲 preference 嘅，即係我話我例如我想呢一首歌似乜乜乜嘅風格，即係。我記得好記得我同佢講係我想要個好明嘅樂器就係電吉他，係啦。嗰時有參考，譬如 Gordon Flanders 有首歌叫 Insecure， 我記得，即係佢入邊咪有啲，即係我記得中間我哋嗰首歌有一啲句子咪會停嘅，跟住我話嗱停嗰啲位咧，我要有嗰啲吉他嘅 feel in 嘅，
2: 好好啊呢個形容，
0: 係啦，要有嗰啲嘢喺度撩下撩下咁樣嘅，係啦，然後然后都是偏即是同埋一开始呢我都有俾咗一啲六八拍嘅 reference 俾佢啦。咁佢自己都有抛一啲佢嘅 idea， 即大家系中间嗰个过程系好舒服嘅。同埋 Jeff， 我都系一个我好欣赏嘅音乐人，亦都我合作过几次嘅音乐人嚟㗎啦。即是之前有一两首歌都系搵佢做制作咁样囉。
2: 所以就有个默契喺度啦。
1: 点样认识佢嘅呢 ?Jeff 系。
0: Jeff 系我以前嘅歌唱比赛嘅朋友嘅哥哥。
2: 跟住咧，比赛嘅朋友嘅哥哥，
0: 但系咧唔系因为呢个原因认识佢嘅，系因为我哋之前有另一对 band 叫香槟王，即系有阿十有阿 Jeff，
2: 系
0: 好耐即系。骨灰级嘅
1: band 嚟嘅，
2: 骨灰级几年前啦，
0: 好佛系嘅 band 咁样啦。咁因为阿 Jeff 又系除咗识弹琴又识吉他又识 bass， 跟住又会打鼓咁样，即系一人就系佢争在唱啫。而家你唱，跟住又识 produce 咁样咯。咁所以其实自己即系大家同佢夹开 band 啊，都已经有识落咁样啦。跟住佢人又好易话为啦，又即系总之大家一齐系好倾啊。系啦，有时中意听嘅嘢又差不多咁样。
2: 嗱，亦都要恭喜翻，即系因为 Winnie 咧今次就即系凭呢个 Alone Not Lonely 呢首作品咧，就攞到第23届澳广视挚爱新听力嘅挚爱歌曲金奖嘅。嗰阵时攞呢首作品去参加，系咪其实都有一个期望喺度啊？呢只其实都几好啊，应该 OK 嘅咁样。
0: 老实讲，其实冇期望。
1: 咁仲好，原来咁样仲好，发现
2: 就更有惊喜吓。
0: 唔系，因为咧，我真系真心嘅，我系觉得即系自己都参加过新听力都咁多年啦。咁我又唔系话为咗要参加呢个盛事我先去做歌，而系本身真系已经要有啲 planning 系要出歌，咁跟住觉得啊，即系当然都想投去新听力啦。咁但系今次其实攞金奖度嚟讲咧，我系真系 surprise 嘅，因为。我心谂，我毕竟都已经系过气噶啦，真系另一边我咁谂啦，系啦，即系唔系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啲好欣赏嘅音乐朋友啊，讲真嘅，我同埋其他朋友咧都估，应该系边个攞系啦咁样嘅，因为佢譬如嗰个朋友嘅编曲啊、曲风啊，都系我好中意嘅，真系好中意，我哋都大赞嘅，咁跟住咁但系当然后屘都攞到金奖，其实我都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啊，原来。

0: 呢一首咁比較平靜、咁 low 化嘅歌，原來喺評審嘅角度都係一個都係肯定嚟嘅，即係原來都有大家嘅中意嘅喎，咁樣咯，所以都開心嘅。
1: 你都 prepare 咗即係一個 live performance， 當晚就喺即係呢個澳港市嗰度就做咗一個演出。有冇話去準備呢個演出嘅時候，有冇啲咩嘢特別去要處理嘅咁樣？
0: 嗰晚咧，我覺得。可能有太多嘅狀況啦，我唔知咪嗰時嗰刻就同自己講，覺得嗱，即係譬如我讀呢首歌嘅時候咧，我係覺得處於一個唉好寂寞啊，唉冇人過啊，唉算啦，即係好似有少少晦氣嘅心情。但係嗰晚咧，唔知點解咧，我係好似俾咗個角色俾自己，就係、是、嗨，我已經唔會再 care 噶啦，我依家已經係即係我係想用一種比較灑脫嘅。情緒去唱呢一首歌嘅當晚，
2: 我而家已經活得好好啊！你聽我，
1: 我今晚係出嚟表演噶，你冇啦，你後悔啦，你後悔啦，
2: 發緊光啊！而家你嗌我都冇用噶啦，
1: 所以會喺個處理上有少少唔同咁樣樣。
0: 真係俾我，因為我呢首歌咧之前 live 都唱過幾次嘅，跟住我聽翻都覺得係有唔同度嘅，可能加上嗰晚又有啲興奮啦，啲腎上腺素飆升嘅各種嘅因素加埋咧，就哦係啦，就。我唔 care 你洒脱，
2: 同埋咁多观众系一啲都唔 lonely， 同埋一啲都唔系 lon 喎。
0: 咪第二首好紧张嘅，心里面，但你又唔可以表现出嚟咁样咯。
2: 但系另外，我见你都有形容呢一首歌，可能大家会以为系俾 Ian 嘅一首歌，但系其实同时 Ian 可能都好适合。即系呢一个呢一个嘅想法，对于呢一首歌做完啊，听嘅对象。即係呢種諗法都可以即係 elaborate 一下俾佢。
0: 嗯，因為呢首歌啱啱出嘅時候咧，真係有啲朋友同我講：，哇！呢首歌係 Ian 嘅福音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首歌係即係我想講嘅表達嘅就係、是，即係唔係淨係話 for 有伴侶定冇伴侶，唔係一個咁表層嘅關係，而係我覺得依家呢個年代咧，即係你大家都覺得所有嘢都發生得好快啊。係、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定要有一啲時間去俾自己沉淀同自己相處，同埋就算你係一個幾外向嘅人都好，我覺得你一定要有一啲俾自己思考嘅空間。即係譬如以前啦，我都係一個比較在乎人哋對我評價嘅一個人嚟嘅。即係依家嘅我唔可以講我完全唔 care 啦。咁但係依家大個女啦，就開始明白其實你以為呢你做嘅每一個舉動人哋會好放大你睇，但係其實每一個人最 care 嘅呢都係佢哋自己嘅生活嘅啫。咁所以意識到呢一點之後呢，我就終於明白其實要將啲專注力，要將啲時間放返喺自己身上，即係多啲傾聽自己內心嘅聲音，照顧自己內心嘅感受，去俾多啲空間俾自己成長同思考。有時你淨係如果太過多時間同其他人群埋一齊咧，你可能會俾人溝淡咗你自己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真嘅。咁一定需要有一啲自己同自己相處嘅時間，你先可以有空間去成長、去沉澱咁樣咯。你先會冇咁容易活喺其他人嘅期望之中。我只係覺得，
2: 所以其實係自己獨處，你都係可以好自在嘅一個人嚟嘅。
0: 其實係噶，我係一個80%嘅 I 人，但我啲 friend 唔。我的 friend 唔信喎，佢话吓你根本就大 E 人咁样咯，
2: 系啊，唔似啊。
1: 有时我都因为佢夸张过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40%I 都觉得自己好叻咁样噶啦，80%
2: 似唔似？
1: 比我更加唔似。
2: 一入嚟一见面，我哋倾几句，都唔似，系啦，已经系喺度好 expressive 都已经系呢个，
1: 因为佢消耗紧嗰啲能量，佢要翻屋企就差一差啲，
2: 佢翻去唞两日噶啦，跟住
1: 翻去佢房嘅，过嚟一转香港已经使晒啲电咁样啦。
0: 系啊，冇错，
2: 有排头啊，跟住咁，但系咪亦都因为咁样，所以喺 MV 嗰个 concept 度都系，咁啊自己一个人独处喺个空间嗰度咁样样就已经得啦，已经表达到啦。
0: 哦，其实好有趣噶，呢个又系一个火花嚟噶。咁我揾咗嘅导演 Tashika 啦，我嗰时就同佢讲话，哦嗱 ，Tashika， 我今次拍 MV budget 真系唔多啊。首先第一件事系好现实，要讲清楚先。咁我就话，我就系想可能要一个 wide shot， 跟住影自己喺度。做下嘢，唱下歌咁就算嘅一啲画面咁样啦。跟住 Tashika 就话：，喂，我有个谂法，不如咧，我整多几个 Winnie 嚟陪你，咁样，整几个人陪我。跟住我话：，呢个几好。跟住咪上网揾啲 reference 咯。咁就一个 wide shot， 咁但系后面有好多个唔同嘅我去做唔同嘅嘢。咁譬如有啲人会，譬如有个就会喺度饮酒，有一个就会喺个 sofa 度睇书嘅瞓着，有个就喺度弹吉他咁样。跟住系咯，就系呢啲。各樣嘅即 各唔同嘅我做緊啲唔同嘅emo嘅嘢咁樣，係啦。
2: 但跟住去到最尾就會一下變機，有個蛋糕出咗嚟咁。
0: 我本身話係啦，我本身呢個又好好得意嘅，又係導演嘅諗法。我話導演啊，我想要咧最後個蛋糕啊，因為我覺得慶祝節日啊嘛。跟住佢話我想咧買個係 seven 嗰啲叫做咩即食意粉啊，即
1: 入嗰啲啊，
0: 入去焗叮叮嗰啲意粉啊。我話點解嘅？佢話即佢係啦，呢樣嘢覺得會日常啲，即蛋糕呢樣嘢都係太有儀式感。佢就覺得我想你保留一個想慶祝節日嘅儀式感之餘，但係其實都係自己一個獨，
1: 就唔使咁講究啦。
0: 即求佢去 seven 買個即食意粉叮一叮就算啦。但你自己係慶祝緊嘅喎，佢想有一個咁樣嘅 contrast 咯。咁我聽完就覺得。都幾有趣喎，好啦就咁做啦咁樣咯。所以其實好多呢啲新嘅 idea 都係導演俾我嘅，而我覺得都係有超乎我嘅想象，我都覺得好好。
2: 係將你嘅 idea， 然後佢又會加佢嘅 creative 落去，變咗大家而家睇到嘅咯。
0: 冇錯，係
2: 啊。咁啊，而呢一首歌的確係都係我同阿斌嘅嗰啲好中意嘅類型嚟。
1: cozy 啊，我頭先都同阿 Winnie 講，我好中意一聽到呢啲 R&B 好 cozy 嘅嘢，就覺得好正啦。
2: 係啊。咁啊會唔會話其實而家手上面都即係推出咗呢首作品嘅同時，其實一路都有創作咗嘅嘢，都會陸續推出咧。之後
0: 有啊，其實有啊，我嚟緊下半年其實仲有一首新歌嘅，係啊，咁啊嗰首歌已經做咗三年啦，咁到時有機會，唔知有冇機會可以出
1: 日頭定夜晚寫啊？
0: 哇，呢個
2: 呢只日頭定夜晚嘢咁啊？
0: 日頭一開始係日頭先嘅，不過呢個係到時如果有機會再上嚟宣傳呢首歌再講，跟住另外都籌備緊一隻新嘅專輯，咁所以其實下年就應該係啦，希望可以一堆新嘅歌啦，可以。同大家面世啦，
2: 好啊！咁我哋就到时就睇下你嗰首歌，我哋 feel 下系日头定系夜晚写估下。好啊，今日多谢 Winnie Fry， 多谢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香港快运话，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是俾钱。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是款项退还的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元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以及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的亲生父亲，是亲生父亲，以协助女子取得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男子寻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罪，判入狱16个月。入境处说，十分关注非本地孕妇试图以非法手段入境本港分娩的情况。处方一方面致力在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预约分娩服务的非本地孕妇，另一方面采取有力的执法行动，以打击违反入境条例的非本地孕妇及教唆者。入境处亦都会继续打击假结婚罪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4。

0: 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是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会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咁另外后车少啦，近住香港体育学院一段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意外就还是处理着的，龙尾是分别排到去，现在主要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转上观塘绕道，龙尾就排到去接近茶果岭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有坏交通灯，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无法正常运作，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安全。隧道方面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车龙由观塘码头排到去消防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新村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的意外是清了场的，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元朗方面，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水边围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友爱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欧瑞强，
1: 你好，我系欧布捞。逢星期一到五，即系今日都系啦。平日嘅七点钟，黄昏嘅时间我就会出现噶啦。大约一个小时嘅时间，我哋共享永恒。因为昨天我哋有好多永恒嘅歌啦，今日都嚟一个永恒嘅特辑。呢、這个 eternity 系真系可以播之不尽，因为有好多嘅沧海遗珠嘅歌咧，都系同我哋共享永恒嘅。陈秋霞嘅一首。

好多沧海为主的，包括阿秋霞的这一首《共享永恒》。他在马来西亚回来香港，我们旧唱片公司的朋友聚埋一起吃饭，好开心的，因为可以讲一下往事，我们以前在唱片公司怎样一起好像一家人这样在这里唱歌。当值的有谷姐，他们叫做我们叫做 Susanna 的关谷英，他都是很珍惜一些朋友的情怀，包括好像这一首歌一样，就等于他形容永恒就是一种肉蛇永恒的腐败。关谷英

先有陈秋霞的共享永恒，跟住有关高英的永恒的富爸。当然啦，希望呢啲歌系直至到咧系永远都唔会遗忘嘅。究竟永远有几长咧？咁周星驰嘅马骝精佢话最好系一万年。人哋六七千万年前咧，啲恐龙已经唔玩啦。吓，佢话我离开呢个地球啊，费事同你哋玩啊。讲紧系六七千万年前，所以生存咗一万几千年，有咗一万几千年文化嘅人类，真系好渺小嘅啫。包括我哋，所以永远系一种概念嚟嘅啫。Forever 系几长咧 ？Forever and ever，Engelbert Humperdinck。

0: Forever and Ever, Engelbert Humperdinck。 不过呢，永恒呢样嘢呢就真係好有价值，因为原本呢如果係一个碳嚟嘅啫，但係经过咗永恒嘅岁月嘅洗礼呢，佢会变成咗无价宝，碳变成砖石。是啊，你有没有上过化学堂啊？钻石其实是碳来的，不过呢经过以百万年计的在地球的深处那里呢压制，一路呢挤压到呢成为永恒的钻石。一只歌来自铁金刚电影系列，他说钻石就是永恒的。Shelly Bassey 同大家介绍这一只 Diamonds are forever。
1: Diamonds are forever。

Shirley Bassey 铁金刚电影系列里面的一首 Diamonds of Forever， 好像一句永恒的金句咁啊！你珠宝公司经常都会用呢一句 slogan 啊！各位女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两种可能性任你拣。如果你个样变成咗好衰老，但系手上面嗰只钻石戒指好大粒，系属于你嘅，又或者你会拣？手上面的钻石戒指其实是一嚿玻璃嚟嘅，但系个样好青春。你拣青春定拣钻石？暂时俾你谂下先。Diamonds are forever 之后，我哋有 Forever Young， 永远都咁年轻。唉，任你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说，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李强又说，中美经贸合作体量大，出现矛盾摩擦正常，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中方愿意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亦都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切实行动解决中方关切，共同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就话，过去一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夏季流感在8月达到高峰，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学生开学之后有很多的群体活动，有机会增加传播机会。目前难以估计夏季流感几时结束，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徐乐坚表示，新一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比以往稍为提早。99%学校参与到校打针，得14间没有参与，少过去年的18间。今年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可透过医健通预先提交同意书。另外，展接种疫苗活动可以提早进行，期望整体在12月中完结。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南大约240公里，即在北纬20.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或者是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以及它的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到本周的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在新界方面，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的，亦都影响到水边围交汇处比较繁忙。另外就是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过了美环新村排队吐露港公路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后些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就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沙田路跟住元和路，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和青沙公路跟住美田路。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咁后些少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都车多嘅，龙尾就圣佐治大厦。至于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就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汇；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都车多；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跟住桥面一段都是慢车的，就是桥面一段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都是繁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啦，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啦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最后亦都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Albert Lau 欧瑞强，
5: 如果有人问你最长的时间是几多呢，那你答永恒那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呢，比永恒更永恒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歌都关于永恒 ,eternally, eternity。什么叫永恒呢？最重要就是活在当下这样。所以这两首歌呢，又是另外一个异曲同工异曲同名的组合。不要想那么多，活在当下嘛，即刻要听 Now and Forever。
6: Air supply.

当年在现场演唱听 Air Supply 的主音歌手 Russell Hitchcock 唱这首的时候，真的希望他把声音可以直至到永远。 Now and Forever 这些歌会直至到永远的，我认为同名的歌都希望由现在直至到永远你都会欣赏到。一个吉他行头，哇，已经很吸引我。 Richard Marx 曾经唱过 Right Here Waiting 的 Richard Marx，另外一首 Now and Forever。

好，喜欢呢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Marx， Now and Forever， 永恒的东西很多的，很值得我们即是珍惜，所以全世界这么多博物馆，即不惜即以亿计的公帑去收购一些属于我们民族属于我们文化的一些珍品。我们不用很多钱的，音乐的博物馆没有起到，不过每逢星期一到七至八点，我们的音乐博物馆就可以完全免费地在个宝藏那里一件一件精品跟你分享。大家都会觉得哇，刚才你说那么多靓声是值得珍藏。有一把靓声叫做周旋，这么有代表性的歌曲，还有唱过一只永远的微笑，真是永远都不会磨灭的。所以将这个永恒再延续，我们有粤语版陈松伶永远的微笑的粤语版。

陈松伶永远的微笑。当然啦，微笑有好多种噶嘛，有啲笑得甜啲，有啲笑得即系矜持啲。所以今日除咗有陈松伶嘅《另类永远的微笑》咧，亦都有民歌版嘅《永远的微笑》，务求将呢一只咁好听嘅歌继续到永远。民歌味道。50年珍藏。

对于我嚟讲，弹住吉他唱歌，可以唱乜嘢歌都得嘅。以前发梦都估唔到周璇嘅歌都可以弹住吉他唱。民歌味道就系咁噶啦，用民歌嘅形式同你介绍一啲经典嘅靓歌。永远的微笑，最后一首歌，我玩填充游戏啦。乜嘢是永远着迷呢？在日间的时候，大家都没办法啦，要劳劳碌碌。可能有很多朋友来讲，钱是永远着迷。不过到了黄昏的时间，情是永远着迷。好啲哦。今次不是阿伦，是阿伦的老友李克勤。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转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说，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香港快运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伪冒电邮、短信、网站、社交媒体账户或者其他通讯渠道发放虚假信息，并且可能诱导旅客点击可疑连结提交个人资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视，已经向执法机关通报。香港快运强调，任何退款、赔偿或者款项退还安排都应该只是透过官方通讯渠道核实。如果怀疑涉及诈骗活动，建议旅客停止互动，保留相关资料，并且向警方报案。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1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

0: 時大浪。南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后转吹旋风八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旋风六至七级，渐转八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六至七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东部吹旋风八级，入行物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三级，山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四级，能见到七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湾仔嘅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轩尼诗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电车方面嘅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暂时停用噶，咁现时啦，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另外，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慢车。跟住系一啲喺新界区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就系宏达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振兴新村嘅意外啦。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嘅意外，同埋后车小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离开咗噶啦。咁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你啦，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五十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另外就是晚间封路啦，在元朗公路啦，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的，由今晚的午夜十二点直至听朝六点，元朗公路屯门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会有新同学啦，会有新嘅班主任啦，新书啦，都系新。细个嘅时候，新嘅嘢就系好刺激，好好奇，好期待噶啦。呢、这个节目已经好老噶啦，同你一齐已经好多年噶啦。希望每次见面嘅时候，都有新朋友嗰种兴奋，但系亦都有老朋友嗰种亲切嘅。上个星期我哋好熟悉嘅 Miss Dolly Parton 离开咗我哋啦，我相信好多节目都会介绍佢嘅歌啦，同埋佢生平啦，电视都有，唔同媒体都有介绍，因为佢喺香摇界至到主流音乐界都好有代表性嘅，除咗系音乐成就啦，仲系因为佢嘅人品啊，咁多年以嚟一段婚姻嘅啫，自己嘅私人生活系好企理嘅，做好多慈善嘅工作。今晚呢一首歌大家都会好记得，就系佢原唱啦。睇歌名都会以为是一首表白爱意的情歌，因为实际在流行曲啊，在很多不同的音乐界别呢，情歌的比例真的多的。这首都是情歌，但是所讲的就并非只是男女之间或者恋爱的这一份情。当时他是将这首歌写给一位异性，但这位异性不是他的恋爱对象，是他亦师亦友一位提携过他，对他来说有知遇之恩的大前辈，一位香摇界巨星，叫做 Porter Wagoner。 当 Dolly Parton 刚刚出道的时候，1960年代，这位前辈已经看中了他了，给机会这位后辈跟他一起主持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还有在节目里面很多唱歌的环节的。他有机会跟这位 Porter 的老前辈，或者当时已经是香摇乐坛超级巨星中的巨星，而一个后辈，哇，同佢真系好似越级挑战咁，合唱咗好多靓嘅歌啦，然之后好快速成名。照日后 Dolly Parton 个名几乎仲响过佢师傅 Porter Wagoner。不过合作咗7年之后 ，Dolly Parton 都系决定要离开呢个拍档嘅组合啦，想走单飞。虽然佢哋唔系一个组合，但系惯咗合作，大家都觉得佢系会跟随 Porter 呢位前辈之后嘅。但是决定了要自己独立发展了。这位恩师是嬲嬲猪的，觉得是不是你有少少反骨呢，竟然离开我。为了以示心意，他是诚心将这首歌未曾录音的时候唱了给师傅听，拿了师傅的认同之后，他才用尽他的真的心态去录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表白了他对师傅的知遇之恩。所以以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不要局限，以为是一首男女之情的普通的情歌来的。

自 Dolly 1974年推出佢原唱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之后，就有好多 cover 都好精彩嘅。但系如果知道呢一个故事，知道呢首歌实际佢系要向佢嘅亦师亦友 Mr. Porter Wagoner 去表白佢心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始终呢个版本系最真挚啊，最动人嘅。听嘅时候会有好多画面喺度啊。细个时候我啲长辈有好多金句啊、谚语啊，啊得人因果千年记啊。细个唔系咁明，但知知地系咩啦？咁呢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真系反映咗 Dolly Parton 嘅心意，就系得人因果千年记。如果要讲另一首 Dolly Parton 嘅代表作，大家熟悉嘅，可能都系包括呢一首 Jolene 嘅，呢个名字都好流行，好多女仔中意改嘅。

我哋好多朋友都相信名字会带嚟唔同嘅运气啊，或者系命运噶啦。外国唔知道有冇呢一套啦，但系我喺识咗好多朋友之中咁多年嘅。認識嗰啲名咧，如果係多過一個係嗰個名嘅咧，佢哋都性格有啲相近嘅喎，除非改啲好僻嘅名啦，真係冇得比較啦，或者淨係喺自己身邊嗰啲朋友去計算一下啦。我認識嘅幾個 Jolene 個性格都係好爽朗啦，好快節奏嘅，唔知道你身邊嘅 Jolene 係點啦？咁喺 Dolly Parton 嘅歌裏面呢一首歌嘅 Jolene 咧，就係一位好美豔嘅女士。佢當時係懷疑過係咪佢丈夫同呢位咁美豔嘅 Jolene 有婚外情咧？嗱，呢個唔係真實嘅，因為佢哋夫妻關係非常好嘅。咁呢個只係構思嚟嘅，呢個佢認為係佢嘅情敵嘅 Jolene。唉，佢覺得自己樣貌好平凡，真係唔敢相信。如果要同佢比嘅時候，丈夫會揀邊個啦？佢都唱過 Jolene 嘅 cover 嘅，佢自己當然都唔會話對自己嘅外貌冇信心啦，係公認嘅當年嘅玉女牌掌門人。喺 Dolly Parton 嘅好友嘅名單之中，佢都係其中一位。

在戏中佢叫做 Sandy， 佢嘅男朋友叫做 Danny， 就系 John Travolta 喺 Grease 里面嘅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咁两个靓女，好多人都觉得会唔会有啲竞争啦？仲要系佢哋嗰个career 都系好接近嘅，由香摇乐坛去到主流音乐界成为巨星。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好朋友嚟嘅，两位都先后离世啦。O.N.J. 咁而家相信可能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界空间，他们两个继续是好朋友来的。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今晚很多名要记，这个名字呢

经典的同名电影就是叫做 Alfie， 这个名字就是剧中或者戏中的主角男主角 Alfie， 中文译了做阿飞正传，初初我还以为是讲阿飞飞仔的飞都可以是的。戏中的 Alfie 是一个花花公子，周围去撩女仔的，其实他内心很空虚，不过觉得自己靓仔是得这一样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尽量去 charm 人家。Alfie 这首歌成为爵士经典，有很多翻唱版本，刚才我们有荣幸听了一个特别的翻唱版 Cilla Black 的。除了 Cilla Black 劲之外，最重要是刚才的伴奏，就是这首歌的原作人是 Bert Bacharach 帮他钢琴伴奏，下次听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加留心了。

離開了 Beatles 之後的 John Lennon 在作曲方面的題材可以自由一點。據說這首歌是 Yoko Ono 鼓勵他可以推出自己一些反映真正內心的作品，結果就有這首歌是向 Yoko Ono 表白甚至是道歉，因為他是一個很容易妒忌的人，是一個 jealous guy。 不過今晚演繹的是 Jose Felician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又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亦都有学生在新学年订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亦都有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10人死，是增加至至少1010人死亡，另外近4600人失踪。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已经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他说，成千上万民众失去家园、亲人和财产，政府理解他们正是承受巨大痛苦，会协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斯基贤发表声明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和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于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基贤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之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的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天较早时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和首相一职。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似写一封信俾自己，亦都系向自己告白嘅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好清凉嘅星期二晚啊！不过好希望今日星期仲是而家系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唔会再天气更加恶劣啦。开学嘅星期，希望啲学生们咧唔好再要承受天气带嚟嘅不便啦，因为已经开始新学期，好多要适应啦嘛。希望天公做美一啲啦，就算系有风风雨雨咧，都唔会太影响啦。希望系咁样。逢星期二晚同你一齐，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在节目里面播的歌呢，很多时都是数落话很多年以前的了，因为恬淡情怀的主题，啲歌都有翻上一年份，咁我间唔中都会摄一啲新一啲嘅，讲新嘅都十年八载已经好新的了，唔系最新嗰啲啊。希望大家喜欢啦，要听新歌的话，可以自己去第二啲地方揾嘅。咁我哋呢个时段听嗰啲歌，除咗系嗰啲歌你都识得揾，但系摆埋一齐就会多啲情怀咯。呢一首嘅情怀就系嚟自一套电影《Notting Hill》。但是原唱的都并非是他。

英文的男性是 he， 女性是 she， 多一个字母是不是真的会复杂一点呢？很多人都说女士特别善变的。这首歌原装版是1974年一套英国电视剧，就是叫做 Seven Faces of Woman， 女士一个人有七张面孔，叫做多定是还可以多一点呢？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是真的说她的面孔是表情那

啲啊，定係化妝咧？化妝或者無窮無盡可以百變嘅面孔嘅。佢重唱呢首歌好有 feel， 比原裝嘅版本咧，再多咗啲磁性啊！咁佢係得咗 OBE 分銜嘅一位創作歌手，好具文學氣息，亦都係音樂方面好多元化。個名都好有型，叫做 Elvis Costello， 係1999年嘅 Notting Hill 電影原聲唱片裏面有呢首 She， 佢都係 Elvis， 係 Elvis Costello 嘅前輩，兩個都好有磁性啊！

虽然 Elvis 唔系呢首歌嘅原唱，但系对佢嚟讲，佢意义系可以绝对表白咗佢嘅心意咁。因为工作缘故，同佢太太即系猫王嫂 Priscilla 经常都会分开两地。但你翻屋企嘅时候，可能压力太大咧，好多时都会脾气唔好啊，态度差，所以好后悔，好内疚。Always on my mind。

即系我哋每个星期隔七日就会见到啦。嗯，但系每次见翻嘅时候咧，都仲系好甜蜜嘅，系咪啊？因为你都希望我播啲歌你啱心水嘅。Reunited， 重逢每一次都系咁惊喜嘅。唔好意思，头先突然间喉咙卡住咗嘅。呢一首歌1978年喺R&B 榜同埋喺美国细碟榜咧，同时上咗冠军嘅。60年代组合系 Peaches and Herb，Herb 就系男士啦 ，Herb 就系全名叫做 Herb。

Hamster， 咁啊 Peaches 咧就係嗰個女歌手嘅乳名嚟嘅。咁後屘佢哋合作咗幾年之後咧，原裝嘅 Peaches 就離隊啦。咁所以咧 ，Peaches and Herb 曾經有一個短嘅時間係不能成隊，因為冇咗一個佢啊 Herb 好心儀嘅拍檔去替代 Peaches。至到後屘，終於揾到另一個歌手真係可以代替到 Peaches， 但係冇改到隊名啦。咁改 Peaches 嘅真名叫做 Linda Green， 咁帶嚟呢一首 Reunited 一重。重组之后就有好好的成绩了。刚才的 Linda Green 就是新的 Peaches， 这首歌的主角都是 Linda， 叫做 Linda Creed， 是这首歌的作者，她没有份唱的，但她是这首歌的作者。哇，她说这首歌的出现和上榜日期简直就是她新婚的时候的最好的结婚礼物。她1972年结婚的，婚后感觉整个人都是焕然一新，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咁而呢一首歌 Statistics 都系发挥得好好啊，令到佢1973年上咗美国世榜嘅冠军，好嘅礼物嗬。

The Stylistics 是很完美地为作曲人演绎在他当时新婚之后的那种哇感觉到人生新的精彩一篇的开始的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两个人如果是拍得好的话，一起就是不是只是一加一的，简直是一个绝配。

希望大家都会找到你的 masterpiece， 两个适合的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带出大家最好的一处，优点各样，互相欣赏。但如果是相反呢，就是大家会带出大家阴暗一面都不定的，希望会发生。 Atlantic Star Masterpiece， 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

0: 同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流感活躍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續攀升，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然會持續活躍，學校亦都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學校和家長必須提高警惕並且採取預防措施。中心呼籲市民在今個月17號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展開之後盡快接種疫苗，有關計劃包括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暫時已經有大約80間學校會在今個月內舉行外展活動，是去年同期的16倍。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科研項目涵蓋新一代半導體、可持續能源與新材料、先進製造技術等，回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加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深化綠色轉型的大方向。孫東又說，新研發平台展現政府對推動前沿科研和促進科研成果落實應用的決心，相信平台會帶來切實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凱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家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要摒棄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干涉霸凌、叢林法則，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大國尤其要帶頭守規矩、講法治，合作應對全球性難題。他又說，聯合國權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類全球和區域多邊機制需要更協同高效。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冧、住宅和汽车被埋等的情况。演习有包括自卫队、警察、医疗机构等大约150个单位参加，旨在透过从倒冧房屋之中救出伤者，与驻日美军携手展开救护等的实际训练，来增强合作。首相高市早苗、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中央官员到场视察，听取负责人汇报灾害应对措施。期间，高市体验使用一连速开帐篷，并且参与使用自动心脏除颤器等的训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到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他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6: 打卡打卡，
7: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6: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7: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果而家嘅你正系经历住生命里面无可避免嘅撞击，咁就不如尝试将自己当成一串等待酿酒嘅葡萄，一桶优良嘅酒实在有太多嘅条件累积，包括品种、土壤、阳光和雨水的比例，以及酿酒的技

所以正在承受住痛苦的你，何不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串葡萄，亦都只有上品的葡萄才有成为好酒的机会嘛。

好多时候承受是一种必须来的，它会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更有味道的人的必须。所以如果正在承受着痛苦的你，何不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串葡萄，经过残酷的挤压，无情的酿造，才能够成就一桶味道无穷的葡萄酒。经过不可避免的撞击，以及在撞击当中得出来的智慧，你才能够成就一个品味不凡的人。

佢系孙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就之前有张信哲，最伤心是谁？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日同学们嘅新学年，我哋一个新嘅月份嘅日子，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9:21，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醒你，1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点。你好嘛，我系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吴国敬，我说过要你快乐。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面会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即将迎接一次9:30新闻，新闻前彭玲讲咗我嘅心声，有着你哋听我嘅节目，实在系几咁美丽嘅一回事。有着你，多么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和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和香港居留身份，并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讹称是待产婴儿亲生父亲，以協助女子取得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男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串謀詐騙和一項作出虛假法定聲明罪，判入獄16個月。入境處表示十分關注非本地孕婦試圖以非法手段入境香港分娩的情況。處方一方面致力於出入境管制站阻截未有預約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孕婦，另一方面採取有力的執法行動，以打擊違反入境條例的非本地孕婦和教唆者。入境處亦都會繼續打擊假結婚罪行。西藏吉隆縣泥石流搶險救援工作進入第七日，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和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儿童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第二批援助物资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0点，跌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2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9美元，卖出4,354.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北纬20.7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力津嘅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同埋 City Pop 嘅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原理后备》，由佢自己亲自作曲。今次嘅作品营造出浓厚嘅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嘅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呢一份嘅情感唱出嚟。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骤他朝怕骤然失去。
2: 姑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真正明白你嘅人，总系会一直喺你身边守护你，会俾你有一丝嘅慰问。而真正爱你嘅人，或者唔会讲好多爱你嘅说话，但系就会做好多爱你嘅事情。如果你身边有咁样嘅人，请你好好珍惜。张学友、陈慧娴，爱和承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当一啲名字只系痕迹，咁系咪代表你忘记咗珍惜？又当一啲感情只系曾经，咁剩低落嚟嘅会唔会只系惋惜呢？人生能够相遇已经唔容易，心灵若果相知，就更加要珍惜。郑伊健直至消失，天与地将时间带到晚上9:4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你好吗？继续有我喺度陪住你，我系郑志成。

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听过关淑怡嘅深夜港湾，同埋刚刚沙里叶倩文焚心以火。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啦，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

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西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会有涌浪嘅。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十点钟，亦都系十点钟，音乐情人要摆上一个句号，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Chillam 怎会如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是绝大多数国家绝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和祝福。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運動員可向世界展現香港的自信和軟實力，說好中國故事和說好香港故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874點，跌31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3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幣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89美元，卖出43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
5: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

0: 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3: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4: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5: 我仲系嘅。
6: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4: 系系。
6: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7: 过咗期嘅。
4: 陈水辉，好嘢。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骚动音乐。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3: 好啦，昨天呢我就放了 Patrick Sir 回家了。你在家有没有抄些什么可以带回来给些东西我？例如屋企的存折啦、屋契啦，或者你而家嗰啲补习社嗰啲，我唔介意俾个股份我啊。你谂下你俾啲咩嘢我咧？即系我觉得啲高层好得意，可能佢话诶有好多角色，不过我觉得你可唔可以再俾啲嘢我咧？如果我系一个咁嘅高层人魔咧吓，咁如果叫你俾啲嘢我，你会点样答我？你会秒我啊？定系你真系会俾啲嘢我咧？
4: 我会话。你夠膽問我，夠膽俾？
3: 俾乜嘢 ？Patrick Sir， 俾咩我啊？
4: 你要求
3: 你有老婆噶啦喎，你唔好立亂俾嘢喎。
2: Patrick Sir， 男子，你當我聽眾冇聽琴日嗰集啊？係
3: 咩？
2: 我琴晚其實就係話喺演員上邊睇咗劇本之後，你會了解咗之後咧，你會用你啲咩方法演繹？跟住你會喺角色上邊有啲咩嘢俾到我？呢樣嘢
3: 你問啫嘛，我問唔係，我唔係問呢樣。我呢個你咪就開嚟再問過嚟啊！
5: 犀利啊！我覺得 Patrick Sir 有兩個代表律師，唔係我尋日意會到咧，蘭子所講嘅咧就係話，喂你俾啲嘢我就係，你仲可以做啲乜嘢嘅角色？
3: 冇錯冇錯，
4: 係咩
3: 係
4: 咩？
3: 係啦，冇錯就係咁樣啦。
4: 其實我梗
3: 係
4: 明白，
3: 所以我叫佢翻去抄咯。即係我點解你翻去抄咧？照下個鏡，睇下以前啲 diary 啊，我以前嘅成長過程，我有幾多個 Patrick Sir 唔同嘅 characters 喺度咧？咁樣。
4: 我所以點解頭先我話你夠膽問我，夠膽俾咯？就係、是、咩意思呢？我覺得如果自己諗定我想做咩呢，同我唔知道你俾我係兩樣嘢嚟嘅，喺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譬如我之前嗰啲，我係完全嚇、啊、你叫我做呢樣嘢啊咁，我反而覺得會好過。哎呀，我好想做的士司機啊咁啊，跟住我去做啊咁。其實我就會多咗嗰套固有我自己好想點演帶咗呢樣嘢入去咯。但如果每有樣嘢我從來冇諗過，咁我就會重新代入啦。
3: 亦復辟。亦復辟嘅變態，
4: 嗯，
3: 得唔得？你覺得？嗱，你要扮女人嘅喎。
4: 你識唔識我哋公司啲監製？
3: 唔係我，你點知聽日唔係我做監製啊？

0: 唔係人嚟嘅，
1: 唔係嗱，因為我突然之間覺得有一套戲嘅名係出現咗喺我腦海裏面嘅，陳浩做到，因為佢嗰陣時未有呢一個爸爸。即係好老公，
2: 晚九朝五，
1: 冇錯。你會，我唔知點解，我突然間覺得 Patrick Sir 呢一個角色，佢會唔會喺而家呢個階段，佢會比較難啲去拿捏，或者係唔敢去做咧？咁，
2: 我覺得會難啲拿捏嘅，因為咧，做晚九朝五嗰啲咧，應該要 young 啲先會去抱。
0: 我又唔好意思，
2: 我哋
0: 一岁嘉宾
2: 都会去蒲咗，
3: 唔系都会蒲，但唔系蒲嗰啲，唔系蒲嗰啲，
1: 系啦，即系类似嗰只咯，即系可能花花公子啊，又或者系比较思想开放啊嗰啲，会唔会呢一个位你会有形象嘅枷锁咧？
2: 唔係有形象枷鎖，反而我係真係未必咁叻，但我會去盡力做嘅。因為曾經有一套劇咧，合衣啊，叫做合衣，我都係做唔係好多嘅啫，做一個地產公司嘅經理咁樣，係要有少少鹹濕嘅，少少咁啊，即係對住阿 Moon 啊咁樣嚇，即係有啲
3: 咦。阿妹投訴嗰個係咪就係你啊？
2: 唔係，放心，我係調翻轉被飛嚟嗰個。
3: 哎，你知道我留意新聞都幾貼下嘅。
2: 咁跟住佢，即係我直頭係唔識嗰啲動作咯，係要一個女監製埋嚟教我點樣去做嗰啲動作。跟住佢就話：你係咪男人嚟㗎？仲要我教翻你咁樣？即係嗰啲我真係唔識就係唔識咯。
0: 我覺得其實佢咧有樣嘢你真係好著數。你比我頭先講嗰位前輩咧，唔前輩啊 ，OK， 即係更加著數一樣嘢係咩咧？佢
1: 吳啟華
0: ，OK， 因為我讚嘅唔係吳啟華啊嘛，所以我咪講前輩咯，係咪啊？
3: 突然間 你講
0: 吳啟華前輩 ，OK，
1: 係啊係啊。
0: 咁咧，因為咧佢同吳啟華前輩咧有樣嘢，佢比吳啟華前輩咧更加勝任嘅咩嘢？佢宜古宜今。因为佢嘅古装咧，其实我可以睇我，你知唔知我而家睇到佢嘅样子，我觉得我即刻飘去另一套电影咧。嗰套电影有冇大家睇嗰套嘢叫做《镖人》啊？我有冇讲错？唔系贱人啊，《镖人》啊，
2: 有呢套。
0: 系啊，《镖人》有一个角色系画花晒个面咧，嗰个人又好有才艺嘅，跟住佢又系画到个面花晒一个男人嗰个咧咁，即系我觉得佢咧系而古而今。
1: 点解要揾一个画花晒？
0: 系啊，突然间你睇下个角色，
1: 但系你又话佢好啱，
0: 唔系佢真系好啱嘅古装，因为头先你睇翻佢以前拍广告嘅样咯，我心谂哇。佢可以古裝㗎喎，嗱，吳啟華先生咧前輩咧，佢古裝即係你，如果你兩個比試，你覺得你選擇佢，
3: 佢好多古裝㗎，
0: 唔係，但係佢嘅
2: 周星馳嗰啲，
0: 係啊，佢唔夠佢嗰種古裝嘅入型入格，
2: 單入嗰、那個，
0: 係啦，入型入格，佢係而古而今啊，我覺得。
2: 啊，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好又即刻令我記得，
0: 你咪笑納啊！我呢個讚美，
2: 笑納啊！
0: Okay，
2: 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初入嚟 TVB， 我第一次化妝，
0: 係
2: 第一次入化妝間化妝。哎，嗰位即係走咗嘅前輩 Gary 嚟，係啊，即係咁啊，
3: 化妝師 Gary，
2: 化妝師 Gary， 咁佢嗰陣時一幫我化，佢第一樣嘢同我傾偈講，因為我唔識任何人，就話：哇，你個樣子，你古裝味嚟嘅喎，你係幾啱古裝
0: 嘅，
2: 佢就係咁，係
0: 啦，
2: 我好記得
0: 嘅。佢個樣好古裝嘅，因為佢嗰啲骨架啊，嗰啲咁樣
1: 啦。不過古裝唔係人人都能夠拍嘅，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嗰個時間實在拖得好長。我記得 Patrick Sir 有講話：哇，原來拍一套戲咁多時間要坐喺度嘅，或者要等嘅，你得唔得呢？
2: 以前唔得，而家好啲咯。
1: 因为古装，你知唔知
3: 我上轨道嘛？
1: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试过真系拍 making of 嘅时候咧，即系你要我坐喺度搞个头啊，搞两个钟，个妆又特别一个钟，换衫又半个钟，唉，真系搞唔掂。
3: 睇下你拍边个监制嘅啫。
0: 付出就唔系个成果啦。如果我个付出咧，原来我要咁，即系等于嗰阵时咧，林青霞姐姐咁，佢嗰啲五个钟头嘅化妆。但是他只是拍一个 shot， 那个这样通另外是个凌厉的眼神一个 shot， 但要用五个钟头。但是出到来哇，到今天都这样讲，你即等于你那阵时拍这个即是无间道，那你过镜大家都这样的角色，那当然不抵了，啱啱先？而家不同啊嘛。
1: 其实你是不是想俾而家休息一阵，转头回来 Patrick Sir 答回你的问题。
0: 我就看他会不会再笑纳我的赞美了。

0: 嗱，我揾到啦，即系反而大家猛又讲标人，你讲紧边个啊？咁样就系咧有一个叫做知世郎，咁佢咧就系戴住一个诡异面具，由头到尾，但系你唔好以为佢画到块面花晒啊，戴住个面具。有表情嘅，同埋有演技嘅，所以我唔系即系踩 Patrick Sir 啊，即系我话俾你听，一个演员喺面具底下，你见到佢有演技不得了，等于咧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嗰只雕。
1: 唔系啊，你讲嘅嘢我完全笑立啊，但我觉得咧，以我暂时演戏生涯，
0: 就要由雕开始啦。
1: 咁初歌咧，就唔使去到咁高水平住咯。
0: 嗰套戏大家有机会睇下，嗰个知世郎
2: 好老实咧，即系你知啊，我好尊重我拍档噶嘛，佢一讲就一定揾上，我就会觉得。点啊！我哋一路喺度赞美紧 Patrick Sir， 佢嗰个嘅面型啊、骨骼啊，完全可以做一个古装人嘅。但系结果我一开嘅时候睇到呢一个花颜团首领知世郎，其实佢系戴住个面罩。其实我陈子清去做都得，
0: 唔得噶，唔得噶，你古装唔得噶，你算啦。你嗰阵时你自己都笑啦，系咪？
2: 但系都遮咗成个样。
0: 唔系啊，佢有演技噶。大家如果睇一套戏就知道咧，知世郎唔系个个可以做到。
2: OK，
0: 我睇好你。
2: 好。得好，
0: 好似將會拍續集啊！所以我訂你個 resume 過去俾佢。
1: 好啦，
0: 係啦，唔該曬。
3: 唔係自己做老闆開套咩？
0: 嚇，
2: 係
0: 嗰套嗰個 budget 太大啦，
3: 你你上一集話電視台都買得起喎。
2: 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咧嗰個話題轉一轉，
0: 好
2: 轉去教育。
3: 係。翻翻正經啲啦，
0: 多謝多謝
2: 教育啦，
0: 多謝帶我逃出新天啊！
2: 嗱，我咧嗰日同阿 Patrick Sir 一齊做嘢嘅時候，我就發覺，咦，佢又有啲新嘢喎，咁樣，因為我嗰日同佢傾偈咧，佢就係話啊，佢哋係研究緊一樣嘅 program 係咪咧？即係 AI 嘅 program 係可以協助老師喎。咁呢一樣嘢咧，我就會覺得咦都好特別喎。然之後我再衍生一樣嘢，我話呢一樣嘢係咪都可以幫到家長？

0: 獎咧？其實點解你突然之間會轉研 AI 呢一樣嘢咧？
1: 其實冇嘅，因為我自己做咗教育咁耐咧。都即係做幾十年啦，咁我同埋我主力嗰陣時係教英文嘅嘛，咁我教英文即係我教到好熟噶啦，真係即係熟到即係知道即係點樣幫一個人去英文會好咁樣，即係我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但係人係有時限啦，係啊，資源有限啦，但係有 AI 嘅出現咧，當初自己好多嘅所有教學嘅理念啊、做法啊，係可以好有效做到出嚟嘅。嗱，我講一個例子，可能你就即刻明曬。譬如我哋去補習。啲人補習嚟做咩？嚟補習啊！嚟到之後，我要睇下你係咩水平，跟住俾一啲相關嘅練習你，去提升你咁。哦，你依啲我改幫你收翻改完之後咧，咦？你依度仲係弱喎，喺得補習嘅分別就係我可以執藥咁樣執噶嘛，係咪啊？你依啲藥我咪執依啲俾你咯。啊，你第二位同學第啲藥弱啲，咁我執第啲嘢俾你咯。咁本身我哋依個角色已經同學校唔同啦。學校做唔到啊！學校因為一定要派嘅嘢一模一樣噶，全部都係咁。好啦，咁你諗下，但係。咁樣我都係有限時間，咁所以我哋而家有 AI 嘅好處就係咧，我哋做咗一個平台出嚟。嗰個平台其實喺網上平台咧，就係任何要學英文嘅，無論中小學生，我哋都倒咗成萬份 exercise 練習試卷入去。你想做咩？我舉個例，你係一個小學五年班學生，你想做 grammar 嘅嘢。有任你做啦，做完咪就咁簡單。我以前都有呢啲嘅嘢啫，做完我錯咗，你係咪要問噶嘛？有 AI 咧，係可以任問啦，即係話，同學點解啊？嘉樂同學點解你錯啊？佢會用 AI 直頭語音去答你。
2: 嗯，
1: 係啊，我呢條點解錯啊？哦，因為你呢度咧用錯咗個文法，應該個 tense 係 past tense 咁啊。佢會講解，你再追問又可以繼續答你，直頭好似有個貼身嘅老師係跟住你去任你問嘢。
2: 嗯，
1: 係啦。咁但係你諗下，想象下，如果你補習，你要揾一個一對一嘅老師係好貴嘅喎。
2: 係。
1: 系嘛？咁即系我哋第一就去做到呢样嘢啦。第二就系改文啦。你谂下，你平时作完篇文交俾老师，老师要改一篇英文作文400字，系起码快则都要20分钟或半个钟嘅吓。咁即系我讲系改得仔细啦。当然系嘛，即系我要仔细再俾埋 recommendation 你啊，俾咩写啲句子靓啲啊，咁写埋俾你咁。而家如果你一份手写嘅英文作文。我哋有 AI 幫手咧，你只要 scan 咗 PDF 或者用手機影咗，一上載 within a minute 1分鐘，即刻佢讀埋你手寫嘅嘢，幫你喺上邊用紅色筆好似真人咁寫，改埋出埋一個 detail report 話俾你聽，你嗱你 grammar 錯咗，你串錯字係呢啲嘢咁樣咯。即係所以話點解幫到老師咧？嘛，老師係咪幫咗你40個學生交文俾你？你真係唔使瞓嘅咯。
3: 個個都話咧，啲老師暑假就好大件事嘛，又要即係改文啊、改嘢啊、改簿咁樣樣。咁而家咪做老師咪好得閒都可以。
1: 希望啦，英文科不過我哋暫時係即係處理英文呢個 subject 咯。
0: 係而家咧，即係我終於有時間聽佢解釋多少少啊，因為。譬如我哋有好多時我哋交功課啦，咁我哋都會請 AI 幫下手噶嘛，係咪？咁有好多時佢會幫你改咗嘅啫，即係佢直情係哦，你可以幫你 summarize 啊，又或者啊用啲咩字靚啲啊，但係佢唔會解釋俾我聽，我邊度有問題，如何可以再好啲？咁而家你哋就係咁樣去協助。如果係咁樣，其實我哋大人都應該用嘅喎。
1: 絕對係啦！我之前有一次同阿譚玉英姐姐講介紹咗呢個系統，佢話你真係推出一定要俾我認真啊！我可以學英文啊咁樣，因為我哋而家平時嗰種 AI 咧，你係要自己上載，佢回翻俾你嘅嘢都係文字啫嘛。係。而家我哋嗰個系統係，因為我哋要用好多 API， 即係用好多 model 喺後面啦。
2: 係啊，
1: 咁我哋佢會回翻係語音嘅，係啊，語音即係直頭係你當真人喺坐喺你隔離同你講咁樣噶，真係我都仲未講，我哋仲有嗰個 speaking 嗰個功能啊。諗下以前我哋要揾個外籍老師。同你一對一講英文，起碼500蚊個鐘，
3: 零格窿唔止添啊！
1: 唔止啦，真係而家仲有
3: 嘅，實冇咗我哋。
1: 即係一對一，咁而家就係可以用埋一對一嘅方式咧，即係你開住咧係同你傾偈英文，係即時 response 嘅。系啊，真系问你 How are you? I'm fine 咁样即时嚟嘅，系啊，咁所以即系所有学生学英文系可以喺嗰个平台，我哋就会做到系你做乜都得咯，系啊，全方位。我想练 speaking 又得，练 listening 又得，练 grammar 又得咁咯。
3: 嗱，练 speaking 咧，咁有得老师对住咁啊，譬如话咧 thermometer， 譬如话系 T H E 生咁啊，嗱你唔啱啊，你个。 要咁樣，佢都話 diameter 咁樣。咁你呢一種，譬如話聽到你個發音唔準，佢識唔識得喺你嗰度？嗱，你要 th m th 嗰、那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因电力故障，由金钟港铁站与道路至道之间的东西行线电车服务都暂停。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话，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和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

0: 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48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9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46美元，卖出4368.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8: 晨光第一线。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1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3: 上回我讲到呢，即係 AI， 譬如话你喺文字上上载睇到个错可以帮你改啦。咁你话发音都得。咁发音呢就係、是、你知英文有好多 th 声啊，有 d 音啊咁样。咁譬如我唔得嘅话，俾真人你会改正佢哋个教佢哋点样发音啊。咁呢个电脑或者 AI 咁样。佢点样譬如我咁样我平衡啦 ,parallelogram 咁样啦。咁佢会唔会睇听到我有啲咩嘢，咁佢会帮我逐个音。Parallelogram 咁样，佢点样样执咧？
4: 问得真系好好啊！嗱，你当好简单啫。如果你讲呢样咧，系我哋喺譬如 speaking 里边咧，其中一个练习或者叫 game 咧，已经做到嘅。即系其中一样咧，就系可能话我哋可以拣一个 character 同你对话。
3: 嗯，
4: 系嘛？譬如你可能系小朋友，我可以拣一个警察叔叔，拣一个动物园嘅 zookeeper 咁样，即系我可以咁样嘅，个揾一个角色同你倾偈啦。咁、譬如你而家，譬如你嗰个情况就系、是，譬如我有一个叫 math teacher 同你倾偈咁，跟住你就讲咩 parallel game 咁
3: 样，系啦，
4: 咁佢咧嗰个
5: 你学得佢好似
3: 系即系老师，即系老师啦。
4: 咁咧佢就会自动咁样嘅，即系可以倾偈咁，佢就会话 ，Oh， you mean parallelogram？即系咁样，佢会仲 you mean 咁嚟同你对翻话咯。咁跟住喺你同你一路倾偈，佢会问你嘢，你又答佢。完咗嗰个 session 之后咧，出翻个 report 咧，就会有啲字出嚟啦。就有 parallelogram 呢个字咧，就会教翻你，你可以 play 翻嗰个正確讀音咁樣咯，而家已經有噶啦呢個功能。
5: 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一路嘅認知啊，我哋都會知道哦，外國 AI 啊、內地嘅 AI 啊係好強嘅。咁、但係而家你呢一套嘅工具，你花咗幾多嘅時間去籌備同埋創造，同埋當初點解會有呢一個 concept 啫？
4: 因为呢就係头先我讲啦，即係其实我本身都知道可以点样令人哋快啲英文好，但係资源有限嘛，或者人嘅资源有限，即係譬如有好多人边有咁多钱补习啦，
5: 係
4: 咪？咁但係而家 AI 其实我觉得係真係人係要善用嘅，因为 AI 係真係用緊一个叫做都几平嘅价钱，但係个效能好高嘅一样嘢。咁我哋未做一个平台，其实係喺背后係用好多个 AI model 嘅。即係我哋楞住好多嘅 AI model， 譬如語音邊個好啲，邊個改文好啲，咁即係咁樣楞住曬，就砌咗呢個平台出嚟咯。係、啦，我哋個做法就係咁樣。咁所以做就好快，因為嗰個概念啊，成個嘢本身我已經有齊噶嘛。我哋即係我哋成個團隊，我哋做咗咁耐，我哋有咁多試卷啊，我哋又知道個方法係點啊。而 AI 正在就係而家用好直接嘅，你叫佢點整，佢就整咗出嚟噶啦。係啦，即係你同佢用 programming 嘅方式咁同佢做咗出嚟，同埋優化亦都優化得好快。係啦，咁同埋 model 又越出越勁啦。好，舉個例，我其實我哋呢、這個同埋一啲團隊一齊做，就係其實年一年到啦。但係 within 呢三個月係我可以用叫做直線上升嗰個速度。系，因为就系有好多新型嘅 model 出咗，系、啦，我唔知道可能你有冇听过，即系有冇听过啦。有啲譬如可能外国出咗叫咩 Fable Five 啊，我哋内地又出咗叫 Kimi 啊，咁系好癫嘅，真系癫得好紧要，即系嗰啲能力算力系劲得好紧要。咁所以你咪变咗一啲好难嘅工作，佢都可以好快做到出嚟俾你交托俾你咁。
3: 咦，可唔可以加一样嘢咧？就系、是、你想揾边个教你英文啊？

0: 譬如话你揾兰子姐姐教你英文啦，即系个声音可以摆落去，或者星爷嘅音调教你讲英文。因为点解我有呢样嘢？嗰日咧，我去即系坐喺呢、這个上海嗰阵时坐的士啦，跟住我咁佢唔知有把声系教你唔知左边右边。我说咦，你那么数诗第一个，我啲普通话唔得啦。佢呢个林志玲，我你骗我啊咁样咁。咁点知原来佢冇骗我，佢话系由呢、這个即系腾风王菲咁样样。咁原来真系可以教你个声咁样，俾我哋啲艺人都有多个 job 啦，大佬。
1: 完全可以啊，
0: 系咪？星爷教你讲英文，唔系啩？
2: 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譬如咧，譬如啊吓，有好多家长去到补习社嘅时候，佢哋都会问一样嘢，就系话啊，你哋会用咩 phonics 噶？咁你知道即系发音都有唔同国家嘅发音啊，或者佢有唔同嘅方法啦，你哋会唔会有得拣？
0: 菲律宾啦，系咪啊？
1: 可以，系啊，你哋其实你会几好嘢，其实你哋即系如果一齐做咧，我都幾快啊！呢啲全部我哋已經擺曬入去，因為我哋經歷過曬。即係譬如你頭先話咩人嘅聲音咧，而完全做到嘅，只要錄咗你一段聲音，跟住就整咗就以後係你把聲嚟噶啦，咁咯。咁譬如，所以裏邊全可能其中一個都會有機會係我把聲嚟嘅。咁另外你講過咧就係即係唔同嘅 accent， 係咪有時咩 British accent 啊，定係 American accent 啊？咁完全又係可以嘅。即係可以揀選嘅，係啊，即係個 model。
3: 喂，還要係咁啊，做埋數字人啊！
0: 点样做数字人呢？
3: 系咪先？还都用咗条声啦。有时就系话闷闷地嘅话，起码我望到啊，哎，既然用咗兰芝把声啦，用埋兰芝个样。
0: 但系佢哋话：咦，我唔信唔过成件事，我佢教英文啊、数学，我完全唔信佢。
3: 咁变翻金丝雀啦。即系其实会唔会话啦？嗱，头先你所讲咧，我哋都明白到，即系 AI 其实咧，每三个月咧。就一個大轉變嘅，因為其實 AI 犀利在就係話，你今日覺得呢樣嘢佢仲未幫到你嘅話，眨下眼你瞓醒咧
1: 就唔同咗，
3: 就唔同咗噶啦。呢樣嘢其實你哋都要好與呢個時代去追到好貼嘅喎。同埋你頭先所講咧，用好多唔同嘅 engine 咧，其實都要使好多錢噶嘛，即係嗰啲 model 都好貴下噶嘛。咁你哋譬如話資料上邊，你會不斷咁樣都要提供翻你自己嗰啲嘅素材去豐富翻你哋嘅譬如話教育方面嘅資訊咧，
1: 絕對要噶，係啊。即係我因為好在就係因為我做咗咁耐咧，我哋本身已經係。即係全香港成個英文點學啊？咩我哋有齊嗰啲料啊，好足噶啦嗰啲。咁反而係你講嗰樣嘢咯，就係、是、嗰個 model 嘅進步咧，就係、是、會反而幫咗我哋。你話貴，我話俾你聽，點貴都唔夠人貴。你想象下嗱，我真係要請一個好勁嘅 programmer， 可以我哋頭先講嘅所有 feature 去做咧。我真係冇返十萬八萬一個月都請佢唔起，
0: 係
1: 直谷級咁樣咁咯。但係而家就唔係，我諗下我幾萬蚊，可能或者十萬蚊去買，即係整乜都得咯。

0: 頭先我係申請咧呢一 part 我開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 Patrick Sir 係呢一個訪問，我會覺得係去提醒翻所有做教育，包括做補習嘅老師，其實你哋都要與時並進。
1: 嗯，
0: 絕對嗱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我好驚嘆 Patrick Sir 佢已經開始會有呢一個 AI 嘅一個嘅模式去幫助老師啦，係咪？等老師可以改卷嘅時候輕鬆啲啦，因為其實老師係好忙噶嘛，因為佢哋亦都要去睇啊，有啲咩活動要俾啲學生啊，有啲點樣嘅。睇多幾本書啊，諸如此類。但係你諗下，其實我覺得呢一個 software 最嚇死係邊個呢？絕對會係補習老師。
2: 嗯，
0: 但係補習老師代唔代表佢哋條路又會少咗呢？咁其實就要諗啦，你有冇與時並進咯？其實即係如果嚇 Patrick Sir 一路都係食翻個老本，其實你話佢使唔使諗咁多嘢啫？佢已經又演戲又有一份啊，主持又忙啦，咁。佢使唔使去做呢？但係佢都會覺得，我覺得你有危機感咯，係咪啊？即係你成個時代已經變緊啦。如果你唔去變，你嘅補習王國會唔會停留咗喺後面呢？咁樣你自己去睇，即係你由第一樣嘢開始去引用 AI 去協助教育，其實嗰個初心係乜嘢呢？
1: 其實就係想個效能咯，因為我成日覺得學習效能呢。嗱，你想象我，因為其實我去成日去好多學校講 talk 嘅，佢哋邀請我咧都係講點樣學英文，或者點樣教家長教小朋友學英文咁樣。咁你想象下，而家其實我哋已經係2026年啦，我哋其實香港喺學英文呢樣嘢其實係好耐歷史噶啦，係咪先？我哋由以前英國殖民地開始啊嘛，但係點樣都係好似學得唔好，其實係有問題嘅啦，即係我好大膽。
2: 問題在哪呢？
1: 個 approach 錯咗咯，即係我哋嗰種學英文方式係用好死記硬背啦，好規矩式啦，學 grammar 啦，學 rules 啦咁樣嚟學，但係其實咁樣學係好慢同埋好冇效能嘅，所以點解我就會諗啊？如果應該係咁樣係唔同方位咁學噶嘛 ，grammar 有得做 grammar， 做 reading 又做到，喂 speaking 好緊要，其實聽嘢好緊要噶 listening， 其實好多人嗱，你想象點解國際學校嘅學生就會英文勁咧？佢就係有嗰個資源，全部老師都係外籍老師，係咪？即係個學費但係好貴啊嘛，係咪先？咁佢俾得起，咁佢咪可以有呢種咁豐富嘅體驗咯？咁但係而家有 AI 嘅幫忙，其實就算普通嘅家庭其實好平嘅咋，我唔怕講埋，即係講百零二百蚊一個月，百零二百蚊一個月，你諗下補習你一個鐘都唔得啦。但係而家係任用喎，任用我就係想打破呢樣嘢，即係我想人係學嘢係唔使再咁樣，哇！好似你有資源我就冇。
2: 我發覺你打破埋嗰啲補習老師嗰啲飯碗。
3: 佢自己都係補習老師嚟嘅。
2: 唔係佢呢啲已經係神級㗎啦嘛。咁有好多係揾呢樣嘢維生嗰啲，怕唔怕咧？
1: 唔會，其實。嗱，依個就唔係叫打破啦，即係舉個例，如果有一個系統啦，嗱調翻轉咯，有個學生，咁我又喺度嘅話咧，我覺得我點都有教得好過個系統喎，即係我自己，
3: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人始終有不能被取代嘅嘢嘅，係啦，即係嗰種溝通啦，我對你嘅 understanding 啦，係嘛，你所有情緒啊、語氣嘅，我對你嘅理解啦，係咪啊？即係依啲嘢，尤其是好似你咁同埋，哇！你問佢 AI 點會招呼到你啊？我就 OK 啦。
2: 你可以踢我出去，我哋中意咁樣被征服啊！真係
0: 冇錯，呢一個係證據。
3: 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話咧，喺到呢一刻咧，其實 AI。

0: 已經存在咗，亦都行得好快，但係亦都仲有係當然啦，有一撮人係完全唔接受
1: 嘅，係啊
0: 係，亦都有一撮人就好似 Patrick Sir 或者我同阿史兄弟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幫到我哋嘅，我哋唔可以逃避噶啦。既然唔可以逃避嘅，點解唔可以共存呢？而你仲行翻一步就係話，除咗共存之外咧，仲要幫助我哋，仲要俾我哋嘅客人啦、學生知道呢樣嘢。不是被取代，而是帮助我们大家一起进步，或者是快点去学习某些东西。最重要就是慳咗好多錢，
1: 慳咗錢，冇錯啊！
2: 係啊，同埋我聽到咧，我覺得係好感動啊，因為我哋依啲係媽咪嚟噶嘛，我哋要俾補習老師嘅錢。
0: 你個女仲要補習？
2: 唔係啊，即係經過啦，係咪先？即係我哋都要知道，就係其實真係唔平嘅，係咪？但係而家 Patrick Sir 想做嘅一樣嘢就係話。你無即係你就算嗰個財力唔係咁夠，但係你個小朋友都會有老師可以教到佢。
1: 冇錯，即係嗰個你個資源嘅差異而帶出嚟嘅結果差異會細咗咯，係咪啊？即係其實點解我會對呢個資源差異係好 sensitive 咧？即係譬如我都講過，我自己以前都係咁，我入咗去名校，但係見到人哋嘅資源哇好正，但係自己冇啊咁，即係會感受到冇資源嗰種痛苦嘅，
3: 係
0: 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咧，你有錢啫，你都要大家時間夾到先得噶嘛，係
1: 啊，冇錯，係
0: 咪先？咁你諗下，如果用 AI 嘅話，我可以 anytime 上去。如果唔係話啊，我想揾阿 Patrick Sir， 我要補習啊，就到你就唔到我，我又啱啱有其他科。唔得閒喎，咁夾下夾下，其實啲時間就好大家浪費咗。我覺得時間方面係幫助咗好大。
1: 冇錯，嗱，你講嗰樣嘢，其實而家就算平時嘅 AI 已經做到噶。嗱，譬如我哋以前要揾個老師問嘢，要約啦，要
0: 咁
1: 問你啊，即答你啦，係咪啊？但係嗰個用法都係要你去主動俾個 prompt 去問嘢咁樣啊嘛。而家我想做我哋做嘅嗰個系統就係、是。其實是有啲唔同嘅，即係好似我唔係叫你去自己決定睇邊套戲，你係已經擺曬喺度啦，係咪啊？睇下你用唔用嘅啫，個資源咁樣咯，嚇！即係我哋係擺曬啲嘢喺度，你唔使再自己去揾方法，係啦，我哋已經提供埋方法咁樣咯，
2: 係。同埋我覺得即係因為有睇到你一個報導啦，可能同你自己即係你頭先已經講咗，就係話因為你自己嘅成長經歷，你好想去幫翻一啲朋友仔，可能佢自己去。財力唔係咁多嘅。另外一樣嘢，我好中意你講咧，就係話其實你好重視呢一個自主學習同埋解難能力。
1: 嗯，
2: 呢一份報導咧，即係包括因為你有你個仔仔啊嘛，係咪？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啱嘅，就係話其實個 software 喺度啦。其實你會唔會去自己學習咧？你會唔會去揾一個方法去解決你自己嘅難題咧？其實呢一樣嘢都好重要。
1: 誒、哎，你講得好好。其實咧，最近又係有啲人同我討論 AI 咧，其實。講話點樣？其實我哋成日記住兩個字，我成日叫大家你記住兩個字得噶啦，善用。係啊，我哋叫善用 AI， 即係你唔係話我唔識嘅嘢問，誒俾咗答案搞掂咁樣。其實你咁樣咧，你個腦係冇經歷思考嘅。但係善用 AI 就唔係咁啦，係咪啊？譬如我而家個系統，你聽完之後，佢唔會唔學英文嘅，我係幫佢，唔會話俾答案佢嘅，係咪啊？但我係透過 AI 令佢學得更好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大家要拿捏 AI 係呢樣嘢咯，即係我唔係變成一個腦唔喐嘅人，反而我善用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个月17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今日开学日，受到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富善村的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

0: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第三個 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的科研項目涵蓋新一代半導體、可持續能源與新材料、先進製造技術等，回應了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加速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深化綠色轉型的大方向。孫東又說，新研發平台展現政府對推動前沿科研及促進科研成果落實應用的決心，相信平台會帶來切實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香港快運表示，最近留意到有不法分子冒充公司，以偽冒電郵、短信、網站、社交媒體帳戶或者其他通訊渠道發放虛假信息，並且可能誘導旅客點擊可疑連結、提交個人資料或者付款，公司非常重視，已經向執法機關通報。香港快運強調，任何退款、賠償或者款項退還安排都應該只是透過官方通訊渠道核實，如果懷疑涉及詐騙活動，建議旅客停止互動，保留相關資料，並且向警方報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982點，跌20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0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0.0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44美元，卖出4,358.3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及其相關的強風區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今明兩日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的機會較低，預料1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晚和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星期四在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0: 一齐翻学。
1: 我系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呢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00到10:00，
0: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嚟到啊，今集咧，我哋继续都请咗资深嘅空姐 Appl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就讲咗一啲关于我哋啲平民啊，即系我哋啲市民嘅二三事啦，有啲咩可以做到，有啲咩拆解咗我哋一啲嘅谬误啊，到底点样先 upgrade 系咪有礼貌啊？定系原来全部都可能系有机会你好彩咁样啦。今次咧反而就想研究你哋啦，
1: 系，
0: 因为你哋对我哋嚟讲，其实某程度上都几神秘，神秘得嚟，我哋又觉得好似好辛苦，因为点解咧？其实都唔系好似啊，真系辛苦。因为我成日见佢哋咧嗰啲
1: 耕啊、企啊，跟住系啦，天地耕，跟住总之、好似呢转飞完嗰度又飞咁样咯。
0: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通常嗰个飞系点样飞啊？即系话系咪有啲人就一定长途机就永远都长途机？一啲安排短途机嘅空姐空少就永远都系短途机，定系点样分噶？你哋系？
2: 其实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0: 多谢。
2: 因为咧入行以嚟咧，所有亲戚朋友啊，或者新识嘅朋友都问：喂，其实你哋系咪分飞东南亚同埋长途机嘅咁样？嗱，系自己可以要求嘅，系有得拣嘅。
0: 咁咪个个争住嗰啲
2: 即
0: 日
2: 唔系噶，百科英百科噶。你问我中唔中意即日来回，我系好唔中意嘅。
0: 点解嘅？
2: 因为即日来回，你又唔可以在酒店休息啦，你又不可以去那個地方行下街啊，食下嘢，感受下啲氣氛啊。咁即日來回嗰啲係比啲咩嘅人中意咧？就係一啲媽媽啦，
1: 有屋企嘅，
2: 有屋企人啦，或者養咗小動物啦，佢好想每日翻屋企去喂小動物啦，或者想自己嘅小朋友見到媽媽啦，佢就會揀呢啲即日來回嘅間表嘅。而一啲咧就係唔中意時差嘅同事，就會中意揀一啲東南亞嘅地區去飛啦。咁佢成個月都飛東南亞啦。咁我呢啲咧就係冇乜所謂嘅，我就會中意飛長途機。咁你可能飞完五日翻嚟休息五六日咁样唔好咩？我中意咁样咯。
1: 咁佢，我想问有冇特定就话，可能我如果飞短途机就系有 standard 就系、可能飞一转我就可以唞半日或者唞几耐咁样。好似你完长途机就可能飞完一转我可以有五日咁样，即系有冇呢啲假期上面嘅standard 噶？
2: 有啦，其实基本上每一个月咧，我哋系有十几日假嘅。即系有十几日假。咁你话睇下休息几耐呢样嘢，就睇下即系因为民航处都有啲規例咧，睇下你一班航機，譬如你即係來回都可以好長噶。譬如去Sapporo 啊，去北海道咁樣，你去程六個鐘，仲有 transit 咧，仲有由你翻工嗰日開始計咧，再翻到嚟香港咧，咁其實你嗰日係翻咗十五六個鐘頭工噶啦。
0: 因為其實空中服務員啦，唔係就咁話你起飛嗰下計，佢哋仲要有一齊要傾啊 briefing 啊
2: ，briefing 啊，你 boarding 嘅時候都一個鐘啦，咁所以一來一回咧係十幾個鐘。嗱，通常喺啲咁長嘅 turnaround 咧。之後咧都係會一日假嘅，係、一定有一假。譬如一短程嘅 turn around 咧，即日來回咧，可能菲律賓啊、台北啊嗰啲咧，都係第二日都有機會公司。

0: 留廿几个钟就走噶啦。咁
1: 好辛苦喎、啊，我时差都未搞掂，我就翻嚟啦。
0: 系啦，有啲咧就可能逗留几日嘅，咁睇下都系你自己嗰个偏间嘅时候好唔好彩咯。因为所有嘢都系电脑偏间嘅咁咯。咁但系如果你喺外站逗留时间少，反而你喺香港嘅放假嘅日子就会变咗长咗咯。
2: 哦，咁我想问一下咧，会唔会有阵时咧，你哋喺嗰边，即系譬如当飞咗去欧洲咁样，因为我听过你哋有阵时就会话，哦，我过咗去嗰边做嘢，跟住之后可能有一两日，系咪真系会有机会有一两日，跟住我就当喺嗰度就去旅行，未必系廿四小时翻嚟咁样噶？
0: 可以是几日的，
2: 可以几日的，
0: 我好像下个月有班西班牙
2: 是
0: 巴塞隆拿
2: 是
0: 八日的，
3: 即隔相隔八日的，
0: 是啊、巴塞隆拿这些机呢不是即是是季节性的，即是旅游的日子它就会开返的、但是这些机呢不会日日有的嘛、可能它一个礼拜两班，咁你就变咗，你飞咗过去，你休息完之后，你要等下一班机由香港出发，你先去做翻嗰班机翻嚟咯。
2: 哦，哎呀，我成日以为嗰啲机都密噶喎，原来。
0: 因为巴塞罗那一啲都系都几偏嘅旅游地点嚟嘅，系咯，即系可能暑假档期啊，或者预政嗰边系夏天嘅话咧，就会有开呢啲咁嘅航班啦。
3: 咁、我想问咧，如果你好似而家咁样八日咁样，系集可能公司安排住宿俾你哋，一定系你哋要自己去搵去俾。翻 allowance 佢哋嚟咁样，
0: 嗱 allowance 系另外一样嘢嘅，我 allowance 系我哋有嘅，即系当你去到外站嘅时候，由你早餐直至到晚餐，佢系由嗰间酒店嘅餐牌，最贵嘅嘢，譬如头盘啊、汤啊、主菜啊、甜品啊，喺个餐牌度计最贵嘅嘢，就为嚟嗰餐嘅 meal allowance 啦。
2: 哇！即刻心縮眼啊！
0: 系啊，咁仲有提，佢要计你逗留咗嗰度几多日。如果你多过两日嘅咧，就会有洗衫钱俾你哋啦。就咁咯，系啊。
2: 但系你哋唔可以拎好多行李嘅喎，系咪啊？
0: 其实
2: 定系可以噶，
0: 可以嘅，又唔好太过分啦。即系通常员工嘅话咧，佢哋都会俾我哋即系 check in 啊，拎啊，但系有规限嘅就系所有 check in 行李同埋你拎上飞机嘅嘢，全部都要黑色嘅。
2: 哦，系啊，系黑色嘅盒啊，咁样
0: 系啊，黑色嘅。
2: 系，我想问一下啦，一个问题啦，就系我见过你哋有阵时就可能拎住细啲嘅嘢啦，咁有阵时去啲长途机咧，就可能一个类似行李袋，
0: 大夹
2: 有个夹系啦，咁样嘅。
0: 大夹细夹
2: 系啦，其实我想问一下有啲乜嘢一定要拎？我成日好好奇佢哋入面其实有啲乜嘢。
0: 嗱，有啲同事咧好悭家嘅咧。就會可能覺得出到去好想自己剩翻啲錢，唔想日日出街食飯嘅話，佢哋就會帶杯麵啦，或者帶自己想食嘅零食啊、飲品啊咁樣咯。
2: 哦，
0: 係啊，咁我就必定要帶風筒嘅，因為咧。啲風筒咧，辣到個頭皮咧好痛，但係個頭都未乾嘅，所以我就好注重風筒呢樣嘢，我就會自己帶自己嘅風筒出去咯。
3: 即係好睇個人自己嘅東西嘅，
0: 係啊。
2: 嗱，咁我想話啦，除咗呢一啲嘅機之外啦，你係咪已經基本上全球都已經去過曬咁滯㗎啦？
0: 嗱，如果我哋間航空公司有飛到嘅目的地嘅話咧，我已經就係、是。除了烏魯木齊我沒有去過，即我其他地方都去過了。
2: 羨慕
3: 好像草，是啊，好像草那些地圖一樣，是啊。
0: 但是呢，我就是慣性呢，我就出到去呢，如果長的日子的話，我都會出去行一下的。但是短的日子呢，我是就純粹是吃飯啦，還有酒店的。

0: 好啦，我哋继续咧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咁啊，头先讲咗佢一啲关于工作上面嘅二三事啦。咁有样嘢好想问嘅，有阵时我睇到你哋好似系 standby 嘅工作，同埋有分 standby 嘅如果我想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嘅一啲嘅免费机票啦。咁我哋首先讲咗啲工作上面先嘅。工作上面呢一个对你哋嚟讲会唔会好似好紧张？因为我曾经睇过见过有啲屋企人啲朋友咧，系真系摸住个电话佢啊。要飞啦，咁系会咁样噶，因为系咪好短时间，所以你哋会咁样辛苦？
1: 因为呢，如果佢唔捉你嘅话，你就变咗好惬意咁喺屋企 hea， 就好似自己放假咁。咁当你收到通知话要飞嘅时候咧，都会系咗一声嘅。但系如果佢捉你飞一啲你好想去的地方，你就会好开心。所以呢样嘢就好极端嘅，
2: 睇彩数啦，都系嗰句
0: 系啦，或者开盲盒嘅 feel 啊，有
1: 冇错啊？咁同埋就系、是、嗱，你头先讲过话去旅行 standby 啦，咁其实唔同部门咧就有唔同嘅 standby 嘅 priority 嘅。咁啊，我哋行内人咧用一啲 number 去睇下自己嘅个 priority 嘅。咁所以咧，你话系咪？喂，佢做咗一年。佢系咪冇可能上机先呢？如果佢用正常嘅九折飞机票咧，系一年同三年，梗系三年上机先啦。但系有个机会咧，系做咗一年都可以上机先嘅，就系、是、每年都会有一张叫做 FOC 嘅机票。而呢一张机票咧，系佢一出现嘅话咧，你就打冧晒所有人啦。当然，人人都有 FOC 呢张机票啦，
0: 有一个机会
1: 系啦。但系问题系一年嘅 FOC 同三年嘅 FOC 比拼咧，梗系三十年嘅 FOC 上飞机先啦。
2: FOC 究竟系咩讲法？点解佢咁神秘，即系一嚟就打冧晒所有嘢咧？
1: 嗱，因为咧航空公司就知道我哋飞得好辛苦啦。当我哋好想去旅行嘅时候，亦都唔想你同其他成日。即係嗰啲同一個 level 人去排隊，等你有一張 FOC 嘅機票，等你可以比較容易上飛機一啲啫。
2: 咁佢有冇分價格㗎？即係呢個 FOC 有冇話
1: 唔使錢㗎？
2: 哦，
0: 唔係，但係可唔可以？
2: 阿 Min 係話嗰個呢個機會啊，係用喺
0: 商務啊頭等啊定係乜嘢？
2: 或者會唔會話地區又唔同？即係究竟飛可能近少少嘅泰國啊，或者飛話烏魯木齊咁，你都爭好遠啦。
0: 我覺得呢個黃金機會任佢哋。
1: 係啊，真係任佢哋㗎。但係你話FOC 亦冇分職級咧，有嘅。譬如飛機師嗰啲咧，就可以 FOC 坐商務嘅。而我哋呢啲咧 FOC 咧，只可以坐經濟客艙嘅啫。
0: 哦，咁好啦，咁我又想問一問啦 ，Apple 啦，即係頭先所講就係翻工嘅時候啦，同埋呢個 standby 位，即係去旅行嘅話啦，原來有分呢一啲嘅啦。我成日見到有陣時咧，你著便服嘅人咧，跟住之後落到地嘅時候，就會同一啲著制服嘅人一齊，係咪其實夾埋一齊去玩啊？定係真係咁啱撞正就係大家識嘅同事見過咁樣，跟住傾下偈咁樣咧？
1: 可能傾下偈嘅啫，或者係一啲同事帶自己嘅家屬去咯。
2: 講起家屬呢個問題咧，我都有聽嘅，就係好多人想自己屋企人咧做呢、這個
0: 兩個 quota 啊嘛。
2: 係啊，就話兩個 quota 呢個係嘅，即係可以填兩個名，跟住佢就會平機票係咪咁噶？
1: 唔止兩個 quota 啦。总之同你有血缘关系嘅人就可以有机票噶啦。
2: 血缘关系点样？即系
1: 例如
2: 姨妈姑姐都可以噶。
1: 我结咗婚，
0: 我有十二个仔。
1: 系啦，你十二个仔都有。
2: 哇！咁我想问嗰个血缘关系系去到几疏同几密咧？
0: 系啦，即系要直属啊，
1: 直属啦，
0: 即系阿爸妈啦，
1: 我父母啦，我老公啦，
0: 细佬妹得唔得？
2: 兄弟姊妹得唔得咧？
1: 嗱，如果兄弟姊妹嘅话，就可以。父母腾空出嚟，你有阿爸阿妈噶嘛？阿爸阿妈唔要就俾家姐细佬咯。
2: 哦，即系、哦哦、即系都系两个咯，所以佢哋
1: 系腾空两个，
0: 单飞仔、
1: 仔女同埋老公啦。但系老公你几多个？老公得一个嘅啫。
2: 是真的只可以得一个嘅啫，
0: 我听闻有一个是朋友 quota 系咪咧？
1: 有嘅，可以嘅、
0: 哦，即系三个 quota 咯。
1: 系啊，呢、這个是朋友 quota 嚟噶。
2: 系咪一样噶？即系朋友 quota 同嗰个父母 quota 同呢个直属嘅亲属嘅关系，嗰、那个折扣系咪都一样噶？
1: 折扣上一样，但系上飞机嘅 priority 就唔系一样啦。
2: 系，
1: 咁唔紧要啦，有得去已经好开心啦。
0: 我曾经听我个朋友讲过啊，跟住之后我唔知系佢哋提讨论区定点样话俾我听咧。佢话因为咧个女啊，做空姐。跟住个妈咧，因为咧搭上瘾啦，因为可以成日搭飞机周围飞啊，跟住同个女讲，无论点都你唔可以

0: 刺激，
1: 都系噶。其实爽噶你买飞，真系爽噶你买飞。
0: 系嗱，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作为空姐，你哋会唔会飞到直情已经唔想再飞，已经觉得好攰，仲话叫我去旅行？但系我亦都听过 Apple 讲过咧，其实佢会同成班朋友一齐都会去旅行噶，多唔多呢啲机会咧？
1: 会噶，咁好似真系有。但去旅行嘅時候，我當然係即係會約一啲好朋友一齊去啦，或者屋企人去啦。但係當我自己飛到出去嘅時候咧，我就好少諗啲同事出去玩嘅。除非真係飛到個 pattern 好長好長，我就會咯。咁因為我成日會覺得呢啲咁 enjoy 咁開心嘅 moment 係一同一啲好熟同埋好 friend 嘅人先會 enjoy 咯。俾我啊，我就係咁樣諗咯。
0: 我哋成日咧都會誤會嘅。我哋有陣時，但係當然我梗係冇誤會啦。我知道你哋其實好辛苦。尤其是那些长途机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搭十几个钟、你们中间是有得休息的嘛，
2: 可以睡觉的，不会
0: 那么疯要你们 on stop 不停做事的嘛，
1: 不会啦，
0: 是你们是有休息，即是有得分配休息的，
1: 有的，长途机看看你做事做得多快咯、通常经理就会你做完第一餐之后、即全架飞机人做完事跟着等你吃完事之后
0: 就熄灯了，
1: 就熄灯啦，咁跟住咧就会预翻两个半钟头就做第二餐临 landing 嘅时候，咁、所以中间嗰啲时间咧，我就会一开为二，咁咧就等啲同事就分 A group 同埋 B group 去瞓觉咯、而我哋有一个好舒适嘅休息室嘅、可以躺平嘅。
2: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咁系咪即系你哋做到咁耐，即系可能年资咁多嘅时候咧，系咪就冇咗 jet lag 呢件事，定系反而唔系嘅，越嚟越劲噶
0: jet lag？ 其实真系好辛苦，我觉得。
1: 所以你就是要習慣性，你眼瞓就要瞓。
2: 哦，
1: 即是你不要教翻啲时间呢样嘢好傻嘅。总之你个人攰，你就要瞓、你唔好谂，哎呀，我等翻香港时间啦，我又要等翻美国时间啦，唔好咯。
2: 吓、咁头先你哋讲嗰个两个几钟嗰个即系 break 啦，系咪真系瞓到嘅咧？
0: 系咯，
2: 定系唔得噶？
0: 有阵时真系未必眼瞓噶嘛，但阿姐偏咗瞓觉，我就瞓唔到。
1: 冇办法噶，睇你嘅彩数啦，即系你都要上去休息噶，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透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拥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6点，跌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29美元，卖出4,364.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

0: 风海又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二咧，继续咧去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旅行上面嘅，因为话说，毕竟今日9月1号啦，翻学嘅翻学啦，亦陪去旅行嘅家长们都系要收拾心翻心情，冇得去旅行啦。但系喺呢度，应该我相信咧，以下来呢个话题系有共鸣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揾一个一起去旅行。唔会伤和气，唔会闹交，或者大家会觉得开心嘅朋友系，我觉得几难噶，
2: 好难噶，
1: 难嘅。咁屋企人你更加即系需要你要硬食啦，硬食得嚟都希望可以中间可以有呢个中庸之道咁样。
2: 冇噶，屋企人嘅中庸之道就系话一定要 join 旅行团啊嘛。
1: 嗯啊系啊，我上次有讲过啊，唔 join 旅行团，但系有好多就继续想自由行啊嘛。咁如果自由行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听过最近系有一个系对屋企人嗰个嘅尺度啊，
2: 系
1: 同朋友嘅系唔同嘅宽松尺度，
2: 系
1: 咁如果佢同朋友去嘅时候咧，佢系可以任得个朋友12点钟先起身，慢慢斯斯然去化妆啊，执所有嘢啊咁样，跟住就一齐出去，咁去边咩景点啊，到时先谂啦咁样嘅。但系如果同屋企人嘅时候咧，坚持6、7点钟就要起身去食自己嘅酒店个早餐 buffet， 佢晨早打锣敲门啊，起身未啊，出门口未啊，跟住之后咧去啲咩地方咧都话。喂，你揀個咁樣嘅景點，又或者唔得，今日我哋要去邊幾個景點？
2: 比較奄尖啲嘅，
1: 勁大對比，勁大反差，
2: 係
1: 係啦，呢一個係勁誇張嘅，我係聽過、最近聽過嘅。
2: O K， 呢個係佢好愛女朋友嘅表現。
1: 其實嗰個唔係佢女朋友嚟㗎，佢普通朋友咋。
2: 哦，即係佢好愛朋友嘅表現。
1: 係啊，兩協插曬刀嗰只啊，但係對住屋企人咧，跟住咁嘅時候咧，我係聽過，哇，咁都得咁樣嘅。
2: 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比較中意係邊個先？
1: 嗯，冇講啊，但係就知道係哇，真係個尺度咧，從標準都好犀利啊，咁樣啦。咁但係嗱，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我自己有同朋友去過旅行啦 ，Siri 都有啦。Siri， 你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分享一個你同朋友去過旅行，你最接受唔到你朋友做過咩事啊？
2: 哦，唔係我接受唔到我朋友，係我朋友接受唔到我。
1: 係咩咧？
2: 佢講咗我好耐噶啦，就係話咩咧？我唔食鹹嘢。因为嗰阵时佢同我去嘅时候咧，我都仲系比较拣饮择食嘅时候。
1: 系
2: 咁，拣饮择食到咧，
1: 而家咧，
2: 而家好少少，好少少，真系好少少，真系少少嘅啫。OK， 咁跟住之后我拣饮择食嗰个程度咧，系变咗喺嗰个地方咧，可能真系得甜嘢可以食。而我个人嘅喜好嚟讲咧，就因为可能食量唔系太大，又唔系好大嘅时候咧，当然我可以拣甜嘢同咸嘢，我系一定会拣咸甜嘢嘅。咁所以我好多时餐餐就用甜嘢去叫做。食啦，即系饱腹啦，咁样，咁佢就会觉得啊。吓、啊、你餐餐都食甜嘢，唔得我要食咸嘢噶，即系我其实我揾多个人嚟陪我就系为咗可以食多几样嘢啊嘛。咁、你餐餐食甜嘢，咁我食乜嘢？即系我咪同自己一个嚟系一样咯，咁样。仲要咁我又唔好意思唔陪你嘅、去食嘢，咁哇，跟住佢就会觉得哇，跟住佢翻嚟就佢净系食咸，佢净系食甜嘢噶咋，佢唔得噶，佢净系食甜嘢噶，即系讲咗我好耐噶啦，即系当开玩笑咁讲咯，系啊。
1: 我会觉得就系、是、我谂到。都系唔好令到个 partner 尴尬。
2: O K，
1: 系啦，即系有啲旅伴咧，即系旅行嘅朋友啊，即系唔系一定要男女朋友嘅，佢会令到去旅行嘅朋友好尴尬。即系例如 join 一啲 tour 嘅时候，明明讲明就喂要行山噶，咁啊直情 cap 晒所有图啊，圈晒俾佢啊，记得着波鞋嗰啲啦。去到嘅时候坚持啦，都可能着一啲高踭鞋嘅时候，跟住全世界企喺度等你啦，扶住你啦，个个惊你跌亲。
2: 唔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佢系叫做咩？着高踭鞋去健步如飞嘅话，我觉得 O K 嘅。
1: 系，
2: 但系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人等嘅话咧，就可能要斟酌一下咯。
1: 系啊，佢仲要系好怕，咁大家又惊佢，即系又觉得好想帮佢啊，咁样跟住就有啲尴尬啦。咁好啦，咁啊，到底点样先维持一啲完美嘅伴侣咧？即系完美嘅旅行 partner 咧，其实都有分嘅，网上面都有啲咧加分制度嘅。咁就睇下咧，我哋自己或者听众们，你又觉得佢系咪真系值呢个分，或者你都觉得喂呢、這个好需要啦。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唔拣饮择食嘅人。
2: 你第一个就踢我喎，就踢我喎，就中咗我。
1: 嗱，
2: 但系唔系，因为我系点咧？其实如果你隔要我去食嘅话咧，而家我嗰个咪话进步咗少少嘅咧，就系我会喺嗰个餐厅里面，即系我会跟大队，跟住喺嗰个大队嘅餐厅里面拣我自己中意食嘅嘢。
1: 系，
2: 咁即系我就会叫人你唔好就我啦，你就我你乜都唔食得噶啦。所以咧你就拣你中意嘅嘢，我会拣自己。食到的部分去吃的啦，咁样咯，
1: 系啊，我觉得不拣饮择食咧，就看你哪方面啦。如果大部分的话咧，就真系尴尬嘅，你乜都食唔到。
2: 系
1: 系啦，如果你少少的话，我觉得 OK。同埋嗰样嘢就是你不影响到人就得啦，即系你不好就系你去到间餐厅，即系譬如当我唔食牛咁计啦，我就不俾所有人都唔食牛噶啦。系啦，咁我去到那度，我自自然就会找到一些或者你哋即系当对我好的你俾到我入面一个叫鸡蛋饭，即系你有一样嘢系唔系。牛嘅，你唔系去到全牛宴嘅话，咁就 OK 啦。即系我觉得咁样咯。好啦，之后另外一个啦，就系人体翻译机，我觉得呢个超级紧要噶，去旅行。
2: 人体翻译机，即系哦，佢识得嗰种语言，
1: 系啦、
2: ，OK，
1: 系啦，同人哋沟通到系好顺畅嘅，我觉得呢个超级紧要啊。
2: 系，冇错，
1: 系无论去到酒店，
2: 佢会发光嘅嗰一刻，
1: 系啊，加好多分嘅，真系。
2: 冇错冇错。
1: 咁喺呢度佢虽然只系加两分啦，但我觉得系加劲多分，因为无论其实系去到。酒店啦，咁你可能酒店大家都觉得就是我 check in check out 嗰下啫，咁但系你其实如果你去到商场啊，去到食嘢啊，去到问路啊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哇好好啊，去到唔同嘅景点嘅时候咧，佢仲会即场帮你翻译，因为有啲，因为我而家都成日讲话我倾向中意睇博物馆啊嗰啲噶嘛，如果嗰个人可以即场可以帮我翻译到所有嘅嘢咧，我因为佢哋有阵时可能只系得佢哋自己嘅官方文字，或者可能得英文咁样嘅时候，咁可能佢冇繁体字咁样噶嘛，咁我睇唔明噶嘛，咁可能就会有啲尴尬。我又想了解呢件物件嘅背景嘅时候。

0: 佢哋真係好幫到手。好啦，之後落嚟啦，我哋再講多個先。唔抱怨嘅人，
1: 哦，
0: 好難，呢個超難。
1: 係
0: 係，
1: 我係點咧？屬於一定係唔會抱怨嘅。尤其如果你將個責任啊，即係應該話將個負責權交咗俾人咧，就跟就得啦。
0: 係
1: 係啦，就唔好你又要唔話事，但係你又要慎，
0: 係
1: 係嘛？即係一係你話事，人哋就你。如果唔係咧，就你要就還咁樣咯。我係覺得，
0: 我頭先都係咁，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就係咁咯。係
1: 啊，冇錯，
0: 即係我講緊。遇到嗰個就係咁咯，咁同埋嗰樣嘢就係，我覺得嗰個唔抱怨係你真係真心唔抱怨，你真心即係
1: 哦，唔係話哇冇所謂啦，跟住結果裡面其實係唔舒服嘅，
0: 係啦，咁就更加唔好啦。

0: 咁頭先我哋就講咗一啲啦，加分位啦。另外一個加分位，我覺得好奇怪嘅，點解一定要識通馬桶呢？即系点解识通厕所呢？
1: 通厕所
0: 系啊，不过我明嘅，因为我都系见过好耐之前啦。不过我系细个嘅时候，我曾经去过啲旅行团咧，我屋企人去酒店嘅时候去厕所去到跟住爆屎，佢啲水系不停喺度飙出嚟嘅。
1: 我觉得系唔使识通厕所嘅，但系咧就唔好整湿个厕所咯。
0: 我觉得呢个又系，唔系或者整污糟个厕所啊？因为始终间房入面个厕所大家共用咧，我会觉得尴尬嘅。系啦，同埋。我又覺得我幫你整完之後，跟住之後我又唔好意思走出嚟話你，因為我都唔想個旅行大家都黑黑面，又覺得大家互相厭尖大家咁樣噶嘛。
1: 係，
0: 咁我幫你整乾淨完之後，你轉個頭又咩咁樣又再整我嘅時候，我無限輪迴嘅時候，我有啲攰咯。
1: 係，
0: 只能夠用攰去形容啦。
1: 嗯
0: 哼，好啦，跟住之後呢個啦，就係個樣要靚
1: 嚇，
0: 即係就算對方即係總之同我一齊去個 partner 咧，去嘅時候咧，有陣時如果風景唔靚都，我望下隔離個 partner 都覺得嗯都好啦，加啲分。
1: 究竟佢拣紧伴侣定伴侣啊？
0: 系啦，
1: 讲翻清楚先、
0: 不过我想讲咧，如果对方个伴侣即系、女仔女仔唔同啦、女仔同女仔如果去旅行只系妒忌啦，或者斗靓啦。
1: Okay.
0: 但系如果你同一个男性嘅伴侣，即系真系未必拍拖嘅男性嘅朋友、去旅行、或者可能几个朋友啦，即系你伴侣你未必系一个噶嘛，你成个团入面你可能有一个。半个靓仔或者一个半个靓女、
1: 你是一定为了那一个半个靓仔去咯
0: 我会望多几眼咯、
1: okay.
0: 或者可能大家有些分头行事的景点呢、我会跟他即是那个地方我不中不是太有好感、可能他玩抽夹公仔机那些、我都是我都有兴趣突然间
1: 你肯定你只是停留在旅伴我现在对现在我都有些怀疑你这样讲完我更加怀疑
0: 是女伴加伴侣这样是这个我觉得是的、觉得系咪？
1: 都系嘅，我还好其实。
0: 好，我抽另一个出嚟讲啦。呢、這个亦都系紧要嘅，就系优惠整理师。乜嘢叫优惠整理师呢、就系佢知道边一间地方买药妆店，呢一间最抵噶啦，其他嗰啲贵啲嘅。
1: 我有保留，呢、這个我有保留。
0: 点解？
1: 因为佢系实用嘅，即系呢个 function 系实用嘅。但我好惊有好多时你会咁、叫做咩在意嘅时候，我好惊系变咗会。是不要买啦、即是下下不给你买或者是会令到你是买的时候行好远特登去争那两毫子咯、即你明白我意思、一次旅行其实时间是好宝贵噶嘛，咁、如果我为咗买一样嘢，即系你差别有几大先？咁、如果佢差别大到系我愿意行嗰段路或者嘥嗰段时间 ，OK。但系有啲系可能真系个三个七毫八，但系我系会嘥咗我旅行里面嗰两个钟去特登揾嗰间铺头买一样嘅嘢，我就会有啲觉得唔值得咯。系、啊，
0: 我认同嘅。如果佢行十里远嘅
1: 啲铺啦，系、
0: 但原来都系附近嘅话咧，我觉得呢样正嘅。
1: 我同埋我最惊系咩咧？你迟啲先买啦。嗰度平啲啊，但系去到。佢未必有嗰隻顏色，
0: 係
1: 或者係佢嗰隻顏色咁啱冇貨，
0: 係
1: 或者係點咧？啊咁啱我哋行程去到嗰度閂咗門，
0: 係
1: 咁我又買唔到，
0: 係
1: 咁我又唔知點，我又唔可以怪你，因為你係真係為咗我荷包着想噶嘛，咁就變咗啊有啲咁樣咯。
0: 我會繼續怪嗰個人，我會繼續堅持怪嗰個人。
1: 係
0: 好啦，咁跟住另外就係行程規劃師，
1: 嗯，
0: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又係，呢、個可以令到我可以完全乜嘢都唔使諗，可以好享受嗰、因為我都幾開，我會幾中意嗰樣嘢就係、我可能上網揾咗幾個一兩個景點我想去嘅，跟住之後就其他人就幫我冚曬所有嘢，我唔介意你哋去邊噶啦。頂籠嗰啲地方我悶嘅，之後我就瞄一瞄，跟住之後，但係通常我都會可能係覺得就係感受，因為我覺得有新鮮感，因為我通常唔會理嘅時候，我去到嗰度我就會哇，原來咁噶，或者我有驚喜感咯。所以我覺得佢仲要識得規劃就係、喂，我哋條路線咧咁樣咁樣咁樣行會好啲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兜大圈，跟住之後來回又要加翻四個鐘啊。我就會好怕呢啲嘅。
1: 係，我好中意呢啲可以規劃路線同埋可以俾我盲跟嘅人嘅，因為本人的方向感和呢个左右感都有啲差嘅，所以如果佢识睇地图啦、睇地铁图啦，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嘅、
0: 另一样嘢就系人体导航啊，
1: 咪就
0: 系
1: 咯，
0: 系啦，就
1: 系、
0: 呢个亦都系佢哋嘅加分位，即系好紧要嘅。
1: 一定啦，呢、這个
0: 系跟住之后摄影师咧，
1: 哦，呢、這个好加分，好紧要，
0: 去旅行紧要，系啦，靓景嘅里面咧，我永远咧即系搵亲啲人影相咧，都系唔靓噶，
1: 系啊，因为。 为我咪话我好中意自己一个去旅行，但我自己一个去旅行最大嘅遗憾就系好难影到靓嘅相咯。因为当然你系可以叫人帮手嘅，但系你如果真系叫做叫路人帮手嘅话，你唔会好意思系质疑或者即系唔即系表示不满噶嘛。你只可以系等咯，即系可能呢个影完两张唔该晒，跟住就要等下一个，你又唔敢未佢未走之前，因为如果佢未走之前，其实你变相系觉得佢影得唔靓噶嘛，咁你又要等佢走咗，跟住之后再等下一个有机会嘅人过嚟，跟住再叫佢帮你再影多次嘅时候，你个时间就会耗费好多咯。
0: 系，所以呢个尴尬嘅。咁跟住另外有一个啦，就系、叫体力嘅附庸。咁我觉得呢个体力附庸系啲乜嘢咧？就系、嗰人好多脚骨力，或者嗰人冇脚骨力嘅。因为咧，我觉得如果脚骨力冇嗰啲人咧，咁我承认我自己都系啲脚骨力冇嗰啲人嚟嘅。但如果你比我更少嘅话，我就觉得应该有少少问题啦。即系嗰啲我去两个地方，即系两间铺头就唔得，我真系好攰啊。我觉得佢只会拖住我的行程咯。
1: 系，
0: 即系我唔系要去嗰啲疯狂追行程嗰啲人嚟噶啦，已经。但我原来可能去过三个景点。

0: 里面或者两个景点里面，我只系可能要去公园，你都明知道可能你要去一啲嘅历史景点嘅时候，你都要行啊。咁、你行两句就唔得啦，唔得啦。咁你做咩要去旅行呢？
1: 我唔系疯狂追景点，但我系会疯狂行路嘅人嚟嘅，所以我个脚骨力咧，我相信系叫做中上咧。咁我都系几怕你啱啱讲到嗰个就
0: 系
1: 行两步要停一停嗰啲啦。
0: 系、所以我觉得我同你去唔到旅行嘅，
1: 系咪啊？
0: 我好耐跟到一半啦，咁样系咁，我又未知去到就唔得，即系几分钟行，
1: 你好攰咯，一定好攰嘅。其实
0: 系之后行十五分钟唔得唔得，我唔得噶。
1: 系
0: 好啦，之后我哋将佢两个加埋一齐，即系性格随和，乜嘢都。OK 啊，即系有倾有讲，有啲咩商量嘅，同埋唔会拖拖拉拉嘅。
1: 啊，系
0: 系呢啲都系劲好噶。
1: 嗯，
0: 我而家突然间发现咗一样嘢啊，如果呢啲全部加埋一齐嘅话，基本上佢系一个完美嘅人嚟嘅，唔系就咁完美嘅伴侣咁简单。
1: 系你即刻想真系要伴侣咯？
0: 你有冇发现根本上佢系唔似喺呢个世界上面会存在呢？
1: 所以点解我话自己一个去旅行系正确嘅选择呢？
0: 我而家都开始相信咧。

午夜12:05，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会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和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受伤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与祝福，期望受灾者走出阴霾，重建家园。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和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并向前线的救灾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亦都是正确选择。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特别是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高品质和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欢迎美国企业积极抢找机遇，加力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72点，跌2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8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1，日元160.0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03美元，卖出4372.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午夜12:00，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1.0度、东经116.0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
預料沙德爾會在今日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較大，同有狂風驟雨，海有湧浪。沙德爾會在聽日於南海東北部同廣

0: 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0.9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6至7级，渐转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6: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7: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6: 系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0: 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致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留在心底里面的一份爱，一份温度，一份温暖，不是限于物理上的距离远近的，而是讲紧心里面有没有记挂住对方。只要心里面有对方的话，哪管大家分隔异地，他都好像在你身边一样。先带你有 GG 梁咏琪的全新歌曲作品《远距离》。

一连两首约定啊，歌名系相同，带住两个唔同嘅感情故事。先有王菲嘅呢首经典，紧接系光良，紧接带埋俾你另一位音乐才子周杰伦，有呢首《蒲公英的约定》。

好多人同事，我哋随住年月流逝，一天一天，我哋慢慢要学习面对失去，面对同遗憾嘅相处应该如何。先带嚟有周杰伦嘅《蒲公英的约定》，以及张敬轩嘅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去到一个恋无可恋的状态，去到最后可以选择的可能唯有就是放手，先带你有古巨基的恋无可恋以及郑秀文回来我身边。

面对感情离异，冇一个人会感到开心噶。两首在呢个感情告别式嘅时候出现嘅作品，先有 D J 旧作《一去不返》以及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这个最后卑微的请求，带来了 Jeffrey 魏俊生以出自物。至于嚟紧今个星期五晚预告定，佢将会出现喺音乐树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而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昨日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3点，跌4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6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47美元，卖出4348.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各区普遍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华南沿 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系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变数。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琴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科罗旺。在琴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东北缓慢移动，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8: 同我。
9: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10: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1: 我仲未嘅。
12: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10: 系。
12: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0: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4: Yo， 黑咋嘛？

0: 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4: 打卡打卡，
5: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4: 唔系啊，细佬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5: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Hey Vienna 这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两首无论是为自己亦或是为身边好友疗伤过程时候所发出的信号，先有 Nancy 葵全新作品 How Could You 以及 Paula 欧子林给我爱上的朋友。

得你一身一舊兩首作品啊，同樣都係非常之難去演繹，因為歌詞嘅密度咧，大家聽得出係非常之密嘅。先帶你有 Jazz Law 嘅全新作品《寫輪眼》以及容祖兒《守神記》。

0: 我会觉得呢两首作品呢同样都是记录住一份对梦想的期盼，在他们音乐路上的出发点留下了个注脚。先带来给你在今年乐坛的一位女新人 Vince 苏永纯带来她的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而刚刚听过的是 Cloud 云浩影，同样都是她出道时候的出道之作《愿望之翼》。
1: 明天

随住年月流逝，有好多嘅梦喺追嘅过程当中咧，有得有失，有唔开心，有上过甜头嘅时候。当中有几多你嘅志愿、你嘅梦想，由从前写落补教会老师嘅我的志愿当中，至今仍然好好能够守护住嘅咧？先带你有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以及降月林，一直留在心底的事。

兩位都需要恭喜嘅，因為先要恭喜 Chantelle 姚卓菲啦，完成咗佢嘅心愿，有一個個人嘅演唱會完成咗啦。而剛剛聽過，亦都係演唱會上面同大家分享咗呢首新歌《想飛之內心獨白》。而剛剛出現嘅呢一位咧，亦都做定小預告，嚟緊留意住音樂說啊，會有佢親自上嚟介紹佢嘅第一首作品，屬於今年樂壇嘅女新人陳芷澄。我已经准备好了。至于嚟紧，好快好快，听晚喺音乐说将会有佢现身，分享佢最近嘅创作，分享佢啲对网络生态嘅谂法，当然带埋佢音乐上嚟啦。留意住啦，听晚音乐说将会有林奕匡嘅出现。

我相信呢首歌在不同人的阶段，无论是读书亦或是可能做事阶段，遇上任何挑战难关的时候，这首歌都有它的力量给过大家的。林奕康，高山低谷。而数到今年，其中一首给了很大很大力量大家的，应该有这首作品。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由许志安今年嘅年度之歌《纯天庸》，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

0: 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5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4美元，卖出4344.2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6.3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喺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同埋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星期三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喺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喺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搵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2日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播放咗两首嘅英文歌曲俾大家，第一首当然就是 Carpenters 嘅 Beechwood， 但系第二首同今日我哋要播放嘅主题好有关系。记得曾经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有一集诶，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因为我选择咗咧播放一啲电视剧同埋一啲经典嘅电影啊等等嘅一啲主题曲啦。咁好多人都好开心啊，因为陪我一齐咧翻到去70年代，再到80年代，哇！谂起佢哋后生嗰阵时候啊，或者佢哋细个嗰阵时候啊，听过嘅一啲嘅电视剧嘅歌曲主题曲啊，哇！谂起佢哋嗰阵时候同佢哋嘅屋企人咧一齐电视捞饭，围住晒一个食饭台嗰度咧喺度食紧一啲好简单嘅餸菜啦，但系就开住一部好细细部嘅电视机，一路喺度睇紧一啲电视嘅剧集。哇！香港嗰阵时候真系个个都开住自己道门，隔篱屋嘅朋友邻居亦都感情好好，有时过嚟加翻双筷啊，一齐食饭，然后就一齐讨论下以下落嚟，哇！呢一套嘅电视剧讲紧啲乜嘢啊？主题曲有边个唱啊？个个都家传户晓，个个都识唱嘅。所以今日咧，我都特登拣嚟咗咧呢一个主题曲之夜。系嘅，大家如果有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小姜蓉啊，今日喺个游戏室嗰度嘅嗰张图咧，就会发觉今日我哋有玩到点唱环节嘅，但系所有嘅点唱咧，去到4点钟就会截止。咁4点钟之后咧，我喺啱嘅时间咧，就会开始播放一啲点唱有关嘅歌曲噶啦。咁啊，但系呢个时候我哋都要啊，听下大家嘅民意先啦吓。大家既然之前咁中意主题曲之夜，今日都送俾大家主题曲之夜先。首先，我哋喺我出世嘅嗰一年啊，1980年代。《笑傲江湖》1984年应该话同叶振棠合唱叶丽仪《笑傲江湖》啊。

跟住嚟有关圣杰《万水千山中环》啊，《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1982年嘅主题曲啊。

跟住呢首叫做《忘尽心中情》啊，我哋去到1982年叶振棠大哥嘅歌曲。

是啊，这个时候我想处理少少的一件事先，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他的点唱呢今天未必可以播到。大家知道我小刚做嘢的习惯很简单，就是每一晚呢尽量都会只是其中一位歌手出现一次，除非是一些合唱的一些特别例子啦。咁但系呢位朋友咧，佢就虽然写错咗我个名啊，佢话我叫 Benji， 听落去好似变节咁啊，就唔系咁好啦。我系 Benji 啊，系啊。咁但系佢个名又好好笑嘅，同打机俄罗斯方法一样，叫 Tetris Lee。咁佢就话咧，上次我点关正杰嘅努力向前闯啊，点知变咗红碟嘅另外一首啊，合骨无情合。唉，佢有啲唔开心。

开心咁啊，可唔可以留班咧？再次点嗰次呢首歌咧，系想播翻《努力向前闯》，点俾我嘅旧同学阿超啊，要照顾年老双亲，一个人有时会感到疲倦无助，希望大家都加油啊！多谢 Ben 姐先。嗱，咁好努力咁样读咗你嘅留言出嚟噶啦 ，Tetris 唔好嬲我啊，因为啱啱咧就已经送咗一首关圣杰嘅歌曲俾大家，因为今日嘅主题系主题曲，冇办法啦，你嗰首嘅努力向前闯，我希望你下一次我哋同一个环节嘅时候再点唱多一次，或者再次见到我有点唱环节嘅时候再点多一次，总会播到嘅。但我都想将啱啱嗰首万水千山中环送俾你嘅呢一位阿超嘅朋友同埋佢嘅双亲啦。OK， 喺度亦都讲下啦。我开始节目嘅时候，除咗 The Carpenters 嘅 Beechwood 之外咧 ，Diana Ross 嘅一首 Theme from Mahogany， 当然就叫做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就系 Mahogany 电影里边嘅主题曲嚟嘅。所以今日我哋都会有好多英文嘅一啲主题曲啊，一啲嘅配乐啊，又或者好似啱啱咁样香港电视剧嘅一啲主题曲，或者一啲电影嘅主题曲都会播放嘅，千祈唔好行开啊！咁我哋继续1980几年噶啦噃 ，OK？ 哇，听到呢个音乐，大家应该都知道系咩歌啦。罗文啊，同埋欣妮姐姐，1983年《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主题曲，咪就系、是《铁血丹心》咯。

1983年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之脱血丹心》啊，冇错啊，亦都有另外一套咧《之华山论剑》嘅咧，就有《世间始终你好》啦，都系同欣妮姐姐合唱噶啦。另外亦都有咧一套咧就系《之东邪西毒》嘅，就系《一生有意义》啦。咁啊，1983年啦，又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罗文咧系真系唱咗，我想讲罗技，罗文咧系真系唱咗好多好多首非常之经典之中嘅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嘅。跟住呢首就系《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啊，1982年，关菊英啊，《两忘烟水泪》。合唱的朋友当然是关胜杰了。

家而家听紧嘅系 Paul McCartney and Wings， 1973年 James Bond 嘅主题曲《Live and Let Die》。之后亦都会有1977年啊 ，Bee Gees《Saturday Night Fever》嘅主题曲《Stayin' Alive》。

翻翻广东话嘅时候，我哋1983年啊，《神雕侠侣》里边有情义两心坚，张德兰嘅作品。

系啊，我都曾经考虑过今晚系咪究竟可以一路播紧一啲我哋广东话嘅歌曲，之后又会继续播翻一啲嘅英文歌曲。但系虽然个 flow 唔一样，但系有阵时候中间播翻首英文歌都好嘅。但系翻到嚟又继续咁澎湃啦，而家1983年啊，谢天鸿转之华山论剑，世间始终你好，欣妮姐姐，罗文啊。

去到1984年，我哋有一套叫做《天师执位》嘅电视剧，主题曲系《谁可改变》，当然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1984年就有谭咏麟嘅《谁可改变》，我哋一跳跳到去1989年 ，Danny 陈百强啊，《义不容情》嘅主题曲《一生何求》。

0: 唔知大家听到呢度有冇特别开心，特别怀念1989年喺屋企陪屋企人食紧饭、睇住电视机嘅日子呢？前期唔好走开，三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电视剧主题曲、电影主题曲、英文主题曲都会播放俾大家，前期都唔好走开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喺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2，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09美元，卖出4332.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9月2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邵江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电视剧电影主题曲之夜，但系啱啱承托住我啱啱播咗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俾大家，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不嬲都好中意听纯音乐作品嘅。而讲到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主题曲的话，有一位大师一定要介绍给大家，所以一连上三首比较短少少的一些配乐的歌曲给大家，都是一些主题曲来的。讲起这个配乐大师，他的名字叫 John Williams， 我们有 John Williams 1966年的 How to Steal a Million， 还有他 Orchestra 的 Under the Double Eagle 1980年的作品，也都有 Stanley Meyer John 和他的 Cavatina Deer Hunter 送给大家。

一连听咗三首同 John Williams 大师有关嘅一啲嘅配乐啊，所以电影配乐做得好，净系听咧已经好有画面啦。同埋我今日特登送咁多首嘅纯音乐作品俾大家清洗一下大家嘅心灵。我哋今日嘅主题系电影经典嘅一啲主题曲，不如送翻一啲英文嘅歌曲俾大家。1973年啊 ，Poseidon 嘅 theme song《Morning After》系 Maureen McGovern 嘅作品。跟住我哋有电影《Endless Love》嘅主题曲 ，Diana Ross、Lionel Richie。

今日上网睇到个消息就话 Lionel Richie 好似入咗 ICU 啊，但系就冇人证实到系咪真有其事。如果系嘅话，就真系祝愿佢快啲好翻啊！大家都唔想见到呢个音乐奇才有啲咩事发生。呢排真系实在走咗太多人啦。话是话，今日我相信大家系因为好中意呢一个主题曲嘅主题嘅关系咧。哈，大家都好乖，唔系特别太多点唱啫。咁不如我哋提早少少，既然而家嘅时间咁好，冇理由我哋翻去一路播嘅一啲武侠片嘅歌曲噶嘛，系咪先？个mood set 得好好啊，尤其是一开始播咗《A Night to Remember》之后，一路到而家都好浪漫。我哋就不如读下大家啲点唱啦，好冇？首先有 Chicken Wong 啊，佢话 Hi Benji， 想嚟一个迟咗30几年嘅点唱，哇咁犀利！女尊男卑啊，自尊心作弄，小男人心态啊，就终止咗5年嘅恋情。哦，有佢未准备心态拒绝我，到某日佢走上嚟耳边度讲咗一句：今晚接我放学啊！哇，系我人生中最甜蜜嘅一句啊！由分手至今一直冇再联络，近日佢嘅容貌多次冲击我嘅脑海。我同佢嘅主题曲系《月半小夜曲》，当年分手之后我就成日听住，每隔2秒同埋离开以后，呢3首歌都可以代表到当年情嘅。Carrie 想你，今日会好幸福啦，保祝8月28号生日快乐。哇，好浪漫嘅一个点唱啊！刺强王，见你系熟客，好啦，今日播你3首歌嘅其中2首啦。仲有一样嘢要提点你，记得要写埋边一个系主唱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对其他人唔公平啊，知唔知？跟住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小姜，我系 Anna。睇到你同小姜蓉一齐玩游戏机真係开心，我想点唱张国荣嘅全赖有你送俾阿 John 啊，祝佢9月5号生日快乐，感谢佢系运动教练带俾长者朋友引导教授运动常识，等佢哋体能提升啊，马步扎稳健啊，活出个未来，亦都祝小姜一家人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哋两位。听到呢段咁好听嘅 violin， 当然就系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1987年嘅作品。之后有歌神张学友非常之好听嘅《离开以后》，送俾 Chicken Wong 同埋 Carrie 啊，祝 Carrie 8月28号生日快乐！

跟住嚟有送俾 Anna Choi 同埋送埋俾佢嘅 friend 啊，阿 John 九月五号生日快乐嘅呢一首歌曲啊，张国荣嘅《全赖有你》，1985年嘅作品。

又继续一下我哋嘅小姜点唱机，我哋现在翻翻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啊！有位美丽斯就话：小姜寻日播啲八十年代嘅好歌，好啱听啊！有啲遗忘的又俾你揾翻出嚟，好有 feel 啊！今晚想点歌啊？九月三号系阿仔嘅生日啊，生日快乐！佢好中意陈奕迅嘅歌，任何一首都可以啊！多谢你啊，祝福佢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咁啊，送翻首《天下无双》俾你哋啦，生日快乐啊，仔！而 PX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今日想点唱俾我个朋友694啊，冇错，之前鼓励我跳出舒适圈嘅嗰个去 cosplay 啊嘛，我记得。今次到佢跳出舒适圈啦，不走寻常路，直接 skip 咗 DSE 啊，去报职专业文凭。其实佢真系好勇敢啊，同我当初一个人肯跳出舒适圈去 cosplay 一样。咁既然佢肯修读嘅系汽车工程，哇劲啊！再加上佢本身咧同我一样咧巴士迷啊，咁就一于送翻首同巴士有关嘅歌曲。巴迷好中意嘅一首洪家豪嘅《黑玻璃》啊，去闯你嘅梦想啦！694加油啊 ！Yeah， 加油啊！实不相瞒，我都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嚟嘅，喺度考电台。

之前呢，其实我去咗考公务员啦。是啊，好多个考试我都已经有晒 cert 喺度㗎啦。唉，但点知我都係跟随咗我嘅兴趣入咗嚟做 DJ 啊。跟住有 Lisa Wong， 佢话小姜你好啊，想点 As One 嘅 Candy Ball 俾阿 Rain 啊姜太听啊，想同佢讲咧，由佢抬住小姜蓉啊，到生咗小姜蓉呢段日子辛苦晒佢啊，又要喂奶，又要换片，休息时间唔多啊，希望佢真系要保重身体，有充足嘅精神先至有力去照顾小姜 B。至于佢点解拣呢首歌咧，因为咧一谂起阿 Rain 嗰张啊甜美笑容，就马上谂起呢一首嘅 Candy Ball 咁 sweet 嘅歌曲啊。多谢你啊 ，Lisa Wong。实不相瞒啊，呢位 Lisa Wong 听众咧，佢系啱啱有寄到份好靓好靓嘅日本嗰啲咁样嘅纯棉嘅一个被被啊，同埋一个嗰啲叫做口水肩啊，送咗俾我嘅小姜蓉啊，寄咗嚟我哋香港电台啊，多谢晒你嘅礼物啦、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洪家豪嘅《黑玻璃》，仲有 As One 嘅《Candy Ball》。

搞到我好似常欢啊，情场小 DJ 咁啊。翻到嚟继续有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当然亦都有啲嘅点唱要清咗佢先啦，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喺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亚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5美元，卖出4328.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

0: 安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欢迎大家翻到嚟9月2号4点11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啱啱听完有我嘅纯音乐作品 Happy Thought， 希望大家今日会开开心心，保持正能量。我哋今晚嘅节目有一个主题，就系电影同埋电视剧嘅经典主题曲之夜啊。但系喺我哋继续呢一啲嘅经典主题曲之夜之前，继续要播放一啲大家点唱嘅歌曲俾大家。唔知系咪我因为播咗好多首嘅英文歌同埋纯音乐作品，今日有好多嘅点唱都系英文，都系纯音乐作品。有位 Margaret Lai 就话 ：Hi Benji， it's Margaret， 希望可以今晚可以播出 Olivia Newton-John 加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又或者同 Andy Gibb 嘅 I Can't Help It 点俾我啱啱送别嘅好朋友听。Thanks in advance， 好啊，我就播 Suddenly 啦。跟住有位 Florence 就话咧，想听到 Elvis Costello 嘅 She， 冇问题啊，呢首都系好歌嚟噶。跟住 Connie Tam 佢就话晚上好啊，各位轻谈嘅朋友们好。Dolly Parton 离世啊，喺乐坛超过60年啦，出生于田纳西州，凭住卓越嘅才华，创造咗唔少嘅经典歌曲啊，曾经获过 Grammy Award。佢嘅非常之好听睿意嘅歌声啊，永远留喺我哋嘅心间。咁啊，想点咧？俾好多人啊，呢度我就唔再读出嚟啦。大家想知道佢想送俾边个咧？大家都有份嘅，应该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带住小姜蓉啊喺度玩紧游戏机嘅嗰个 post 嗰度，就会睇到佢点唱俾边个噶啦。亦都喺度多谢埋呢位嘅 Connie Tam 嘅听众啦，曾经咧佢都寄过一个礼物俾我啊，早排。就是一啲嘅花旗参啊，希望我做晚间呢份工作嘅时候咧，可以保持精神啊！多谢晒你啊 ，Connie Tam，Thank you very much。既然系咁，不如读多个咯。有位 Ben To 喺度话 ：Hello 小姜，今晚想点《天赐爱美丽》嘅配乐啊，俾我两个妹妹啊雅怡同埋雅思听啊。咁多个星期呢，我都好似变咗小姜蓉嘅 fans 啊，留意你哋关于啊，讲紧关于一啲小姜蓉嘅一点一滴，有劳姜蓉爸爸你啦。如果冇嘅话，其他配乐都可以。嗱，老老实实呢，你呢一首啊真係冇，但係我揀嚟咗另外好正好正，我好鍾意嘅就係、是、呢个教父系列啦， The Godfather 里面嘅 Love Theme， 都係关于爱情嘅一个配乐， Andy Williams 嘅 Speak Softly Love， 一阵间送埋俾大家之外，就梗系要跳翻落去啊！我哋呢个主题啊，系咪先？电影同电视剧嘅主题曲嘅环节，所以预期系咁样。你呢一首嘅 Love Theme Speak Softly Love 之后咧，我想播埋啊呢一个 Beverly Hills Cop 啊 Eddie Murphy 嗰一套啊，佢嗰个角色 SOF 嘅编曲俾大家。OK， 一次过送咁多首。先嚟有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Cliff Richard 嘅 Suddenly， 仲有 Elvis Costello 嘅 She，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Beverly Hills Cop 啊，比华利山超级警察，即系话呢一个妙探出差啊。系啊 ，Eddie Murphy 就呢个角色叫做 Axel F， 呢个就系 Harold Faltermeyer 帮佢做嘅主题曲。

时间系4:30啊！今日我哋嘅点唱环节比较特别少少啦，有好多嘅朋友都好唔听话。除咗上一 part 啊，有位朋友佢 DM 私信我点唱嘅内容，我都照播咗之外，唉，亦都有一位朋友咧就 send 咗去我自己嘅社交媒体。其实我唔应该理佢呢个点唱嘅，因为唔啱规矩啊嘛。咁啊，仲有一个咧，就成4:03左右先嚟一个点唱，我话咗4:00完噶嘛。不过，唉，冇办法啦，好啦，一次过做晒佢啦。JMN 啊，小姜你好，姜粉们好，好开心又系点唱嘅时间啦。前两日咧系我嘅偶像啊黄莺莺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系秋天嘅季节。点一首 Tracy 黄莺莺嘅《饮一个秋》，亦都送俾兄弟朋友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亦都祝姜姜一家幸福满满，开心快乐。多谢姜文杰 Benji 啊，嗱，点可以唔读你哋嘅点唱呢？系咪咁多祝福 ？Kitty 亮啊，小姜你好，今晚终于可以俾侄仔啊黎海杰祝生日啊，同埋想点唱我祝福佢生日快乐啊，同埋万事如意啊，想点郑锦昌嘅唐山大兄俾大家听。另外仲有一个意外啊，帮到别人嘅惊喜啊，就系、是、上午差唔多到达地方咧，就喺度玩呢个 curling 啊。场地到嘅时候咧，我喺地上执到部手机，唔知点处理啊！好快咧，电话就响起啦，我就攞起咗个电话，但系个声咧就好快就停咗。本来以为可以交翻个电话俾佢啦，点知揾唔到个失主，当时心情有啲失落啊！但系好快咧，个电话又响起啦，原来就系主人打嚟，于是约佢见面，唔到十分钟我就将个电话俾翻佢啦。嗱，呢个故事教晓大家咧，做咗一件好嘅善事咧，帮到人哋咧，其实自己心情都会好舒畅噶，系咪啊 ，Kitty 亮？跟住有位陈家雄就话凌晨咁多位嘅兄谈，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一齐玩游戏机啊 ，B B 直头开心啊！想点陈松伶嘅《天涯歌女》俾小姜妈妈 B 女，同埋好多好多兄谈嘅朋友啊！大家上网睇边个啦。最后就有 Ricky 啊，迟到嘅点唱啊，不过好啦，我读埋佢啦。小姜你好啊，今晚又听你节目，我想点啊，俾今日开学嘅咁多位学生同埋我女女，希望新嘅学年大家加油啊，过住一个开心学期。身为家长都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学期，长大之后咧有个好嘅回忆啊。歌曲由我决定，系啦，大家加油 ，Abby， 我女女加油，有机会俾翻阿女听 ，Thank you。最紧要叫阿女唔好迟到先系噶，好啦，咁我拣俾你就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啦，好啱开学听啊！黄莺莺饮一个秋，蒋庆龙《共享阳光》，陈松伶《天涯歌女》，仲有郑锦昌嘅《唐山大兄》啊！跟住我哋继续我哋嘅主题曲之夜啦啦。

准备好未？我哋翻到去电视剧嘅主题曲。哇！呢首劲抽啊，嗰个系郑少秋嘅劲抽啊。大时代1992年嘅主题曲《大时代》，岁月无情啊。跟住1993年有潮州家族嘅插曲，王菲嘅《季候风》，同埋92年巨人嘅主题曲，刘德华《你震撼我的心》。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

0: 和照明設備等物資抵達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是中國向尼泊爾提供的第二批緊急人道主義援助。隨行的中方 DNA 鑑定專家正前往災區前線，協助尼泊爾方面展開工作。而在西藏，電信企業在吉隆災區已經搶通修復一座基站，新增12座應急基站，各級應急指揮搶險救援，物資調度通訊全程暢通。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會在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期間舉行三方會談。烏沙科夫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時表示，各方曾經討論，如果三國領袖都確定出席 APEC 峰會，到時將有機會舉行歷史性三方會談，中美雙方暫時未有回應。根據早前公布，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11月18至19日在深圳舉行。英國首相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國會下議院演說，強調會延續前首相斯紀賢政府的立場，繼續支持烏克蘭。貝安德說，無論英國面對什麼形式的威脅，都將繼續在俄烏戰事中堅定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他強調，英國不是要導致局勢升級，而是要令到烏克蘭具備防衛能力。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烏軍使用這些武器襲擊俄羅斯，將會令到英國面臨後果。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評，英國計劃向烏克蘭提供巡航導彈生產技術，是為局勢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7.29美元，賣出4329.7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280公里，即是北緯21.5度、東經116.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沙德爾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會在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受到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及相關強風區更為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機會不大，今日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機會較低，預料1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聽日於南海東北部和廣東東部沿岸一帶徘徊，而隨後路徑和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需要維持至本週後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6: 时间来到9月2日5:07，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陪住大家主题曲之夜。外面的气温现在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剩翻呢半个钟头介绍啲新歌曲俾大家之前，我哋快啲争取时间播翻多少少嘅电影同埋电视剧主题曲送俾大家啦。

识得呢首歌嘅朋友应该都有当年睇过卡通片啊。The Lion King 狮子王94年嘅作品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Elton John 嘅主题曲。There's a calm surrender. 之后仲有99年 Austin Powers The Spy Who Shagged Me 嘅 Madonna Beautiful Stranger 主题曲。

讲到电影电视剧主题曲，我哋已经做咗两至三集呢一个主题，其实已经耗尽咗我嘅 database 咯。好好享受嚟紧剩翻呢半个钟头嘅主题曲，我会尽快播俾大家，尽量播多少少噶啦。首先有妹姐。1997年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抱紧眼前人》

跟住喺1995年嘅《刀马旦》电视剧，周慧敏有一首《红叶落索的时候》，同样系95年有《大澳的天空》主题曲《难得有情人》，关淑怡。

1996年电视剧《天地男儿》的插曲《怎会如此》，张智霖。1997年《天龙八部》电视剧《难念的经》，周华健。

今日想讲个主题系主题曲，但系播嚟播去都系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啊。电影方面都仲未有，不如而家送俾大家。去到90年代。

0: 系男人嘅你就知道九十年代呢首系边套电影嘅主题曲啊？孤独一生，郑伊健《天煞孤星》啊，中华英雄主题曲。
1: 你搏到我依近，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河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无尽茫茫万法心，来来回回。

0: 九十年代有睇过电影嘅朋友，冇可能唔识呢套。
1: 这份深情难舍难了，
0: 本身系万芳嘅《身不了情》，即系尔冬升导演嗰套，秦沛攞最受欢迎男配角嗰套。但呢首歌有个特别版，叫做《留下那个女人》，是游鸿明、高家慧的歌曲。

0: 讲到主题曲嘅话，电影就呢三首啦，电视剧嘅一首神级嘅主题曲，你冇可能未听过啩。系啊，播埋呢首就要介绍新歌俾大家啦。做咗负离子直发嘅朋友，一齐做手势，一齐合唱咯。
1: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
0: F4 流星花园嘅流星雨啊。

主题曲我哋系唔会停止嘅，所以最尾呢两首都系1984年 Against All Odds Phil Collins 嗰阵时有首 Take a Look at Me Now 送俾大家，有 Mariah Carey 嘅 Against All Odds， 亦都有1987年 Dirty Dancing 嘅 I've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Bill Medley 嘅作品。千祈唔好行开，有非常之好人又美艳动人嘅 Vicky 啊！小刚下个礼拜继续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Thank you 收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朝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沙德爾晚間在本港東南面200公里外掠過，其外圍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預料沙德爾今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除非沙德爾顯著增強以及相關強風區更接近珠江口一帶，否則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天文台預測沙德爾明天在南海東北部同

0: 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都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雅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5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7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6美元，卖出4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 6:09 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在这里，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冇错，六点到七点都可以会有 Vicky 同埋小白嘅晨光第一线。你扭开收音机听到我哋嘅声音，就知道系啦，差唔多时候要出门口噶啦。喺今日嘅晨光每日一格，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当你系行紧喺自己热爱嘅嘢里面都好，无论系慢又好，步伐细都好。只要是向前行就已经是很足够的了。每一步就算大定细，你都是行着啱的方向，对于你来讲就已经是十分之足够了。

0: 6:14，早晨，早晨。9月2日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徐小凤，小凤姐的《每一步》。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三嘅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而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今日就是9月2日，寻日同学仔就已经开了学了。在全球的科技浪潮，人工智能都在不断在我们的身边徘徊之下，为了培育下一代的科学素养，可以成为一个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在昨天的开学礼，原来有中学在个开学礼那里有一个开学第一课送给同学仔，就是有中学邀请到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以及是香港大学的太空研究实验室的执行主任亲临现场，去到学校嗰度咧，就系以科学家嘅身份分享一啲人生嘅经验啦，科研嘅精神啦，鼓励学生咧要敢于提问，勇于探索。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系积极咁样拥抱科技，可以为到我哋社会，为到我哋国家发展带嚟新嘅机遇。咁相信同学仔喺开学礼嘅里面咧，都应该系听到好耐。

认识新嘅老师、新嘅同学系需要时间适应嘅。咁部分嘅学生亦都可能因为咁样而感到压力，可能会瞓得差咗啊，可能身体上面会有啲唔同嘅状况出现啊，好似肚痛啊等等，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初小生咧，即系啱啱升小学嘅小学生，可能会出现一啲行为倒退嘅状况，可能会有尿床等等嘅表现。咁心理学家咧都提醒家长啊，假设自己嘅小朋友系有呢啲嘅状况嘅话，千祈唔好责怪，要多啲理解，然后慢慢同佢倾啊，唔紧要噶，呢个只系一个过程，你好快会适应噶啦。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最重要，希望学生翻到学校除咗可以学习知识之外咧，最重要系希望佢哋有一个快乐嘅校园人生。所以千祈唔好逼佢哋啦，俾佢哋慢慢适应，陪伴佢哋走过呢个阶段啦。希望各位学生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校园生活。

相信各位家长最开心嘅就系见到仔女喺校园里面有快乐嘅人生，无论系学习定系同朋友嘅关系，见到小朋友快乐，家长就会快乐噶啦。

0: 6:24。首先有听过嚟自许冠杰嘅《快乐》，之后呢一首系嚟自王菲嘅《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既然仲系开学嘅时间，就梗系要睇下一啲有关开学嘅成语啦。如果要形容时光嘅话，可以用光阴似箭。时间就好似射出去嘅箭一样咁快，唔可以逆转啊！形容咧时间流逝得好快。原来以前嘅人咧，经常都用箭嚟到去比喻速度噶，因为一箭一旦射出咗咧，就系冇得翻转头噶嘛。咁好多时候咧，光阴似箭都会用嚟喺开学啊、毕业啊嚟到去勉励大家要把握当下嘅。光阴似箭，转眼间又到新学期啦。咁当然啦，如果除咗光阴似箭咧，形容同学仔翻学可以系成个人充满力量嘅话，可以形容用呢个精神抖擞。新学期开始，希望各个学生都可以精神抖擞咁样走入校园啦，精精神神，追梦啦喂！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带来有草蜢的《飞跃千个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灾，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本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在今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有关计划包括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暂时已经有大约80间学校会在今月内举行外展活动，是去年同期的16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6.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6嘅时间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收听紧咧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你都去咗街市买餸嘅人嚟嘅喎。
1: 系啊，会啊，我好中意行街市嘅。
0: 系嘛？
1: 我成日觉得街市系宝嚟噶。
0: 街市真系。
1: 系啊，即系无论系入边嘅。貨物啦，定係人啦，我都覺得係寶藏嚟。
0: 我試過有陣時喺港島香港仔嗰邊開工啦，咁樣咁香港仔嗰度開工。

0: 工嘅時候咧，跟住就即係中間有啲 break 嘅，咁佢哋就放飯啦咁樣。咁我咧就去行街市，附近有個街市，
1: 人哋行商場。
0: 其
1: 实去行街市，
0: 其实工作人员都问我去边，我喺附近行下啦。其实我走咗去行街市，咁去街市嘅时候，真系我又由心血来潮，我做咩咧？将自己平时行嗰大埔区嗰啲价格咧，就我记咗喺心入边。一路行嘅时候，哦、真系平啲，
1: 哦，比
0: 大埔
1: 咁
0: 样，系有啲真系平啲。喂，寻日破底价，你知唔知啊？寻日买嗰啲普通嗰啲海虾咧，$35一斤，我见到
1: 大埔都真系几平，
0: $35
1: 一斤，
0: 系咯，你平时平都可能40-45啦，30，
1: 系咪特价时间先？
0: 唔系啊，我寻日真系见到先见到破底价，我忍唔住买，所以寻日咪跑步嘅，跑完步之后就食呢一个，净系食呢个白灼虾，
1: 哇，
0: 优质蛋白，
1: 系啊，补充翻系咪？
0: $30几，
1: 同埋喺街市里面咧，你会睇到好多唔同嘅新品種，特別喺蔬菜區。
0: 哦啊、
1: 有陣時候我就問姐姐：，誒、姐姐呢個咩嚟㗎？因為最近我發現咗有一種好特別嘅蔬菜咧、就係佢個樣係好似西蘭花，但係咧佢就好似個框咧係菜心咁樣嘅喎，食落口咧就好似芥蘭咁樣脆卜卜咁樣嘅。係啦、
0: 啊，
1: 咁啊呢一個咧我都想了解一下究竟佢呢個係咩蔬菜？這個我喺餐廳食㗎，咁、所以我要去街市要問一下啲姐姐，又或者如果聽眾你哋知嘅話咧。可以留言话我哋知系咩嘅新品种。
0: 有阵时啲海鲜都见到系几特别嘅品种。我有一次我影咗张相，跟住嗰个商贩讲咗俾我听之后咧，咁我就记咗喺心入边。不过我就影咗相之后，我真系唔记得咗个名，我又忘记咗啦。因为个名好似几特别定系点样嘅，咁啊唔记得咗。睇下有冇机会，我摆上网问下啲广大听众咯，睇下有冇人答到我。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个名咁样。街市咧都的而且确咧系我哋日常生活经常要去嘅地方啦。咁其实政府喺之前嘅时间啦，其实几年前嘅2024-2025年财政年度嘅时间咧，都已经话到其实政府推行一个叫做街市现代化计划。咁见到有唔少嘅街市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即系呢个计划就推行咗8年啦。咁有好多街市的而且确系整得几靓嘅。我举例咁样，譬如青衣街市，青衣街市用海洋去到做主题啦。咁又例如远啲嘅天水围街市，佢天水围街市我觉得都几好喎、
1: 啊。系啊，同埋佢天水围有几个街市咧，佢系会有一啲嘅优惠添，佢有张会员证俾你咁样添。
0: 跟住如果你隔篱嗰啲位置咧，即系街市隔篱咧，就已经系做咗嗰啲熟食中心。
1: 系
0: 啦，咁你话譬如我自己住嗰区，譬如大埔嘅咁样，咁当然你话嗰、个新街市嘅位置亦都即系行得好舒服啦，整洁啦，有冷气啦，跟住上一层，系啊，即系上一层就卖菜，咁下边嗰层就卖肉类，上面嗰层卖菜咁样，再上一层就熟食中心，跟住其实个整座嘅政府大楼咧，其实佢哋亦都去到唔知6楼定7楼就有球场，5楼有图书馆，有小朋友游戏嘅空间咁，其实真系好活用呢一个嘅位置。咁所以咧，我见到其实都有唔少嘅街市，虽然的而且确面对住老化，咁我哋就要谂下多啲嘅计仔嘅，点样可以推动到个人流咧？咁样嗱，我细个咧。我细个住美孚噶，都唔知道第一次讲。细个住美孚嘅时候咧，我细个去成日去嗰个街市，其实就已经变咗做茶餐厅， oh. 即系油站隔篱嗰个，真系变咗做茶餐厅。咁啊，另外仲有其他街市，其实我都觉得系可以再整得靓啲。而家宏观翻咧，全香港好多唔同旧式嘅街市咧，有啲真系雕空得都几细。其实而家街市嘅空置率都高咗。
1: 系啊，
0: 我都有啲心痛，即系其实谂翻以前嗰个档主啊，有倾有讲。不过而家又雕空咗，又冇人租咁样。
1: 系啊，元朗其实都有好几个嘅街市里面咧，跟住都见到，譬如有10个档口啦，你得3-4个系开紧嘅啫，其他嗰啲都雕空
0: 晒。心凹嗬，
1: 啊
0: 心凹，咁呢个就。即係可能打北上啦，或者網上邊買貨啦，咁啊亦都多咗唔同嘅即係個經濟活動啦。咁所以我覺得街市係啱嘅，我哋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而家更加有啲聲音咧，就話喺街市嗰度做多啲唔同嘅推廣活動啦，或者將一啲遊戲咧就擺埋入去，咁啊令到吸引更加多嘅人咧可以揾一啲嘅理由進駐呢個街市入邊。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諗多啲唔同辦法。去到吸引人流，而唔系净系哇雕空咗佢，谂法系咪净系独孤一味等人租咧咁样？如果做一啲新奇刺激嘅嘢嘅，或者入边多啲小朋友都可以去嘅原因嘅，咁小朋友又养成一个去街市嘅习惯，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啊！ 所以話咧，集腋成。

求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可以活用我们的脑筋，将现有的东西很简单的加加减减，就会变成新一代朋友想要的东西。可能你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当你有意见的时候可以想下跟身边的人反映一下，或者去回当区的区议员那里跟他说，喂，我有些好的计划，不知道啱不啱用呢。

0: 一首作品咧，嚟自群星合唱喺1980年代推出嘅一首《地球大合唱》。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当然就开住电视机啦。咁我当其时亦都有买到屋企买咗呢一首嘅歌曲，仲系 cassette 带嚟噶。其后在电台再发现有这张音乐作品的时候都已经是找不到 cassette 带，而是黑胶唱片。时间来到早上的6:47，我们一起就看看最新的天气概况。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真是肚饿的时候可以擘大个口吃西北风。未来预计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可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今日咧就都系开学日啦，咁啊都系继续希望各位学生哥咧就加油努力嘅。家长有阵时咧就对住啲小朋友就冇符，
2: 系。
0: 学生对住老师嗰啲功课又冇符，符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奇怪。其实符呢一样嘢喺远古嘅中国嘅时候都已经咧就存在，包括咧有啲叫做虎符。虎符咧有啲咩用咧？就好似一件嘅装饰物咁样。不过咧，大家可以幻想老虎形状嘅符，但系佢就分开两边嘅。分开咗两边之后咧，入边仲有啲特别嘅榫位咧，只有指定嘅。即係只係同一嚿做出嚟嘅虎符咧，先至可以將佢哋二合為一嘅。譬如我攞住球嘅一嚿嘅，例如 Yana 嗰嚿嘅合唔埋嘅，要同 Vicky 呢一嚿咧先合得埋嘅。我嚟做咩嘅咧？就以前嗰啲將軍咧，就會拎住呢度虎符嚇，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時間咧，就為咗防真偽或者頒布啲命令嘅時間咧。就用呢一个形式咧，就去到咧就加埋啲信件一齐咁用嘅吓，咁就叫做有符啦，就验证成功啦，先至能够调兵遣将噶。好啦，除此之外，咁啊除咗呢个虎符之外咧，去到唐代嘅时间啊，亦都咧就有好多不一样嘅改变啦。咁啊，佢哋咧就将呢个虎符咧就变成咗鱼符，鱼符啊，鱼。咁大家知道啦，姓李啊嘛，咁啊唐朝皇帝姓李，李。鲤鱼，所以就咧用咗呢一个鲤鱼咧，就成为咗吉祥之物啦。咁啊，所以当其时都有，譬如系鲤鱼啊，譬如跃龙门啊，呢啲咁嘅字眼都系当其时咧就出咗嚟嘅。咁意思即系话到咧，的而且确系由虎符变咗做鱼符，同样嘅 design 就由虎嘅样变咗做一条鱼嘅样。吓开咗之后咧，入边就仲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喺入边嘅。啊，文字之后咧就变成咗，因为佢分开噶嘛，要合埋。先至可以变成一个嘅意思嘅，合同呢个字亦都系由当其时衍生出嚟嘅，哇！
2: 又长知识，
0: 所以话中文咧真系博大精深。咁啊，我哋而家用好多唔同嘅字眼，原来都系由以前好多唔同嘅形式啊，或者颁布命令嘅时间咧而变咗出嚟嘅。咁当然啦，去到武则天嘅时间，由于追求长寿，由鱼符变咗做龟符。点解系龟啊？点
2: 解系龟？
0: 龟系长寿啊嘛，系啦。所以咧，我哋认识咗佢哋之后咧。无论是翻工翻学定还是家长对住啲小朋友咧，就唔会冇符，就系、是、有符啦。

0: 首作品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我先提到有一个叫龟父，龟父也都是因为有权力的人拎着个龟父，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吊金龟这个说话的。早上6点54分的时候也都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今天也都邀请到就是番茄师安安在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一种的花。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番茄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早晨，小伯。
0: 你好啊！今日呢一个嘅花咧，当你同我分享咗之后，我都仲未谂到点可以好好地形容佢。
3: 我觉得好简单，唔需要讲咁多，就讲个名俾大家听，大家去想象一下。咁呢朵花咧，其实有好多名噶。咁咧系叫波斯婆婆蜡。波斯系波斯系个地方啦，婆婆即系。年紀大嗰啲婆婆啦，納就係納入個即係曉之邊呢個內字嗰個納啦，又或者叫做阿拉伯婆婆納，係一種花嚟嘅。咁或者有啲人咧係叫星之瞳啊，星星嘅眼睛啦，又或者叫燈籠草。我俾一個花你，你用唔用嚟聽下？
0: 哇！呢、這個真係都比較上難形容啦。佢咧就好似平時我哋見嗰啲花，普通一枝捆伸上去，跟住一扎葉咧。好似葱頭咁樣彈出嚟散開咗，不過佢
3: 啲散花咯，小精靈咁樣，就好似你話你最中意嘅滿天星，但係就唔係滿天星咁細粒，啲花
0: 大啲嘅，係啦。但係佢嗰個花咧，佢另外一枝生上嚟嘅時候咧，佢就有啲紫藍色嘅感覺。嗱，呢個紫藍色嘅感覺，我就覺得都好靚啦。
3: 係係，今次呢種花咧，阿拉伯婆婆咧，其實係藍色嘅，係好似星星嘅藍色，就好似天空裏邊。夜晚黑你見到的星星，但是是屬於藍色的，所以我們叫星之瞳，那個瞳就是眼睛的瞳。那為什麼會叫波斯，當然是那個地方是出現的啦。那它花期是3至5月，那

0: 雖然佢叫婆婆喎，但係個花語咧係健康嘅，係、
1: 啊、
0: 叫健康佢花語。
1: 係咪即係因為婆婆健康，所以佢花語就係健康啊？
0: 我唔知喎、啊，但係咧其實個小故事嘅喎、哦，咁、啊、咧就係傳説有一個叫做阿拉啦，佢咁、啊、寫為咗個名嚟咁寫啦嘅老伯，因為思念佢嘅婆婆，即係佢嘅太太，於是咧佢喺死後之後化作呢一片花。跟住就照顧住佢，即係睇住，即係永遠都係記掛住，
1: 記掛住佢，
0: 係啦係啦，思念佢嘅婆婆咁樣。咁之後啲咧就話點解會叫呢個婆婆咧？亦都係有幾個故事。一個就係話，因為佢果，即係呢度花嘅果實，其實你見到啦，係散收收嘅，唔係叫散收收，即係散落嘅，好似星星滿天星咁樣，就係藍色嘅花啦。咁咧其實咧，佢嗰、那個中間嗰、那個果實咧，有呢個果實咧，係好似婆婆好中意用嗰啲針線包啊。
1: 哦，咁、我就明白点解叫婆婆啦，因为以前系啊，屋企人成日都用嗰啲针线包，有啲海绵咁啊，胀咗出嚟咁样噶嘛。
0: 系啦，嗰、那个蜡咧，其实就收蜡咯，系收蜡婆婆嗰啲针线包，所以叫婆婆蜡。咁喺日本亦都有叫过呢个花，日本都好流行，我叫星之图，因为即系好似眼睛啊，蓝眼睛咁样，眨下眨下咁样，好得意嘅啲花。我估啦吓，可能类似嘅花咧，花墟都有嘅，但佢未必会叫呢个名咯。
1: 咁大家可以即系上网揾咗呢个图片先。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去花墟嗰度咧，就自己试下搜罗一下啦。咁香味嗰啲唔知道佢有冇嘅咧？
0: 佢呢个唔系太大嘅，
1: 唔系太浓味。
0: 因为通常有嘅时候，知道会特别讲有好劲嘅香味啊，浓厚香味或者清新嘅香味。知道陈片写就冇话佢有香味嘅，但我相信啦，每一种花都话啦，都系佢哋嘅草味啊。即係大自然嘅味道一定會有嘅，都唔少到。
1: 係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啱嘅，大家可以試下揾一揾下佢。咁啊，同埋佢嗰個叫寓意咧，我都非常之中意啊，有一種健康嘅感覺。咁擺屋企或者如果大家翻工嘅，擺喺個台頭嗰度咧，就點綴一下嘅話咧，我覺得都會幾靚，同埋可以幾提神添。
0: 係啊，係啊，其實就係我其實中意藍色嘅花嘅，尤其我中意。而家咧，我唔中意好大朵嗰啲，我中意細細朵咁樣，即係精緻一啲。其實而家首飾同埋花咧，都係興啲細細粒、細細粒。
1: 係啊，咁啊精緻啲啊，咁啊因為大家個空間都唔係好大嘅啦，但係反而精緻啲咧就可以養顏多啲啦。好，咁啊瞭解住咁多先，唔該曬安，下次再傾話，
0: okay, 拜拜。
1: 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当然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啦。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咁所以想听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

0: 爾木茲金省一場婚禮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警告伊朗不要報復，否則將發動更猛烈、更高級別的打擊。但伊朗革命衛隊隨後宣布反擊，向美國在區內的基地發射導彈和無人機，以及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英國首相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國會下議院演說，強調會延續前首相斯紀賢政府的立場，繼續支持烏克蘭。貝安德說，無論英國面對什麼形式的威脅，都將繼續在俄烏戰事中堅定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他強調英國不是要導致局勢升級，而是要令烏克蘭具備防衛能力。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國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烏軍使用這些武器襲擊俄羅斯，將會令到英國面臨後果。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評英國計劃向烏克蘭提供巡航導彈生產技術，是為局勢火上加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9: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9: 晨光第一线。
10: 晨光第一线。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

0: 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3: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5: 打卡打卡，
6: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5: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6: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都提提大家，1号戒备信号啊生效嘅，不过咧就应该唔会影响好多啦吓。好，今日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有白月朗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
0: 系阿 Mon 喺度嘅。
4: 早晨啊！
3: 哇，好早耐冇见你喎，
0: 放假个礼拜啦。
3: 哦，
0: 去咗旅行嘅，
3: 我去咗旅行，
4: 叉足电翻嚟啦，
0: 系啊，所以就精神
3: 系
4: 同啲同学一齐啊，精神神，
3: 你睇佢只眼，
4: 新一日。
3: 一条红筋都冇啊，
0: 系嘛？
3: 系啊，
0: 一个眼圈都冇啊，
3: 冇啊，所以九月二号嘅早上，继续可以用你嘅千里眼咧，同我哋望住出边嗰个嘅到底交通情况系点先啦？
0: 系啦，咁咧而家交通情况方面咧，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系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噶，咁大家咧出即系九龙嘅时候咧，经狮隧就要小心啲啦。
3: 都开始嚟咯，
0: 系啦，都开始红噶啦个地图，
3: 系咯，
0: 系啦。咁另外都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嘅，咁就系石塘咀总站电车站，而家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嘅电车服务啦。咁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咁最高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噶。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除咗系狮隧出九龙嗰度啦。
3: 嗯，系啦，咁啊，记住，即系风速咧，就真系好扯架车嘅，
0: 系啊，
3: 所以点解要降低嗰个行车嘅速度咧？咁样系啱嘅。虽然即系需要更加多嘅耐性，
0: 嗯、
3: 因为条桥真系好长。
0: 嗯，
3: 你哋有冇用过嗰条港珠澳大桥？
0: 冇，
3: 冇啊，我有用过，真系好长
4: 噶，但系睇风景都好靓。
3: 系，其实我有坐过嗰、那个嘅、那个巴士咧，咁、
0: 嗯、
3: 我就有一次系去用呢个巴士去到过桥嘅，咁、
0: 嗯、
3: 咧就。坐上层啦、
0: 嗯，
3: 然后我就不断喺度望个海，唔知道会唔会见到中华白海豚咧？
0: 系咩？
3: 我真系不断系咁喺度望噶。
4: 到最后咧，
3: 到最后应该系睇唔到，都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嘅、
0: 嗯，
3: 即系自己一路搭呢条桥，即系用利用呢条桥啦，都会真系第一就觉得当然好长啦，第二就觉得。起到咁長條橋真係好犀利，係啊！你因為以前青馬大橋起嘅時候，我都已經話聲，哇，好長，好犀利啊！咁樣，而家嗰條仲長都唔知幾多倍，係，即係真係好勁。好啦，讚歎嘅説話講完啦，咁睇下交通方面啊 ，Mon 有啲乜嘢資訊帶俾我哋先？
0: 係啦，今年咧就係民航處成立80周年啊，咁佢哋咧將會喺9月12日同埋13日，即係下個星期六同埋日啦、
3: 嗯，
0: 一連兩日咧就會舉辦，主題咧就係、是。

0: 守护民航八十载，薪火相传向未来的开放日。咁佢咧就较早前咧，市民就可以透过网上登记啦，免费嘅。咁索取呢个入场券啦，每人咧就可以最多攞三张嘅。
1: 系。
0: 咁佢入边都几多嘢玩噶嗰日。
1: 听下先。
0: 系啦，咁佢就有啲专题讲座啦。我觉得佢嗰个主题都几有趣嘅，即系唔系嗰啲可能系好书本式，佢唔系嘅。佢就会同你讲，即系好日常生活，即系譬如我哋去搭飞机，你執夾啊，同埋你 hand carry 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有啲咩可以帶，可以唔帶，唔可以帶咧？
2: 旅行錦囊嚟嘅，其實基本上
0: 係旅行錦囊嚟噶。佢仲有噶，又或者係起飛之前，即係你有啲人可能會好奇啊，個飛機係邊個會去維修去檢查嘅咧？佢亦都會去講解，咁亦都可以咧帶你去嗰個駕駛艙去望下嗰個駕駛艙係點嘅樣。
1: 哦，有冇入過駕駛艙你哋？
0: 我就冇，
1: 我有啊。
0: 係點樣噶？
1: 駕駛艙咁嘅樣，咁梗係啦，你講啦，係好多掣，我有坐過喺嗰個位上面添嘅，咁啊，
0: 感覺如何啊？
1: 我覺得自己好似
3: 好有型，
1: 好有型。
0: 有冇影張相啊？
1: 我有啊，我私底下俾你睇。
0: 好啊，
1: 咁啊，真係覺得自己好型。我拎住嗰張相，我都講咗個大話。我同我仔講我係技師，
3: 你幾知你個仔信？
1: 佢信啊！
0: 如果我係細個，我爸爸咁同我講，我會信噶，
3: 會信噶。
1: 系啦，咁啲无谓嘢就唔讲，但系即系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即系你入到入去，哇！你见到原来咁多掣嘅，你当然我哋唔会知道边个掣打边个掣啦，吓咁啊，净系知道有个杠杆推上去，那个断股系嗰个噶啦，咁样系啦，咁但系都觉得系震撼嘅，因为能够操控住咁多嘅仪器咧，能够咁精准飞到一个地方，已经安全着陆咧，其实。我覺得真係件好難嘅事嚟嘅，
3: 好了不起嘅，
1: 係真係好了不起。
0: 我早排喺社交平台睇嗰啲短片咧，就係一個第一人稱視角去影一個機師係望，即係喺個飛機上面望到啲乜嘢。佢咧喺降落嘅時候咧，咁佢就要穿嗰啲雲層。
1: 係啊，我都有睇過類似
0: 嘅。但其實乜都睇唔到。
1: 係啊，真係靠儀器嘅。係啊。
0: 靠儀器咧，對準嗰個跑道喎，你點樣落咧？我真係覺得好犀利，
1: 係啊，
3: 好專業嘅，所以
1: 即係望住啲儀器啊，知道附近發生緊咩事啊，附近啲飛機嘅位置啊，特定嘅距離啊，呢啲，所以其實真係唔簡單啊，呢個工作。
0: 咁同埋，如果你咧係想成為一個持牌嘅飛行員咧，有啲需要啲咩條件咧？呢一個講座咧，亦都會話翻俾你知嘅。咁同埋另外咧，佢有一個係話翻俾我哋知放呢個小型無人機。嘅時候有啲咩注意？因為喺我哋香港咧，即係有好多人會想放一啲
1: 無人機
0: 啦，但係有啲係禁飛嘅地區咧，
1: 係啊，冇錯，
0: 係要留意翻。有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哦，我隨便飛咪得咯，去啲空曠嘅地方，但係唔係嘅，即係譬如嗰個圓洲仔嗰個公園嗰度，都係有啲地方係唔可以飛嘅。
1: 係啊，如果中意玩無人機嘅，就正正經經攞個牌咯。
3: 係
1: 咁你攞得牌，你即係你就會識曬咯。
0: 係啊，
1: 係啦，咁就喺一個安全即係合法嘅地方嗰度咧，就先至玩無人機啦。
0: 係啦，另外咧，除咗講座之外咧，都有一個模儀器嘅體驗，就體驗啲咩咧？就係航空交通管制塔台嘅模儀器。
1: 哦，
0: 係啦，咁你就佢有一個好大嘅 mon 嘅，係好似嗰啲曲嘅 mon 咧，咁即係可以模擬翻你喺個塔台嗰度做嘢咁樣咯。
1: 哇，
3: 即係170度望曬咁樣嗰啲係咪啊？
0: 係啊，冇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適合一家大細去咯。我覺得呢一個活動，
1: 我想成日扮佢哋講嘢。
3: 可以咧帶老友記去啊！有陣時候咧，聽身邊啲朋友話啊，想帶爹哋媽咪啊，或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去旅行，搭下飛機。但係老一輩咧會驚，因為唔了解啊嘛，了解就會驚。咁但係帶佢去咗呢個嘉年華咧，了解咗啦。咁就可能冇咁驚啦，就可以同佢哋去旅行
1: 啊！好有型啊，一邊翻工可以扮下都真係好，
3: 影下相啊！
1: 航班晨光第一線攀升200米，攀升200米
0: 咁，係收到收到，
1: 唔知會唔會講呢啲嘅你嗬？
3: 唔知啊，你可以帶埋仔仔去睇下喎。
0: 係咯，
1: 啊都幾有趣嘅呢個。
0: 係啊，同埋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可以親自駕駛模擬嘅飛機。
1: 都好啊，都好啊，試下自己。唔係試下自己的手車，試下自己的手機都唔得啊嘛！
3: 係因為你揸嘅時候已經唔係太盤啊嘛，
1: 係啊，
3: 即
1: 係
3: 唔同車㗎。
1: 我細個玩嗰啲遊戲機嗰啲咧，咩 Top Gun 嗰啲咧，我都叻㗎，有呢個 sense 㗎。
3: 遊戲機喎，
1: 遊戲機，
0: 遊戲機，
1: 誒模擬器咪差唔多。
0: 係啊。 同埋即係如果大家係有興趣成為呢個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啦、航空交通事務員同埋航空通訊員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講座啦、呢、這個活動咧去認識更加多咯。
1: 嗯，
0: 就下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1: 係
3: 知道。

0: 两三日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1: 寻晚收工嘅时候咧，中午时分啦，都系落住啲大雨嘅，咁啊要担遮走啦，咁啊，但系可能嚟紧嘅时间咧，天气都会开始又好翻噶咯，咁啊雨水都会变得越嚟越少啦，咁啊如果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都可以谂下，以星期六日咧都有机会可以安排翻一啲户外嘅地方咧，进行一啲嘅活动，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7。
2: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都邀请到我哋今日嘅驻扎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3: 早晨，小白。
1: 今日咧就都系翻学嘅日子啦，咁我相信好多莘莘学子咧都系要继续咧就迎嚟佢哋嘅翻学日噶啦。咁啊，但系除咗翻学嘅同学仔要注意之外啦，翻工嘅人咧都应该要多加留意，特别咧身上边咧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微症状咧，我哋只要多加留意，可以即系叫做预防胜于治疗啊。好啦，咁我哋又想身体嘅新陈代谢又好啲，或者各样嘢嘅时候咧，我知道推拿嘅手法喺中医上嚟讲咧，都算得上是世界一绝的，但是有没有特别的穴位或者按摩的手法，其实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每一天都可以做少少，就已经可以令到身体各方面都来得更加好，学生哥读书都会更加精，会不会有这种这样的方法的呢 Tracy？
3: 有的，因为呢我们通常教一些用，譬如我们诊所就会用做针灸啦，咁样咁，如果你们平时自己在家的话，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叫四种穴嘅東西嘅，係啦，
1: 四種穴
3: 其實係啦，就係、是、總共個種係啦，咁佢就嘅意思咧就係、是、啊，呢四個穴位咧就係、是、一啲古代依家嘅一啲經驗嘅累積嚟嘅，咁呢四個穴位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包含咗你身體絕大部分一個問題噶啦，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啊，譬如嗱，我講四種穴有啲咩，即係我哋有啲歌缺咁樣嘅，我哋
1: 哇有口缺嘅喎，
3: 係啦，嗱咁啊四句係啦，叫做肚腹三里流，咁即係話咧，我哋話肚啊肚同埋腹部嘅位置嘅問題咧，咁我哋咧就係用足三里，係啦，
1: 足三里。
3: 咁第二句咧就係腰背委中求，即係話我哋成個背脊啦腰嘅問題咧，咁我哋就可以撳委中。系啦，委中穴系啦，咁第三句咧就系、是、头汗沉列厥，即系话头同埋颈嘅问题系啦，咁我哋就会用列厥穴嘅。咁而第四
1: 啊，列厥穴，
3: 列厥系啦，列厥系啦。咁第四句咧就系、是、面口合谷收，咁通常我哋就系泛指咧我哋个面部嘅问题啦，同埋咧如果口腔嘅问题咧，我哋咧都会系用到合谷穴嘅。系啦，就四个穴位啦。
1: 四个穴位咧，我成日听嘅都系应该系第一个足三里，同埋最尾嗰个合谷。
3: 合谷
1: 最常听都系呢两个嘅啫。但我哋四个慢慢拆解啊。头先你话呢个足三里即系腹部同埋呢个
3: 肚
1: 系啦，系啦，咁啊多啲处理呢个足三里，即系按摩下佢咁样嘅，系咪咧？
3: 系啦，系啦。嗱，足三里我谂可能好多人都会知啦。咁即系喺我哋坐住屈，即系我哋90度嗰个膝头哥嘅姿势啦。咁、然后就喺我哋小腿嘅外侧，系啦。咁我哋就揾翻我哋膝头哥外边有个凹位，跟住就摆四只手指落去。
1: 四只手指落去。
3: 四只手指。咁然后咧，咁喺我哋嗰个小腿嗰度咧，前边应该系摸到有条骨嘅。咁我哋咧再向外拉翻大概一寸到嘅位置咧，那个位置就系足三里。
1: 系，如果唔明白嘅听众可以就系上网揾个图嗰足三里嘅位置啊嘛，唔使烦咁多啦吓。
3: 系啦，完全冇问题。咁咧呢一个咧，头先讲虽然话系肚同埋即系腹部啦，咁其实佢系牵涉埋我哋嘅消化系统嘅，系啦。所以话你有任何嘅肚胀啊、食滞咗啊，或者有呕啊、消化不良、肚屙啊、便秘啊呢啲咧，其实都可以揿足三里。
1: 哦，呢、這个穴位咧有一个方便，其实你坐喺度你就已经可以按噶咯。
3: 嗯，系啊，其实嚟紧呢几个都系好方便嘅，即系话你唔需要一啲特别揾特别嘅人帮你去揿啊或者点样嘅，系啦，咁、所以呢几个穴位都好好，系啦。
1: 系，我而家就咁坐喺度同阿 Tracy 就倾偈啦，我都喺度按紧即系左右两只脚嗰个足三里嗰个位置，唔知系咪我迎住你讲完足三里同啲肠啊，即系嗰啲有关。啊，硬系觉得好似舒服啲咁样嘅，可能真系认住，咁快见效嘅咩会？
3: 会有啲反应噶。
1: 哦，系咩？真系噶？
3: 系啊，会噶会噶。有时有啲 case 可能去针啊，或者譬如可能有时按摩下个肚嘅时候，啲肠会即刻下边去喐。

0: 袋去啊，或者点样嘅，系啦。咁、哦、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呢啲反应咧，都系好事嚟嘅。
1: 哦，咁啊真系有反应啊！呢、這个叫足三里嘅穴位，咁啊可以令到你肠胃都会好啲啦。咁啊啱啦。
0: 嗯。
1: 学生哥翻落嘅时候紧张咧，就容易即系引起肠胃不适啊。吓，咁啊按下呢个都可以舒缓到佢哋肠道嗰个问题，可能嗬。
0: 是啊，同埋因为我哋中医讲就係除咗舒缓肠嘅问题之外呢，我哋讲脾胃就係、是、身体入面做气血好重要嘅地方啦，即係脾胃好嘅话身体气血自然好。咁你身体气血够嘅话呢，譬如你读书啊上堂啊集中力又会好啲啦，跟住个抵抗力都会好啲嘅。咁所以足三里呢个穴位其实係好都几万能，咁变咗大家都可以按摩多啲嘅。
1: 得闲啊按下佢啦，又或者譬如睇戏睇煲剧咁又可以坐喺度。隻手按下佢咯，係咪？唔好淨係齋坐咁喐下啊嘛，都
0: 都得嘅，都得嘅，一心二用啊，
1: 係啦。咁頭先另外有一個第二個數嗰個咧係胃中穴啊，
0: 胃中，咁佢就係負責我哋腰背嘅。咁所以好多時我哋譬如有啲即係急性腰痛啊，或者坐骨神經痛啊，或者譬如坐得耐好似腰好冤啊、扯住啊嗰啲咧，咁其實基本上我哋都會用到胃中穴。咁胃中穴我哋又係坐喺度揾就得噶啦，因為基本上呢個穴位咧就喺我哋膝頭哥後邊腳窩嘅位置嘅正中間嘅，係啦。
1: 哦，即係膝頭哥後邊啦。
0: 係啦，
1: 其實可以同呢個足三里一齊按都得嘅喎，係嘛？
0: 理论上是的，是啦，但你要找准个位置，是啦。
1: 按下去是不是会有一点冤的感觉的意思？
0: 是啦，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按穴位呢，正常我们即中医讲会有那些叫酸麻胀痛四大感觉的。如果你不是针呢，你如果只是在表皮即加压做按摩呢，基本上都会有些冤冤胀胀的感觉就 OK 的啦，但千祈不要令到它很痛咯。
1: 哦，如果按入去有冤冤地的就正常，按入去没什么感觉嘅，咁系代表哇，完全差得好紧要啊，定系喂好到骨骼精奇咁样嘅咧吓？
0: 通常因为譬如我头先讲足三里或者胃中呢啲穴位咧，正常应该系有少少冤冤地至系，系啦。如果你完全冇感觉咧，我见过有啲譬如真系好瘦啊，或者譬如即系气血好唔够嘅人咧，可能按落去就系好似我哋成日话好似揿棉花咁样，即系变咗好似佢嗰度都气血唔系太充盈嘅时候咧，咁变咗系身体可能偏弱嘅反应嚟嘅。
1: 哦，即
0: 系
1: 有少少揿入去，但系又唔会即刻弹翻上嚟嗰种感觉，血气差啲咁样。
0: 是啦是啦，佢好似即係佢本人冇乜感觉喇，係啦，或者有机会可能有，其实可能係撳错位啦，咁当然咁就要睇下啦。
1: 我鍾意你呢个可能撳错位。好啦，跟住嗰个呢係列缺呀，列係边个列呀？
0: 列係排列个列，係啦，缺係缺失个缺，係啦，列缺，係啦，
1: 列缺。
0: 咁佢呢个就係我哋讲头同埋颈啦，系啦，即系譬如有时可能瞓喺颈啊，系啦，或者有啲头痛啊，有啲人可能有啲叫做鼻敏感啊，嗰啲其实都可以考虑下用列缺呢个穴位嘅，系啦咁样。
1: 列缺啊，听落都几有用喎。如果头痛嘅话就按一按，但系头痛通常啲人都按下云睛啊、太阳穴咁，其实可以按。咁列缺穴都系喺呢啲附近定系喺边度噶？
0: 列缺穴就喺手噶啦，系啦。咁我哋揾嘅时候咧，就要将我哋嘅拇指同埋食指即系分开，即系。整个好似90度咁样嘅动作先啦。
1: L 咁样啦。
0: 係 L 咁样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呢就其中一边 L 呢就转个90度係啦，少少摆向前。跟住然之后将我哋嘅虎口对虎口係啦，即係卡住佢。咁我哋其中一边嘅食指呢应该掂到对面手嘅手腕嘅。
1: 食指掂到对面手嘅手腕係掂到啦。
0: 係啦。掂到啦，咁咧，咁對面手腕嗰邊咧，應該你輕輕摸下佢咧，應該摸到一嚿好似凸起嘅骨嘅喺手腕後邊，係啦，喺手指公嗰邊，
1: 係手指公係，
0: 係啦，咁嗰度咧就叫做肋骨徑突啦。咁其實喺正我哋擺嗰個食指落去嗰嚿骨正正後邊嗰度咧，即係肋骨徑突嗰粒骨後邊有個位，係啦，咁嗰度其實就係列缺穴嚟噶啦。
1: 哦，
0: 呢個係比較簡單嘅揾法，即係你就咁直接搭隻手指上去，
1: 係
0: 對面手腕，係啦。
1: 呢個有冇得左右手一齊按嘅？呢個好似難啲。
0: 呢個唔得，呢個唔得，因為始終用喺手度，係啦，咁好難兩邊一齊按。
1: 香港人咧諗住慳時間慳到按摩都咪左右手一齊按啦，
0: 太高效率啦。
1: 係咁啊，即係按下呢個列缺穴嘅，咁佢嗰個功效就可以令到我啲頭痛啊，可能即係頭嘅啲分脹或者唔清醒都可以按下佢咁樣嘅。
0: 是啊，可以啊，可以啊。同埋呢一个呢就头先你未提过就话佢有啲冤冤胀胀嘅。咁但係因为呢个穴位呢佢比较薄，係啦，即係啲嗰度下面冇乜啲肌肉啊嗰啲㗎呢个穴位。咁所以佢 未必好大反應，即係唔會話冤得好犀利或者脹。

0: 得好犀利嘅，系啦。咁你轻轻睇到，即系譬如有啲人瘦啲咧，可能其实下边已经系冇到好好骨感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咁喺嗰个表皮，即系少少加压按下佢就已经 OK 噶啦。呢个穴位就
1: 哦，其实都系手指弓嗰条筋落去咁样噶。其实如果你即系攞翻啲解剖图出嚟睇嘅话，系嘛？
0: 系啊系啊，手指弓嗰条筋落去，咁跟住完之后咁就总之就经过咗嗰个骨嗰个位置后少少，已经系裂缺穴咯。
1: 哦，裂缺穴啊，我又记住，即系啲头啊唔舒服啊，或者头痛，跟住仲有咩话？呢个系
0: 瞓礼颈，
1: 瞓礼颈系啦，咁都系按下佢，有几神奇咧？我明明瞓礼颈，明明头痛，按手啊，你真系穴位真系巴闭。好啦，仲有一个合谷嘅，要讲埋呢个合谷穴啊，喺大概位置喺边度咧？
0: 合谷穴就喺即系我哋虎口正中间啦，系啦，即系呢个比较容易揾，我谂好多人都知合谷穴喺边度啦，系啦。咁佢我哋就话系面嘅问题啦，同埋口腔嘅问题啦。咁所以话，譬如有时你有啲牙痛啦，系啦，或者系有时系喉咙发炎啊，或者而家咧好多人都会有嘅，就系话嗰个牙臼啊，有时擘大个口会痛啊，或者咔一声嗰啲咧，咁我哋都会有机会用到合谷去处理。
1: 哦，咁譬如我哋靠把口揾食嗰啲咧，就按下合谷穴可能都好、啊，会唔会咧？呢、這个 OK
0: 会啊，我都可以放松下，同埋都睇下如果有时有时喉咙有啲好似慢性发炎啊，嗰啲其实都会有啲疏痛嘅疗效咁样。
1: 我揿呢个合谷穴咧，意思揿落去嘅时候，我膊头有啲痕嘅，点解咁奇怪嘅？
0: 哦，
1: 关唔关事噶？
0: 可能關事話係啦，你睇下會唔會成日都係咁啦？啲成日係咁就一定關事係啦。但有時可能係只係神經或者係一啲我哋中醫講嘅經絡嘅傳導嘅一啲反應咯，係啦。
1: 哦，咁啊四個穴位啦，咁啊如果學生哥有冇話最推介啊邊一個穴位啊啱佢哋咩按完之後記憶力強啲咁，有冇呢啲咁嘅講法嘅咧？
0: 如果係真係學生哥咧，即係。如果呢四个入边咧，足三你头先讲过啦，抵抗力啊，嘅气血充盈几性都会好啲啦，系啦。咁第二个咧，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到合谷嘅，系啦，因为合谷即系简单啦，呢、這个一嚟就，二嚟咧就系佢可以都帮助都舒缓下疲劳啊，增强翻体质嗰啲，系啦。咁所以合谷穴。我覺得同埋足三里呢兩個推薦係各位學生哥。
1: 咁啊，呢兩個穴位咧上緊堂都可以自己按下嘅，一路上就一路按，就唔使驚黑眼瞓啦，仲越嚟越精神啲。咁希望大家讀書嘅朋友咧，就大家都學業進步啦。今日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咁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早维持，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晚间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0: 峰會，屆時將有機會舉行歷史性三方會談，中美雙方暫時未有回應。根據早前公布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11月18至19日在深圳舉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 16.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晚间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其相关的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在南海东北部及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及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现时咧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路，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住到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津东，父亲是传奇车神，而事之于。

0: 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二台话你知，
3: 嗰批做暑期工嘅同事喺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系时候要揾人手啦。
4: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3: 最紧要嘅系肯学肯做啦。
4: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3: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4: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80%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元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元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嘅员工指导学员，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3: 咁计划学员其实系咩人啊？
4: 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啊！
3: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
4: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嘅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同埋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6: 一齐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七点四十分，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5%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今日凉浸浸，
3: 好舒服咧、
1: 啊，好似秋天咁样。我见到两位拍档咧都已经着咗外套，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少少想着外套，我未揾到嗰件外套仔出嚟着一着佢啦。今日咁嘅天气啦，好适合点咧？好适合赖床啊！咁啊，今日咧拣呢个题目咧，同大家分享咧，都系同咧打工仔蛇王有关。咁咧好得意，咁我喺网络上边咧睇到一个潮文啦。咁依家啲潮文咧，仲会配以一个点样咧？配以一个 AI 图片啊，咁样啦，就将咧打工仔咧蛇王嘅等级咧有一个列表啊，仲将佢卡通人物化咁样，
3: 系啊，
1: 咁可以逐啲逐啲去讲嘅。咁当然啦，即系又系戴定头盔先。我哋梗系主张大家正能量生活啦，同埋我哋咧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人咧系全勤噶。意思系乜嘢咧？就算咧我哋咧有少少咁多都唔舒服咧，都唔会好似足球员咁样射波啊。通常即系如果你听得这个节目够耐呢，即是我们除了叫去旅行啊，离开香港，或者即是有一些重大的工作呢、被迫啊不做电台开不到咪之外呢，其他时间呢基本上都是。
3: 守岗位。
1: 没错啦，准时回到来直播室之中，有白元浩，有阿 O 同埋有 Vicky 林泳儀都喺度咁樣。
3: 我最記得小白咧，我啱啱入晨光嘅時候，佢有同我分享，就係佢斷骨咧，佢都照翻嚟開麥。係
1: 啊，係啊，
3: 犀利，
1: 盡咗力噶啦。唔係佢斷骨咧，佢一段時間真係休養咗先嘅，休養到差唔多康復佢先翻嚟嘅。係啊，
2: 唔係又斷咗骨翻工噶。
3: 佢真係去同我講。
1: 我記得，我記得你嗰陣時斷咗翻工啊，但係跟住我哋又同你講話，你都係唞翻幾日。
2: 跟住咪走咗落去醫院入院咯，嗰陣時。
1: 係啊，咁都真係要入翻醫院嘅。咁你即係好好愛惜自己都係重要嘅。
2: 梗係啦，梗係啦。
1: 開咪廣播道路好寬廣，好漫長嘅，係咪先？正所謂咧，休息同埋康復咧，就係為咗走更長嘅路。喂，嗱，今日咧好想講下呢個列表啦。咁啊，讲下普通打工仔啊，点样去应对啦，同埋咧可以射下射下咁样啦，但唔鼓励噶。不过咧，都系打工仔嘅一啲心态嚟嘅。咁啊，最底层咧就系食物链嘅最底层，即系佢用咗奴隶去形容嘅。咁啊，你知网民啊中意夸张啲啦，奴隶系咩阶级咧？就系、是、不敢松懈，看着上司面色做人，以至咧系高敏感体质。即系意思咧，就系、是、见到上司咧一翻嚟嘅时候，要早个老板翻工嘅。
3: 哦，
1: 即系嗱，你嘅角度，打工仔嘅角度系奴隶啦，喺老板角度咧，可能系一啲几好嘅员工嚟噶。
3: 嗯，
1: 起码咧系乖嘅、准时嘅，亦都咧识得睇老板嘅眉头眼额咁样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最初级。第二咧，蛇王嘅第二等级咧，就一啲叫初心者，最叻都系点咧？啊！借头借路倒杯水啊，或者咧，落下楼下呼吸下吞云吐雾啊 ，break 完之后咧，就翻翻自己嘅工作岗位，打，继续做咁样啦。嗱，呢啲都好常见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哋三个喺度做过 office 工嘅，呢一样咧系最常见喺香港嘅办公室入边嘅缩影，就系、是、咧啊，斟杯水啊，或者 pantry。傾幾句啊，或者咧三點零四點咧，有啲女同事攞啲零食出嚟傳下傳下，跟住 take break 半個鐘到，跟住呢個叫零食 break 啊嘛，咁啊 take 完之後咧，又翻工作崗位咁樣啦。好啦，到第三咧就開始曳啦，好啦，就係咧開幾個 mon 出嚟咧，邊做公司嘅嘢咧，更加多時間咧，成日咧喺度刷社交平台。
2: 哦，
1: 处理私人事务
2: 或者挂机咯，
1: 系啦、
2: 啊，我谂好多打工仔听到呢个字都知点解噶，
1: 系啦系啦，
2: 挂机
1: 挂机啦，系啊，咁甚至乎咧开个 mon 出嚟咧，朝头早咧又睇下波啦，即系前排世界杯几个视窗弹咗出嚟，一个咧就系工作视窗，另一个咧就睇波视窗咁样啦、
2: 嗯。就算唔睇翻成场波，都有好多即系免费精华睇啊，
1: 系啊，咁总之揾啲嘢嚟睇下啦。即系简单来说，就系开几个 mon 出嚟。 有啲做下私事啊，譬如咧啊，準備咧幫啲小朋友報班啊，等我睺實佢先咁樣。即係嗱，唔同崗位有唔同嘅私務要處理啦，係咪先？即係家長嘅崗位就要處理小朋友嘅嘢啦。如果係情侶嘅崗位咧，就係、是、啊，即係女朋友咧好想食咧嗰間拉麵鋪啊，等我上去12点，佢一開門試下撳唔撳到嗰、那個拉麵鋪或者壽司鋪攞個籌先咁樣。咁啊嗱，呢啲打工仔心聲啊，會唔會做？咁一定會做。老闆知道會點，梗係唔開心。但係係咪日常打工日常？絕對係打工日常嚟嘅。好啦，再升一個等級啦，去到咧，哇呢、這個勁啊，榮譽勇者啊，直情退到第四個等級啊，就係咧假借見客之名四處逛街。
2: 哦，即系呢个都有见唔少、啊，以前试过有啲朋友嘅公司啦，咁啊同佢食紧饭嘅，同嗰个员工食紧饭啦，咁啊佢咧就佢系上司嚟嘅，咁啊打电话问个下属喺边度啦，咁啊下属咧就话喺边度边边度咁啊，咁但系后边咧有声音出埋佢，
3: 哦，
2: 嘟嘟嘟嘟嘟嘟嘟，下一站系铜锣湾咁嗰啲咧。
4: 哎呀，
2: 呢啲位咧真系搞唔掂啊！
3: 好尴尬，
2: 即系如果你系要做呢啲嘢嘅话，你就唔好搭呢啲车啦。
3: 系啊，或者开咗呢个车厢先好，听电话。系
2: 啦，咁老板打俾佢，佢又唔敢唔听啊。
4: 系咪？系
2: 咁，但系又焗住听、啊，嗰下佢都慌噶啦。佢应该就嚟讲下一站。哎呀，真系讲咗啊！
1: 其实喺即系港铁嗰度都还好啦，即系蛇王蛇出去，有啲就直情真系去咗叫做 shopping mall 嗰度啊，即系睇衫、睇鞋、买衫嗰啲咁嘅嘢咧。
3: 即系做私人嘢噶啦，真系。
1: 系啊，真系做私人嘢。喂，见客，跟住可能同老板讲啊吓，我有一个朋友系老板嚟，真系撞到自己员工咧。
3: 点算？
1: 拣衫，咁咧佢就好奇怪。咁明明叫佢俾咗钱㗎啦，咁但係嗱嗰个员工出去假借见客之名呢，就玩住啲衫㗎嘛， suppose 要返公司你会穿崩㗎嘛。醒目喎、啊、呢啲员工。我可以话醒目啦或者衰啦。咁呢就係同嗰个 sales 讲呢，
2: 摆咗喺度先囉、
1: 我摆咗喺度先囉，我收公司嚟攞咁样。哦，因为其实好多甲级嘅商业大厦下面係一个大商场嘅，我估大家都知道啦。咁
3: 咁如果有好多人都摆啲衫喺下面，咁都好容易攞错喎。
2: 系唔会嘅，跟单㗎嘛。
1: 系囉，好似大家攞外卖，攞外卖或者攞行李咁样，自己攞返个编号，你唔会攞。
3: hotel 咧，你 check 勾咗之后咧，你就放低个夹喺度噶啦嘛。啊，我几点几点翻嚟拎啊？咁样
1: 系啦，嗱，去到第四个等级，仲有多两个等级。第五个等级咧，哇，犀利啊，好似打机咁样，叫大贤者啊！大贤者即系哇，好犀利噶咯，掌握到公司嘅盲点，跟住交出基本功课，将、所有公司嘅盲点咧完整避开，即系。公司咧呢一排咧針對緊一啲人或者一啲事嘅時候咧，完整咁樣質質薄，將自己咧隱藏起上嚟，
2: 哇！
1: 而捲入漩渦之中，而交出基本功課。哇！
2: 呢個係一個咧就係高度城府嘅空城計嚟嘅，
1: 好犀利啊！呢個。去呢個 level five 嚟
3: 嘅，係
1: 呢、個 level five 嚟嘅 level five， 即係當全間公司都做緊個大嘅 project 啦，全面拼搏啦，冇人可以準時五點六點走，但係你就可以揾到公司嘅一個盲點，而五點六點鐘就可以閃人，
2: 而佢亦都掌握住公司嘅盲點。
1: 係啊，係啊，真係好犀利啊！
2: 你夠唔夠膽喐我？
1: 係啊，係啊。
3: 最近喺網上面咧，嗰啲 reels 咧好 hit 一條片嘅，就係講話究竟你點樣可以提早放工咧？你有冇睇過
1: 啊？
3: 就
1: 係咧，
3: 謝家姨咁樣有個水樽碌咗落地下，你想執啦，執極都執唔到，碌到出門口，係啦，碌到搭
2: 有冇搞錯？
3: 碌到出間公司。
2: 呢個真係要講，我小學都用呢招啦。咁啊，話是我坐喺後邊，我想同前面嗰個人傾偈，上緊堂嘅時候都係曳噶啦。咁啊，掉個擦紙膠上去啦，跟住行去同佢講兩句，跟住老師就問我啦：，呢位同學你做乜嘢？我執擦膠，執而家翻去啦咁樣。
3: 雖然都俾人問咗一句啫啦，最緊要受。
1: 係啊，你呢個都好有趣啊嚇。好啦，第六個等級啊嚇，極上大魔王。即系嘅呢个讨论区嘅 brother 改出嚟，长期隐形，每个月准时出粮，将所有假期都计算精准，完整咁样将自己嘅工作岗位隐藏咗喺度。每次问亲，譬如一个员工叫强仔咁先，强仔喺边啊？ 哦，强仔出咗去做嘢，但佢明明冇出去做嘢，但大家都觉得强仔系出咗去做嘢，但系佢冇出到去做嘢，
3: 犀利。
1: 跟住佢每个月都准时出粮，都报备或者报会嘅时候话，阿强仔呢个月嘅业绩系点啊？亦都冇人知道强仔嘅业绩系点样。佢长期处于一个做嘢做得好叻，但系冇人知道佢其实冇做嘢嘅状态。
3: 但系佢犀利嘅系佢交到货咯，佢系啦。
2: 我觉得因为佢交到货，系啦，即系你有嘢翻嘅。咁坦白讲啊，好多老板都唔会理佢哋嘅，亦都特别唔会得失佢哋，因为你既然有嘢翻，好简单啫，赚到钱就继续，继续咁去，
1: 系啊，
2: 继续咁好咁高永安，
1: 系啊，
2: 系咪先？
1: 呢个就系所以上大魔王。
2: 仲有一个咧，终极统治者，
1: 好好好，睇你加上去 level 7嗰度，
2: 冇嘢，一两句嘅啫，就好识得运用自己嘅病假。
1: 咁呢啲又係好衰啦，
2: 係啊，
1: 頑皮啦。嗱，我哋講呢啲出嚟咧，唔係教大家學習，唔係想教壞大家，我哋只係想講發生緊呢啲事，盡量唔好啊！我哋做翻啲品學兼優嘅學生啊，知唔知道？好似我哋神哥主持咁樣，全勤出動，咁就最好啦。

0: 天。Jeffy 魏俊生已出之物，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今天是9月2日，都还是开学的时间，所以可以跟大家看看究竟在世界各地会不会有不同的地方有些仪式的呢，都挺得意的，因为看到可以在今早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很想带大家飞去德国先。原来德国那一边在开学的日子，家长是会为自己的小朋友准备一个巨型的糖果桶，这个糖果桶你就可以幻想就是我们的雪糕桶啊，是啦，那些锥形那些雪糕桶很大个的，那就入面入了很多的糖果啦，有些文具啦，
3: 你们泊车用那些啦，大到差不多。
2: 可能再大啲都得，
3: 係啊，
2: 泊車嗰啲雪糕，
4: 歐洲嗰啲係
3: 真係唔係一細個嗰啲，我真係唔係話特別誇張
2: 啊，
3: 係嗰啲 size 嚟㗎，
2: 真係好似公仔咁攬住，
3: 食到爛牙嗰啲，唔一個唔小心真係好熱，
4: 可以分幾日食咯，或者分幾日
3: 一個月都得啦。如果你問我，
2: 佢唔係淨係得糖果嘅，佢有啲小玩具啊、小文具啊，去送俾啲學生。點解咧？就係咧安撫小朋友啊，因為知道咧，可能佢哋冇嗰啲學前班㗎嘛，咁多，咁佢哋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可能會比較緊張啦，會唔適應啦，就希望咧佢哋可以攬住呢個巨型嘅糖果桶咧，有一個安全感嘅感覺，同埋咧透過啲糖果啊、小玩具啊，都可以咧令到佢哋舒緩下佢哋嘅情緒，開心下咁樣。
4: 會有嗰啲分離症嗰啲啊，即係臨入去校園門口，媽咪我要翻學，我要攬住你。系啊，依家都未必。
3: 同埋我欣赏咧，即系德国嘅朋友，佢哋呢个传统咧，佢将好多譬如糖果、朱古力啊，佢同玩具同文具摆埋一齐，即系代表其实喺一个桶入边咧，佢哋揾到好多唔同嘅元素。而啲元素咧，除咗系有啲佢哋好中意嘅，譬如甜，一定中意啦，仲有文具。咁佢哋嘅意识形态就会将文具同埋甜同啲好嘅摆埋一齐，
2: 系开心嘅嘢嚟噶，
3: 就唔抗拒咯，唔抗拒好重要。你读书最紧要就唔抗拒啫嘛，即系佢哋抄书，你唔抗拒抄书嘅，一流啦。
4: 我哋一攞起支笔，旧时细个嘅时候，啊又做啊，
3: 系啊，
4: 又做功课。
3: 但你谂下，如果你细个攞起支笔，已经觉得，诶几好，
2: 系开心嘅，
3: 掂咗，
4: 系啊，好好，好识教，好识教，好识教，真系。
2: 巨型嘅糖果桶咧，真系厉害嘅。咁啊，另外咧喺俄罗斯方面啊，原来喺俄罗斯方面。

0: 啲學生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咧，佢哋會盛裝出席嘅，即係假設小朋友佢想著到好似公主咁樣，又會俾佢著啦。可能佢想著到一啲嘅俄羅斯嘅一啲傳統民族嘅服飾又可以，總之係盛裝出席嘅。咁而且咧，家長係會為小朋友咧預備一扎花，咁佢哋咧就要將呢扎花帶翻學校嚟送俾老師嘅。
1: 哦，呢個都
2: 係送俾上一年嘅老師啊，定係送俾嚟緊呢年嘅咧？
1: 今年嘅
0: 應該係今年嘅，因為有一啲係新生
1: 嘅老師，可能已經係轉咗校，即係啲球員轉咗會咁樣。
0: 我覺得可能係班主任咯。咁啊，送俾老師咧，就希望咧喺第一日之時間咧，就已經向老師表達一個感謝同埋尊敬。而且佢哋喺第一年嘅第一日，即係新生啊，即係第一年級嘅小朋友咧，佢哋係會咧係每個人有個小鐘，咁就會坐喺一啲高年級嘅生高年級生嘅旁邊，咁就會敲一敲呢一個鐘嘅。咁點解咧？原來就係象徵住呢個知識嘅傳承，咁就叫做第一鐘咁樣。咁所以係新生嘅小朋友咧先會咁樣做
2: 啫。唔知係咪同啲俄文嗰啲諧音有關咧？
0: 唔知咧，呢個就係啦。咁去到泰國啦，原來泰國咧，佢哋喺第一日咧翻學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叫做敬師禮啊，即係拜師嘅儀式。
2: 有禮貌，有禮貌呢、這個。
0: 冇錯啦，都係咧係表達謝意啦，對於老師。咁而且咧，佢哋都會預備一個花盆嘅，呢、這個花盆咧嚟到去送俾老師，而且咧係會跪拜向老師有個謝意咁樣。咁、我哋再睇翻我哋內地啊，原來佢哋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開學儀式，無論係老師定係家長都會預備俾啲學生嘅。喺老師方面，喺學校方面咧，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主題背景啊，甚至乎有啲手持牌咧，俾你喺第一日翻學嘅時候，家長可以同小朋友可以喺度打卡。係、啦，就係、希望咧，俾小朋友覺得第一日翻學咧係開心㗎，亦都可以俾家長去為小朋友有一個第一日開學嘅記錄儀式咁樣。咁甚至乎家長咧都會有啲禮品包，小禮包。咁入邊咧唔係再係以前話咩送棵芹菜啊，俾你勤奮讀書啊，或者
1: 送棵葱啊，
0: 係啦，送棵葱啦，
1: 聰明明
0: 啊，佢係會有一啲唔同嘅，譬如薯片啊。點解咧？就係、点解啊？唔系薯仔啊嗱，系啦，薯不简单咁样，
3: 好犀利啊！
0: 然之后有啲糖果，
1: 终极食字啊，
0: 系啦，有啲糖果，
1: 呢个终极食字，送包薯片俾你个仔啊！我一阵 Uncle O 就买嚟送俾 Scott。我就话祝佢今年殊不简
0: 单。喺糖果里面咧，又会送嗰啲嘅棒棒糖啊，咁样就
1: 系
0: 话你
1: 棒棒系啦，
0: 棒棒。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